0: 消防通道等于生命通道，违法占用，害人害己。
1: 海底小纵队开启中国之旅，

0: 探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三。海底小纵队与神农架的白化动物上。
3: 完美的配合，兔兔兔。
4: 队长，滑坡东部区域已经清理完毕了。
5: 很好。干得好，伙伴们。衣裳。
6: 谢谢你。
2: 我发现了两只松鼠，它们受到了惊吓，麻烦你给它们检查一下。
7: 好的，队长。你们好啊，我是海底小纵队的皮医生。
6: 哦，你好，我叫丁丁，他是豆豆。
8: 你好，
7: 让我来给你们检查一下。
2: 主峰，这片区域的滑坡清理的差不多了。
9: 太感谢你们了，巴克队长。前段时间的雨下得太久了，神农架发生了好几处山体滑坡。
6: 那是真正的山洪，大水哗就冲下来，一下就把我们卷进去了。还好我左闪右暴力。
4: 咦呀哦，真是一段惊险的勇士冒险。
9: 可是这附近的水量并不大啊。
6: 那只是条小溪，涨了点水，并没有发生山洪。是豆豆喝水时没站稳，还把我给拖了进去。
2: 好在现在你们安全了。
7: 是的，身体也很健康。
6: 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
8: 谢谢你们。
6: 我们要去找个新家啦。
8: 哦，那就是山洪。
6: 那不是山洪。
8: 就是山洪。
4: 是松鼠的叫声。
2: 伙伴们跟我来。他们在那儿。丁丁，发生什么事了？
6: 我们刚到这里就看到一个白色身影在树林里横冲直撞，他撞断树跑了。豆豆被吓晕了。
4: 队长没有发现。
9: 从断裂痕迹来看，撞断树的动物力量非常大。
7: 豆豆醒了。
6: 有白色的怪物，它眼睛好红，还有长长的爪子。它撞树的时候，整个森林都在抖。
4: 我猜你们一定是遇到了传说中的红眼。

0: 白毛怪，红眼白毛怪有如雪般的白色皮毛，有红宝石一样的眼睛，快如闪电，力大无穷。
1: 红眼白毛怪，可我感觉没那么可怕，我只是看到了白色的影子，还有发红的眼睛。
2: 一个能够撞断大树，行为异常的白色动物在神农架游荡，对动物来说都是潜在危险。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队员们，神农架里出现了一只行为异常的白色动物。
1: 是凶狠的红眼白毛怪。
3: 白色红眼，我不确定是什么动物，但我倾向于 我们是遇上了白化动物了。白化动物的眼睛大多为红色，在自然界中它们较为罕见，但神农架却是白化动物出现较多的地区。
0: 为什么？
3: 这个现象至今没有统一的答案，但是一般的白化动物习性与正常毛色的同类没有差异。
1: 它会不会是生病了？
2: 很有可能。
4: 我们要尽快找到它，为它治疗。
5: 我整合了神农架白化生物讯息以及动物行动轨迹，生成了两个白化动物出没区域。
2: 我们先从这两个区域找起。
6: 但我们要怎么确认目标？
2: 豆豆、丁丁、你们是目击者，我想请你们加入搜寻队伍。
1: 我去追红眼白毛怪。
7: 太夸张了，豆豆，那是白化动物，我们之前见过的。
0: 要是有勇士接受挑战，就可以获得美味的食物。
7: 真好吃。勇士同意了。
2: 谢谢你们的帮助，我们会确保你们的安全。
6: 队长，快下雨了，我们要抓紧时间清理剩余的滑坡区域。
2: 我们兵分三路，朱峰、皮医生前往南面区域，呱唧、心灵通前往北面区域，达西西、兔兔兔和我继续清理山体滑坡，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好像有声音。
1: 豆豆，你太紧张了。
2: 我们已经进入标记区域了，大家小心。
0: 真的有声音。是磨牙手，他想吃了我们。
2: 别紧张，豆豆，我们要先看清楚到底是什么。冷静点！
0: 不是，他们要吃了我！
1: 豆豆，我看不到了，
2: 小心！
0: 他不是要吃我们啊？
2: 这是一只白化戟，他们应该是在争夺领地。这是雄性戟常见的打斗方式。
1: 他看着很健康，并没有行为异常。
2: 他不是想攻击我们，只是我们正好在他奔跑的道路上。豆豆，你见到的白色身影长这样吗？
0: 会更大点儿。
2: 看来红眼白毛怪不在这里。
3: 陛下，主峰请求支援。
4: 我们被金丝猴袭击了。太危险了，
5: 这真是太奇怪了。金丝猴是性情很温顺的动物，为什么会对我们这么粗暴？你们小心点。
4: 那还用问，他就是红眼白毛怪，那些都是他的手下。

0: 是的，我在森林里看到的白蚁比它大很多。
1: 敌人，敌人！
0: 他们到底怎么了？
2: 关机，他们追上来了。
3: 加速！
2: 快去救呱唧！
4: 没问题。
2: 要不还是把我当敌人吧。太阳娘娘，
0: 娘娘，
2: 呱唧们，还是别乱动了。
5: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5: 开始海底报告，白化动物。

0: 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1: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2: 巧剪
1: 金刀琢毫厘，
2: 锻造美好生活。
1: 倒计时开始，
0: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粟，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竞技艺，比创新，兴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技是河北的，艺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3: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

0: 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1: 今天的主题，
0: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补，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

0: 毛笔，烧腿，抱抱孙子，做做饭，伺候伺候老爷子，这不是你们女人最好的日子吗？
1: 就是生在福中不知福。
2: 谁说这是女人最好的日子啊？人家葛老师过的那才是女人最好的日子呢。
0: 哼，他那也叫女人最好的日子？熬了大半辈子才做个田房，连个孩子都没有。你们女人就养成这种日子？
2: 你看看人家，他现在啊是过得比我滋润，比我自在。你看他每天跳跳舞舞剑，你看我，除了带孩子就是做饭，就像个老妈子。哎呀，现在我们俩谁过得好，还不是一目了然？

0: 姨，先把音乐关一下，我有事儿要跟大家说一下。一会儿跟大家说啊，张叔叔，把那块音乐关一下，我有话跟大家说一下。各位叔叔阿姨，就先暂停五分钟啊，听我说几句话行不行？
1: 你有啥事儿你就快说吧。
0: 是好事儿啊，我要说的都是好事儿。这不马上就要到八一建军节了吗？各个干休所之间要进行交际舞比赛，每个所里出十个人，一共是20个自由组合，大家先好好练一下啊，后天在所里先进行个选拔赛，欢迎叔叔阿姨们踊跃参加，为咱们所里争光啊。
2: 好好好。
3: 哎，亚飞啊，要我说就是把你妈给动员出来，这事儿就成了一半了。
4: 对，
3: 就是
1: 在咱们所谁能比你妈跳得好啊？
5: 你妈年轻时候啊，那跳舞啊可好了，都跟苏联专家跳过舞呢。
0: 是吗？我怎么不知道啊？
6: 亚飞啊，那时候还没你呢，你回去问你爸，你爸知道。
0: 行，我现在回去问我爸，那你们继续啊。
7: 好，回去吧。哎，来来来，
8: 王姐，好了，走了。
0: 你看看你们多好啊，跳舞的跳舞，练剑的练剑，在家练书法的练书法，哪像我爸妈现在连门都出不了了。
9: 我们也有出不了门的时候啊，也该轮到你妈出不了门了。那你们从小这都是我带大的，也该让你妈尝尝带孩子的滋味。
0: 就是东方不亮西方亮嘛，是吧？
9: 啥意思？
0: 也该轮到我妈倒霉了，你说是不是？
9: 带自己的孩子怎么能说是倒霉呢？
0: 这每天忙得连门都出不了，这不是倒霉是什么呀？是享福啊？
9: 享福说不上，但就不是倒霉。
0: 又不是倒霉，又不是享福，那是什么呀？
9: 是什么我说不出来，反正就不是倒霉。
0: 我走了，阿姑。
9: 走吧。
10: 亚飞啊，过来一下。
0: 哟，姑父啊，首长有什么指示？
10: 我能有什么指示啊？
11: 把你办公室里的旧报纸给我搬点过来。
0: 怎么，你要卖旧报纸啊？
11: 卖什么报纸啊？我练字儿。
0: 我不是刚给你买了这么多宣纸吗？
9: 哎呀，宣纸他舍不得用，一直用报纸那儿写。
0: 这下好了，省了。

0: 不用我给你买宣纸了，就报纸随便用，要多少有多少，行吧？
1: 多少有多少。
2: 亚飞，你看着吧，你姑父不乐意了。我跟你说啊，你宣纸也得买，报纸也得送，听到没有啊？
0: 行。哎，姑，那些宣纸你家不会当手纸用了吧？
3: 哎，我走了，我走了，改天买啊。走了，阿姑。
4: 馒头去了，
0: 他怎么老哭啊？
4: 你别说他，你小时候也是这么哭大的。
0: 哎，好了好了好了，来来来来来，我来抱我来抱，不哭了啊，不哭了不哭了啊，好了不哭不哭了啊，乖啊，不哭
4: 不哭
0: 不哭，真是的，让你们找个保姆吧，你们非不，我说我掏钱吧也不愿意，真不知道你们俩怎么想的。
4: 我倒是想找啊，你爸不让。说是家里两个大闲人还找保姆，怕人家笑话。
0: 这年头谁还笑话谁呀？我爸以为他还是岛上的司令，做什么都受人瞩目啊，得注意影响。现在谁还认识他是谁呀？
5: 哼，你还知道我是谁啊？
0: 哎呦，宝贝儿，你亲爱的祖父回来了，去，
3: 快到他温暖的怀抱里去吧。
5: 哦，不哭，不哭了，不哭了。怎么老哭啊？是不是饿了？
4: 饿什么饿？刚吃完。
5: 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啊？
4: 德华说，他爸小时候就爱哭，这是遗传。
5: 哼，扯淡！现在动不动就扯到遗传上，我看那是医生搞不懂，就瞎说。
4: 好了好了，你先出去，烦死我了。一会儿就吃饭了啊。
0: 妈，你坐下来，我有事跟你说。
4: 我要能坐得下来，还有你说，还有你这么孝顺，
0: 你试试。哎呀哎呀哎呀！哎呀，真讨厌！
4: 好好好好，哦，好好好好好，行了行了，哦，
0: 这不是找事儿吗？
4: 还不是因为这个家欠了他爸的，别人都当兵的当兵，上大学的上大学，就他爸。回老家上山下乡，到现在都回不来，留在那当工人了。
0: 当工人有什么不好的？工人阶级领导一切。
5: 你给我住嘴！这当年真是应该把你弄到乡下去上山下乡。哼！
0: 是金子在哪儿都发光，我要是上山下乡，我早就成江燕子了，还会连个孩子都养不了。
5: 你就吹牛吧，就会说大话。那连人都嫁不出去，都快变成没人要的老姑娘了，还好意思说大话？哼！
0: 您不用激我，激我也没用。那个人我就是不见，您死了这条心吧。
5: 不见就不见，不见更好，省得见了以后人家不同意，我脸上无光。
4: 哎，你们俩别斗嘴了，快点吃，我也饿了。啊？
0: 你看我干嘛呀？我还早着呢。再说了，我又没欠他爸的。
5: 你跟他爸是双胞胎，这什么好事都让你给占上了，你怎么不欠他爸的？
0: 对不起，那是命，我也没办法呀。嗯，您都快吃完了吧，赶紧替我妈吧，我有事跟我妈说。
5: 什么事儿啊？来给我吧。
0: 我们之间的事儿您不用知道。
5: 你们那点破事儿我才不稀得听呢。哎呀，你就不会用毛巾擦手吧，这么浪费。
4: 行，我留着，一会儿用它擦嘴。
0: 爸，麻烦您把它抱开点啊，我们要说破事儿了。
5: 我为什么要走啊？啊，要走你们走，到别处说去。
4: 什么事儿？
0: 哎，要不这样吧，爸来，过来，您过来一块听一听吧。反正要传达给每一个老干部的，我就提前告诉您。今年八一建军。各干休所之间呀，要进行交际舞比赛，你必须得参加。
5: 不去，哪有时间啊？这孩子都顾不过来，哪有时间出去跳舞去？还跳六呢？
0: 这有您什么事儿啊？又没邀请您。
5: 让你妈去也不行。
0: 谁说不行啊？
5: 我说不行，怎么了？不行啊？
0: 怎么行吗？哎，所里的那些叔叔阿姨们都说，说您要是参加，这个第一就非咱们所莫属。我一开始也不相信啊，结果他们七嘴八舌的一说，我还不得不信

0: 了。
1: 他们都说什么了？
0: 他们说啊，您年轻的时候这舞跳得可棒了，说好多苏联专家都抢着跟你跳，有这事儿吗？
1: 哪有这事儿啊，听他们胡说。
0: 我也说他们胡说。

0: 走得开也得走，走不开也得走，我这次是赖上您了。
1: 还有你这么不讲理，你赶紧吃，吃完了你刷碗啊。

0: 烛看灯台，呼噜呼噜掉下来。
1: 啊、人呢？
2: 我不是人呐。
1: 我是说他奶奶，他奶奶人呢？
2: 我不是他奶奶啊。
1: 哎呀，你啰嗦什么呀？他奶奶呢？
2: 他奶奶跳舞去了。
1: 你跑到这儿多管闲事，你来看什么孩子呀、啊、你？
2: 你以为我愿意管呢？要不是亚飞拖着我来，我才不管呢。行，正好你回来了，我也交差了，孩子给你。
1: 那你交给谁呀、啊？
2: 我交给你呀、啊，我交给谁？
1: 你从谁手里接的，你就交给谁吧。
2: 哎，你上哪儿去？
1: 我上哪儿去还用你管？
2: 我还不知道你要干啥去。
3: 老同志，你来了。
1: 怎么，我不能来啊？
3: 您当然能来，您的到来我是又惊又喜。毕竟是受党这么多年的教育，我就说您不能拖我妈后腿。哼什么呀？
1: 那个人是谁呀？
3: 哦，那个是市文化官我们请来的老师。
1: 哼，老师有什么了不起的？还没你妈跳得好呢。
3: 就是，我也觉得老师没什么了不起的，但是可惜了。
1: 可惜什么呀？
3: 我妈跳得这么好，我们这么大的干休所找不出一个可以跟我妈配对的。
1: 她想跟谁配对？
3: 我妈正为这事儿愁呢。
1: 这有什么可愁的？我来跟她配对，我跟她跳。
3: 您来跳
1: 啊？
3: 您行吗？
1: 这有什么不行的？我又不是没跳过舞。
4: 别往下蹲。

0: 又怎么了？你说怎么了？哎呦，没感觉，你又踩着我了。哎呦，我就轻轻地碰了那么一下。再说了，我不是也没穿鞋吗？
1: 没穿鞋就行了，你跟熊掌一样的脚丫子，踩我一下就够呛，更何况你踩我多少下了？
0: 哼，看把你给娇气的，这么点苦都吃不了。
1: 那怎么能完成那个女儿交给他任务呢？啊，去，继续练，完了，
0: 今天就到此结束吧。啊，一口也吃不成个胖。再说，我也累了。哎呦，躺会儿。
1: 一、二、三。
0: 不要往下蹲着，挺起来。

0: 看样子是真累着呢。奶奶的，真娇气，跳个舞还能把自己累了。
1: 行了，不行就算了。
0: 说什么呀？
1: 他说他没时间，他要腌咸菜。
0: 腌个咸菜什么时候不能腌啊？非要现在腌啊？
1: 冲我嚷什么？有本事冲你妹嚷！

0: 我来。嗯，
1: 我劝你别打。嗯，你以为你脸大呢？还不是得碰一鼻子灰。哎呀，我看这问题啊，不出在德华身上，就出在那老丁身上。嗯，是那老丁不让他来给咱们看孩子，肯定的。
0: 那老丁为什么不让他来呀？
1: 我哪知道？我又不是该死的。
0: 哎，接电话。
2: 你咋不接？
0: 肯定是你嫂子，我不接。
2: 你咋这么肯定啊？
0: 让你接你就接，哪儿那么多废话？
2: 来，啊，啊，你的电话。
0: 谁呀？
2: 接了你不就知道了。
0: 你这毛病可真多呀，接个电话还挑肥拣瘦的。
3: 我问问是谁总可以吧？啊，
0: 是别人你不接了？
3: 是别人我就更得接了。说吧，什么事儿？
1: 快说啊！
0: 我要找他干什么来着？
1: 你还没到老糊涂的时候呢。
0: 你说我要干啥来？
1: 让他来给咱们带孩子。
0: 啊，喂。啊，有个事儿跟你商量一下啊。这不是马上就要八一了吗？感情所之间呢，要举行那个跳舞比赛啊，我们要大力支持嘛。我们已经报名参加了。
3: 嗯，你这是个好事儿。
1: 啥好事？
0: 什么好事儿啊？这样一来问题就来了，那孙女没人看了。嗯，
3: 这确实是个问题。
0: 所以啊，也要你们来大力支持嘛，是吧？
3: 我们两口子怎么支持啊？
0: 你让德华来过来带带孩子啊，时间不长，每天就两个小时，我们要出去训练呢啊，这样行吗？
3: 我看行没用啊，又不是我带孩子，主要是他不行了，他带不了孩子了，他又扭了。
0: 又什么时候扭的？
3: 昨天刚扭的。
0: 你就胡说吧，这刚才不是还说那个要腌咸菜吗？
3: 他那是逞强。你说我能舍得让他干活吗？
4: 挂了。
2: 你说你这个人，你撒什么谎呢？你还咒我腰扭吗？
3: 不撒谎你还真去给他们带孩子去？带这么长时间孩子还没带够啊？
2: 那人家不是要参加所里比赛吗？
3: 参加什么比赛不好，非要参加跳舞比赛？那么大年纪了，老在那转圈不嫌丢人不嫌晕呐？
2: 我看你啊，是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
3: 我那是嫌葡萄酸啊，我是嫌那是个烂葡萄。
0: 奶奶，我就不信没这个屠夫我还不吃猪肉。
1: 哼，人家是说少了张屠夫吃不上金毛猪。
0: 对，少了他这个丁屠夫我就不吃猪肉了。
5: 严叔叔，你们得抓紧时间练啊！张叔叔，你现在是越跳越好了呀，还是王阿姨跳的最好？
6: 行吗？
5: 行。葛老师，王叔叔。
7: 哎呀，亚飞啊，
5: 嗯，
7: 你爸妈怎么不来了呀？啊，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
5: 来了吧？
7: 别找了哈、啊，他不来我都没劲了。别说别人了。
8: 亚飞啊，你妈不来差老劲了。嗯。
5: 我赶紧回家看一眼，你们先练着啊。
7: 嗯，别叫他来啊。
5: 哎，妈，你们怎么回事啊？去了两天又不去了，就这么支持我工作的？
1: 我们也想去啊。嗯，你看这厨子去吗？
5: 我姑呢？不是说来帮忙吗？
1: 又变卦了，说腰扭来不了了。
8: 哎
1: 呀，什么呢？给我。哦哦呀呀呀呀，不够哦！哎呦，臭爷爷，臭爷爷。

0: 姑父，你为什么出尔反尔啊？怎么跟你姑父说话呢？我怎么出尔反尔了？
1: 不说好了帮忙看孩子，怎么又变卦了呢？你姑妖牛了，她干不了活。谁来了？哎呀，我在外边就听人有人说话，原来是雅飞。
0: 你这看着我干啥？您不是把腰扭了，干不了活了吗？
2: 你们都看着我干嘛？
0: 革命老干部也会撒谎啊！
2: 哼，就许你们撒谎，不许老干部撒谎。你们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党和人民把你们像宝贝一样的供着，为什么啊？ 就是为了您撒谎骗人的，真是的，
3: 我又没骗别人。这骗谁也不对呀。再说了，这带孩子也是为了所里的工作，为了所里争光添彩，是你们每一个老干部还有家属应尽的责任和义务。要不这样吧，要么就参加交际舞比赛，要不就在家看孩子。
0: 两者选其一，你们自己挑。我们还是看孩子吧。
4: 我们为什么要选看孩子？
0: 那院里不参加比赛的多了，你为什么就管我们？人家是我的爸爸妈妈、姑姑姑父吗？人家是我家里人吗？我这工作人家不支持，我也没意见，没脾气，因为啊，我没供给别人练书法的笔墨纸张，这就是不一样，到底是隔了一层。
4: 你看我爸妈，啊，让干啥干啥，我爸那人是跳舞的料吗？他不也是赶鸭子上架来帮我的吗？你们俩倒好，躲在家看热闹。谁躲家里看热闹？
2: 不是躲在家里看热闹，最起码也是躲在家里装病吧。
4: 哎，
2: 哎，
4: 你干什么？干什么？这孩子干什么？
0: 这是我给你买的，现在我要收回去。
4: 你给都给了。
0: 还兴收回去啊？您都能出尔反尔，我为什么就不行呢？
2: 好，行行行，我让你姑父上你们家给你们家带孩子去，行了吧？去，把宣纸给我放回去。
0: 您不是不舍得用宣纸、老用报纸吗？我给你搬来那一堆报纸，你都卖废品了？
2: 谁卖废品了？干嘛？
5: 雅飞还是你厉害，你能治得了你姑父？
2: 厉害有什么用？治我有什么用？ 嫁不出去就知道窝里横。走了。不吃不吃，哎，不咬不咬这个啊，好。哎呀。二大大，三大大，四大大。哎呀。 这一下把老丁给气得不轻啊！来，转一圈，转。好，再转转转。啊！哎呦！哎呦！缠死我了！有那么疼吗？啊！我踩踩你。你踩吧，你随便踩，踩吧。哎呀，行了。
4: 行了，行了，行了，快起来吧，接着练，接着跳啊！
6: 谁还敢跟你跳啊？脚不要了？
4: 有那么邪乎吗？我就踩了你一下吗？你这你
6: 就踩了一下。
4: 哎，对不起，我踩了你好几下，行了吧？来吧，来吧，接着练吧。你哎呀，
6: 练不了了，脚让你踩残废了。
4: 去，哪儿那么娇气啊？来来来，轻伤不下火线，来来，你看，非得动了他们，快点，他消停。嗯。
6: 我爸这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那怎么办？谁让老爷子积极性这么高呢？
0: 就是因为他有这么高的积极性，所以事才难办呢。哎，
6: 算了，就是他吧，好在有你妈给他遮遮丑。
0: 哎，你看，一有我妈，我爸彻底完蛋。你看，你看，这什么样啊？真是一个老鼠屎，坏了一锅汤。啊！不行，我得带一面亲。

0: 怎么样？这是我妈吗？不是你妈是谁妈？我还以为是七仙女下凡了呢。我
1: 还是七仙女她妈呢。
0: 王母娘娘，口无遮拦的，您领导和同事不烦你啊？
1: 不烦，
0: 我这要是一天不去啊，他们还楼上楼下的到处找我，一个个心慌意乱的。
1: 你就吹吧你。
0: 你爸为了支持你的工作，跳舞跳的血压都高了。他那是着急上火，血压高的吧？哎，您看看他跳的什么呀？那是舞吗？那是六七八。您跟他配呀，您就糟蹋了，还不如人家葛老师和王叔叔跳的好呢。人家一天一个样。再看看您跟他，
1: 切什么？
0: 鲜花插在牛粪上了。 我上去看一眼玉皇大帝啊！爸，爸，让我看看。哎呦，我这心呀，从夏天到了冬天，哇凉哇凉的。
2: 你什么意思啊你？
0: 你赶紧脱了吧啊，脱了。
2: 怎么不好看呢？
3: 就说的不好看嘛，哼，你们让我们穿着这个参加比赛，你这……
0: 我妈出来挺好，跟仙女一样。一看我妈呀，我就觉得我们肯定能拿第一。这一看您啊，第一肯定拿不了。
3: 呵，真不赖啊！
0: 当然，
3: 让我眼前一亮。
0: 让你眼前一亮没有用，关键问题啊得让评委眼前一亮。
3: 我眼前亮了，评委们八成眼前也亮了。不瞒你们说，想当年我在部队当兵的时候，那也是连队里的文艺骨干，什么唱歌跳舞全干过。
0: 怪不得气质这么好，搞了半天是内行啊。
3: 内行说不上。
0: 您看看，您别害怕，您放心，什么事儿都没有。就是今天呀，请你们来做下战前动员，而且顺便呢，确定一下参赛名单。哎，
3: 不是都上啊？
0: 规定是上10对，我们准备了12对，就怕有的老同志生病去不了。但没想到呢，老干部们积极性都特别高，愣是没有一个生病的。
3: 那怎么办？
0: 忍痛割爱呗。哦。
4: 我明白了，你这是让我们俩来作恶人呢？哎，老齐啊，听明白了吧？我听明白了。
0: 走走走！哎，别别别，别呀！你们俩还没做战前动员呢。
3: 哎，等你把名单定了以后啊，我们再动员也不晚。
0: 哎，别呀！
4: 大家先休息一下吧。
3: 哎。
0: 杨飞啊，
3: 这政委和所长怎么走了？
0: 被您气走了。
3: 我怎么气他们走了？你这说的什么话？
0: 您看看您那跳的是舞吗？蹲蹲蹲蹲蹲蹲，这不是拖我妈后腿吗？
3: 什么呀？你是不是想淘汰我呀？
0: 我也不想淘汰您，可是没办法，那是大家的意见。
3: 哪个大家呀？哪个混蛋啊？啊？
0: 所长、政委，还有所里的工作人员，当然了，我们还征求了一部分老同志的意见，大家一致认为吧？
5: 认为什么？
0: 认为您欠缺了这么一点点。
3: 我有哪儿欠缺了？你给我说有哪儿欠缺了？
0: 整体上是都欠缺，尤其是跟我妈配，你们俩简直就不协调。
5: 看我干什么？
3: 关我的事儿啊！什么东西？你以为我愿意跑到这儿来跳这破玩意儿啊？要不是支持你江亚飞的工作，我你们就是八抬大轿请我来，我都不来。
0: 我知道，我知道，谢谢爸爸的支持啊，谢谢爸爸的理解。
3: 我理解？哼，我理解个屁！

0: 你干嘛去啊？你爸不跳，我也不跳。哎呀，您就别在这儿添乱了。我告诉您，我还指望着您呢。你指望我什么呀？指望您拿第一呀！哎，那你爸怎么办啊？别担心，您就好好的跳交际舞，我爸这边售后工作我来做啊。行了吧？
1: 不是不是，
0: 哎呀，没事儿，你相信我，你相信我是爸妈。
2: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来呐来呐，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3: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4: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5: 这么好的
6: 蓝莓叶黄素，大伙儿啊！
7: 都在抢着买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8: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用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9: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
10: 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11: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
12: 眼睛看不清，
11: 怎么看？
12: 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您年纪大了，
13: 眼睛看不清，
12: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13: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问题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14: 来啦，来啦。
10: 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5: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块8，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毛9。
11: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
12: 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6: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2: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6: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吗？
12: 有，当然有了。 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儿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6: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12: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 不就是轻松了吗？
16: 嗯，
12: 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17: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6: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儿啊都在抢着买，
12: 真的只要29块8，真是太划算了。厂家承诺。
18: 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9: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叶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那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20: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21: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22: 有保证吗？
23: 当然有保证了。
21: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 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

0: 搞钱！
1: 特大好消息！
2: 南北叶黄素
1: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0: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0: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4: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6: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5: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7: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8: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6: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9: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就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这次，慢慢好，慢慢好。
1: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2: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
0: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 特大好消息，
2: 蓝莓叶黄素
1: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0: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0: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4: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7: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7: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10: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11: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10: 对，买了1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2: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5: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7: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3: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7: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3: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7: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5: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6: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7: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6: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5: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 特大好消息，
2: 蓝莓叶黄素
1: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0: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0: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4: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2: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

0: 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3: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4: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5: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7: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0: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6: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8: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4: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9: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10: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年纪大了
11: 眼睛看不清，
10: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12: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3: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12: 问题
13: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0: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6: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5: 特大好消息，
0: 蓝莓叶黄素
5: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12: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6: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7: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8: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4: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吗？
8: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4: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8: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1: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3: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4: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9: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6: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5: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9: 有保证吗？
15: 当然有保证了，
6: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

0: 搞钱！
1: 特大好消息！南北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0: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2: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0: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5: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4: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6: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7: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5: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8: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就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这次，慢慢好，慢慢好。
1: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9: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
0: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 特大好消息，
9: 蓝莓叶黄素
1: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0: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2: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0: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2: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6: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10: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11: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10: 对，买了1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2: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4: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6: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3: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6: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3: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6: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4: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5: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6: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5: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4: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 特大好消息，
9: 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0: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2: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0: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9: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

0: 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3: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4: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5: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7: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哎，老公，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包店内眼贴，包价眼健康。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8: 我是沙河市一名退休教师，退休以后我的眼睛越来越花，我平常喜欢写字儿、画画，结果眼睛越来越花，看不清楚。开车到路上以后，那个路标也看不清楚。再一个就是我平常见到熟人以后，走到跟前才能，眼前才能看清楚这个人。原来我也戴过这个老花镜，老花镜就是看近可以，看远就模糊了。所以说看人的时候，看远的时候还需要摘下来，摘来摘去特别不方便。电视上看到那个超视力，这个超视力人家选出来，我也半信半疑吧。后来以后我就是下决心要来配个那个超视力，结果来了以后，工作人员介绍以后一验光，我感觉这眼睛非常重要，配了眼镜，我还选了一个比较好的眼镜。这个超视力就是不用摘了，看远也可以，看近、看手机、看电视、写字、画画、出去旅游散步都非常方便。
9: 超视力10几年的老品牌了，
10: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9: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11: 一对一
10: 量身定制，
1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9: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0: 量身
9: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

0: 只需一副超实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00-618-2626。
2: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3: 今天的主题，
2: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补，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在家政。这个夏天，让我们在烟火气里好好吃饭。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7: 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北京好视力，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
9: 老伴儿，老伴儿，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一层雾一样。
1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还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荣获3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
11: 舒服，
9: 舒服，
11: 真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回馈全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400-116-7979订购，人人都能多领3天航天版蒸汽眼贴，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7: 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哟，司令，怎么不跳了？哼，他怎么了？肯定是被淘汰出局了。这个姜亚飞可真敢干。
1: 热不热呀？这叫什么事儿啊？啊，自己家一大摊子事儿顾不过来，跑到他们家里来给当佣人。
2: 我自己的孙子孙女都没这么待过，
3: 你没待过，你有功啊你！嗯，
2: 不吃啊。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他怎么了？
3: 我哪知道啊？
2: 我看看去。哎呦，在睡觉。你怎么了啊？ 哪儿不舒服啊？啊！抓抓他！你怎么了啊？

0: 你怎么了？
1: 你出去，我要睡觉。哎呦，
2: 哦，我来给你带孩子，是支持你跳舞的，不是支持你睡觉的。你想睡觉，我还想睡呢。来，燕燕给你，
1: 我也回家睡觉去。哎呦，
0: 你怎么了？谁惹你了？
1: 你给我出去，出去！
0: 你怎么回事啊？
3: 哦，咱们走了啊！
1: 把门给我带上。
4: 娘的，我怎么这么听话？啊？
5: 不哭。
6: 姑父辛苦了。
0: 心不苦，命苦。
6: 小宝贝
0: 儿，你手里拿的什么？
6: 你眼睛够尖的，还没花呢。
0: 你少废话，拿过来让姑父检阅一下。
6: 这个啊，是因为您看孩子有功给您的奖品，是我孝敬您的，上好的福建漳州印泥。
0: 嗯，我知道，我知道，福建漳州印泥很有名的。
6: 我爸呢？
0: 在上面睡觉呢。

0: 你这死丫头，吓死我了你！
1: 被烫着了吧？这就是偷吃的下场。
0: 哎，我打你了我！
1: 勺子不打笑脸人。我今天呀是来嘉奖你的，您这两天辛苦了，今天晚上跟我们一块吃饭。
0: 我自己做的饭，我用你留我？真是。哎，
2: 我问你，谁又惹你爸生气了？
1: 他发脾气了？
2: 没有，他一回来就上楼睡觉了，一句话也不说，谁也不理。
1: 我爸他可怜。
2: 你又惹着他了？
1: 我那是公事公办，不让他跳舞把他开除了。
2: 哎呀，你说你这孩子，那人家舞跳得好好的，你干嘛把人家给开除了呀？
1: 他要是跳得好，我能开除他吗？
2: 你这要了他的命了。你爸那么一个要面子的人，那他得气成什么样啊？
1: 爸，哎哎哎，爸爸爸爸爸，哎呦爸！您老人家睡醒了？对对对，你再睡会儿，我帮您盖上。
3: 你瞅瞅啊，这可是好东西。
2: 你咋就这么贪财呢？
3: 你懂什么？
1: 爸。我告诉您一个好消息，经我们的领导啊研究决定，那套西服就送给您啊，做纪念。哎哎，小心，优秀怎么了？啊，不是，爸，干嘛呀？哎哎，爸爸爸，哎，干嘛呀？
3: 你干什么？小心点儿，这么不小心摔坏了没有啊？
4: 亚飞，你的腿真断了
1: 啊！刚才都听见嘎嘣一声了。
4: 糟了，那是断了。
3: 干什么去啊？啊，
4: 我打电话去叫医生啊。
3: 叫什么医生？他那是装的。
1: 疼死我了！
4: 你干嘛装腿断了呀？
3: 亚飞，你真要把你爸开除了？我就说嘛，就你爸那样还跳舞呢，跳六还差不多。

0: 多。
1: 哎呦，姑父，姑父，你别说了。
2: 不让我说也可以，但你得答应我个条件。
1: 啥条件呀？
2: 光给我印泥有什么用啊？没有印章还不是白搭？
1: 您这是啥意思啊？
2: 我的意思你明白。你爸就算不出去跳舞，他能在家看孩子、收拾屋子啊？我们是不是还得再来啊？
1: 真有您的，您这是趁火打劫。
2: 你答应了？
1: 我能不答应吗？但我也有个条件。
2: 你有什么条件？
1: 您得把他哄好了。
2: 这可有点难度。
1: 要不这样啊，我呢找人给您刻两个章，一个明章，一个闲章。
2: 那行，一言为定。
1: 闲章你想好刻什么了吗？
2: 闲章这我得好好想想。
1: 哎，您不用想，我都替您想好了。
2: 你替我想好什么了？
1: 梁山好汉。
2: 梁山好汉什么意思啊？
1: 梁山上都是强盗呗。
2: 这孩子，哼，还真是个强盗。
3: 你快点儿，锁个门锁不利。
1: 你催我呢你。
4: 哎呀，你等等，你跟那着什么急呀？又不给你工钱。
5: 答应人家的事儿就要准时准点儿，要不就别答应。
4: 哼，你要不答应人家，你上哪弄那两个章子去啊？啊，还是一个强盗章。
5: 你懂什么呀？这不光是章子的问题啊，这还是咱们所里能不能拿第一的问题。你哥要是真要拖你嫂子的后腿啊，我看这第一就泡汤了。
4: 哎，我哥要是不跳，那我嫂子跟谁配对啊？
5: 听说跟那个熊副主任配。
4: 哪个熊副主任？
5: 就是去年他老婆脑血栓死的那个。
4: 啊？
5: 你啊什么啊呀？你以为你嫂子人见人爱呢？
4: 不是，那老熊都可花了，老去相对象去，今儿一个明儿一个，他不是个好东西。
5: 相对象怎么了啊？人家现在是单身，有权利不是东西。你怎么不走了？
4: 你男人就没一个好东西。
5: 哼，你们女人是东西，是好东西。
4: 你们这么看我干什么？你就穿着这个去跳舞去？
6: 是啊，这是我们统一定做的。
4: 咂什么嘴啊？真愁人。
6: 愁什么人啊？
5: 行了，快进去吧，别耽误人家跳舞。
1: 妈，干嘛呢？就等你了，走。
4: 我穿这裙子是不是不好看呢？
1: 谁说不好看？
4: 你姑她刚才直咂嘴，还说真愁人。
1: 您听她的，她那是嫉妒。走。
4: 哎呀，我这跳个舞怎么受这个罪？
1: 谁又给你罪受了？
4: 你爸。自从他被淘汰以后就没给过我好脸，好像是我把他给淘汰了。
1: 您别一口一个淘汰淘汰的，这不摆明了刺激他吗？
4: 我哪儿说了，我敢吗？我一个劲儿给他陪笑脸说好话，那还不行呢？我还敢当着他的面说淘汰。哼，
1: 老太太您受委屈了啊，快快快快走，他们都等着你呢，走了。
2: 吃了吗？
7: 嗯，你是问的哪一段呢？
2: 我这不是跟你打招呼呢吗？
7: 你们来上班来了？
2: 过来帮帮忙。
7: 哼，你们还真是好人呢。
5: 哼，就怕好人没好报啊。
7: 怎么没好报啊？你不是还得了两个章子呢吗？
5: 哎，这事儿你听谁说的？
7: 我还用听谁说？我耳朵又不聋，你以为你们讨价还价的时候我没听见啊？
5: 你这老家伙怎么还不聋啊？啊，
7: 我离聋还早着呢，你聋了我也不会聋。来来，哎呦哎呦，你把孩子给我，
5: 你干什么去啊？
7: 我干什么去用你管呢？你以为你得了两个强盗的徒伤那么好得的？
1: 哎呦，爸，我没撞着您吧？
5: 没撞疼吧？
1: 您说呢？

0: 疼嘛。
1: 哎，咱们坐下。哎呀。
0: 姑父，你有没有眼力劲儿啊？你看看看，我都不。

0: 反正不是老太婆穿的衣服，我看着不顺眼。
1: 您又不是评委，您顺不顺眼有什么关系啊？
0: 还有我问你，你干嘛把你妈配给那熊副主任啊？不知道那老熊头他不是个东西。
1: 怎么爸，您忘什么了？
2: 我忘了什么还用你管？
3: 啊，你们俩这下可闯祸喽！
4: 哎，姜司令，你怎么没去跳舞呢？不是马上要比赛了吗？大家都在那练着，你怎么不去啊？
2: 啊，那个什么，我腰扭了，我要到卫生所去治治腰，理疗理疗啊。
4: 是吗？
2: 啊，好。
4: 是不是跳舞扭的？
2: 啊，是啊。啊
4: 跳舞跳得猛了，把腰闪着了是吧？
2: 啊，是啊。
4: 哦，那快去理疗去吧，快去吧。杨司令，你还能去参加比赛吗？
2: 啊，再说吧。

0: 江司令，你哪不舒服吗？
1: 我这儿闷，憋得慌。
0: 是吗？
1: 嗯。
0: 哎，要不做个心电图看看？
1: 啊。
2: 喂。什么？哦哦，我马上就来。哎。
0: 心电图倒没事，挺正常的。但是你爸爸说胸闷憋气，那也不能大意了。
2: 那应该怎么办？
0: 也没什么好办法，只能观察，回家观察吧。要是有什么情况的话，你们及时通知我们。
2: 哎，行。老爷子，
1: 嗯，
2: 咱们回家吧。

0: 司令，司令，怎么了？这是？
1: 啊，我爸心脏不舒服，气憋胸闷，
0: 赶紧上医院。不用了，柴大夫说回家观察一下。胡闹，这憋气胸闷还观察什么呀？啊，万一出事怎么办？哎，叫辆救护车，马上送医院。
2: 不用不用，我没事，我好了。
1: 哎，别别别，爸，还是去看看吧。
0: 我好好的，我去什么医院呢？
1: 不是，您不是气憋胸闷吗？
3: 也不憋气了，
1: 谢谢您啊，所长。老爷子真没事吧？他没事儿，他呀心电图比我的都好，就是闹情绪，号病号呢。
3: 千万别大意。
1: 行，我知道了，你放心吧，我赶紧跟过去看看啊。
3: 我扶着你。不用去。
1: 哎呦，我扶着你。
3: 我自己能。
1: 哎呦，你就让我扶着嘛。
4: 馒头呢？
3: 啊，正好，
4: 去。
0: 你们谁去买个馒头去？我们俩谁都买不了，我爸病了，我得扶着。嗯，你怎么了？胸闷憋屈，胸闷憋屈还不上卫生所看看去？看了，医生说什么？
4: 医生让我回来观察观察。
3: 医生没让你喊点硝酸甘油啊？
0: 你医生让我回来喊。
3: 哪个医生说的？这么混蛋！
4: 柴医生，
0: 啊，那回去好好休息吧，啊，好好观察着啊。
4: 我扶着您啊，慢慢走啊，爸。
0: 哎呦，
4: 小心点。
0: 装的还挺像。
4: 您装的真像。
0: 我装什么？你以为我装的？我真是胸闷憋屈。
4: 快快快，扶着扶着，我姑父在那看着呢。
0: 爱看不看，反正我就是胸闷憋屈。

0: 我知道您胸闷憋气，可是那不是心脏的问题，是心胸狭窄的问题。窄就窄吧，有什么丢人的？那说明你在意我吗？真的吧，我特别高兴，特别感动。哎，那个是不是就是别人说的爱情？
1: 什么爱情？哼，瞎说八道。
0: 爸，对不起。
1: 你对不起什么呀？
0: 要知道这样，还不如就让您参加比赛呢。什么第一第二，都是毫无意义的事儿。这世界上最重要的就是夫妻之间的真情实意，是吧？
1: 你才知道啊，完了。
0: 爸。
2: 哎，你跑什么跑啊？
3: 老娘病了，心脏出毛病了。
2: 宣传工作做得还挺好。
3: 你说什么？
2: 他还挺能造声势。
1: 跳跳跳，你整天就知道瞎跳，疯的连家都不回了，穿成这个样子，那像是个良家妇女吗你？
4: 老姜，你的心情我理解，可你这样有失风度啊，你这叫嫉贤妒能。
1: 哼，跳个破舞就是贤就是能了啊？你跳舞能解放全中国吗？要是没老子扛枪打仗，你们能搂在一块跳舞吗？
4: 全中国是你一个人解放的，
0: 神气什么？
5: 哼，就这军功章有你的一半，也有人家的一半。
0: 别吵了，军功章啊，人人都有份儿。哼，
1: 有你们什么份儿啊？
5: 就老子们扛枪打仗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0: 是你们俩厉害，都是你们的功劳，行了吧？吃饭吧。妈，吃饭了。
1: 喝点酒吧。
5: 你那小心脏行吗？
1: 活着干，死了算，怕什么呀？喝，杨小飞，给我拿酒去。哎，
4: 我来吧。
6: 哎呀，行了行了，你先吃吧。
4: 哎呀，你先吃吧，你有功，辛苦你了，你也有功。
1: 这不过年不过节的，你拿这么好的酒干什么呀？
5: 活着干，死了算，你还能过几个年几个节呀？早喝早享受。
4: 我先吃了啊，我一会儿还看孩子，不等你了。
1: 你说的对，那咱们今天啊就把这瓶酒给喝了。
6: 你俩这是没日子喝了啊？
0: 活着干，死了算，早喝早安生啊！
4: 杨亚飞，你怎么越来越放肆了？什么话你都敢说，什么人都不放在眼里。就是这孩子现在他越来越少叫，有的时候气人着呢。
1: 就是毛病惯的，我跟你说吧，老大不小了，你不知道长幼尊卑啊。
5: 他就是没吃过亏，什么时候让他吃点亏他就知道厉害。
6: 呀，你看这气性大的，这就说了他一句。
4: 行了，你们七嘴八舌干什么？
6: 那我们说他也是为他好啊，那我们还能害了他呀？
4: 那也得讲究方式方法。
6: 你讲究方式方法，那你拍什么桌子呀你？
4: 我哪儿拍桌子了？我就放了一下筷子。
1: 俩都给我住嘴！吃饭，不吃饭了。

0: 哎呦，好嘞，想喝你就喝呗，客气啥？
1: 你不来一杯？想喝你就喝呗，啊，喝一杯吧。德华，给你哥倒杯酒。我不管，谁男是谁管。我不用你们管，我不喝。来，他姑父，
2: 陪你喝。哎，
1: 还反了你，蹬鼻子上瘾来了，喝还酒了。你说，你能干什么呀？
0: 他还能出去跳舞。
1: 有本事你也去跳啊！
0: 来，干一杯！都多大年纪了，
3: 你就不能假装听不见呀？
0: 我聋啊？
3: 您就全当是一种落后的声音。

0: 置之不理就完了。
1: 别人都落后，就你们先进。
0: 哎，我姑现在什么话都能听懂了。
2: 那是，也不看谁挑挑。
0: 是你还是我姑父呀？
2: 我们俩都有。
0: 敏敏，敏敏，这舞蹈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妈，我求你了，这第一你一定要给我拿回来。
1: 这是不是有点太红了？
0: 哎，不红，好看，我再给你加一点。
3: 哎，不，不要了，
0: 红
3: 够了，够了，
0: 气色好。
4: 他们在干什么呢？
1: 他们在梳洗打扮，准备上轿。
4: 再怎么打扮，还能到十七八？
1: 谁说不是？瞎子点灯，白费蜡。你们看我干啥？
4: 你现在是越来越厉害了，还会说成语了。
5: 看把你能的，他那是成语吗？他那是歇后语。
0: 是不是眼前一亮？
1: 亮啥呀？有啥可亮？
0: 姑，您那个是同性相斥啊！让异性们讲。爸，你先说。
4: 这还真是，人是衣服，马是鞍呢啊！
0: 这就夸衣服啊！哎，那人呢？
4: 啊！再别夸人了，再夸他就上天了。
0: 爸，你真的不跟我们去现场给妈加油鼓劲儿啊？
4: 我才不去呢，老婆子。放下包袱，轻装上阵，
0: 啊！您这算不算战前鼓励呀？
4: 怎么，不好吗？
2: 好，好，你爸这战前动员比你的强多了。
0: 哼，马屁精！
2: 走了，走了，快点，
0: 我们走了啊！嗯，你们都不去啊？哼，走。嗯。
4: 江。聚美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哎呀，行了，别下了，这都下了一上午了，还没下够。
6: 别说话，别叨叨。
4: 你看我干嘛？我脸上有没有棋子儿？
1: 啊，你是不是要下书了？
4: 嗯，群众的眼睛是雪亮。
1: 你也是，你不会让让他？
6: 你一边待着去，多嘴多舌。
2: 我上你下下下，没完没了的下。
4: 这干什么？哦，闹了半天，你们两口子在这儿给我演双簧呢。
1: 单簧我都不会演，还演什么双簧啊？行了行了，这大中午的吃啥呀？啊？
5: 哎呀，这比赛都得第一了，你说能在家里吃吗？
1: 那万一要是得不了第一呢？那在哪儿吃啊？
5: 那就只能在家里吃了，是吧？
4: 嗯，在外面吃，你掏钱呢？
5: 凭什么我拿钱呢？我又没比赛，我又没得第一。
4: 那你就别说那进攻章上还有你的一半了。
5: 怎么没有我的一半啊？谁天天陪你在这儿下象棋啊？陪你带孙女是不是啊？白干了。
4: 怎么会白干呢？你不就是为了那两个印章吗？切，
7: 比赛结束了是吧？啊，卸磨杀驴是吧？啊，
1: 什么好事儿？
4: 你们俩啊，二比一，我说不过你们。
1: 那你说不过我们，那咱们就出去吃啊，省得我做了。
7: 对对对，
4: 行。他们今天要是真的得了第一，我就真请你们两个人去吃饭。
5: 好，
1: 好，
5: 上哪儿吃？
4: 这八字还没一撇呢，你就想了那一撇。
7: 哟，样子是拿到第一了。你要请客喽？
4: 我请什么客呀？又不是我拿第一，
5: 想变卦呀？啊，
1: 这老熊头怎么跟来了？这舞都跳完了，他还没完没了了。
5: 你就少说两句吧，多多。

0: 可就更不请了。
1: 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
2: 哎呀，不用你告诉我们都知道。
3: 谁嘴这么快呀？
2: 还用别人嘴快呀？看你们这高兴的样子，不就都知道了。
3: 你们再聪明也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0: 其二是什么呀？哎，
4: 你知道我们这次一共拿了几个第一呀？
5: 你们跳了几个舞啊？
4: 虽然我们跳了一个舞，但是我们都拿了三个第一。
2: 怎么拿了这么多个第一？
0: 第一不值钱了呗，泛滥成灾了呗。
4: 怎么这么快啊？哎，车来了，都去看看啊！
6: 来，车
2: 都来了，
1: 那咱们走吧。哎呦，我这肚子是真饿了。
6: 你看看，你看看吧，早晨让你多吃，你吃真……
0: 哎，你们干什么去啊？啊，
7: 吃饭呀！亚飞请我们下馆子去，
2: 就走，不带我们去啊？
3: 哎呦，怎么可能不带你们去啊？你们在后方也是劳苦功高，今天我豁出去了，我请所有的人都去吃顿好的啊！
0: 谢谢，我们不去吃，我们吃过了。
2: 嘿，你们吃过了啊？啊，什么时候吃的？
0: 你管我们什么时候吃，反正我们是吃过了。
8: 我吃了，我们都吃了。嗯，
2: 吃的什么？
9: 吃面条。
3: 嗯，那个妈妈妈。妈，你们先上车，先上车。
2: 行，
7: 啊，那我们上车等待我们。
10: 那我们先走，我们先走。那
3: 马上来。你们真的吃过了？
0: 吃过了。
3: 真的吃的面条？
2: 哎呀，还要跟你说几遍呢？
3: 那行，我算是请过了啊。这不怪我了，我请过你们了。
8: 又不是吃你的，算什么算？
3: 那要不一会儿再去再吃一点去？
0: 我们撑的。
3: 那既然撑了，我就不勉强了。那我们走了，拜拜，我们下馆子去了。
2: 想下馆子去吗？怎么又不去了？
0: 我才懒得跟他们一块儿去吃饭，就是烧包，换件衣服就出去吃饭。
2: 没错，这舞都跳完了，还穿着那唱戏的衣服，也不嫌丢人。
11: 风景
12: 九毛九，九毛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1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买一样补三样，才99，我抢到了。
1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样补三样，今天呢只要99，太值了。
13: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1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吃一样补三样，我们都得吃。
1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如果您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样补三样，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增强眼视力。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改善眼底血液微循环，维持眼部正常血氧供应。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配以滋补肝肾、清热明目的枸杞，1:1:1黄金配比，吃一样补三样，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
1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是吃一样补三样，对眼睛特别

0: 好，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1: 这眼睛清亮了，心情就好多了，日子啊也就有盼头了。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吃一样补三样，护眼更全面。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2: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看啥都是模模糊糊的，连门都不敢出。
3: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随着年龄的增长，眼功能组织老化萎缩，对营养的吸收与供应啊在不断的减少，失去了营养的供应会导致眼细胞长期处于饥饿的状态，从而引发眼部代谢的障碍和眼功能的退化。
2: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这是为什么呢？
3: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其实98%以上的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关键是啊特别容易复发，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所以得了眼病，治啊不是关键，是要给眼睛补充足够的营养，你让眼睛的各项功能啊能够重新的工作，才能够从根本上去解决眼病的问题。
2: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3: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叶黄素啊就是眼睛的核心营养了，你只有补充足够的叶黄素才能够真正的恢复眼功能代谢。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炼堂商标。
5: 以前我这视力就特别的不好，开始呢我也没在意，想着人年龄大了不就是这个样吗？可是后来呀，越来越模糊了，就是离个那2-3米我都看不清楚，我也不敢出门了，在家看电视啊我也看不清楚。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你看看我现在啊，不瞒你说，我现在连着穿针引线这活呀都不用人帮忙了。
2: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啊，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3: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首次与电视台合作，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2: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3: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古炼堂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我们假一赔万，而且我们的产品是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的，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2: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还等什么？ 什么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1: 只要9.9，我抢到了！
5: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0: 只要9.9，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

0: 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蟹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吃一样补3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9毛9，9毛9，古炼堂蓝莓枸杞蟹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毛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买一样补3样，才9毛9，我抢到了。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样补3样，今天呢只要9毛9，太值了。
3: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毛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吃一样补3样，我们都得吃。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蟹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吃一样补3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如果您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古炼堂蓝莓枸杞蟹黄素，吃一样补3样，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增强眼视力。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改善眼底血液微循环，维持眼部正常血氧供应。古炼堂蓝莓枸杞蟹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配以滋补肝肾、清热明目的枸杞，1:1:1黄金配比，吃一样补3样，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是吃一样补3样，对眼睛特别好，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2: 这眼睛清亮了，心情就好多了，日子啊也就有盼头了。
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吃一样补3样，护眼更全面。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5: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这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看啥都是模模糊糊的，连门都不敢出。
6: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随着年龄的增长，眼功能组织老化萎缩，对营养的吸收与供应啊在不断的减少，失去了营养的供应，会导致眼细胞长期处于饥饿的状态，从而引发眼部代谢的障碍和眼功能的退化。
5: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哎，这是为什么呢？
6: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其实98%以上的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关键是啊特别容易复发，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所以得了眼病，治啊不是关键，是要给眼睛补充足够的营养，你让眼睛的各项功能啊能够重新的工作，才能够从根本上去解决眼病的问题。
5: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6: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叶黄素啊就是眼睛的核心营养了，你只有补充足够的叶黄素，才能够真正的恢复眼功能代谢。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蟹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吃一样补

0: 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炼堂商。
1: 以前我这视力就特别的不好，开始呢我也没在意，想着人年龄大了不就是这个样吗？可是后来呀，越来越模糊了，就是离个那2-3米我都看不清楚，我也不敢出门了，在家看电视啊我也看不清楚。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你看看我现在啊，不瞒你说，我现在连着穿针引线这活呀都不用人帮忙了。
2: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啊，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3: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首次与电视台合作，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2: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3: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古炼堂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我们假一赔万。而且我们的产品是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的，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2: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还等什么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4: 只要99，我抢到了！
1: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5: 只要99，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3: 宝宝长期处于饥饿的状态，从而引发眼部代谢的障碍和眼功能的退化。
2: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哎，这是为什么呢？
3: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其实98%以上的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关键是啊特别容易复发，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所以得了眼病治啊不是关键，是要给眼睛补充足够的营养，你让眼睛的各项功能啊能够重新的工作，才能够从根本上去解决眼病的问题。
2: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3: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叶黄素啊就是眼睛的核心营养了，你只有补充足够的叶黄素才能够真正的恢复眼功能代谢。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 快，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

0: 请认准骨炼堂商标。
1: 以前我这视力就特别的不好，开始呢我也没在意，想着人年龄大了不就是这个样吗？可是后来呀，越来越模糊了，就是离个那两三米我都看不清楚，我也不敢出门了，在家看电视啊我也看不清楚。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骨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你看看我现在啊，不瞒你说，我现在连着穿针引线这活呀都不用人帮忙了。
2: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啊，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3: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骨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首次与电视台合作，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
4: 骨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3: 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
4: 骨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3: 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2: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3: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骨炼堂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我们假一赔万。而且我们的产品是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的，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2: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还等什么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5: 只要9.9毛，我抢到了！
1: 只要9.9毛，我也抢到了！
6: 只要9.9毛，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骨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毛，今天只要9.9毛，9.9毛。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7: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8: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7: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8: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9: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10: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1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12: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1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14: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11: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15: 量身定制，
1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6: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11: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6: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带。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17: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给他的资料里同样没有你的照片。
18: 他能认出我吗？

0: 方形的墨镜。
1: 那个周太太挺虚。
2: 凡是要害部门的家属，都要逐一审查，
0: 不能露出一点破绽。
3: 他们一定是出门的密码。
1: 那是什么密码？
0: 他们会轻易发现。
1: 这一定是个圈套。
3: 危险永远没有过去，永远是刚刚开始。
4: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5: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6: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7: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5: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4: 哇，眼睛好清晰啊。
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6: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9: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9: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7: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6: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7: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2: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6: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说啊，咱们上哪儿吃去啊？你还想吃什么？面条呗。
1: 还真吃面条啊？
2: 那还得我下。
1: 哎呀，早知道这样，还不如跟他们下馆子去。
3: 哎呦，那爷爷知道，咱们吃面条吧。嗯。

0: 谁的车啊？停这儿。
1: 谁的车？有人吗？
2: 我的车，我的车。
1: 怎么停这儿啊？
2: 孩子生病，着急呢。
1: 赶紧开走。又怎么了？
2: 哎，你是贾亚飞吧？
1: 你是谁呀？
2: 不认识了，我是王亚阳啊。
1: 天哪，王海洋！
2: 弟呀，我是王海洋啊！
1: 对不起，对不起，真没认出来，你变化太大了。
2: 你倒是没怎么变，还是那么厉害啊！
1: 这儿不让停车，谁让你不懂规矩的？
3: 哎，同志，你儿子找你呢。
2: 哎，好好好，不跟你多说了，我还要在里边输液呢，咱们赶上再聊哈。
1: 行。
3: 哎，
1: 车，放车。
4: 吃菜啊，挑食。
1: 哎，你知道我今天遇到谁了吗？
4: 遇到谁了？
1: 王海洋，他变化太大了，我都没认出来。
4: 他变化是大，越长越像他爸了。
5: 人是他爸的儿子，长得能不像他爸吗？
4: 他原来可一点都不像他爸，像他妈。
1: 他媳妇长什么样啊？漂亮吗？
4: 漂不漂亮有什么用啊？漂亮不是也离了？
1: 他离婚了。
4: 早离了，早就一个人带着孩子过了。
1: 是吗？太可怜了。
4: 人家有什么可怜的？他都回来当教授了，人家还用着你可怜呢？
1: 王海洋当教授了，他也能当教授？
4: 人家怎么不能当教授啊？他美国读的博士啊。
5: 那美国读的博士就一定能在中国当教授啊？真是崇洋媚外。
1: 就是，我原本吧觉着教授挺厉害的，像王海洋都当教授了，我觉着教授也就这么回事儿。
5: 对，我同意，连这个直发子弟都能当教授，说明这教授现在就不值钱了。
6: 买菜去啦！
7: 哎呀，长尾巴了吧？
8: 哎呀，
7: 自由了吧？
8: 虽然不自由了，但是我们乐在其中。
7: 现在别嘴硬，
4: 过些日子再说这话也不迟。
8: 但愿吧。
7: 这孩子长得真漂亮，长得像他妈吧？
8: 哎，
6: 像他爸就不漂亮啊！你这话说
7: 的，你这后妈当的。挺有责任心。
8: 哎，你别老后妈后妈的行不行啊？你不是后妈。
7: 我是我是我也是。哎，海洋又找了没有啊？
8: 哎呀，高不成低不就的，哪那么好找？
7: 他那是条件太高了，他一个大学教授想找什么样的没有。
8: 你家亚飞还没找吧？
7: 你什么意思啊？
8: 你什么意思？你就那样。我就是说呀，我觉得他俩挺合适的。你看，从小一块长大，青梅竹马的。
7: 打住啊！你给我打住！何美霞想什么呢？我们家亚飞，你看那江亚飞，是当后妈的人。跟你瞎扯了，走了啊，买菜去。

0: 汪教授想当雷锋啊？
1: 我看看顺不顺路烧你一段。
0: 不用，你走吧，我还用你烧？
1: 来来来，上车吧上车吧，我专程送你一趟行不行？
0: 这还差不多。
2: 哎，小飞啊，把安全带系上。
0: 安全带？什么是安全带？
2: 别闹了，快系上，生命重于一切。
0: 你笑什么呀？
2: 你还和小时候一样爱撇嘴啊。哎，我说你这是不是遗传啊？我记着好像你妈就爱撇嘴。
0: 那个叫潜移默化，不是遗传。你摇什么头啊？摇
2: 你呀、啊、还是那么厉害，还是那么伶牙俐齿啊。
0: 你还是这么笨，这么熊，这么不老实。笑什么呀你？
2: 突然间想起了我们小时候。
0: 想起我们小时候，你应该哭才对。
2: 哎，为什么要哭啊？
0: 你想啊，你小时候比我大这么多，被我欺负成那样。
2: 我那是让着你。
0: 你算了吧，你小时候就像个战争贩子，一看见我呢就惹我，可是没几个回合就落荒而逃了，你还记得吧？
2: 简直是历历在目。哎，对了，你去哪儿？
0: 去机场。
2: 啊？机场啊？哎，小飞，我今天下午2:30要在工人文化宫还有一讲座呢，我不能迟到。
0: 那你说你送我的？
2: 我还不知道你去机场，我还以为……
0: 你以为什么？
2: 我还以为你不出市区呢。
0: 那你说现在怎么办？
2: 下去打一出租，车费我出。
0: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2: 对不起对不起，实在是对不起。你骗我。
3: 哎呀，
2: 你是不是不去机场？
0: 你呀太好骗了，人家是知识越多越反动，你老人家呢是知识越多越愚昧。前面就是工人文化宫，我这可是顺路啊。
2: 知道了知道了，谢谢谢谢啊。
0: 你一会儿在哪儿讲座？
2: 你要干什么？
0: 我说不定去听听，听听你这个教授怎么当的。
2: 别，你可千万别去。
0: 怎么啦？你讲得很烂啊？
2: 不是，你要是去的话说不定我就讲得很烂。
0: 那越是这样越是要去，就去看你笑话去。
2: 嘿，
0: 走了。

源配置问题啊，其发展也存在着清晰的历史线索和哲学历史线索和哲学线索。那么讲到这个理论呢，我们必须更深刻地把握国际贸易演化中的存在的，继续借用老子《道德经》第42章中的内容来形象化地描述它。啊，大家看，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一生二，它讲的就是一般的微观的经济学的原理。国际贸易理论其本质是开放经济条件下的

0: 哎，小飞，我说你走这么快干什么呀？
1: 我饿了，我要回家吃饭。
0: 要不你才请我吃饭呀？你怎么还那么厉害？
1: 我就这么厉害，怎么了？
0: 行行行，那厉害厉害，谁说不行了？大小姐，请问您能赏光陪我吃顿饭吗？
1: 你是谁呀？

0: 玩你手下败将啊。
1: 哦，你是我手下败将，我陪你吃饭。
0: 不是不是，是我陪你，不是你陪我，行了吗？
1: 你是我的手下败将，有什么资格陪我吃饭呀？
0: 那我应该怎么说啊？
1: 你连话都不会说，还吃什么饭呀？
0: 哎，不是，小飞，
2: 想吃什么点什么，千万别跟我客气啊！
1: 我当然是想吃什么点什么，还用你教啊？
2: 你慢慢点，我去趟洗手间啊。
1: 翡翠鲍鱼汤。
2: 点好了吗？是不是你都爱吃的？
1: 别这么说啊，说的我像蹭饭一样。提前跟你说好了，这顿饭咱俩 AA 制，谁都不请谁。
2: 为什么呀？
1: 因为我早就想找人 AA 的吃一次饭了，可惜没这个机会，刚好遇上你这个海归派。这种没有人情味的吃法你也已经习惯了，你就陪我 AA 一次呗。
2: 行吧，那就 AA 制。
1: 谢谢啊。
3: 我在国外的时候待着，我觉得中国菜稍微挺高的。不是，
1: 给我倒点茶。
4: 谢谢。一共是246元，
1: 一个人123。
0: 对不起，你找吧。
1: 不用找了，我借给你。
0: 我一定还。
1: 算了，不用还了。就算我是代表祖国人民欢迎你学成归来，报效祖国。
5: 安老师，安老师，哎，走走走。你也来了，我怎么没看见你啊？
6: 喊了你好几声呢。
5: 太平。怎么没上幼儿园啊？再来一个小朋友。哦，那是不能去。你怎么一个人来了？王副政委没跟你一块儿啊？
6: 哎呀，
5: 你们不总是成双入对的？
6: 快脚崴了，来不了了。
5: 我说怎么一个人来了？
6: 什么一个人呢？还有小孙子陪着我呢。
5: 说的是，还有你大孙子陪着你。哎，
6: 我跟你说个事儿。
5: 什么事儿啊？你看你这个人怎么又不说了？
6: 那我跟你说了，你回去以后可不能说是我说的。
5: 什么事儿啊？这么神神秘秘的。
6: 他爸爸呀，跟你家亚飞好像是谈恋爱了。
5: 你听谁说的？这怎么可能呢？
6: 我还用听谁说呀？我自己亲眼看见的。你就别生气了啊，孩子们都长大了，他们自己的事儿由自己做主去呗。
5: 你倒说得轻巧，感情不是你自己生的。
6: 就算不是我自己生的，那我连个发言权都没有了。
7: 哎，我知道在心里对海洋嫌弃他是个二婚，还有个孩子，就这个年头，你说离婚还算个事儿啊？啊，更别说对个男的了。你家亚飞条件再好，再挑剔，那不年龄也到了啊？你说吧，那就算是个七仙女儿，她也得抓紧时间，赶紧下凡呐。
5: 那你的意思，王海洋还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了？一天到晚就知道吃喝玩乐，家里什么事儿你也不管。
8: 是不是小商小贩又缺斤短两了，让你吃亏了？你又回来把他气撒到我身上。
5: 别去打球了，有事儿跟你说。
8: 什么事儿？什么？那个直跨子弟想娶咱们家亚飞？
5: 葛美霞亲口跟我

0: 我们家的风扶不起了，更何况这风还是从他们家刮出来的。
1: 他们那是做梦，门都没有。那小子从小就没个正形，来留个长头发啊，穿个喇叭。

0: 采访，你说这他们俩怎么能搞到一起去啊？
1: 你别说的这么难听，什么搞到一起去？有没有这回事还不一定，没准是他们家剃头跳的一头热。
0: 你不是说无风不起浪吗？
1: 有风是不假，可这有没有浪还不一定呢。
0: 那万一要是起了呢？
1: 你说可能吗？就凭江亚飞能嫁给一个离过婚带着孩子的？
0: 按理说是不应该呀、啊、不过也不好说。毕竟这三十多岁的人了，老姑娘了，没有资格再挑挑拣拣了。
1: 哎，谁说不是呢？就连葛美霞都这么说。
0: 她说什么？她怎么说的？
1: 她说咱亚飞就算是个七仙女儿，毕竟年龄不饶人了，逮个机会也该下凡了。
0: 放他娘个屁！真是，我才不愿意跟那个王振彪成亲家呢。我们不是一类人，吃不了一锅饭。
1: 谁让你跟人家吃一锅饭？说那亚飞的事儿呢，怎么又扯到你自己身上去？
0: 你去，你给那个江亚飞打个电话，让他回来。
1: 让他回来干什么？
0: 我问问他有没有这档子事儿。
1: 他要不想说，你能问得出来啊？他哪你能呢？
0: 说你这个妈是怎么当的呀？啊，这么大个事儿你居然不知道？
1: 这怎么也赖到我头上了？你还当兵的呢，你警惕性应该比我强吧？你怎么看了半天也什么都不知道啊？
0: 我不赖你，赖谁呀、啊？要不是你，那亚飞能拖到现在？哦，
1: 他拖到现在也赖我。我看你是没人赖了吧？就会欺负我。
0: 哼，要不是你在这搞鬼，人家孩子没准都上学去了。
1: 我搞鬼？那难道你就能让亚飞嫁那个司务长？
0: 那嫁个司务长，那总比嫁那个直夸子弟强吧？这个事儿你少插手，我来管。
1: 行，看你管出什么花儿。
2: 怎么不等我就吃饭了呀？
3: 哥哥吃饭。
2: 好嘞，乖啊。怎么了？有点不对头，出什么事儿了吗？
0: 出什么事儿了？你是不是盼着我们出事儿啊？
2: 我爸怎么了？谁惹了他了？
1: 反正我没惹他，谁惹他谁知道。
2: 我也没惹他。亚亚，你是不是惹爷爷生气了？
0: 哎呀，你不饿呀？你不吃饭呐？

0: 哎呀，你吃不吃饭呢？菜都凉了。
1: 谁让你们不等我了？
2: 我们干嘛要等你啊？
3: 是，
2: 我们又不欠。
1: 你们俩怎么了？我又做错什么了？你们这么对我？
2: 我们对你够不错了，回来就是现成的。嗯，
1: 嫌我白吃白住了？行，我搬出去住，我又不是没房子。
2: 你有主了，嘴变得这么硬。
1: 我什么时候嘴软过呀？你见过吗？
0: 没见过。那那是什么光荣的事儿啊？
1: 也不是什么坏事。
0: 哎呀，有什么看的？你别看了，我怎么老看这不吃饭呢？你那
1: 你是铁路警察呀，管得这么宽。

0: 别让他多心了。
1: 他多什么心呢？
0: 别让他齐心，他要怀疑咱们知道什么，他就更小心了，咱们就更什么也知道不了了。
1: 你说的对。你在偷听我们说话啊？啊？
2: 你们有什么秘密吗？
0: 我们没秘密。
2: 没秘密怕我偷听？
1: 你偷听别人说话你还有理了？你
2: 你们是别人吗？你们是我父母。怎么你们俩有秘密啊？
1: 我们没秘密。
2: 没秘密关什么门啊？
0: 就算我们有秘密还犯法了？难道你就没秘密？你就没有什么事儿瞒着我们吗？
1: 没。
2: 我有什么事儿瞒着你们？吃错药了都。
1: 睡了。
0: 睡了。不用这个样子啊。
1: 我哪个样子了？
0: 草木皆兵的样子。跟你还带兵打过仗。
1: 哼，我那是跟敌人打仗，能跟现在比吗？我能跟自己的孩子打吗？哎，你说他那手机里头都有什么东西啊？他天天在那看什么了呢？
0: 哎呀，你这都不知道，他在看短信，肯定是王海洋给他写的短信。
1: 这手机里头还能写信？
0: 哎呦，好不容易没人说你是文盲，管你叫大老粗了，你看你现在什么又都不知道了，还成了两眼一摸黑的科盲。
1: 哼，你别光顾着说我，你也不会比我懂多少。
0: 反正我知道短信，你就不知道。
1: 你光知道短信有屁用啊？有本事你应该知道那信里都写些什么。
0: 我又不是神仙，我哪知道信里写的什么？反正肯定是情书。你没看他，看的乐得嘴都合不拢。哎
1: 呀，你说现在这些科学家能干什么呀？让他们发明点这个先进的武器吧，那发明不了。发明这些谈情说爱的这破玩意儿，还倒挺先进的。哎，对对对对，响两声，人信就来了，连那邮票钱都省了。哎，这什么时候把他那手机拿来看的呀？
0: 他手机不离身，你跟他抢啊？
1: 他总不会是一天24小时都攥着手机啊？他不睡觉了？
0: 他睡觉你不睡呀？他睡觉可比你晚多了。
1: 哎，他每天不是都要洗澡吗？他总不会攥着手机洗澡吧？
0: 对，哎，这倒是个好机会啊。

0: 丫丫，爷爷奶奶怎么了？
1: 我不知道呀，我一直就在幼儿园。
0: 吃错药了吧？
2: 哎呀，你关什么门呢？

0: 你关电视干什么呀？
1: 看你们俩都睡着了，要睡上楼睡去。
0: 谁说我们睡着了？
2: 就是。
1: 行行行，你们继续看啊。口水。
2: 谁睡着了？几点了？
0: 都11点了。
2: 哎呦，真能耗！你说他耗什么呢？
0: 怎么还不去洗啊？
2: 谁知道呢？

0: 上厕所上呗，这么慌张干嘛呀？
1: 我哪儿慌张了？嘿，我有什么可慌张的？我慌张什么？
0: 你凶什么呀？你今天跟我爸吃什么药了？我怕你们吃错药。
1: 大没小的，哎呦，
0: 救命啊！
2: 咋了？
0: 你老伴儿他打我。
2: 都几点了，别闹了，你还不快去洗澡睡觉啊？
1: 哎，你不洗澡了？
0: 谢谢关心，不洗了。

0: 翻乱了。这孩子表面看大大咧咧，实际心里可细。
1: 哎，你说他是不是发现什么了，所以才不洗澡的？
0: 我又不是他肚子里的蛔虫。
1: 哎呀，会不会咱在客厅里头待着，引起了他的怀疑啊？
0: 有可能，咱们俩是有点反常。
1: 我觉得呀，今天晚上啊，咱们就在楼上等着，别再下来了。
0: 不行，还是得先在下边，就跟往常一样，看完电视了再上去。
1: 啊，我就是这个意思呀，你有我什么意思呢？

0: 有动静了！奶奶的，老子都让他给熬死了。昨天晚上就睡得晚，今天中午又没落着睡，能不困吗？哎呦！
1: 你别躺下呀，您起来看着点儿。哎呀，
0: 该你看了，我都看一晚上了，该换班了。
1: 你看你这个人。我能去看着吗？
0: 又没让你看着，就上楼梯口听听，有淋浴的声音你就叫我，

0: 说你能干什么？
1: 哎呦，爸！
2: 哎呦，哎呦！
1: 您没事吧？
3: 哎呦！
4: 妈，你快来！
2: 哎呦！哎
1: 呦！你鞋呢，爸？
2: 啊！哎呀！
1: 哎，你先站着，我帮你找鞋去。鞋呢？

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什么叫做巴虚呢？咱们身上的巴虚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这个邪气呢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

0: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8个部位，分为4组，简单的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2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2页左右2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5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经常的胸闷、乳房啊胀痛啊，还有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1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4支经络，拍通5脏6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
1: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百病生。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瘀堵、气血不通有关。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8虚5脏点位拍打，拍通经络，拍通穴位，拍通五脏。那么像老年人常见的浑身发闷、乏力、睡眠差、湿气重，都能慢慢改善。每天啊拍打15分钟，效果堪比养生馆专业通络半小时。你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6: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2肘。这2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5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

0: 叫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淤积的浊气散开，浑身的经络不再淤堵，五脏气血循环顺畅，八虚藏住的寒气排出去，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疏通经络，调和五脏，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3: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起不到疏通淤堵调和气血的作用。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得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4: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留作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拍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5: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养护五脏，疏肝养心，健脾润肺养肾，全覆盖。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五脏调和，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6: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是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现在胸不闷了，睡眠也好了，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7: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腿脚有劲儿了，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8: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腰酸腰疼，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

0: 轻松舒展的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1: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现在我沾着枕头就能睡个安稳觉，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2: 我以前呀总是胸闷气短，浑身乏力，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儿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还有呢男女下焦淤堵不舒服的问题，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胀、四肢冰凉无力的这些个症状。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6: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五脏养护、八虚排浊、拍通穴位四大作用。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2夜。疏肝理气，改善烦躁胸闷；拍2肘，清心火，缓解心慌睡眠差；拍2胯，健脾祛湿，改善腹胀乏力；拍2波，滋养肾脏，改善腰腿发沉；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化解痰多湿气。每日拍打15分钟，拍通经络，拍出浊气，拍通五脏，气血顺畅，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1: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开淤堵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浑身不带劲这些小毛病从根上啊舒缓改善。
7: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2腘。哎，这个2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

0: 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以前总胸闷心烦，夜里睡不踏实，总麻烦老伴儿，捶半天也不能缓解。自从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淤堵的经络全散开了，浑身舒坦。
3: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打通全身经络，调和五脏气血。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2: 狗粮。
0: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
3: 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4: 晚上更难受，
1: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
3: 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1: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3: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5: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镜一体。

0: 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1: 看远了、看近，这一副镜子就解决问题了。我这是戴了咱们车市里第二副的眼镜了，这是。
2: 自从配上这个镜子以后，看书、走路、看谱子，就这一副都解决问题了。还有遮阳的作用，出去以后不用戴墨镜了。
3: 我开车的时候，往远看一目了然，低头看仪表盘，导航非常清晰。
4: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超市里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
6: 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7: 哎。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8: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0: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8: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7: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6: 哇，眼睛好清晰啊。
1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8: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2: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9: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8: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0: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8: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

0: 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不行，你说你能干什么呀？你非让我出来啊！我又没让你下去。
1: 你不知道我耳朵不好吗？
0: 你们俩捣鼓什么呢？
2: 我说你爸，你不小心点儿。
0: 他都摔倒了，你还说他呢？
1: 啊？
0: 你摔倒了？
1: 你管我摔哪儿了呢？
0: 鞋，没事啊。

0: 哎呦，哎，醒醒！哎呀，
1: 干什么？你看都几点了？哟，哎，
0: 他是洗完澡了吧？
1: 都几点了？他早睡了。
0: 哎呀，你说你怎么给睡过去了你？
1: 那你呢？你没睡过去啊？

0: 的正好，醋没了，去给我买瓶醋来。
1: 那我要是不回来呢？
0: 你这不是回来了吗？
1: 回来的真不是时候。

0: 老姜，老姜，快过来！
1: 啊，
0: 丫丫，给奶奶看看啊、哦嗯！哎，
1: 干什么呀？嗯，
0: 看，
1: 嗯，这是亚飞的手机？
0: 不是他的手机，是谁的手机呀、啊？
1: 那人呢？
0: 他买醋去了。
1: 哎呀，买醋去了，太好了！
0: 得来全不费工夫。
1: 让我看看，让我看看。
0: 哎呀，哎呀，你会看吗？给我。哎
1: 呀，你快看一看。那个直挂子弟给亚飞都写了些什么呀？
0: 能写什么呀？还不是情书吗？
1: 哎呀，你快点吧，一会儿他就回来了。你会不会呀？
0: 啊，这玩意儿我哪会呀？
1: 你不是比我能吗？你不是什么都知道吗？
0: 我当然比你能了，我知道这里有短信，你都不知道。
1: 嗯，那你找出来让我看看。
0: 哎呀，我不是在找吗？你不要啰嗦。
1: 你快点吧，他马上就回来了。
0: 哎呦，你，
2: 哎呦，老同志醒了。
1: 我还用你管啊？
0: 哎，
2: 妈，醋买回来了。你拿我手机干嘛呀？
0: 刚才丫丫给弄地上了，我看看摔没摔坏。
2: 嗯，摔地上了。啊，没事儿。刚才手机掉地上了，我想试试，声音行吗？
3: 啊，挺好的。哎，亚飞啊，你醋买回来了？
2: 你怎么知道啊？
4: 哼，我怎么知道？刚才你爸你妈
3: 来检查你手机呢，他们俩说的什么我都听见了。
2: 真的？
3: 哎呀，那还有假？他就是想看看我发给你的短信情书，不慎让我给听到了。
2: 嗯。
3: 哎，我跟你说啊，你可千万别怪他们俩，他们两个人啊也是对你不放心啊，听见了吗？
2: 嗯。
3: 哎，我先不跟你聊了啊。
2: 嗯。
3: 哎，我开车呢啊，拜拜。
2: 嗯，我知道了。嗯，好。妈。
5: 怎么了？
2: 锅糊了。
0: 哎呀，鱼糊了。
2: 老太太，以后一心不能二。

0: 太贵了吧？
1: 哎呀，要买就买个好的，
2: 一分价格一分货嘛。
3: 就是，大妈说的对。
0: 哼，你当然要向着她说话了。
3: 谁说的对，我向着谁说话。这款手机功能多，当然会贵一点了。
0: 你要那么多功能干什么？我只要有那个短信功能的。
3: 就它，来，好来。白弄的怎么样了？
0: 嗯，搞清楚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1: 什么东风啊？
0: 那看他手机的东风啊。希望再有个好机会。哎，
1: 我怎么觉得他好像知道什么了？
0: 他知道什么了？他怎么知道的？
1: 他说我的时候话里有话。
0: 啊？他说你什么了？
1: 他说我一心不能二。
0: 别做贼心虚了，没事儿，不会有事儿的。
3: 他要洗澡了。
0: 啊？今天怎么这么早啊？
1: 他说他头疼，要早点睡觉。
0: 哎呀，太顺了，真是顺风顺水呀。

0: 光是这个图像，
1: 你看这写着开锁，
0: 哪儿写着？
1: 这不是吗？
0: 哦，
1: 哎呦，
0: 这手机怎么还上锁呢？你说说，
1: 咱们的手机也能上锁？那么多功能了，
0: 我光顾着看短信功能了，没看着别的。
1: 哎呀，你怎么不看？
0: 那功能那么多，我哪顾得上看呢？
1: 我说你笨吧，你还不服气？看一下我就看一个功能。
0: 我还看了通话功能，我还能换铃声。
1: 看些没用。
2: 干嘛呢？
0: 哎呦
2: ，完了，坏了，这下是真摔坏了。你们赔吗？
1: 我们赔。
0: 啊，正好买了一个新手机，高级着呢，赔你，正好赔你。
2: 那我不客气了。
1: 你不用客气。
2: 哎，你们俩想看什么呀？至于吗？偷偷摸摸的，还像不像父母啊？你们想知道什么问我，要是能说，我一定告诉你们。

0: 我们听说你谈恋爱了。
1: 听谁说的呀？
0: 别管谁告诉我们的，你就说吧，有没有这事儿？
1: 妈，你有没有搞错？现在是你们求我，不是我求你们。
2: 这我们求你什么呀？
1: 你们不是想知道我有没有谈恋爱吗？
0: 是啊，你有没有啊？啊，
1: 你都不跟我说，我凭什么告诉你啊？你先告诉我，谁告诉你的？
2: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得给他保密？你快说吧。
0: 是葛老师，是你葛阿姨说的。
1: 她怎么说的？说什么了？
0: 她说你好像跟王海洋在谈恋爱。有没有这回事儿啊？啊？
1: 你说呢？
2: 我们不信。
3: 你怎么能看上那个直胯子弟呢？
0: 就是。
1: 那我要是真看上了呢？
2: 不行。
1: 凭什么不行？为什么不行啊？
2: 不行就是不行，问什么为什么？
1: 哎，这事儿您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呀？是您谈恋爱还是我谈恋爱？
0: 是你谈恋爱不假，但我们当父母的总得替你把把关吧。啊，
1: 谢谢您啊，现在还没到你们把关的时候呢。哎，行，我感冒了，头疼啊。你们俩赶紧去。
2: 那什么时候到把关的时候啊？
1: 到时候我自然会通知您的，老同志。哎呀，心不要太急，小心物极必反啊！行了，睡啊，别想太多，想太多它没用，早点睡啊，为了身体。
2: 别想了，想也没用，睡觉。
0: 他说物极必反，什么意思啊？
2: 这你还用问我？你不知道啊？
0: 哎呀，你说说嘛。
2: 哎呀，就是你让他往东，他偏要往西的意思；你让他撵鸡，他偏要撵鸭子的意思。总之一句话，他就是要跟你对着干。
0: 这就是养孩子的好处，是养着养着都成白眼狼了。
2: 哼，白眼狼你也得养着呀。
0: 就赖你，非要那么多孩子，又要当班长。排长，
2: 亏了没当上排长，真要是当上了，还不得累死？
0: 关灯睡觉。还笑你？
2: 那副班长正好管这些呀。
4: 聊这么长时间呢，都说什么了？怎么了？谁又惹你生气了？生谁的气啊？
5: 谁惹我生气？你惹我生气？谁惹我生气？
4: 我又怎么了？
5: 我问你，王海洋他们的事儿，你是不是告诉那边了？
4: 怎么了？
5: 是不是你说的吧？
4: 哎呀，这不那天那个上菜市场买菜去吗？就碰上安杰了。我俩闲聊天的时候啊，我有可能说那么一句两句。
5: 你的嘴怎么这么快啊？啊，你简直就是个漏勺。
4: 哎呀，怎么了？他要生气了？
5: 他生不生气有什么关系啊？关键是那边生气了，那边不干了。
4: 哎呀，我早就跟你说那边他不会干，那跟你说你不信吗？
5: 真是没数了。我个老姑娘还像宝贝一样的守着，哼，我看她能守到什么时候。
4: 哎，什么老姑娘的啊？谁是老姑娘了？老姑娘怎么了？老姑娘就不值钱了？老姑娘，你忘了你当初怎么追我的了？
5: 哎呀，行了，别说些没用的好不好？快想想怎么办吧。嗯，
4: 能怎么办？你说怎么办？咱俩总不能拿着枪去逼那两口子吧？
5: 你怎么越说越不靠谱了呀？你这
4: 要我说呀，就晾着他俩，不理他俩，看他俩能出什么招。
5: 你这是坐着说话不腰疼，感情你不着急啊？
4: 着急有什么用？你现在着急你有什么用？你说。
5: 啊，真是没想到他们会不同意。
4: 我早想到了，人家呀，把亚飞当宝似的看着。宁肯他这一辈子都不嫁人，他也不愿意看着他给别人当后。

0: 手。哎，这事儿是这样的，这个事儿只要亚飞坚持，你别说他两口子不同意，就是他们全家呀都不同意，那能拧得过江亚飞吗？
1: 嗯，好主意。
0: 让海洋啊对亚飞再好一点，更好一点，牢牢地把亚飞拴住。
1: 哎呀，还得怎么个好法，都不像他王海洋了。
0: 咱俩呀也得助你儿子一臂之力。
1: 行，就这么定了。
0: 定了。
2: 为丰富业余文化生活，特定于本周六上午9点在老干部活动室举行象棋比赛。
3: 行了，你别念了，念你也赢不了我。
2: 哟，王政委，象棋比赛你参加吗？他怎么了？
3: 哼，他这是做贼心虚。
2: 他做什么贼了？
3: 别提了，去死。
4: 真的，这是真的呀！
5: 哎呀，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了，这是。
4: 哼，你笑什么？感情不是你侄女哈？
2: 我笑你哥也这么说。
6: 他们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4: 他们就是癞蛤蟆，他们想得美，他们。
2: 你别赖别人啊，要赖就赖你们家那天鹅肉。
4: 谁说不是呢？你说那孩子他是挑花眼了吧？他
2: 不是挑花眼吧？是挑鸡眼了。干什么你？
4: 谁让你胡说八道的？
2: 谁胡说八道了？你呀，赶紧去劝劝你哥，别找不自在，见好就收啊！
4: 见什么好了？我们见什么好了？
2: 你们家那亚飞啊，也年纪不小了，赶紧嫁人算了，要不过了这个村可没这个店儿。干什么？你以为我愿意亚飞嫁他们家呀？啊，你以为我愿意跟他们家沾亲带故啊？真是，
4: 你真是什么？真是讨厌，越烦谁越躲不开谁。
7: 我晚上不回去吃饭了，别等我了。
8: 你去哪儿吃啊？
7: 去饭馆吃啊。你去吗？
8: 都有谁啊？
7: 你不认识。
8: 不认识我去干什么？
7: 去了不就认识了吗？再说了，就算认识，你去吗？
8: 拜拜啊。
2: 看到吗？看到没有？天鹅肉这是干什么去？
9: 是啊，这孩子这都要吃饭了，跑哪儿去啊？这是，
2: 这还不明白吗？天鹅上癞蛤蟆家吃饭去。
9: 你怎么知道的？
2: 猜的。干什么去啊？嗯，你呢？
10: 嗯，啊，嗯，知道。
11: 奶奶，你看我姐姐好不好？哎、奶奶，你看我姐姐好不好？
12: 好，好。赶紧找你爷爷吧，这还没看奶奶这儿忙着呢。
11: 爷爷，你看我姐姐好不好？
10: 嗯，好，好，好。你们去玩去吧。嗯。哎，他说晚上到哪儿去吃饭呢？
8: 他没说，就说去饭店，没说去哪家饭店。
10: 哼，到饭店去吃饭？他跑到人家王海洋家去吃饭去了？
8: 不会吧？他还说让我也去呢。
10: 你信他的？他那是以攻为守。
8: 你怎么知道？
10: 德华刚才打电话来了，说他跟老丁亲眼看见的。
8: 这个死丫头，我都骗，
10: 骗你是轻的。
8: 你别老哼啊哼的，哼有什么用？
10: 看我回来怎么收拾
8: 他！你还收拾他？他不收拾你就不错了，还让你赔手机呢。
10: 啊，我赔他手机？我没让他付那个养育费就算不错。
8: 哼，你别在我这儿嘴硬啊！一会儿他回来了，你管他要。
10: 哼，赔到要的时候，到时候我会要的。
8: 哼。到时候鸡也飞了，蛋也打了，我看你跟谁要。
10: 哼，
8: 肯定是德华，

0: 饭去啊？
1: 还不让我们吃饭，想饿死我！一顿。

0: 这倒是个好主意啊。这是谁出的点子？肯定就是老丁吧。
1: 不是他还能是谁啊？他说脓包早晚要挑破，长痛不如短痛。
0: 他还说什么了？
1: 他还说我们这两家啊，早晚要正面交锋，与其说让他们来找我们的麻烦，不如我们先去找他的麻烦。
0: 到底是老丁真是宝刀不老，
2: 老奸巨猾。
1: 你说什么？你骂他什么？
2: 我哪骂他了？我这是夸他呢。
1: 有你这么夸人的吗？
0: 也有这么夸人的，反着夸。你不懂。
1: 我不懂，你懂。哎呀，还吃还吃，去不去啊？你们到底
0: 去去去，哪能不去了？哎，这点就别吃了。
3: 你不是说浪费要遭天打五雷轰吗？
2: 我可不敢遭天打五雷轰。
1: 就你倒掉的那些剩饭剩菜，早就该天打五雷轰了。
0: 你说什么？
1: 你看你还是我哥吗？你
2: 行了行了，别啰嗦了，咱们走吧。
1: 啊，走走。
0: 老婆子，快去快回啊！
1: 啊，你不去啊？
0: 哎呀，速战速决，快去。
1: 那要速战速决不了呢？
0: 那说明你们没本事。
1: 那还是你去吧，你去速战速决。
0: 哎呀，还没到我出马的时候。
1: 那你什么时候出马呀？
0: 那该出的时候自然就出了。哼，我是不出则已，一出啊，准让他们人仰马翻，溃不成军。
1: 走走，罚你们呢。
0: 哎呀，好吃啊。
4: 哎呀，亚萍，你怎么不吃虾？这虾可新鲜了。
5: 我吃。
4: 来来来。
6: 我有着呢，有着呢。
4: 亚飞，哎，来，啊啊，给你，奶奶给你。
5: 亚飞呀，你尝尝这个鱼，我今天早上从市场上现买的，可新鲜了。
1: 好嘞，好嘞，
7: 好吃，
5: 没什么刺儿。
6: 哎，我自己来，
5: 我的拿手菜，快多吃，吃多吃，来。
6: 哥阿姨，您今天这样，我都有点受宠若惊了。
5: 哎呦，这不，
7: 就是。
5: 你看，你第一次到我们家来吃饭吗？我不得热情点儿。
6: 是呀，是，您是热情，可是我都有点吃不下了，这么多。
8: 你干什么呀？
7: 爷爷笑什么呀？爷爷高兴。
5: 高兴。
7: 小飞啊，
6: 叔叔，
7: 叔叔敬你一杯。
2: 你走前面，你先进去。
9: 为什么让我走前面？你为什么不先进？
2: 不是你要来的吗？当然得你走前面了。
9: 那里面是谁的女儿？是我女儿吗？
2: 不是你女儿，但是你侄女儿啊。就算我求你了，行吗？你走前面。我真是有点紧张。
9: 呀，你紧张什么？不就是串个门吗？
2: 是串个门，但我也紧张啊。
9: 不都说鱼爸的女儿怕资本家的女儿吗？你这好，你这翻过来了。
2: 我怕他干嘛？他有什么可怕的？
9: 那你怕谁啊？
2: 我怕你侄女儿，怕那该死的亚飞。
9: 哎呀，不瞒你说，我这心里也直打鼓，我也是害怕那死丫头。
10: 我要吃水果。
8: 我要快乐娃娃。
11: 吃点，多吃点。
12: 太平，吃饭了吗？
13: 正吃着呢。
2: 哎呦，我姑
13: 奶奶在家吗？
5: 还有你妈。
7: 他们来干什么？找你什么事儿啊？
5: 我哪知道他们来找我干什么？
8: 对啊，我想说奶奶找你。
5: 哦，我知道了。哎呀，
7: 大爷来了。
5: 这什么风把你俩给吹来了？你看，
1: 亚飞，你怎么在这儿啊？
6: 我怎么不能在这儿啊？
1: 你不是说上外边吃饭吗？
6: 这就是外边啊。
1: 你不是说要去饭店吃饭吗？
6: 这儿的饭比饭店好吃多了，真的妈，你尝尝，比你做的好吃。来来来，尝尝。
5: 是，坐下尝尝我的手艺。来，
1: 我们吃过饭了，我们不吃。啊，
5: 那是找我有啥事儿啊？
1: 没事就不能来你家串个门啊？
5: 啊，能，怎么不能？欢迎，那带上客人。
6: 我们没吃完饭呢，你们没什么事儿，改天再来啊。
1: 这哪有你说话的份儿啊？用着你在这儿多嘴多舌。
5: 我吃完了啊，老王，你们接着吃。
7: 好，
5: 那咱们上客厅去坐着去啊，走。哎呦，
7: 大飞啊，你没事吧？没事，你去。

0: 多吃点，多吃点。
1: 我没事儿，叔叔，你没事吧？
0: 你没事，我就没事。不没事，都没事，咱们接着吃。哎。
1: 你吃饱了没有啊？
2: 吃饱了，你还没吃饱呢。
1: 哎呀，宝贝，来，奶奶摸摸你小肚肚鼓没鼓啊？吃饱了吗？好，乖乖，奶奶一会儿再去吃哈。
3: 你吃饭吧，我们走了。
1: 啊，这不这刚来呢，再坐会儿呗。怎么说走就走？
2: 咱们吃完了就回来啊。
4: 走了。
1: 哎，再来玩啊。
3: 你说咱们跑这一趟去，去干嘛去了啊？就碰了一鼻子灰，
1: 谁让去的？谁让去碰一鼻子灰的？
3: 哼，又不是我，不是我们家老丁吗？
1: 你们家老丁这辈子就没出过什么好主意。
3: 那你可以不听啊，谁让你听的？
1: 对，你说的真对，我今天真是脑子进水了，我跟你去找这不自在，碰一鼻子灰不说，简直就像个傻瓜。像个大傻瓜，
3: 你别不知道好歹啊！我们这是为了谁啊？还不是为了你们家呀！嗯、
1: 谢谢，谢谢你们，以后别为我们家瞎操心。
3: 以后谁再为你们家瞎操心，谁就不姓姜。

0: 你别送了，我自己进去吧。
1: 那你回去之后好好说啊，别乱发脾气啊。
0: 好好说有用吗？
1: 那你这乱发脾气同样也解决不了问题啊。
0: 你就不明白，天下大乱方能天下大治，

0: 回来了。
1: 回来就回来了呗，你紧张什么呀？
0: 哪儿紧张了？
1: 你没紧张吗？
0: 我还真是有点紧张，我这儿啊，我都砰砰直跳。
1: 瞧你这点出息，你还叫安杰吗？啊？
0: 我不是安杰，我是谁啊？
1: 我看你叫安小胆儿算了。
0: 你胆大，一会儿你下去跟他谈啊。
1: 我干嘛要下去跟他谈呀、啊？我看呀、啊，咱俩谁都别下去，就晒一晒他，别理他，你看他怎么办？

0: 哎，不好了，他好像上来了。你看，咱不下去惹他，他倒上来惹咱们了。
1: 瞧你这点出息，真成个胆小鬼。

0: 干嘛？干嘛这么看着我？
1: 您是上辈子跟我有仇呢，还是我上辈子得罪您了？
0: 你什么意思啊？
1: 我什么意思您知道啊？
0: 我不知道。
1: 您为什么非要跟我过意不去呢？您为什么非要跟我对着干呢？这凡是我喜欢的，你就是看不顺眼，你就是要反对，就是要破坏捣乱，就是要给我拆散。我就不明白了，你居心何在呀？
0: 我也不想这么做，可你也得让我们啊。风
2: 景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伤。

0: 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1: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2: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真的免费送，这厂家有实力，真讲信誉。
1: 免费送真的是免费送，这么高档的貂绒大衣，平时呢在商场里少说也得好几千块钱呢，这回好了，我一个电话就拿到手了。
0: 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市价4999元的男款、女款正品貂绒大衣，免费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貂绒大衣工厂直播现场。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地方啊，就是咱们工厂的真实仓库。大家看啊，这么大的仓库，陈厂长介绍了啊，有2000多平呢，挂着的全部都是貂绒大衣。陈厂长，这咱们大概有多少件啊？
4: 2万多件。
3: 天哪，2万多件的貂绒大衣卖不出去，全部都积压在这里了。
5: 与其白白闲置，不如拿出来免费送给大家穿。这一来可以打响品牌，二来还可以树个好口碑。
3: 所以大家不要有任何的怀疑了，商场里卖4000-1000的貂绒大衣，
5: 今天工厂大清仓，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只要您打个电话，貂绒大衣免费送给您穿了。
3: 陈厂长交代了啊，一件不留，全部清仓。
6: 说句实在话呀，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都要700-800块钱呢，但是今天只要打这个电话，就能免费穿上貂绒大衣。我长这么大，这是头一次碰到。
3: 没错，我也是头一回。看我们三个今天给大家当模特了，既然是貂绒大衣，那肯定很贵。我先给大家看看这标签价啊，您再看一下，4999块钱一件，货真价实，高品质的貂绒大衣啊。
6: 这貂绒大衣啊，确实金贵，但是呢，它到底贵在哪里呢？首先，咱们先来看这女款，它是加长的、加厚的版型，能够完全覆盖到膝盖以下。冬天出门的时候，不管多大的风、多大的雪，哪怕是零下几十度，你穿在身上绝对是暖暖和和的，风雨不透的，防寒保暖的效果那是超级好。再来看这细节哈，这是整排的标准的折叠式的皮草扣子。
4: 大家逛商城的时候啊，可以留意一下，这是正品皮草的标配。
3: 当然啊，您再看这领口这么大一颗的皮草扣，这是整件衣服的点睛之笔，显得真是非常高贵。还有啊，这可拆卸的貂绒大帽，你说这南方下雨呀，北方下雪啊，往头上这么一戴，哎，大家再看看这完整的穿戴效果啊，只有一双脚露在外面，整个人全部都被包裹进来了。
6: 哎，这特别适合哈，一到冬天的时候，腰腿怕冷、有关节炎、风湿病的朋友，您出门的时候把它穿在身上，这从头到脚一体防寒，您说暖和不暖和？
3: 当然暖和了，这么大的面料，
5: 这么好的做工，您别说成本钱了，如果今天不是厂家为了清理库存，不是为了打品牌，别说免费送，就算您花上千块钱，这恐怕也买不到啊。
6: 咱们再来看看这男款哈，从设计上是今年最流行的拉链设计，修身的版型，穿在身上年轻时尚，非常的贵气，您穿上它逛街、上班、走亲戚，绝对是非常的有面子、有身份。
3: 那当然了，陈厂长啊，您看咱这产品也展示完了，大家也都看到了，咱肯定是正品的貂绒大衣，也正是应季的尖货，这为什么不拿到市场上去销售，会积压在仓库里呢？
4: 咱们家呀，是做貂绒大衣批发的源头企业，没有门店，也不做零售，都是批发给经销商。但今年呢，国内的订单都已经跟经销商发完了，压在仓库里的这些啊，都是海外订单。大家都知道的，今年国外的情况非常非常的特殊，出口生意啊，基本为零。这些经销商呢，预付款他不要了，货他也不提了，都全部积压在咱们的仓库里边，所以啊，没有办法，今天才请你们过来帮忙清仓。
3: 陈厂长也放话了啊，这一仓库的貂绒大衣本来是发往国外的，但是您看这经销商不要货了，今年冬天要是再卖不掉，就又得积压一年，
5: 白白占着库房。
3: 现在工厂是不考虑成本，也不考虑利润了，咱们栏目组在这里帮助陈厂长现场清仓。
5: 想穿貂绒大衣的朋友注意了，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市价4999元的高品质貂绒 绒大衣免费送，不要怀疑，不要犹豫，但是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手快有，手慢无哦。
0: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看，毛绒丰厚，毛感笔直，毛面平整，颜色匀称，光泽明亮，穿上10年不褪色，品质上和1-2万元的貂绒大衣也敢比，用手使劲拧，不起褶皱，不怕穿，不怕折，不用熨烫，永远保持整齐垂顺，不变形。看，毛刷来回刷，不倒毛，不掉毛，真正做到一件好貂穿10年。市价4999元的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只要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仅限前100名，活动随时结束，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2: 这貂绒大衣穿在身上就是暖和，又气派又有面，别人见了都说少说也得1-2万，我说是打电话免费领的，他们都不信，你要是不信你也试试呗。
7: 看到这个貂绒大衣啊，工厂里搞清仓活动，我和老伴儿啊马上一人抢购一件，圆了我穿貂绒大衣了梦。
8: 你看我穿上漂亮吧，这还是个加长款，从头包到脚又暖和又漂亮，这料子呀上手一摸就知道，又柔软又顺滑，这在商场里头没有1-2万也得好几千呢。现在呀赶上工厂清仓的活动，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还真的给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0: 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你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1: 哎呀老伴啊，咱订的貂绒大衣到了，
9: 快打开试试。哎呦，这么高档的包装，还有专业的这个防尘罩。漂亮，
1: 特别呢，
9: 哎，真好，哎，
1: 好看吧？这手感和质量，这肯定是没错，这一摸呀，哎呦，特别的柔软滑溜，真是没想到，这4-5千块钱的大衣，今天打个电话就能穿上了。
3: 观众朋友们，今天为了配合工厂的快速清仓，咱们快递公司也来到了咱们仓库啊，现场办公。现在，如果您也喜欢貂绒大衣，请您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上的号码啊，说清楚您的尺码，咱们今天在现场打包，现场发货，从这里仓库直接快递到您家，
6: 不怕大家伙笑话哈，我现在都想马上拿几件回家了，给家里人分一分。为什么呀？因为我从小长这么大，头一次碰上这么新鲜的事儿啊！
10: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只要打个电话就免费送，也就是说，您拿起手机，动动手指就能穿上貂绒大衣。
3: 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您都得7-800呢，这可是正品的貂绒大衣，而且这每一件大衣您看看，这都是今年的新款新货啊，您收到的时候上手摸一摸，上身穿一穿，您要是满意了之后再签收。
6: 大家是先验货后签收。陈厂长，既然咱们今天是要彻底清仓了，您可是行家呀，今天咱们把人情送到家了，您来亲自教一教咱们观众朋友们怎么辨别貂绒大衣的质量好坏，行不行？
4: 没问题，咱们家呀，这个貂绒大衣4999一件，这是货真价实的啊！我现在呢就教给大家几个辨别质量的方法，来，请你帮忙一下，来，咱们拧一下，拧一下，
6: 拧啊，
4: 拧！
6: 这可是皮草啊，怎么拧？哎，我可真使劲了，
4: 使劲！
6: 不是我衣服，我真使劲了，哎呦，这拧坏了不关我的事儿啊！
4: 啊，大家看一看啊，只要抖一抖，大家看，哟
6: 啊，哎，你给大家伙看看，
11: 褶皱都没有啊，
6: 怎么没褶？
4: 一点褶皱都没有啊，所以呢，你平时啊随便穿，怎么坐车也可以，怎么卧躺也可以，都不怕，你只需要一抖，褶皱立马就消失了，完全不需要熨烫。这个特性啊，也只有貂绒能做到，羽绒服、棉服都不行。嗯。啊，第二个特点啊，这是一杯水，大家看着。
6: 好。 你把水直接
11: 上去啊，
6: 把水都倒这

0: 好，大家看到啊，这上面水浇过的，只需要抖抖，
1: 哇，这水珠都弹出来了，哎，看一滴水都没有了，我拿张纸巾来检验一下，看一看啊，咱们拿纸巾这么擦一擦，特别特别的干爽，我把这个纸巾直接放在这个衣服上，轻轻一吹就吹走了，没有一点水分。
0: 是的，这个原理啊，它就像皮毛类的动物一样，你看那个北极熊啊，从水里一出来啊，它就会甩毛，一甩水分就掉了，绒毛就干了。咱家的貂绒啊一样，它是不沾水的。
2: 还有第三个特点啊，咱们家里拿一把刷子，您不管是在这衣服上面刷也好，倒着刷也好，这正着刷也好，反着刷也好，都可以。您再看看啊，这完全不掉毛不倒毛，这么好的品质啊，您就是穿上10年也不会变形不会变色。
3: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您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2: 观众朋友们，刚刚现场来了好多工友啊，听说咱们栏目组是来帮工厂清仓的，这工友们不但免费来帮忙打包发货，还都自掏腰包买衣服给咱陈厂长加油助威来了啊，感谢热心肠的工友们呐、啊！
1: 谢谢，
2: 今天的电话也是一直响个不停，如果您还没有抢到可要抓紧时间了，100个名额所剩不多，很快就没有了，
1: 因为全世界哪个商场也没有免费送的貂绒大衣，您能抢到一件就已经是天上掉馅饼地摊上淘宝贝了。
2: 那当然啊，您说以前咱身边的朋友说买一件貂绒大衣那都得攒1年攒2年的钱才能圆梦，哎，但是今天就这2款啊，货真价实的新款貂绒，只要打个电话就能拿回家，您是不是觉得像做梦一样啊？
1: 哎，导播可是刚刚提醒了啊，咱们节目还剩最后1分钟了，清仓就要结束了，大家抓紧时间快打电话吧。
3: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正品貂绒大衣不掉毛不掉色，不怕脏，整个冬天都不用清洗，南方湿冷穿上它不怕潮湿不怕雨，北方严寒穿上它不怕大雪不怕风，看整杯水倒上去一抖就干爽，用手使劲拧不起皱纹不变形，不怕穿不怕做，终身不用熨烫，毛刷来回刷不倒毛不掉毛，真正做到一件好貂穿10年。
2: 现在这快递小哥已经忙不过来了，大家都知道好东西从来不等人，
4: 今年错过这个机会您就再也遇不到了。
2: 同时啊，大家记住咱们今天清仓的都是正品的貂绒大衣，
1: 首先咱们先来看这女款，它是加长的加厚的版型，能够完全覆盖到膝盖以下，冬天出门的时候不管多大的风多大的雪，哪怕是-几十度，你穿在身上绝对是暖暖和和的，风雨不透的，防寒保暖的效果那是超级好。再来看这细节哈，这是整排的标准的折叠式的皮草扣子，
0: 大家逛商城的时候可以留意一下，这是整品皮草的标配。
2: 当然啊，您再看这领口这么大一颗的皮草扣，这是整件衣服的点睛之笔，显得真是非常高贵。还有啊，这可拆卸的貂绒大帽，您说这南方下雨呀、北方下雪啊，往头上这么一戴，哎，大家再看看这完整的穿戴效果啊，只有一双脚露在外面，整个人全部都被包裹进来了。这么大的面料，
4: 这么好的做工，如果今天不是厂家为了清理库存，不是为了打品牌，别说免费送，就算您花上千块钱，这恐怕也买不到啊。
1: 咱们再来看看这男款哈，从设计上是今年最流行的拉链设计修身的版型，穿在身上年轻时尚，非常的贵气，您穿上它逛街上班走亲戚绝对是非常的有面子有身份。
2: 第一，您不管是折叠坐车躺卧都不怕，只需要轻轻这么抖一

0: 抖就会恢复形状，不起褶皱，不需要熨烫，自然垂顺，整个冬天您都不需要再清洗再打理了啊。第二，不管是南方下雨北方下雪，您也不怕了啊。沾上雨雪怎么办？还是那样，抖一抖立刻就干爽，您穿上它又防水又防风还防寒，哪怕是零下几十度啊，那穿在身上照样暖烘烘的。
1: 貂绒大衣嘛，都知道是非常昂贵的，穿出去是又有面子又有身份，如果你也喜欢，赶紧掏出电话赶快预定一个名额，机会可从来不等人呢，清仓结束就没有了。
2: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看，毛绒丰厚，毛感笔直，毛面平整，颜色匀称，光泽明亮，穿上10年不褪色，品质上和1-2万元的貂绒大衣也敢比，用手使劲拧，不起褶皱，不怕穿，不怕折，不用熨烫，永远保持整齐垂顺，不变形。看，毛刷来回刷，不倒毛，不掉毛，真正做到一件好貂穿10年。市价4999元的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只要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仅限前100名，活动随时结束，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4: 这貂绒大衣穿在身上就是暖和，又气派又有面，别人见了都说少说也得1-2万，我说是打电话免费领的，他们都不信。你要是不信你也试试呗。
5: 看到这个貂绒大衣啊，工厂里搞清仓活动，我和老伴儿啊马上一人抢购一件，圆了我穿貂绒大衣了梦。
6: 你看我穿上漂亮吧，这还是个加长款，从头包到脚又暖和又漂亮，这料子呀上手一摸就知道，又柔软又顺滑，这在商场里头没有1-2万也得好几千呢。现在呀赶上工厂清仓的活动，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还真的给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你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1: 陈厂长，既然咱们今天是要彻底清仓了，您可是行家呀，今天咱们把人情送到家了，您来亲自教一教咱们观众朋友们怎么辨别貂绒大衣的质量好坏，行不行？
7: 没问题，我现在呢就教给大家几个辨别质量的方法，来请你帮忙一下，来咱们拧一下，拧一下，
1: 拧啊，
7: 拧，
1: 这可是皮草啊，怎么拧？哎，我可真使劲了，
7: 使劲，
1: 不是我衣服，我真使劲了，哎呦，这拧坏了不关我的事儿啊。
7: 好，大家看一看啊，只要抖一抖，大家看，哟，
1: 啊，哎，你给大家伙看看，
8: 褶皱都没有啊，
1: 怎么没褶？
7: 一点褶皱都没有啊，所以呢，你平时啊随便穿，怎么坐车也可以，怎么卧躺也可以。都不怕，你只需要一抖，褶皱立马就消失了，完全不需要熨烫。嗯啊，第二个特点啊，这是一杯水，大家看着。
1: 不，你把水直接
8: 倒去啊！
1: 把水都倒这，哎呦，这好衣服啊！你这都
7: 好，大家看着啊。嗯，这上面水浇过的。嗯，只需要抖抖。
1: 哇，这水珠都弹出来了。哎，看一滴水都没有了，我拿张纸巾来检验一下，看一看啊，咱们拿纸巾这么擦一擦，特别特别的干爽。我把这个纸巾直接放在这个衣服上，轻轻一吹就吹走了，没有一点水分。哈哈，
7: 是的，这个原理啊，它就像皮毛类的动物一样，你看那个北极熊啊，从水里一出来啊，它就会甩毛，一甩水分就掉了，绒毛就干了。咱家的貂绒啊一样，它是不沾水的。
0: 还有第三个特点啊，咱们家里拿一把刷子，您不管是在这衣服上面刷也好，倒着刷也好，这正着刷也好，反着刷也好，都可以。您再看看啊，这完全不掉毛不倒毛，这么好的品质啊，您就是穿上10年也不会变形不会变色。
2: 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最后几个名额马上清仓结束，赶快拨打电话，放心抢定。

0: 让世界从这里认识石家庄，高铁商务核心区期待与您共建美好赋能城市新高度 CZ 核心之上，遇见石家庄澎湃势能。
1: 中午好，欢迎关注天气。暑气散，秋意浓，今天呢迎来了处暑节气，同时这也是今年三伏天的最后一天了，意味着炎热的夏天即将过去，秋凉逐渐显现。不过呢，眼下仅在早晚时段多了几分清凉，像是保定未来几天的最低气温呢在23度左右，不冷不热，有利于晨练。中午前后呢依然热意明显，像今天多地的最高气温在35度左右，邢台呢更是有38度。同时湿度也不小，闷热感依然明显，防暑意识不能松懈。此外近期啊雨也比较频繁，今天下午到夜间在张家口、大埔、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西部、沧州南部、衡水东部、邢台东部、邯郸东部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呢会有暴雨。明天白天有雨的地方还是不少，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这两天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在户外一旦遇到要注意及时躲避。好了，一起来看具体预报。石家庄多云转雷阵雨，35到24度。西柏坡雷阵雨转中雨，30到23度。南大港湿地多云，32到23度。坪山、腾龙山雷阵雨转中雨，30到23度。塞罕坝多云转阴，23到14度。请看海洋预报。今夜到明天，河北省海域浪高0.2到0.6米，浪级小到轻浪，海况优良，适宜海上作业及交通。秦皇岛海域水温28.8度，浪高0.6米。唐山海域水温26.6度，浪高0.6米。沧州海域水温29.1度，浪高0.5米。北戴河老虎石浴场水温28.8度，浪高0.5米。南戴河浴场水温28.8度，浪高0.5米。感谢您的收看。
2: 我叫赵大鹏，是101药业的厂长。
3: 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4: 烧庙鸡盆苦瓜各酵母胶囊，
3: 吃一样调两样。
4: 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
3: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4: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3: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5: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6: 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7: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8: 对，就怕出问题。
4: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
3: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4: 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盘苦瓜葛酵母胶囊，
3: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4: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3: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
7: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5: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0: 看不清啊。
1: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2: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鸡牌苦瓜各酵母胶囊，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3: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的
2: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3: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4: 帮你打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5: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也得让我们省心啊！你看看你看上的那两个人，啊，能登得上大雅之堂吗？一个是做饭的，一个是离婚的，哪个像样？哪个能配得上你呀？
1: 离婚的怎么了？您不也嫁一个离婚的吗？您可以，我就不可以？
0: 你跟我不一样，年代不同了，没法比。
1: 没什么不一样的？年代不同，事儿都一样，就是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在您如花似玉的年纪，可以嫁给我爸那个大老粗。 我这个30多岁的老姑娘，我凭什么不能找个离婚的？
0: 我那是出身不好，我不得已。你呢？
1: 至少比你强，我最起码是为了爱情。你呢？

0: 你刚才聋了？你怎么不说话呀？
1: 你让我说什么话呀？
0: 你不是要管他的事儿吗？不是不让我管吗？你怎么不管了？
1: 哼，人家又没找我的事儿，人家也没说上辈子跟我有仇，我凭什么要替你说话？再说，我连自己的事儿都没管好呢，我还有脸管别人的事儿？切！
0: 你欠什么欠？你什么事儿管不了了？
1: 我问你，你当初跟我结婚的时候，是不得已吗？
0: 江，哎，王副政委让你接电话，
1: 说我不在。
0: 对不起，我已经说你在了。
1: 真烦人，没一件让我顺心的事
2: 儿。嗯，老伙计，我想找你谈一谈。
1: 谈什么？
2: 咱们见面再说。
1: 在哪儿见呢？
3: 茶馆吗？
2: 我们到那儿谈。出去谈。
1: 出去就出去。谈谈，别说谈谈了，我就决斗我都不怕。
0: 你要跟谁决斗
1: 啊？你管我跟谁决斗，我愿意跟谁决斗我就跟谁决斗。
0: 你斗去吧，斗个头破血流你再回来。
1: 哟，你那么盼着我头破血流啊？你
0: 嘿，你还没完没了了。
1: 我跟你没完。
0: 你真是越老心眼越小。

0: 人家都是越老心胸越宽阔，你怎么越老心胸越狭小的？
1: 门怎么打不开了？
0: 开，斗去吧。门都打不开，还撅斗？
2: 老先生，您是一个人来的吗？
1: 还有一个人呢。
3: 这里这里。
1: 跑的还都挺快。
4: 喝点什么？
1: 什么贵喝什么？
4: 西湖龙井一壶。
2: 好，请上。
1: 哎，等等，你们这儿什么茶最贵啊？
2: 我们这儿大红袍最贵。
1: 有多贵啊？
2: 最贵380一壶。
1: 那就来那个380一壶的大红袍。你皱什么眉头啊？
4: 不是，这屠宰场啊，这是。什么茶叫380一壶啊？
1: 那可是你要来的啊，不关我的事儿。
4: 我也没让你点这么贵的茶呀。
1: 你不是说什么贵喝什么吗？
4: 我没说，你说的这是。
1: 那是你答应。
4: 好，我不跟你说这个，说正事儿。
1: 什么事儿？说吧。
4: 你凭什么看不上我儿子？我儿子哪一点配不上你女儿？
1: 我看不上。我看不上你们家儿子，还是受您的影响呢？
4: 是我的影响
1: 啊？
4: 受我什么影响啊？
1: 你过去不是老唠叨说你们家那个儿子不争气吗？
4: 我什么时候给你唠叨我儿子不争气了？
1: 你看看看，你还不承认？你说你们家那个儿子啊，留个长头发，穿个喇叭裤，一天到晚不务正业。
4: 这都是什么年代的事儿啊？这是，
1: 我早就忘了。你忘了，我没忘，我记得清清楚楚的。
4: 哎，就为了这个吗？
1: 还有
4: 什么？
1: 你那个儿子都结了婚了，那孩子都有了，
4: 还有吗？
1: 那这还不够啊？啊，你还想有什么？这什么茶呀？这是
2: 大红袍。
1: 什么大红袍啊？这么难喝，那还不如泡点树叶子。你不信你尝尝。老王啊，我看这个事儿啊就算了啊。你又不是不知道，我那个女儿脾气不好，她哪是能当后妈的料啊？到时候她要再欺负你们家的宝贝孙子，你们能干吗？啊？你们到时候再闹开了，那就不好了。再说了，你们哪是他的对手啊？啊，他那个厉害劲儿，你们从小就领教过，你说是不是？再说了，你们真要闹开了，闹得不可开交，那能不扯上我们吗？到时候咱们两家再反目成仇，那就更不上算了。
2: 先生，这壶茶是你买的吗？
1: 他这奶奶的，这是不是坑我吗？
5: 喂，
6: 老婆子，是我。
5: 哦，是你啊。
6: 带400块钱到对面茶馆来。
5: 什么？带400块钱？带钱干什么？
1: 哎呀，你快过来吧。
5: 你真把人给打伤了？
1: 我让人给打伤了。
5: 啊？
1: 老丁啊，你赶紧过来，我请你喝茶，喝380一壶的大红袍。
7: 姑姑吃饭了吗？
8: 吃了。
7: 在哪里吃的？
8: 我在王爷爷他们家吃的。
7: 你怎么老在他们家吃饭呢？
8: 我以后呀，要天天去他们家吃饭。这个去给爷爷奶奶去。
7: 爷爷奶奶，这是姑姑给你们的

0: 啊。
1: 哎，你干什么去？你冷静点儿。
2: 我问你，你这什么意思？
3: 怎么，写的不清楚啊？
2: 我问你，谁同意你结婚的？我问你话，谁同意你结婚的？
3: 人民政府，我们有政府发的结婚证。
2: 在哪呢？拿过来我看看。
3: 一会儿给你拿。
2: 你磨蹭什么？你快点！
3: 急什么呀？又不是不给你看。给你看，
1: 有什么看头啊？
4: 刘老妈，
1: 你没事吧？啊，
4: 放开！
1: 哎，

0: 算了啊，胳膊拧不过大腿。
1: 谁是胳膊，谁是大腿啊？
0: 按理啊，应该咱们是大腿，可是咱们不是拧不过他吗？嗯，
1: 还不都是让你给惯的，没大没小，无法无天
0: 了。怎么又赖到我头上了？你斗不过他，你就来欺负我呀？
1: 早知这样，就不该把他留在身边。
0: 别说这没用的了，睡觉吧，睡吧。
1: 你还睡得着？
0: 不睡觉也解决不了问题啊，睡着试试。哎，你干什么去啊？啊？
1: 我上厕所。怎么，不行啊？不让啊？
0: 行，赶紧去啊！
1: 哎呀，没心没肺。
2: 嗯，情绪不错嘛。
0: 你什么意思啊？
3: 哎呀，你们没收到请柬呢？
0: 你们收到了？
3: 我们收到了呀，吓了我们一跳啊！
4: 吓了你一跳，我可没跳，我早就料到有这结果了。
0: 你什么时候料到的？
4: 让我去喝那380一壶的大红袍的时候，哼，人家连那茶钱都不给你付了，那是要跟你决一死战呢。
3: 哎，他妈呢？
0: 在里面牙疼呢。
3: 气的吧？
0: 你去问问他吧。
1: 听说把你气得牙都疼了，啊？
5: 嗯。
1: 哎呦，娘哎，这脸都肿了，真是气得不轻。
5: 气得我一夜都没怎么睡。
1: 哎呀，你说现在这孩子真是太不像话了啊！连结婚嫁人这么大的事儿都不跟自己爹妈商量一下啊，自己说结就结了，你们事先这就一点都不知道？
5: 又没人跟我们说，我们怎么会知道？
1: 那边做父母的也太不像话了，啊，孩子不懂事儿，啊，大人也不懂事儿啊！啊，那葛美霞还是你朋友呢？
5: 什么朋友？狗屁朋友！
1: 哎呀，你说这什么都没准备怎么办呢？
5: 准备什么？
1: 准备嫁妆啊！
5: 哼，我还给他准备嫁妆，我一个线头布都不会给他。
6: 不给谁呀？
1: 哎呀，不给亚飞。我们正说那陪嫁的事儿
6: 呢。嗯，这倒好，省钱了。
1: 你谁家愿意省这钱呢？
0: 你家愿省啊，他愿省。
6: 你有气儿别往我身上撒呀。哎，咱是不是商量商量这参加婚宴的事儿啊？
0: 商量什么？有什么可商量的？切，
6: 不要有情绪嘛，还是得商量商量。人家那个请柬上清清楚楚的写着要盛装出席。
0: 哼，什么盛装出席啊？哎呀，
1: 盛装出席就是让我们穿着好衣服去吃饭。
5: 谁去啊？他们想好事。
6: 这饭还是要吃的，酒也是要喝的，这毕竟是亚飞的喜酒是吧？再说了，这养女儿这么大，要是连顿酒都捞不着喝，那不亏大了？
5: 要喝你们喝，反正我不去，打死我都不去。
1: 呀，你先别嘴硬，
5: 你看我是不是嘴硬？
1: 哼，你说人家让咱们盛装，咱们这连衣服都没换。
0: 能去就不错了，还换什么衣服？
7: 奶奶，我不会想新娘子的衣服吗？
5: 谁知道？
1: 哎，你说他们得请几桌客呀？在那么高级的饭店得花多少钱？
4: 花多少钱都是应该的，你说是不是，伙计？
0: 就是，把他们家吃穷了才好。
8: 爸，到了，就这儿。
9: 这边请。
8: 爸，哎，媳妇到了。哎呦，来了。哎呀，
1: 哎，就一
10: 来了。
8: 来，快请，快请，快请，快请。
10: 啊，妈。妈，
11: 哎呀，孩子喊你呢。
5: 我耳朵又不聋。
10: 反正我礼数尽到了，
5: 那我谢谢你。
10: 爸，你怎么也添乱呀？
11: 先喊你妈，没喊你爸，你还嫌我添乱？
10: 我错了，我错了，下不为例，我下回一定改，行不行？
11: 哼，看到今天的份儿，饶你一次。
10: 好了，下次坐吧。
12: 亲家，快进来吧，来。都亲了，亲家，怎么着？咱现在就开始吧？
11: 听你的，你说开始就开始吧。
12: 好嘞，来，都请坐，都请坐，都请坐。
5: 快坐坐坐坐。
7: 奶奶，我想跟太平坐。
12: 哦，跟弟弟坐，好，跟弟弟。
10: 那个，咱们开始吧。嗯。
5: 怎么，你还自己主持啊？
10: 新事新办嘛。
5: 哼，你这事儿可真够新的。
6: 好了，开始吧，我都饿了。嗯。
12: 今天是大喜的日子啊，孩子们说呀，新事新办，啊，不搞酒席也不搞婚礼，提议呢。只是家人聚一聚，吃顿饭，啊，我们同意孩子们的说法。下面呢，我建议大家共同举杯，为了孩子们的幸福，干一杯！
7: 来，
12: 干一杯！亲家，来，
13: 恭喜啊！
12: 哎，老弟啊，
13: 来，恭喜！
12: 哎，
13: 爸妈，姑。姑父，在这儿呢，我得首先要感谢你们的光临，我要特别感谢爸爸，感谢妈妈，能够把雅菲这么好的女儿嫁给我，谢谢爸爸，谢谢妈妈，我先干为敬。
12: 好，
14: 你不干了吗？你应该干了呀，你应该喝完呢。
12: 好。
10: 那个，亲爱的爸爸妈妈们，姑姑姑父，请大家举杯。
14: 那你不举杯吗？你不是妈妈？啊？
5: 我是他妈妈。
14: 你不是他妈，你是谁妈呀？
10: 他呀。是我最最最最亲爱的妈妈，啊！

0: 妈，来，你先举一会儿，啊，今天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千言万语，万语千言，就在这杯喜酒里了，啊，那我干了。
1: 我尽力。
2: 啊，好。
0: 哎呦，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3: 没事，
4: 慢点。哎
3: 呀，你别拍了，回头有人该吃醋了。
0: 吃醋也不行啊，姑，我得单独跟您敬一杯。
3: 哎呀，
0: 给我倒上。姑姑，这杯呀，我单独跟您喝，感谢您的养育之恩。
3: 哎呀，你别这么说，你说这话你妈该不爱听了。
0: 我妈。不会不爱听吧，是吧？姑姑，谢谢您从小把我一手养到大。
5: 妈，
0: 你不陪一杯？
6: 你坐下。
0: 姑，您慢慢喝啊。那我也干。
6: 行啊，你待遇比我高，你不能只喝一杯，你得喝两杯。
5: 哎呀，亲家呀，咱俩是不是得喝一个呀？
6: 好，咱俩喝这个。哎，你说咱们俩怎么就成亲家？
5: 哎，这不都托孩子们的福吗？
6: 是啊，人生如梦。
5: 是啊是啊，梦如人生啊。
3: 哎呀，你们俩这大白天的说什么梦话呢？带上我，带上我。葛老师啊，我们亚飞脾气急，你以后让着点他。
5: 哎呀，他亲姑，亚飞是我从小看着一手长大的，比我的亲闺女还亲呢，你就放心吧。哎，
3: 可不是嘛，忘了这茬了。
6: 美霞，说句实话，我们亚飞是个直脾气，你以后遇到事儿，你得多包涵。
5: 你瞧瞧你，你是不是把我的乐儿也引出来，你才高兴啊？啊，这说着说你，你看，真是，咱俩现在是亲家是不？你这话是不是说远了？是不是？我不爱听啊，那是我亲闺女，比你亲。
1: 亲家，咱俩再喝一个。
5: 老王，咱俩喝一个。
4: 来来来，带上我，我也来。
5: 一块儿一块儿来，
1: 来来来，大家一块儿，大家一块儿，大家一块儿，高兴，
4: 我大家团圆了，
1: 来来
4: 啊，来来
1: 来来。
0: 妈，逛街去了，买什么好东西了？
7: 你都是泼出去的水了，管我们买什么？
0: 不管就不管。我还懒得管呢，再见，
5: 拜拜，再有那啦。
7: 别看了，看了也是白看。
4: 你养女儿干什么呀？
7: 养女儿，当水泼。你也别难过，就当是过泼水节了，泼着玩呗。
4: 没想到你这越老还越幽默，
7: 不幽默怎么办啊？
4: 你也别犯愁了，过些日子魏民他们不是就回来了吗？
7: 你快别提他们，提他们我就心烦。
4: 烦有什么办法？你还能让他们不回来？
7: 哎，这喜欢的留不住，烦的又甩不开，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
4: 这就是生活，生活呀，就是又让你喜欢又让你烦。
7: 你行啊，什么时候变成哲学家？
4: 这是哲学吗？我怎么不知道？

0: 们怎么还不起床啊？
1: 这你应该问他们，怎么问起我来了？
0: 哼，
1: 哎，你哼什么？
0: 我心烦。
1: 你心烦？我心比你还烦。
2: 奶奶，
1: 啊，
2: 我的涂改液怎么不见了？
1: 好好找找啊，别。

0: 不起。
1: 嗯，老喷我干什么呀？你是这家的媳妇儿。
0: 这家媳妇儿怎么了？这家媳妇儿就得当牛做马呀？
1: 谁让你当牛做马了？但你大面上总得过得去吧？哎，我跟你说啊，你别让我爸妈嫌弃你啊。
0: 切！我告诉你，我要是给你家当牛做马，你爹妈更得看不上我。以为我高攀了你家，心甘情愿给你家当牛做马？
1: 心眼可真多，
0: 心眼才多。
1: 你长的都是歪心眼。你不起了？不吃饭了？
0: 我不饿，我再睡一会儿，给你们老江家省一顿，中午一块儿吃。
2: 这些活你让魏民的媳妇儿干嘛？
3: 你看他干嘛？到现在了都不起床，他还给你干这个。
2: 哎呀，你说这魏民怎么娶了个这么个媳妇儿啊？怎么这么懒呢？
3: 哼，鱼找鱼，虾找虾，就他那样的，只能找这样的，这样他俩才配套。
2: 嗯，怎么起来了？还没日上三竿呢，
1: 不是你让丫丫叫我们起的吗？
2: 哦，这么说我们不叫你，你们还不起了呢？
4: 你媳妇儿呢？还没起呢。
1: 她头疼。
3: 她哪天不头疼啊？你们来了半个月了，也就第一天她按时起床吃了个早饭，后来我就没见她准时起过床。哼，
1: 我不是也没准点起来吗？
2: 你还有脸说呀？晚上不睡，早上不起。你这是就什么生活习惯，啊？你们在自己家里头也是这样吗？
1: 对，也这样。
2: 哼，怪不得都下岗了呢。我要是领导，我早让你们下岗了。
1: 我们下岗以前又不这样。
2: 那也说不好。就看你们这半个多月的表现，就知道个十有八九。我告诉你啊，我这个家里头不养懒人，也不养闲人，这样下去可不行，得赶紧给我想办法，赶紧出去工作去。
1: 你们以为我们不着急啊？我们比你们还着急，可我们是要学历没学历，要本事没本事。你要门怎么办？哦，我们俩偷去抢去。啊，对，爸，你看我们现在是睡懒觉不起床，我们那是给愁的，晚上睡不着，白天不敢起，你们知道吗？你们。
3: 现在变成个无赖了，
2: 哎，也不能全赖他。
3: 那赖谁啊？赖我吗？赖你吗？赖这社会吗？
2: 哎，当初啊，要是不让他回老家下乡就好了。
3: 别说这个，净说些没用的。这跟咱哪下乡有什么关系？
2: 还是有关系的。要是他不回老家下乡，就不会留在那儿参加工作了。也不会在那儿里生孩子结婚了。他要是早点回来，在咱们身边，咱们给他把把关，他能混成现在这个样子？
3: 我看不见的，是金子在哪儿都发光，是笨蛋在哪儿都不行。
2: 哎，你刚才说的呢？没听见吧？
3: 听见，听见没？我还怕他？
2: 哎，这不是谁怕谁的问题。
3: 那是什么问题？
2: 是安定团结的问题，是家庭和睦的问题。
3: 你要的那种家庭和睦，得咱们忍气吞声才能换来。
0: 你爸你妈在那儿说咱俩坏话呢。
1: 说什么坏话？
0: 说咱俩是笨蛋，干啥都不行。
1: 这是我爸说的。
0: 你妈说的，你爸在那儿指点头。我刚才从门口路过的时候，让我听见了。你哑巴呀？你咋不吱声呢？我还以为老江家就看不起我呢，原来连你一块儿看不起。你还活个什么劲呢？你还刷牙，你还洗脸。
3: 哟，你们俩怎么都在里头啊？
0: 嗯，我俩洗漱呢。
3: 都什么时候了，刚洗漱。嗯。

0: 你看看，这就是寄人篱下的好处。你少说两句吧。什么叫寄人篱下？这是我爸我妈家，也就是我的家。是你家，可不是我家。你以为我愿意在这受这个气？你回来，回来。
1: 你要什么肉？猪肉。
2: 啊，是，我知道，我们这儿卖的都是猪肉。我是问呢，要哪部分？
1: 这个我不知道，就什么肉最好，我就来什么肉。
2: 明白明白，要精肉、好肉是吧？这是后臀尖儿，这都是好肉。
1: 那行，那就要这个。
2: 来，你要多少啊？
1: 我这样，我打电话问一下，稍等。
3: 这一看就是个不管家的呀。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 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忌讳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您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4: 我也领到了。 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5: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 这药盒太实用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 大家快扫码领取吧！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 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6: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
7: 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6: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
8: 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9: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0: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 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6: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11: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12: 我孩子在外。

0: 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1: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0: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1: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2: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
3: 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4: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0: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1: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5: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6: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5: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2: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7: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2: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0: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8: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0: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1: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2: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1: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

0: 仅扫码免费领取吧。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1: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3: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4: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3: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您有福了，
4: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3: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5: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1: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0: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6: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7: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8: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7: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七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9: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1: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5: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0: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7: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0: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7: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5: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0: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7: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10: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8: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0: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5: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4: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5: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0: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6: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0: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1: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3: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5: 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11: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12: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

0: 仅扫码免费领取吧。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1: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小小的灭火器却是家庭的保护伞，少一根不灭的烟头，少一场不幸的火灾。安全通道莫上锁，发生火灾酿大祸。遇到火灾别惊慌，及时拨打119。人人重视防火，灾害远离你我。消防安全，你我幸福的保障。
0: 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2: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3: 巧剪金戈，
2: 雕琢毫厘，
3: 锻造美好生活。
2: 倒计时开始，
0: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塑，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竞技艺，比创新，新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技是河北的，艺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我叫赵大鹏，是一针药业的厂长。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烧庙鸡盆苦瓜各酵母胶囊，吃一样调两样。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
8: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
7: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9: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10: 血脂也高了，
11: 那得小心啊，一定要控制好。
12: 对，就怕出问题。
7: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
8: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13: 我也一直在吃，
7: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盘苦瓜葛酵母胶囊。
8: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7: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8: 我
14: 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三瓶只要99元。
15: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9: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16: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17: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18: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15: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14: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15: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
14: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5: 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7: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16: 妈，我都帮你把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9: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0: 喂，老太太，我在菜市场买肉呢。
1: 你怎么跑去买肉了？你婆婆呢？
0: 我婆婆不是66岁生日吗？人家都说呀，66要吃鲑鱼刀肉，所以我就来菜市场给她买肉了。
1: 你是女儿啊，用着你买这一刀肉？
0: 她不是没有女儿吗？我滥竽充数，冒充一把。
1: 哼，你倒孝顺。
0: 行啦，您就别吃醋了，您就告诉我买多少肉。
1: 该买多少啊？买一刀肉呗。
0: 那一刀是多少啊？
1: 顾名思义，一刀就是一刀肉。
0: 你这个老同志怎么这么小心眼儿啊？不是你让我当一个贤惠善良的儿媳妇吗？
1: 我让你做儿媳妇，我又没让你做女儿。
0: 别没完没了了啊！你就告诉我，这一刀肉到底是买多少？
1: 哎呀，有钱你就买一大刀，没钱你就买一小刀。
0: 啊，行行行，这电话算我没打。什么人呢？哎，那个，就切这个一大块。
2: 大刀。
0: 喂。
1: 哎，那你干脆扛个后臀尖回去，又朴实又大方，你婆婆准喜欢。
0: 您还知道后臀尖啊？你还知道的不少呢。

0: 行了，不跟你贫了啊，就这么着。德行？
1: 谁呀？你说谁德行呢？
2: 你的宝贝女儿。
1: 她怎么又惹着你了？
2: 她婆婆今天过66岁生日啊。
1: 哦。
2: 她跑去给人家买肉。
1: 嗯。
2: 说什么66吃女儿一刀肉。
1: 哼，我听你这口气像是吃醋了。
2: 我吃什么醋啊？就一刀肉吗？能值多少钱？
1: 嗯，这可不是钱的问题啊。
2: 那什么问题？
1: 这是亚飞把她的婆婆当成了亲妈的问题，你说是不是？
2: 哎呀，你看人家的媳妇儿，再看看自家媳妇儿。
1: 说话注意点。
3: 涂改业，
4: 妈，我涂改业呢。
5: 涂改业不见脸就找我，我是贼吗？我
1: 一个巴掌拍不响啊！你要想让媳妇儿好，你这个婆婆也要做好了。
2: 我还要怎么好啊？我一天三顿做给他们一家三口吃，还不收他们钱，我还要怎么样？
1: 那孩子现在不是困难时期吗？我们这做父母的，能帮还是要帮的。
2: 我也不是说不帮他。可就他们这样，你帮着心里舒服啊？
1: 不舒服你怎么办？你能让人没饭吃吗？
2: 都没饭吃了，还这么懒，还不让人说？你等着吧哈，以后有你好受。
1: 以后再说以后的。
5: 我就那么不招人待见？
6: 谁说你是贼了？
5: 还有人指着我鼻子说，就你龙静，你什么也听不见。
6: 就你什么都听见？
1: 哎，你干什么去啊？你别进去！
2: 别拽我，你松开！
1: 你神经病，你不能去。
2: 我去劝架，还能让他们在家里这么吵？你不嫌丢人，我还嫌呢。
1: 哎，哎，
5: 就你龙，就你什么也
2: 在那儿吵什么呢？谁是贼啊？
4: 奶奶，我没说我妈是贼，是她自己多心。
2: 以后咱们说话都注意点，别让你妈多心。
5: 我多什么心了？
2: 没多心，干嘛说自己是贼呀？你是贼吗？你们要想在这个家里住下去，就给我安分守己的待着；要想惹是生非的，就马上给我滚蛋。
3: 妈，你怎么这么说话呀？
2: 我哪句话说的不对啊？我们当父母的，把你们抚养成人，应该算是尽到义务了。你们有困难，我们可以帮，但你们也得自觉，也得有分寸。
3: 我们哪儿不自觉，哪儿没分寸了？
2: 你们每天睡到日上三竿的，这是自觉？刚才在这儿大喊大叫的，这是有分寸？
5: 我们什么时候大喊大叫了？
2: 你刚才那不是大喊大叫啊？还要怎么喊？你还要怎么叫？许红，我告诉你，我对你的要求并不高，我也已经给足你面子了。你在这个家里，你要找到自己的位置，既不要自卑，也不要自大，注意自己的身份，做好自己的事儿。今天这事儿我就不跟你计较了，以后再这样，你给我试试。
3: 这下好了吧？你舒服了？你小点声，你哭什么呀？别哭了，你哭什么呀？
7: 别哭了，妈，哭！我干嘛在这受这个气？
3: 那咱俩赶紧回去吧，咱俩。
7: 回去？往哪儿回呀？房子都卖了，住哪儿啊？
3: 住你妈家。
7: 凭什么住我妈家？我妈家凭啥白养着咱们？
3: 那我家还一直养着丫丫呢，凭什么再养咱俩啊？所以说，咱俩赶紧出去找个工作去。
7: 不是他们说往哪儿找吗？咱上哪儿找去？
3: 那咱不能光干等着呀，咱俩得帮家里干点活吧。最起码不能再睡懒觉了。
7: 你不睡我都不睡。
3: 哎呀，真难受。这么大的人了，还得靠家里。
5: 谁让你没本事？谁让你下岗？
3: 你又来！什么叫没本事？我跟你讲，许红，你要是嫌我没本事，你跟我离婚。
1: 哎，你至于那样吗？啊？你说那些没用的干什么呀？
2: 没用也要说。
1: 哎，
2: 你看他今天那个样子，他是在试探我。
8: 在跟我们发威。我们要认着他这样下去，他就会得寸进尺，以后我们日子就更不好过了，你知不知道？
1: 哎，我知道，我知道。哎，是该给他们点颜色看看了，他们是有点不像话。
8: 岂止有点不像话，是非常不像话。你看那许红，跟个小市民似的，借着训孩子在这指桑骂槐，他把市井那套全搬到咱们家来了。
1: 嗯，老婆子。你说的对，
8: 那你还不让我说他？
1: 我这不是怕你说不过他吗？怕你不是他的对手。
8: 我怎么会说不过他？
1: 你可是个大家闺秀啊，嗯，我怕你吵不过那个小市民。
8: 结果呢？结果怎么样？
1: 你厉害，还是你厉害。哎呀，想不到这大家闺秀也跟泼妇似的啊。
8: 我跟泼妇似的吗？
1: 比泼妇还厉害呢！你看把那小市民吵的，一声都不敢吭。
8: 去你的！要按你那个绥靖政策，过不了几天她就成婆婆，我就成媳妇儿。谁呀？
1: 你那个亲家母。
8: 不是你的亲家母啊？她来干什么？
1: 好像是给你送东西来了。
8: 今天是他生日，又不是咱们生日，他来送什么东西？
1: 哎呀，你看看不就知道了，啰嗦什么呀？
9: 有人吗？
8: 没人。
9: 这个家也不吱一声。
8: 来来来，对对，你这拿的什么呀？
9: 哎呀，哎，这亚飞呀。真是个傻实在的闺女，
8: 她又怎么了？
9: 今天不是我过生日吗？她不知道打哪儿听说啊，这66要吃女儿一刀肉。哎呀，不知道打哪儿给我买回来一刀肉来，这一刀肉足足有20多斤，我哪吃得了啊？你们家人多，分你们一半。
8: 人家那是孝敬你的，分给我们干什么？
9: 你们家在家吃饭的人不是多吗？不像我们家，整天在外面应酬不回来吃。行了，那老王在外边等我，我走了哈。
8: 走吧，嗯，不留你了。
9: 收拾收拾哈。哎，
8: 对了，祝你生日快乐啊！
9: 谢谢。
8: 恶心。
1: 送肉来了。
8: 是，人家吃不了了，让咱帮着吃。
1: 你看你这个人呢，哎，怎么这么不知道好歹呢？你是？
8: 你看你这个人，见着不要钱的东西就眼开。他这是送肉吗？他这是来炫耀。
1: 人家炫耀什么呀？
8: 炫耀什么？炫耀他儿媳妇孝敬他，炫耀他儿媳妇拿他当亲妈。
1: 这有什么不好的？这说明咱们亚飞做得好。是啊，这说明啊，咱们教育的好。
8: 这死丫头，自己亲妈过66都没见过她这一刀肉呢。
1: 哦，哈哈，原来你是因为这个原因呐？你是吃女儿醋啊？哎呀，人家亚飞原来不是不知道吗？不是刚听说的吗？
8: 你还挺会替她打圆场。其实我也不是全为了这个。
1: 那你还因为什么呀？
8: 你看他刚才说那话，那气人。什么叫我们家吃饭的人多，他们家吃饭的人少？啊，好像我们家都是饭桶似的。还什么他们应酬多，不经常在家吃饭。
1: 对呀，人家亚飞和海洋不是经常在外面吃饭吗？人家他们家不是经常不开火吗？你怎么连这也不服气呀？
8: 这有什么可炫耀的？
1: 人家哪炫耀了？啊？人家好心好意的给你送肉来，你瞧你这个毛病多的。
8: 你瞧你傻，什么也看不出来，就看见这块肉了。
1: 安杰，不是我说你，你知道你这个人的最大问题是什么吗？
8: 是什么呀？
1: 聪明反被聪明误。晚上包饺子。
8: 这个傻丫头，一看就不是后臀尖儿。
10: 好了。 啊，忙了。

0: 看了啊，还行。
1: 爸。啊，对了，把这个浪花盆子给扔了。
2: 哎，知道了。

0: 看样子骂一顿还是有效果的。
1: 光看这一天可不行。
0: 那你以后就多骂着他们点儿呗。
1: 你当不傻啊？好人你来当，让我做路人。
0: 你以为这好人这么好当吗？是谁都能当的。啊，当然了，坏人也不好当，当起来挺辛苦的啊。
2: 妹子，你这个笔和纸借我使使，我记个电话，谢谢。

0: 这是给谁打电话呀？
1: 喂，请问是谢先生吗？哎，你好啊，我刚才看见你登的那广告了。对对，我就是想问一下具体的地址和具体的价格。哦，这么贵呢？哦，好好，谢谢你啊。
0: 哎，这是谁呀？你想干什么呀？啊？
1: 我看中了一个洗衣店，我想给他盘过来。
0: 什么？你想干什么？想开洗衣店？
1: 不是我想开洗衣店，是我想给那两口子开个洗衣店。
0: 哦，他们行吗？
1: 他们就是再没本事，再没文化，那开个洗衣店洗洗衣服总行吧？现在工作那么难找，人家大学生还用不完呢，还用他们两个高中生，而且他们年龄还那么大了。
0: 哼，
1: 哎，而且还这山望着那山高，技术活干不了，体力活又不爱干。干脆，咱们就给他们开个洗衣店，让他们自己当老板，自食其力的养活自己，这总可以吧？
0: 嗯，不错，听上去是不错。
1: 哎，那咱们下午过去看看。
0: 哎，30万是不是太多了点啊？
1: 不多。
0: 怎么不多啊？看你说的这么轻巧，不多你能拿得出来吗？
1: 哎呀，坐你的车吧，回去再说。
0: 我干嘛要回去说啊？现在说不行啊。
1: 说吧，现在可以说了。
0: 说什么呀？可以说什么呀？
1: 你转让费，那30万转让费的事儿可以说了。
0: 那刚才怎么不能说呀？
1: 你守着个生人，说什么钱的事儿啊？那还说的是拿不出来的丧气话，也不嫌丢人。
0: 那丢什么人啊？我就是没有30万，我就是拿不出来啊。
1: 你就是拿不出来，也没必要跟不认识的人说。哼，
0: 我又不认识，我说说怕什么的？
1: 你不认识他，不认识自己的自尊心呐！
0: 哦，闹了半天，你是放不下自己那臭架子，在外人面前还端着一个有钱人的架子，你是有钱人吗？

0: 我曾经是，
1: 现在又提起曾经来了，你忘了你的过去了？哼，
0: 我过去怎么了？
1: 过去别人一提你是有钱人的身份，吓得脸皮蜡黄。哼。

0: 哎呀，这水不要钱呢，你让他这么留着。
1: 看你会过的，看你小气的。
0: 哼，我这个穷人哪能跟你这个有钱人比呀？你多有钱呢？哎，你在这发什么呆呢？是不是为那个30万发愁呢？
1: 你别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你不愁啊？
0: 我是穷人，我愁情有可原。你那么有钱，你还愁什么呀？哎，干什么呀？你这
1: 抹布还没投完呢。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贡献呐，一辈子不容易呀，图个团团圆圆。
0: 怎么还哼上小曲了？怎么，那钱有着落了？
1: 这下你笑话不成我了，我有办法了。
0: 什么办法？
1: 我要集资。
0: 嗯，
1: 我要跟孩子们集资。这下可显出咱们孩子多的好处了。那早知这样，当年我还不如再多生他几个，弄个排长当的。
0: 哎呀，你可真能啊，连这么危险的办法都想得出来。你不知道那非法集资是犯法呀？
1: 我跟自己孩子集资犯你家的法。
0: 嘿，那虽说是不犯法，那传出去也不好听啊。啊，你这么一个资本家的大小姐，为了那区区的30万，像那个张口，像那个伸手，你不嫌丢人呐？
1: 我是他们的妈，有什么丢人的？呀，
0: 哎，我真服了。
1: 赖然我也得给他打一个。
0: 哎，
1: 卫国，我是妈妈。哎，我和你爸爸看中了一家洗衣店。对，就是洗衣店。人家正好要转让，我们呢就想给盘下来，让魏明两口子去干。对呀，他们不是下岗了吗？也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工作，正好开个洗衣店，也能养家糊口。你说是不是？哎，
2: 睡睡睡，就知道睡跟猪似的。你快起来吧。
3: 嗯。
2: 你快出去听听。
3: 干嘛呀你？
2: 你妈给盘了个洗衣店。让你给人家洗脏衣服，
3: 什么什么？你说，
2: 你妈要让你给人家当佣人，洗衣服，洗脏衣服。
4: 爸，
0: 干什么去啊？
4: 回家。
0: 回哪个家？
4: 回你们家。
0: 回我家干什么？
4: 我也不知道，是你们家属给我打电话让我回来。
0: 哦，我知道了。我劝你啊，还是别回去了，回去也没什么好事儿。
4: 又打起来了？
0: 快了，快打起来了。那以前报纸那社论是怎么写的来着？形容快打起来的时候，
4: 山雨欲来风满楼。
0: 对对对，就是这句诗。咱们家呀，现在就是快山雨欲来风满楼了。
4: 没这么严重吧？
5: 洗衣服怎么了？洗衣服有什么丢人的？哦，别人都能洗，就你不能洗。
6: 反正我不去给别人洗脏衣服，谁爱去谁去，谁爱洗谁洗。
1: 又不用你洗，都是机器洗。
6: 那机器能自己洗吗？还不得我帮忙啊？
1: 你帮忙怕什么？你为什么就不能帮忙啊？
6: 嗯，我怕丢人，行了吗？这个理由可以吧？
1: 靠自己双手，靠自己劳动所得吃饭，有什么丢人的？
6: 哎呀，你不嫌丢人，我嫌丢人。是我干，又不是你干。
1: 呵，蒋伟民，你眼眶还挺高的啊。这山望着那山高，
6: 这有什么错吗？这也没什么错啊，人还往高处走呢，水还往低处流呢。
1: 哼，就你们那两股水，顶多也就洗洗衣服罢了，还想往哪儿流？还想流到北京天安门？
4: 你听见了？这是你家属不对。
0: 我又没说他对。
2: 你说话也太伤人了吧？哪能这么说话呢？
1: 我跟我儿子说。

0: 说话，我跟你说话了吗？
1: 他就说我就是他，你这么说他，我能爱听吗？
0: 你不爱听你别听，我又不是说给你听的，用不着你跳。
2: 完了完了，我先进去。
3: 哎，妈，少说两句。
0: 我为什么少说两句啊？这儿是我的家，我爱说多少句就说多少句。
1: 我们知道这是你家，用不着时时刻刻挂嘴边上。
3: 行了，你也少说两句。
1: 我们在这儿连说话的份儿都没有了是吧？这也太欺负人了。
3: 谁欺负你了？
1: 你没看见呢？你没听见呢？
3: 不管怎么说，她是妈，是做长辈的，她说着你就听，她说一句你还顶一句了。
4: 你还说我？
1: 你有什么资格说我？平时就属你顶得厉害，你还有脸说别人？你
3: 江卫民，你这媳妇哪儿找的？好赖话听得懂啊？
1: 江亚飞，你少在这给我挑拨离间。
3: 你还懂什么是挑拨离间呢？你还懂什么呀？
5: 哎，行了行了，你少说两句吧，你还让别人少说两句。
3: 你会说话呀？我以为你是哑巴呢。你媳妇这么对妈说话哦，你一句话不说啊？缺家教。
5: 你别来劲啊，你这是饱汉不知饿汉饥，你要跟我们似的，我看你能不能这个样子。
3: 我告诉你，我江亚飞就算饿死了也不会跑回来为难父母。
5: 江亚飞，你别太过分了啊。我们要跟你似的沾了父母这么多光，我才不会跑回来受这个窝囊气呢。
3: 你不要以为你在这个家受了多大的委屈，吃了多大的亏，你今天这样要怨只能怨你自己，怨你的命不好，怨你的运气不好。当年让你在岛里当兵是你自己不干的，你说你在岛里待够了有没有这事儿？
5: 嗯，你说
3: 转过年你想当兵了又没这机会了，你就只能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了。
6: 你下乡的第二年就去县拖拉机厂当了工人，这是你自作主张的。
3: 妈不让你留在乡下，跟你说了让你多熬两天找个机会调回来工作，是你自己不干的，这都是有据可查的。你当年写的那些信都在白纸黑字的，要不让妈拿出来大家看看。这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你变成这个家最大的替罪羊了，好像你上山下乡吃了多少的苦，受了多少的罪一样，好像上山下乡耽误了你大好前程一样。哎，我倒不明白了，这么多人上山下乡，别人怎么能出人头地大有作为，你为什么就不能呢？家里人觉得你一个人在老家生活的不容易，都在帮你，给你寄钱，帮你带孩子。啊，你们俩倒好，不但不心存感激，反而还觉得委屈了，觉得全家人都欠你们的。行，咱们今天在这儿把话说清楚说明白，这个家欠了你什么啊？你们俩为了这个家做了什么？
7: 行了，今天就到这儿吧，你们俩回自己的屋里头好好想想，反省反省。
8: 你干什么你啊？用着你来这儿做总结发言？你刚才干嘛去了？躲哪儿去了？
7: 我不是一直在外头吗？我在那儿听着呢，听着呢。亚飞在这做政府工作报告。
8: 亚飞，你说的真太精彩了，你说的太好了。说出了妈憋在心里多少年的话，你今天真给妈出气了。
3: 我真的这么厉害吗？
8: 你太厉害了。哎，我都奇怪了，你这么生气也没把你气糊涂，反而越气越清醒，越气越有条理了，越来越滔滔不绝了。
3: 你才知道呢，别人啊是越气越糊涂，我呢就是越气越清醒。我是什么人啊？我是特殊材料做的。
7: 哎呀，情愁一蓝胜于蓝呀。
3: 几家欢乐几家愁啊。哎，你说他们夫妻俩会在房间里痛哭流涕吗？
8: 痛哭流涕也是自找的，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了还。
3: 行了，妈，你别这么说，感觉跟后妈一样。
8: 我又不是没当过后妈。
3: 妈，我跟你说，他们的事儿你就别勉强了，他们既然不想干就不干。
8: 那你说，能让他们干什么好啊？
3: 那个钱都集资来了，那就让他们自己创业。至于他们想干什么，让他们自己选去。
7: 我看呢，开个茶馆就挺好，那一壶大红袍能卖380呢。
3: 装的好吗？
7: 哦，
8: 装的真不。

0: 这个地方好，这一壶茶呀，怎么也得三百八贵。
1: 哎，妈妈，你看，尖生的嘴脸，你看，
0: 你妈又不高兴了吧？
2: 我不高兴什么？
0: 不高兴，她说我。

0: 忙着呢，要把市里的茶馆都转一遍，取长补短。哎，你又叹什么气呀？
1: 担心呗，我这心里七上八下。你说他们要是把这儿给搞砸了，我集资那30万可怎么还？
2: 呸呸呸呸呸！你这个乌鸦嘴，这还没开张呢你就说是搞砸了。
3: 这儿的稀客，
4: 我这稀客来看看你这常客。
3: 你呀，就该到这儿来多活动活动。嗯，那你在家里干什么呀？哎呀，
4: 我哪有你那福啊？家里有干不完的事儿。
3: 哎，让儿媳妇干呢。
4: 她，别说她懒得干，就是她愿意干，我还看不上呢。擦个地跟猫舔脸似的。
3: 你就是要求高，我告诉你。啊，猫舔脸就猫舔脸呗，那总比不舔强吧？哼，
4: 我跟你可不一样，我宁愿它不舔。哎呀，我看它擦地啊，我就生气。
3: 行了，你这气也快生到头了，人家不是马上就要搬走了吗？
4: 是啊，这事儿还得感谢海洋呢。
3: 感谢他干什么呀？那房子空着也是空着啊，有人住更好，添点人气。哎，他们准备什么时候搬呢？
4: 快了。就这几天吧，茶馆也快开张了，他们搬过去就方便了。
3: 哎，这茶馆里头有咖啡吗？
4: 瞧你说的，茶馆就是喝茶，还喝咖啡啊？这不伦不类的。
3: 那有什么不行？中西合璧嘛。嗯。哎呀，咱俩呢，可是好多年没在一块儿喝咖啡了。
4: 是啊，有年头了。咱们最后一次喝咖啡，还是你结婚要离开岛那会儿吧。风
5: 景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外界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外界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厨派既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3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秃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煎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5: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外界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外界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

0: 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弃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2: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没有化学涂层，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0: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鲜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即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1000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1: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我们做过50000次耐磨测试，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 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牌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牌级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神器，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一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他们都抢着扫码呢。
0: 厨牌记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少油少盐，不粘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厨牌记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牌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牌级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牌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牌级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厨牌记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三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凸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0: 免费领，免费 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外界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外剂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2: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没有化学涂层，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0: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鲜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除外剂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外剂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外剂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1000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1: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外剂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外剂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除外剂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 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两道菜，省电省时间。我们做过50000次耐磨测试，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排气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排气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神器，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一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他们都抢着扫码呢。
0: 除排气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粘，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少油少盐，不粘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除排气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排气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排气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好视力争气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7: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给他的资料里同样有你的照片。
8: 他能认出我吗？
7: 他会戴着一个方形的墨镜。
8: 那个周太太挺虚。
9: 凡是要害部门的家属都要逐一审查，
7: 不能露出一点破绽。
10: 他们一定是出门的密码。
8: 那是什么密码？
7: 他们不会轻易发现。
8: 这一定是个圈套。
10: 危险永远没有过去，永远是刚刚开始。
11: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2: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3: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4: 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3: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2: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1: 哇，眼睛好清晰啊。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4: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13: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哎，我正式邀请你到我家喝咖啡去吧。啊？

0: 等急了吧？
1: 哎呀，你这咖啡可真香啊！
0: 那是，我现在的咖啡呀，和你过去的咖啡可是不能比的。我用的是咖啡豆，现磨现煮的，当然香了。
1: 原以为啊，你就是鸟枪换炮，可没想到换成原子弹了。

0: 真是恍如隔世啊。
1: 是啊，就好像啊，又回到你岛上那个院子里了。我第一次闻到咖啡的香味啊，我心里就在想，这是什么日子啊？啊，这是神仙过的日子吧？我什么时候能过上这样的日子？
2: 你这不是过上了吗？
1: 是，哎呀，虽然晚了点吧，但毕竟还是过上了。
2: 行了，你就知足吧。
1: 我知足，我当然知足了。我告诉你啊，我年轻的时候就一个目标，什么时候能过上像安老师那样的日子，哪怕只有一天，我活得也值了。
2: 我的日子就那么好啊，让你这么羡慕。
1: 嗯，你是生在福中不知福。咱们俩出身都不好啊，你这一生是怎么过来的？我这一生又是怎么过来的？人比人气死人。
2: 让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有点惭愧，我还是真有点生在福中不知福啊。嗯。
3: 小心点吧。
4: 开业大吉。好。
3: 刘侍卫来了。
5: 你看看，春来茶馆。哎呦，这不是人家阿庆嫂开的茶馆吧？这谁起的名字啊？这不是公开的剽窃呀？
6: 爸，这是您儿子王教授起的名字。
7: 我起的，我起的。行了，别说名字了，进去看看我写的字儿吧。啊，
8: 里边请。
7: 怎么样，有没有点大家风范的意思啊？
6: 当然有，要不是您的章在那儿碍眼，大家都以为是范增的字呢。
7: 哪有那么好，没有范增写的好。
9: 哎，你知道吗？你姑父啊，练这几个字练了一个多星期，光那宣纸就用了这么一大摞。
6: 姑，你这话不应该跟我说呀，那跟他们两口子。啊，跟江伟民说。
9: 你们俩是双棒，跟谁说不一样？
6: 我们俩是双棒，我们俩钱包可不是双棒啊。
9: 啊，怎么着，那宣纸一直是你供的，不跟你要跟谁要啊？
6: 你们还赖上我了呀？啊，妈，他们怎么这样啊？
7: 好了，
10: 准备好了，咱们去楼上雅座吧。
7: 走，雅座。哦，上边去。走，走，走。
11: 爸，咱喝点什么呀？
7: 问你妈。
11: 妈，咱喝点什么呀？
12: 你这业务可不行啊，你都没给我查单，我怎么知道点什么？
13: 你看我这不是紧张吗？
12: 紧张什么？开茶馆就得眼看六路，耳听八方才行。哎，
6: 妈，你这话是抄袭阿庆嫂的，小心别人告你侵权。
12: 阿庆嫂要不说，别人就不能说。
9: 哎呀，行了，你们俩别斗嘴了，我这都渴了，赶快点。
12: 那你看喝什么？
9: 我又不认识。哎，我就老听他们说那大红袍，大红袍的，要不然咱今天喝大红袍？
7: 那大红袍多贵呀，自个儿家的店。还是省着点吧。
12: 省什么？又不差我们这一口，就喝大红袍。
7: 行，大红袍就大红袍。
12: 你是这儿的老板啊，你行什么劲？
14: 来，张老板，我们喝你的大红袍来了。
15: 喝喝喝，姑父，敞开喝，喝那个极品的大红袍。
9: 那得多少钱呢？
15: 姑，你们喝不要钱。
7: 我知道我们喝不要钱，我是问呢，这一壶大红袍多少钱？
12: 茶单上写了。398元一壶。
7: 398，不是说好了贵点的吗？
6: 我爸现在是奸商啊，奸商。
12: 谢谢。
7: 嗯，不错啊，不愧是极品大红袍，

0: 我怎么觉得都一个味儿啊？
1: 你哪喝得出来呀、啊？这好茶给你都白瞎了。
2: 老太太，老太太，注意你的嘴，你别光说我，你以为你翘着那兰花指好看？什么呀？
0: 哎，你快点儿，没听见亚飞都摁喇叭了？
1: 还用我去吗？我还去吗？我的意思是，你到车站去接他们，我在家里头等着他们。
2: 为什么要这样啊？
1: 那不去惯例啊，你不懂啊？啊，你没看那个电视上，都是那副总统到机场去迎接，那总统就在总统府里都等着。
2: 你是总统吗？哎，
1: 我就是打个比方，大体是这个意思。
2: 你倒是去不去啊？
1: 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还不行吗？
2: 你这个人啊。就是牵着不走，打着倒退。嗯，
1: 我哪是倒退啊？我这不是前进着呢吗？
2: 快，别啰嗦。
3: 你们俩干什么呢？这么慢？
0: 问你爸。
3: 老同志，你又拖后腿。
1: 我跟你妈商量，我说啊，我在家等着，让她到车站去接。她不干。
3: 为什么呀？
1: 谁知道为什么呀？你问她。
3: 我问你，你为什么不去车站接？
1: 那他们来还用得着我亲自到车站去接呀、啊？
3: 您为什么不亲自去车站接呢？您以为你是谁呀、啊？
1: 我是你爸，我还是堂堂的守备区司令。
3: 您是我爸是没错，可是啊，您早就不是司令了，早就卸甲归田了。我们平时啊叫您一声老首长，那是对您的尊重，您可千万别当真了啊！
1: 你笑什么？
2: 我笑你，不但把自己当首长，还把自己当总统。
1: 都到了。
3: 哎呀，快点儿，
2: 快点儿。
3: 爸，我友情提醒你一句啊，在我姨父面前要有一颗平常心。
2: 亚飞说的对，别老跟人攀比，尤其别跟人家的穿戴攀比。
1: 我跟人攀比，我攀比什么呀？
2: 人家要穿睡衣，你也非要穿，
3: 就是人家穿着睡衣睡觉，你老人家穿着睡衣到处乱窜。
1: 哎，你们俩今天到底是怎么了？你们啊，那么一唱一和在这欺负我。
3: 哎，我们哪敢呢？我们是担心您。
1: 担心我什么呀？
3: 担心您在青岛人民面前丢人呢。
1: 你离我远点。
2: 姐，
3: 姨妈。
4: 小妹，很久了。
5: 那亚飞，你笑什么？
3: 不是，亲爱的姨妈，我是看到您太高兴了，不笑都不行。
0: 啊，别听他胡说八道。
5: 哎，不，我就愿意听亚飞说话，胡说八道我也愿意听。哎呦，你也来了！哎，这规格也太高了。
1: 老欧怎么还不下来啊？
5: 哦，那帽子落车上了，上去取帽子去了。
0: 这么大热天的，戴什么帽子？哎呀，
5: 可不嘛！我也这么说，他就是不听。
1: 我看呐，他那是帽子还没戴高。
3: 爸，
1: 离我远点。
0: 这丫头老笑什么呀？
5: 哎，你看，你看，我说这帽子不好看吧？他非要戴，你看看。哎呀
1: 呀呀呀呀，挺不错。什么时候我也买一顶戴戴？哎呀，欢迎
6: 江苏那个。哎
1: 呦，别这样，别这样。哎呦，我这有点受不了。
0: 人家这才是国际惯例。
7: 是是。
3: 哎呀，
7: 大外甥女啊！哎呀，好好好。
3: 姨父啊，你现在是越来越洋气了。我们跟您一比，我们就是乡下人。
7: 哎，乡下人也是人呐啊！
1: 你倒是还倒是挺平易近人的。哎，走吧走吧，咱们行李就这。啊，
7: 对，
8: 就这一个箱子。
3: 姨父，你现在太洋气了，去哪儿都带着电脑啊？啊，
8: 是啊，我现在炒股啊，我离不开这玩意儿。
5: 炒股？你光炒股离不开这玩意儿，
3: 还有什么呀？
8: 有什么呀？你听你姨妈瞎说，啥都没有。
5: 走走走，
1: 来来来，
3: 小心小心。哎，来。
1: 这个茅台啊，是特供的，是专门为人民大会堂特供的。哎，来来来，
8: 什么特供啊？就是为了方便赚钱。这茅台酒不像过去那么珍贵了，嗯，普通老百姓都能喝得上。嗯，这叫旧

0: 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茅台酒厂也不像过去那么当大爷，他得想方设法的赚钱，知道吧？
1: 对，你说的对。
2: 让你喝茅台，你就喝不就行了吗？你哪那么多废话？你，
1: 我说什么了我啊？我就说点实际情况，怎么了？
2: 那实际情况用得着你说？
1: 我不说谁说？
2: 哎，好了好了，你俩别吵了，快开始吧。
1: 来。
3: 虽然不是什么好酒，但我们的确是一片好心。让我们身心实意的喝一杯吧。
1: 哎，
3: 来，
1: 欢迎，
3: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1: 欢迎，
3: 大姨。哎，欢迎。哎呀，好好好好。哎，老丁，你怎么不干了呢？留那么点养鱼啊？啊？
1: 哎。
3: 这才有点当兵的样子嘛！啊，嗯啊，好，给他倒上。
4: 哎，来来，爸。姨父、姨妈，我们两口子呢，敬你们。
3: 两位啊，你们俩结婚没请我跟你大姨，我们俩对你们很有意见。那这杯酒就双管齐下了，
4: 又是欢迎酒，又是赔罪酒。
3: 行吧，
1: 那不行，那不行啊，得分开请，请两次啊。
5: 没问题，八次都行是吧？
1: 是是是，
5: 好，来来来，爷，祝福啊！
4: 哎，谢谢，
1: 谢谢啊，
5: 姨妈，干了啊！嗯嗯，哎，
3: 姨夫真是好酒量啊！哎，不行了，不行了，想当年我在岛上当右派的时候，那酒量比现在强多了。
5: 你怎么没喝酒醉啊你？你岛上干什么呀？
1: 你当右派有功，
3: 没有功，但也没有罪啊，对不对？当右派怎么了？啊，不是谁都能当右派的，你得有那个资格，是不是啊？啊，
1: 是是是，我们是没有这个资格，是不是啊，老弟？
3: 是，没错。来，老，嗯，为你的资格，我敬你一杯。
1: 好，
3: 来来来，好好，
1: 干了啊！
3: 哎，来，
1: 不
3: 许养鱼，来。
1: 吃多了，我吃顶了，吃的东西都顶在这儿了，下不去。哎，怎么会下不去？哼，你说呢？
2: 让老五给气的。这个老五啊，这几年不见，你说怎么变成这德行了？
1: 原来就是这德行，还用变？
2: 哎，他以前可不这样啊，尤其是在岛上的时候，那以前呢还知道夹着尾巴做人。 现在的不用再夹着尾巴了，全都放开了。
5: 就是。哎呀，我说嘛，我不到火车站去接他，你偏不让。这跟你接不接他有什么关系？
1: 你不懂，这关系可大了。我要不到火车站去接他，不给他那么高的待遇，他就不会变得这么张狂。
5: 你是不了解他，你不了解他们这种知识分子，他们这些人啊，就是这样。
1: 是越活越不懂事儿，越不懂事儿就越张狂。他们还说这是个性，还标榜自己放荡不羁。
2: 什么不羁？他不羁什么？不用这么看着我，我这不是请教你的吗？我这不是不耻下问的吗？
1: 你不耻下问？
2: 啊？
1: 这论文话你在上还是我在上啊？
2: 啊，你在上，啊，不耻上问，行了吧？
5: 哎呀，他们怎么老吵架呀？你姐姐是不是有病？她有什么病啊？
2: 她有更年期的病。
5: 她都多大了还更年期？
2: 哼，我看呀，八成软成慢性的了，治不好了。 通过这几天的观察呀，我得出一个结论了。他们俩吵架，你姐姐是元凶，是罪魁祸首。每次吵架都是她惹起的。哎，我怎么觉得她处处在找老吴的茬儿啊？
5: 你说的对，她就是处处在找老吴的茬儿。
2: 哼，你看看，我的感觉还是准确的吧？她
5: 为什么要处处找老吴的茬儿啊？哎呀，我说出来你都不信。 老吴啊，网恋了。
2: 这我知道啊，
0: 来的时候我就知道，他是个网迷，有网瘾，那一天24小时都得在网上。
1: 你知道他在网上干什么吗？
0: 那不是炒股吗？
1: 你听说谁一天24小时在网上炒股的？他还在网上干别的，这个不正经的老东西。
0: 他在网上还干什么呀？
1: 他在网上谈恋爱，和一个叫漫漫长夜的女的在谈恋爱。
0: 什么？
1: 进来。
2: 哎，这大白天的关门干什么？
1: 我们在说悄悄话。
2: 说什么悄悄话？
1: 说什么悄悄话，还用着告诉你啊？
2: 是，不能让别人听到。哎，你考完了没有？不是说好了一块儿到茶楼去看看吗？
0: 啊啊啊！马上就好，你到楼下也等着我吧。啊，我马上下来。啊，
2: 你快点啊！我先到楼下等你。
0: 啊。哎呦，哎呦。
1: 慢点，不急。
0: 哎呀，有，哎呦喂！
3: 你听谁说的？
0: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说有没有这回事儿？
3: 你别听他们胡说八道。我连这个漫漫长夜的面我都没见过，我胡搞什么我？
0: 你真的没见过他？
3: 我真没见过。我甚至都不知道他是个男的还是个女的，他跟我说他是个女的，我就暂且把他当成个女的了吗？
0: 你在这蒙谁呢？你以为我是傻子呀？啊，你跟外人在那胡搞，你都不知道他是个男的还是个女的？
3: 哎呦，我真是秀才遇到兵了，我。
1: 爸在那儿教训你衣服，
4: 一直都是我爸教训我衣服。
5: 凭什么呀？你姨父是个大知识分子，你爸是个大老粗，凭什么大知识分子被大老粗教训？
4: 你不懂，这是历史遗留问题。
5: 切，我不懂，我不懂你们家事儿多了。
2: 你看着我干什么？我说的都是千真万确的吗？
0: 没有了，就这些了？
2: 还能有什么？就这些了。我用我的人格做担保。
0: 你现在不能用人格做担保，我们现在正怀疑你的人格。
2: 我用我的性命做担保行了吧？我要是跟这个漫漫长夜还有别的，我出门坐车，我让车给撞了。
0: 那也不能这么说啊，一会儿我还出去跟你坐同一辆车呢。
2: 你，总之我就是这个意思。
3: 老姜啊，我跟这个漫漫长夜就在网上那个虚拟的世界里说一点私密的话。
0: 哎，那你也不应该呀、啊！你这也是有老婆孩子的人，你甚至当了老爷的人，这要搁到过去，他就是流氓罪呀、啊！
6: 怪不得安心最近事事都拿我跟你比，把我比的是一无是处啊！
0: 那是他的不对，你怎么能一无是处呢？人总是有一点优点的嘛，
6: 是吗？一点优点
0: 啊？
6: 那好啊。我请教阁下，你说我那一点优点到底是什么？
0: 是什么？是什么？让我想想。你看看，你让你这么一问，还真把我给难住了。
6: 不聊了。
0: 哎，对了，你一个人的穿着打扮还是很有一套的，那起码是比我强啊。尤其你这个礼帽，你看戴起来还是很有风度的嘛。
6: 穿着打扮比你强，这也叫优点，
0: 最起码不是缺点吧？
7: 哎，这个礼帽让我戴戴，
0: 我看看戴戴我是什么样。
7: 来，哎，怎么样？
6: 不错。
0: 态度不对呀，你这态度，
6: 说你不错还不行啊？啊，
0: 我要听实话。
6: 行，是不错，
7: 真的不错啊，
6: 是不错，千真万确的。
0: 哎，那我回头也买一顶戴。
4: 爸，我觉得这帽子挺适合你的，挺有风度的。
0: 是 是吗？行，
8: 是不是？
0: 那你给我买一顶吧。
4: 啊？
1: 哎呀，他们怎么还不回来啊？谈了这么久还没谈完，不会谈崩了吧？还打起来了？
9: 不会，他妈敢跟你们家那口子打起来。
1: 他怎么不敢啊？你以为他还是过去的老欧吗？他现在什么不敢？
9: 你告诉他干什么呀？
1: 哪是我告诉他的，是人家自己看出来的，追在我屁股后边问的。
9: 你看看人家，这表面上大大咧咧的，其实人家的心细着呢。哎，我们家这老郭早该跟人学学。
1: 男人心细有什么好啊？成天追在你屁股后面这样那样的，哎呀，烦都烦死了。他现在在来往的判断上很准。我是不是有点王婆卖瓜？
9: 你是不是在故意气我呢？
1: 你干什么去？
9: 上厕所。
1: 厕所在那儿。
9: 你。
0: 板了板。干干干干。
1: 你看看。有什么好笑的？我们家男人都让你们家男人给带坏了。这是和平演变啊！让你劝别人学好，你没把别人劝好，却被别人把你给带沟里。你说你多能啊，多容易被拖下水。
0: 我被谁拖下水了？我哪下水了？
1: 你跟老欧学什么好了？一会儿学穿睡衣。一会儿学戴礼帽，那都是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这革命老干部的样子哪去了？
0: 老干部应该是什么样啊？
1: 老干部应该是艰苦朴素的样子。
0: 哼，我们都艰苦朴素一辈子了啊，这黄土都埋到脖梗子上了，你还让我们艰苦朴素吗？
1: 艰苦朴素是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
0: 用，我党和我军，你是我党和我军的什么人啊？还有资格说我党和我军？
1: 哼，我都嫁给你一辈子了，我耳濡目染的也应该是红色的了吧？
0: 哼，
1: 我还不能说我党我军了，本来就是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哟，
0: 你现在的境界还挺高啊，觉悟也挺高。哎，要不然你写份申请书吧，我介绍你入党得了。
1: 我要入党。也不要你当介绍人。
0: 那这个世界上还有谁比我更了解你啊？
1: 你是了解我，可我却不了解你了。
0: 嗯，
1: 你看你今天戴个礼帽回来，我都差点不认识你。
0: 哎呀，不是我说你啊，你这个人呢太落后于形势了，太不能与时俱进了。我跟你说，这个时代在变啊，我们这个观念要跟着变，要不然就落伍了。就会被历史的车轮给甩掉，这不光是你，你姐姐也一样。
1: 我姐姐怎么了？
0: 你姐姐，哎呦，那心眼儿也太小了。人家老欧跟那个漫漫长夜，他也没怎么着啊，人家连面都没见过，不就在那个网上聊了聊天吗？再亲热也白搭。你姐姐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得了。七十多岁的人了，还吃别人女的醋。你说他有意思？
1: 你给我滚一边去！还去帮助教育老欧？我看你是被老欧帮助教育了，帮助的黑白不分，你教育的胡说八道。
0: 滚！干什么你？
1: 我得让他们赶紧走，不能让他们再待下去了。再跟这个老欧待在一块儿，你也得学坏。
10: 哎，钓鱼去了。
11: 哎，我看看，我看看，钓了多少啊？我看看。你这都是小鱼崽子，这能吃吗？
10: 又不是我逼他们上的钩。
11: 哎呀，你可以把他们都放了嘛，一点人道主义都不讲。
10: 嗯，
11: 这要说啊，还是海岛上的鱼好钓啊。
10: 嗯，
11: 鱼那么厚。 下钩就咬啊。

0: 掉的掉不管，
1: 谁说不是呢？我是真怀念那个岛啊！
2: 是啊，真怀念那个地方啊！
1: 你怀念什么呀？我当然怀念了啊！山清水秀的环境，蓝天白云的空气，最关键质朴讲义气的渔民，
0: 他们没有歧视你，没给你气受啊？
1: 谁说没有？ 刚开始的时候有，后来他们觉得老这个人还是很不错的啊，就开始对我好了，哎，照顾我。后来呢，甚至开始保护我。这一晃多少年了啊？有的时候啊，真想他们呐。
0: 那还不好办，再回去一趟呗。
1: 真的？什么时候啊？
0: 想什么时候就什么时候，那还不是一句话的事儿。
1: 老姜，
3: 咱们一块儿上岛再去看看。看看就看看，这还不简单呢。
4: 就是，现在守备区的政委是他小女婿，那还不跟他在位的时候一样吗？
1: 对呀，哎呀，那咱们马上就去吧，明儿就动身，好不好？
3: 哎，老丁啊，我告诉你，下面甲板你拿着鱼竿，真能钓上鱼了。
4: 那钓不上，
3: 能钓上。
5: 船头去看看吗？咱俩到船头看看去。
6: 我不去。
5: 我去看。哎，时间过得真快啊，真是弹指一挥间呢。是啊。想想当年我们一家四口失魂落魄的下放进岛时，坐了一艘破破烂烂的大渔船，甲板上到处都是渔网鱼线，没地儿站，没地儿坐的，我只能抱着孩子。 就靠在渔网上，靠在那又腥又臭的渔网上，不晕船都得给熏吐了。那天，一家四口都吐了，脸色苍白，看上去就像四个死人。当时我就心想，还不如从这儿跳下去死了算了。 要不是安然安诺，说不定真跳下去了。姐，跟你比，我这辈子算是幸运的。你不仅仅幸运，你是幸福，很幸福。你跟任何一个人比啊，你都是幸福的。啊！
7: 搞笑，搞笑！这笑话他都觉得不好笑，搞笑。我这辈子算是没白活。你自己都乐了，你。也不知道都抽什么风了，想起来进岛了。
8: 他姨父想进岛看看，说可想岛里了。有啥好想头的？哎。
7: 那是你娘家呀，你咋会不想啊？不想，我一点都不想。我一想起来当年在岛上过那些日子啊，我心里头就不痛快。
8: 这话我信。那你岛上还有啥亲戚吗？
7: 没啦，就一个外甥女儿，嫁到大连了，剩下的都是些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
3: 到船头看看呀！
7: 到船头，你才能感觉到乘风破浪。别在这儿聊了，船头好看啊！站在船头，你就能感觉到乘风破浪。你看人家他姨夫，出身也好，还是个路霸，还被赶下来。哎，你说人家咋就那么高兴啊？还那么愿意回岛里？
8: 哎呀，人和人不一样，那有的人记事，有的人他不记事。
7: 你这叫不记事啊？你这叫记仇。
9: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
0: 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

0: 直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湿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湿，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 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

0: 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粉丝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

0: 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湿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湿，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 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

0: 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 远近一体镜。
8: 我叫李向阳，今年67岁。我的眼睛在44岁的时候看书看报就特别模糊，有时候开完药以后看那说明书都特别费劲。后来我一问呢，就说你眼睛花了。哎呦，我说不50才花吗？44就花了。回来就配了一个普通的眼镜。我原来的那个眼镜呢，就是不方便在哪儿的。我有时看东西看字，明明戴着花镜了，还是看不清，把我自己的那个放大镜还得拿出来帮帮忙，有时还找不到，可屋子里找，经常摘戴。后来在看电视的时候接触到这个超视力，觉得这个不错，到这来以后介绍的特别详细，配了这个眼镜，验光过程特别好，特别专业，各方面有我想不到的地方都给我验到了。后来我配上这超视力眼镜以后，看电视看书看报写字，看远也可以，看近也可以，做饭看书看手机随身带，有时候看那个吃药的那个特别小那小字还都看得特别清楚了。除了晚上我睡觉摘下来以外，其他时间我都在戴着。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配镜专线400-618-2626。
11: 文篇无益，凭正行端，为中。
12: 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6: 9.9元？
1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 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6: 9.9元？
1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1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6: 9.9元？
1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那是我妈，哎，那是我爸，还有我姑，你看，那边。哎呀，蒋校长，那看见了，你不用一一介绍，认得他们。人家是高兴的嘛。来来来来，妈，哎呀，哎呀，大姨，哎呦，哥哥，大姨，哎，
1: 漂亮，
0: 哎呀，这不正是俺嫂子家吗？这现在是您侄女家。哎呀，你这丫头。
2: 这么年轻就住这么高级的房子啊！哇，
3: 托您的福呢！
2: 你这哪儿托我的福？你这托你男人的福。
4: 来来来，
2: 大叔，你们了啊？
4: 换了，
2: 这，爸，珍珠，
5: 哎哎哎，
2: 这怎么不种菜了呢？这，嗯，
4: 嗨，
2: 现在的岛上你以为还和咱们那时候一样啊？没有菜吃，哎，还得自己种啊？
4: 这不是吃剩菜、吃不上菜的事儿。
2: 这是扎根海岛、建设海岛的事情啊！
4: 是是是，那一定盖章啊！骂伤种菜，茄子、辣子、西红柿都种上。
1: 园种上蔬菜也不行，也得种点花草。嗯，
4: 既美化环境，又陶冶情操。哦，
2: 行行行，
1: 妈，这事儿让我来做。
6: 等等我！哎，
2: 德华，你干什么去？
6: 我要看看。
2: 爬得高，摔得脆。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远看碧蓝的大海，近看袅袅炊烟。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瞧你得意的，感情你老公没问题。
1: 我老公，哎，别的我不敢吹啊，这打枪打靶，他就是把两只眼睛都闭上，也不会脱靶。
2: 你这握枪的姿势不正确呀！
3: 忙着就完了，你管那么多干什么？
2: 你这么射击法消灭不了敌人，倒让敌人给消灭了。
4: 哟，哎呦，
2: 不，老欧啊，不错啊，这子弹都放出去了，这就是胜利啊！
5: 我的要求不高，不打秃头就可以了。
2: 哎，打秃头没关系，你第一回摸枪嘛。
6: 报告首长，司令王，报告首长，
7: 到了，
6: 报告首长，好吧，
8: 报告首长，一二八。
2: 这怎么回事啊？怎么少两颗？
9: 首长，大概是脱靶了。
2: 脱靶？狗屁！怎么可能呢？
10: 伙计，怎么样啊？怎么撕了呢？没打好啊？
2: 我那手枪肯定有问题，准星有问题。
3: 你这招拉不出屎，远谋法。哎呀，
11: 十环呐！哎，我还打了一个十环呐，十环！哎，我还打了一个十环。
12: 来来来，
11: 直缓直缓，来这这这，
2: 一二三四五，老欧，
13: 行啊，居然没有脱靶呀！哎呀，
11: 行什么行？我是瞎猫碰到死耗子，
13: 碰到耗子就是好猫。
11: 哎，那个，哎，江司令，你打了几个十环啊？
13: 没眼色，这还用问吗？
11: 没关系，老司令。骏马也有失蹄的时候，啊！
2: 放你的狗臭屁！我还用你来安慰我？
11: 这，哎，这个我得留下来当纪念，是不是？
14: 打得怎么样啊？
13: 打得不错。
14: 谁打得最好？
13: 都差不多。
14: 得了吧，你们还能有俺哥打得好？哥，你是不是打得最好？
2: 你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
14: 坐，
15: 哎，快来，
14: 快来，快来！哎，怎么了？打
2: 得
14: 不好啊？
2: 爷们儿的事儿，娘们儿少管啊！
11: 看我打的十环了！
2: 你笑什么？
16: 你有多少年没这么对我说过话了？猛地一听，还挺亲切。
2: 亲切个屁！
17: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引帽貂裘，千骑选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七射虎，看周郎。
18: 你说你这个年纪都这么大岁数，一点都不老练。
2: 要我说，这正是他可爱的地方。
18: 他可爱？大江啊，他可爱吗？
2: 反正是不讨厌。
11: 哎，安心呐！哎，到了！哎，到了，到了！哎，你记不记得咱们当年坐那个小破渔船？到了，右边那个岛。哎呀，到了，到了，就是这个，有印象吧？老姜啊，到了！哎嘿嘿，我来了！
14: 我姨夫真可爱。
16: 哎呀，
14: 哪儿都可爱，特别喜欢姨父。姨，
16: 你嫁给姨父这样的人，这辈子肯定特有意思吧？有意思，特有意思。
2: 怎么回事啊？来来来，让我看看。 全是老百姓啊，当兵的很少。
18: 那他欢迎谁呢？不是欢迎我们的吗？
7: 你看看吧，肯定不是欢迎你的，欢迎那个右派的。
3: 都是些什么人呢？咱都是啊，相处不分呐。
2: 安心呐，你不会是来欢迎我的吧？
0: 你净想美事儿。
2: 看样子这老欧的威信还挺高啊。
3: 一个右派，谈何威信？也就是些鱼米虾起哄了。
8: 哎，欢迎我的，谁说不是呢？欢迎我的，哎，看，你看看那标语啊，写着我的名字呢。哎，我在这儿呢。老姜啊，哎，听我的。
0: 妈，你哼什么？不服气啊？
12: 我有什么不服气的？
0: 你看人民群众这么热烈的欢迎我姨父，心里不舒服了呗？
12: 你爸他们还没人这么欢迎呢。
0: 那是部队不搞这套，那要搞起来，不比这个热闹十倍啊？
12: 那都是些什么人呢？是一点原则也不讲，敲锣打鼓的欢迎一个右派，讲什么话？
0: 这就是人民群众的可爱之处嘛，不浮现趋势，却同情弱者。
12: 他能算是弱者？
18: 我不下去了，你们俩下去吧，我在船上等着。
2: 老姜，你的意思呢？我的意思呀，咱们也别下去了，咱们也别沾人家老欧的光啊，咱们也在船上等着吧。
7: 你们这是狐狸心态，是吃不着葡萄嫌葡萄酸的心态。
2: 我反正没这个心态，你呢？你有没有啊？
18: 要下去你下去，啊！别在这说三道四。
7: 你们都不下去，我下去干什么？
14: 你们还在那上面干啥呢？还不快下来！
8: 我们不下去了，要下你们下吧。啊？
14: 怎么啦？
12: 笑什么？我笑爸他们好玩，还跟个孩子似的，吃我姨夫醋，你们发现没有？
14: 你们俩在笑啥呢？
1: 对的，咱们下船了。
12: 我们不下了，
1: 要下你自己下。
14: 为啥不下呀？
12: 我们吃了醋，牙倒了，我们牙疼。
14: 我啥时候吃的醋？没见你们吃醋。
12: 走吧，姑姑。哎呦！
18: 他喊我什么？
7: 他喊你老王。
3: 老王也是他喊的。
7: 不是他喊的，那是谁喊的？
3: 谁都可以喊，就他不可以喊。
15: 报告首长，我们是三连的连长和侦察员，过来迎接各位首长。
3: 我们不下去了。
15: 老王。首长。
3: 我们不是首长了。回去吧。
14: 姨父啊，哎呀，你别喊了，他们不下船了啊！你们俩快点，我们在船上等着你。哎，
18: 为什么不下来啊？
14: 他们牙疼不舒服。
18: 牙疼？哎，刚才不是好好的吗？怎么突然间牙疼还一块疼啊？
14: 他们说吃醋了，他们。哦，
18: 吃醋了。哎，那个老姜，别吃醋了，快下来吃螃蟹吧！啊，都准备好了。
14: 大螃蟹
7: 啊！刚才你说我们什么？
18: 别吃醋啊！快下来吃螃蟹。
7: 谁说我们吃醋了？
18: 你老婆呀，你太太。快下来，来来来，
7: 太太个头！
18: 快，快上来吧。
14: 下来了，你们快去吧。啊！快去快回。
18: 快下来一块来吧。啊！
14: 怎么了？怎么了？
18: 他们说他们都不下船了，在船上等着。你看看人家都接着在这等着呢。
19: 就是，饭都准备好了。
14: 小妹，
19: 这样。
15: 我们去几天？那要不你们先回去？
14: 去几天？去几天啊？
15: 去三天吧，三天。你们先回去。
14: 那你们去吧啊，
8: 发练吧，
14: 身体都好好啊。
8: 发练，
14: 哎，
8: 快快快！
20: 我们这儿就吃海鲜。哎呀，你们，
19: 快点走吧，快点走吧，
20: 快点走吧，快点走吧，快点走吧，
2: 别跪啊，喝酒。
3: 怎么又敲起来了？啊？
2: 欢迎的锣鼓又改成欢送的了？
4: 老姜，
21: 叫你呢。嗯，
3: 都是你呀、啊，对右派太客气了。
4: 干什么呀？我得在这住几天。
2: 不走了，住几天啊？
4: 走不了啊！你看看，
20: 啊，你们也来吧。
22: 我们酒菜都准备好了。
20: 就是。

0: 累吗？哎，回来了。
1: 回来了。
2: 来，哎呀，来，好，哎呀，没事没事，我来拿。
1: 累了。
2: 怎么少了一对儿啊？嗨，别提了。哎，
1: 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2: 你姨跟你姨父啊，让人家给留下了，不让走了。
1: 那你们呢？你们怎么不留下呀？
3: 我们是军人，我们是军人家属，我们不搞那种拉拉扯扯那一套。对。
4: 庸俗不堪，
3: 小家子气。哎呀，
2: 你们想留得有人情，你们留啊！
4: 你给我闭嘴吧！刚才跟老欧说我们吃醋，还没跟你算账呢。你说你都长了一张什么嘴呀？你这
2: 不是我说，那是你老婆说的，
1: 是这么一回事儿啊。
4: 那个吧，嗯。

0: 买什么好吃的啦？
1: 买了韭菜、肉。老欧不是要回来了吗？准备给他包饺子。
0: 那我今天回来吃行吗？
2: 欢迎，热烈欢迎。
0: 欢迎就好。拜拜。
1: 你干什么去啊？你笑什么呀？
2: 我笑你没趣儿，自讨没趣儿。
3: 你笑什么呀？
2: 我笑姐夫，你看他一进家门就趴到电脑前。
3: 可不嘛，哎呀，他呀，那岛上上不了网，他是着急他那几只股票，哎呦，给急得吱吱的。
2: 他不会是惦记那个漫漫长夜吧？嗯，
3: 你说你这个人哈，我刚把这事儿忘了，你怎么又提起这个人呢？你真是的，真是。
2: 不提不提。哎呀，
4: 我的上帝，老天爷呀！我这次可赚大了！
2: 哪只股赚了？
4: 我三只股都赚了。
2: 赚了多少啊？
4: 赚了7万，就光建行一只股，不就赚了5万呢？
2: 我要炒股，姐夫，你得教教我。
4: 哎，好，这还不容易吗？我告诉你，现在就讨饭的人都把讨来的钱拿去炒股，一炒就发了。
2: 你别开玩笑了。
4: 怎么是？

0: 玩笑呢，这是真事儿，不信你问他。
1: 真的啊？
2: 是是是是，真事儿，这是《青岛晚报》上登的，真的真的，
1: 真的。炒股真这么容易？这么容易赚钱啊？
0: 你炒炒就知道了。我告诉你，只要你有内部信息，怎么炒怎么赚。
1: 那你有内部信息吗？
0: 我要没有内部信息，我怎么三只股票都赚呢？你想想，
1: 你哪来的内部信息啊？
0: 这你就别管了。总之，我让你买你就买进，我让你抛你就抛出，只要你一切行动听我的指挥，我包你只赚不赔。
1: 好，这股啊，我炒定了。哎。我要炒股了。
3: 你要干什么？
1: 没听见啊？我要炒股。
4: 这是你鼓动的吧？
3: 嗯，应该说是我带动的。
4: 你看你在我们家都带的什么头？
2: 是，他在你们家呢，没带什么好头。你看吧，带着你去买礼帽不说，还带着他去炒股。
4: 你说的没错，这礼帽我以后不戴，你也不准去炒股。
1: 礼帽啊，你爱戴不戴，但这股我是要炒的。
4: 哎呀，奶奶的，他可走了。
5: 爸，有您这样送客人的吗？
4: 像你姨父这样的客就得这么送。
5: 怎么送啊？欢天喜地的送。
4: 这哪是送客人呢？这简直就是他娘的送瘟神。

0: 老姜，哎，过来啊！啊！这中午就吃这个？就先凑合垫垫啊，晚上我给你好好做，都是你爱吃的。
1: 哼！啊！现在真是越来越不像话。
0: 让你去炒股，你这越炒越来劲儿，炒的连做饭都不做了。哎呀，要奋斗就会有牺牲，这不付出哪能得到啊？嗯，
1: 你少给我来这一套，你别付出了，以后就不许去炒股了，我才不稀得要那个投机倒把赚来的钱呢。
0: 那行，好好，那咱们出去吃吧，好吧。
1: 我炒股赚的钱足够咱们天天出去吃的了。哼，少得，把你赚的那钱捂好了，省得过两天又给赔出去。
0: 哎呀，你看你说这不吉利的话，你就是个乌鸦嘴。我走了啊，走了啊。
2: 爸，哎，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3: 我回来有一会儿了。听说我妈不舒服，赶紧回来看看。啊？
2: 这早上炒股的时候还挺好的，怎么突然不舒服了？她哪儿不舒服啊？
3: 血压有点高。血压有点高，她不高血压呀。
2: 今天股市全线暴跌，我妈损失惨重。损失多少？
3: 这具体多少我不知道，肯定不少，要不然她老人家能血压高吗？
2: 败家娘们儿，这大手大脚也就罢了，你这全是算是自己花了自己用了，你这叫什么事儿啊？那我那点工资全让他去打水漂了。

0: 回头见。
1: 嗯，好嘞。
2: 安杰同志，
0: 干什么？
2: 我要跟你谈一谈。
0: 谈什么？
2: 谈谈你的精神面貌问题。你看你现在每天无精打采的样，这还像个新时期的老太太吗？跟霜打了一样，这不是给我们社会主义祖国丢脸吗？
0: 去，我现在没心思听你这儿耍贫嘴。
2: 我没跟你耍贫嘴，我是给你打气，鼓励你啊，从哪儿跌倒就要从哪儿爬起来。
0: 我还爬起来呢，我现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2: 这还是过去那个朝气蓬勃的安杰同志吗？这么点小小的挫折就把你打垮了？前一阵我跟我爸还商量呢，要当你的介绍人，介绍你入党。但你看看你现在，就这么点小困难你就不行了，像话吗？哎，你说实话，你到底亏了多少？
0: 我把你81年的工资都赔进去了。
2: 什么？你赔了89万？
0: 将近9万，还不到9万。
2: 还不到9万，我爸说的一点都没错，您啊就是败家老娘们儿，名副其实的。
0: 我也损失惨重，我财政大权都让你爸给收回去了，每天就给10块钱让我买菜，10块钱，你说能买什么菜？爸还天天都要吃肉。
2: 是，10块钱别人可以，对您来说是难了一点。
0: 你说我天天揣着10块钱去菜场，心情能好？
2: 我了解，我了解，肯定好不了。
0: 我也想通了，想好了，既然财政大权都交出去，干脆，索性就把所有的权利都交了得了。
2: 您还有什么权利啊？
0: 买菜的权利啊，做饭的权利啊，我都不干了，通通交出去，让你爸管。
2: 他能行吗？能接吗？
0: 不接也得接，要不然，他就把财政大权再还给你。
2: 那不可能。我爸窥视您这财政权力啊，不是一天两天了，现在好不容易得手了，他能放吗？
0: 那我不管，反正两条路任他选，要不交权，要不干活。他还能又掌权又不干活？是，那会儿我掌权的时候，你看到了，家里活不都是我干的？
2: 那我等着啊，等着我爸在家买菜做饭。我上班去了啊，妈。
3: 哎呦！老姜啊，改朝换代了，老婆主外炒股，你主内卖菜做饭了。
4: 我不像你，有数好线，不捞着货。哎呀，哎呀呵，哎
5: 呦，哎呦，哎呦，哎呀，你买这么多菜干嘛？
4: 哎，花很少的钱买很多的菜，这才是本事呢。你看看这一大堆菜，你猜猜花多少钱？
5: 哎，你这种论堆卖的菜，你再晚点去，连钱都不要了。
4: 不要钱？切！那你晚点去，你给我拿点不要钱的菜来。这说的，
5: 我凭什么给你拿？我都交权了，我还管这闲事？哎，你快点做饭啊！
4: 哎哎哎，你不给我打个下手啊？你啊！
5: 我练完剑回来就开饭啊，快点吧。哎，哎。

0: 哎呦，这饭怎么又没做好
1: 啊？马上就好，你就等着吃现成的吧。
0: 你这态度可不对啊，你以前吃现成的，我可没对你是这种态度。
1: 我以前是出去工作，哪像你家现在出去舞刀弄枪的。
0: 你以前都是出去工作吗？那再说了，就你有工作，我没工作，我是靠你养着的吗？再说了，我是出去锻炼身体，又不是出去违法乱纪，干嘛这么大意见？啊，我身体锻炼好了，难道你不高兴吗？
1: 行行行行行行，你是墨索里尼，你总是有理，我说不过你。您请去客厅歇着吧，等着吃饭吧。来吧，
0: 好啦。哎呀，吃现成的可真不错呀。哎，怎么回事啊？咱家现在改吃素了？
1: 赔了那么多钱，哼，能回到家吃上饭就知足吧。再挑肥拣瘦就不对了，就过分了。
0: 你别老把赔钱的事挂嘴上，我又不是不挣钱，赔的又不是你的钱。
1: 你那点工资能赔多少回啊？一赔就是9万。
0: 什么9万？赔了8万多。
1: 就算是8万多吧，那你这工资得挣多少年啊？
0: 我这辈子的工资加在一块儿，肯定不止这个数吧？
1: 那你就不吃饭了啊？你就把脖子扎起来啊！
0: 你好意思说这种话？哦，你结婚娶老婆不打算养家糊口，不打算养老婆？
1: 你这个人啊，真能胡搅蛮缠，我是说不过你。不说，吃饭。
0: 哎呀，这饭能吃吗？我可不能再吃这种清汤寡水的饭了。我今天练剑的时候差点晕过去，我恐怕是营养不足，我贫血了。
1: 你这个人可真能胡搅蛮缠啊！你天天跟我吃着一样的饭，我这没贫血，你这血怎么就平了？
0: 你是从小贫血贫惯了呗，你经得住考验了呗？
1: 胡说八道！哼，你们这种人啊，就是不能给点好脸，给一点好脸你就不知道东南西北，不吃拉倒，不吃你就饿着。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外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外级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除派既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3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凸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外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外级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

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

0: 没几天就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没有化学涂层，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1: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鲜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即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1000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儿，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3: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1: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我们做过50000次耐磨测试，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1: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神器。 它是真空微压泡。

0: 韧，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一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她们都抢着扫码呢。
1: 厨派记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少油少盐，不黏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厨派记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厨派记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3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凸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1: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3: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没有化学涂层，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1: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鲜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即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1000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儿，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0: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1: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我们做过50000次耐磨测试，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1: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 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神器，它是真空微压泵。

0: 韧，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一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他们都抢着扫码呢。
1: 厨派记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少油少盐，不黏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厨派记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3: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0: 哇。眼睛好清晰啊！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北京好视力，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
5: 老伴儿，老伴儿，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还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荣获3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真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睬越轻松。
3: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回馈全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400-116-7979订购，人人都能多领3天航天版蒸汽眼贴，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3: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0: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给他的资料里同样有

0: 他能认出我吗？
1: 他会戴着一个方形的墨镜。
0: 那个周太太挺虚。
2: 凡是要害部门的家属，都要逐一审查，
1: 不能露出一点破绽。
3: 他们一定是冲你的密码。
0: 那是什么密码？
1: 他们不会轻易发现。
0: 这一定是个圈套。
3: 危险永远没有过去，永远是刚刚开始。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8: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7: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两米都能看见。
8: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9: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10: 超视力，镜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1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12: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1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14: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补眼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布置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11: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15: 量身定制，
1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4: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0: 喂，德华呀，你们家中午吃什么？真的？哎，我就喜欢吃你包的包子，你等着啊，我马上过来。哦，你哥呀，他跟别人下馆子吃香的喝辣的去了。哎，
1: 都变成什么了？瞎话张嘴就来。
0: 我吃包子去了，要不要给你带两个？
1: 不用，我下馆子去了，我得吃香的喝辣的去。什么东西？
2: 哎呀，你慢点儿！真是，谁又没跟你抢？
3: 太好吃了，好久没吃到你包的包子了。
4: 什么？我听说你罢工了，什么都不干了？
3: 我哪是罢工啊，我是解放了。我现在什么事儿都不干了，我是从奴隶到将军了。
4: 哎呀，我说这个江德福啊，还真是有意思。

0: 你说他精吧，他还真没精到哪儿去。你说他傻吧，他还真是有点傻。
1: 我哥又怎么傻了？
0: 你看看，别人炒股赔了那么多钱，不但一点事儿都没有，还从奴隶到将军了。他呢，好像是掌管了家里的财政大权，可那个权，那掌握他有什么用？这分明就是个烂摊子嘛。
2: 他捡了个烂摊子不说，还从将军到奴隶了，他不傻谁傻？是够傻的，嗯，真是太好吃，我再吃一个。哎呀，
0: 你还别说，我还真挺服气你的。
2: 你服气我什么？
0: 你果然大气，不愧是大家闺秀。嗯。
3: 你快点说呀，急死人了！你表扬安老师呢，你着哪门子急呀？我想听你表扬他什么。哎呀，你瞅瞅人家啊，这赔了那么多钱，这100块钱一张捆到一起，那从地上摞起来得这么高吧？要是换上你。
0: 这事儿要搁我身上，能吃得下去饭吗？别说是仨包子，半个包子也吃不进去。哼，不吃
3: 了，我哪还吃得下去啊？刚才吃的我现在都堵这儿了。
0: 怎么样，我的法子好使吧？我要不这么说，咱们家的包子呀，晚上就不够吃喽。
3: 德华啊，给我打包。
4: 把这剩下的都给我拿回去，给你哥吃去。行，你果然大气，你果然小气。
5: 老太太，你们家水龙头坏了？哎呀，
4: 水龙头没坏，是你爸在偷国家的水。什么？ 你爸这两天在菜市场认识了几个爱占便宜的老太太，学会了很多勤俭持家的办法啊，这就是办法之一。
5: 不会吧？
4: 怎么不会呀？你爸在院子里呢，不信你去问他。

0: 哎，干什么？
1: ？为了几滴自来水，您老人家晚节不保，值得吗？
0: 哎呀，你妈在这炒股，都把家里的钱都赔光了，我不省点行吗？
1: 你这个老同志还有道理了。

0: 你长得狗鼻子啊。
1: 你哪来的钱买鸡啊？
0: 我跟亚飞要的，一只鸡的钱他还是给的。
1: 哼，
0: 你哼什么？
1: 我哼你这资产阶级的恶习不改，什么时候都忘不了享受。
0: 对，你批评的对，我这好吃的毛病啊，这辈子恐怕都改不了了。哎，没办法，你多理解啊。
1: 我理解你，哼，那我不是跟你们这种人同流合污了吗？
0: 你早就跟我同流合污了，说什么说？
1: 你说什么呢？
0: 哎呀，没走啊。
1: 你现在怎么也憋得起嘴来了啊？这不是农村人的那些坏习惯吗？
0: 这鸡汤啊是太香了，太好喝了。原来这太好吃的东西是容易让人憋得嘴哈。我过去是错怪你了，对不起啊。
1: 哼，你少来这一套。
0: 真的？哎，我是实心实意跟你道歉啊。为了表达我的诚意，我请你喝碗鸡汤。
1: 我再跟你说一遍啊，你那个破鸡汤，我才懒得喝呢。哎，谁没喝过鸡汤呢？哎，我闻着鸡汤味儿我就恶心，好像闻着了鸡屎味儿似的。啊？
0: 是，好好好，不喝就不喝嘛，干嘛要恶心我呀？不过你现在恶心我也没用了。我已经不是过去的安杰了，你说什么我都无所谓。
1: 看你现在这个脸皮那么厚啊，
0: 这点我承认。不过你说你，你现在脸皮怎么那么薄啊，那么虚弱？
1: 哼，
0: 你在吃鸡屎呢！哎呀，你看看你看看，这才叫偷鸡不成反蚀两把米。

0: 你拿的什么啊？我爸的开塞露。他怎么跟你要啊？
1: 老同志上厕所之前发现开塞露用没了，就命令我去卫生所去要一盒。他人呢？
0: 还在卫生间里呢。
1: 还在卫生间里呢？他是要创敦厕所的最高吉尼斯世界纪录吧？
0: 他是被吓的，被你姑父的死给吓的。
1: 你说这人老了是真奇怪，以前我爸这么个不怕死的人，现在让死吓成这样，都变成胆小鬼了。
0: 不许你这么说你爸了，也有老的一天，也有怕死的时候。我会怕死，但绝对不是怕成那样。
1: 你看看我爸，现在解大便都不敢自己解，非得用这开塞露，而且一解就是大半天，一天24小时。
0: 他老人家在厕所蹲12个小时，这像话吗？他是被你姑父的死刺激的。你说，好好的一个人，上午还一块下棋，还闹得不可开交，下午人就没了。哎，还是因为便秘，因为大便干燥。你说说，你爸现在啊，睡觉的时候常说梦话，还梦里还喊老丁老丁，听得我心里更难过。
1: 被你说的我都难受了。我现在只要一闭眼睛啊，我姑父的音容笑貌就出现在眼前。以前别人跟我说某人活在心里，我还不相信。但现在我姑父就活在我心里了。哎，
2: 一会儿别说你姑父啊，你爸该难受了。这还用您说？我又不是弱智。嗯。
3: 谁敢把你当弱智啊？他胆子可真大！
1: 哎呦，老同志啊，你怎么这么不文明？裤子不提就出来了呀！
2: 这屋里就没外人，一个是我老婆子，一个是我女儿，我怕什么呀？
1: 是不是您怕我们？是我们怕您。我们这些穿皮鞋的怕您这个穿草鞋的。
0: 哼，
2: 你不用讽刺我，我们这些穿草鞋的不怕你们这些穿皮鞋的讽刺。
1: 你看，你惹他干什么？
0: 父亲大人，您要的开塞露，小的给您拿回来了。
2: 好，好，好。
0: 大人，嗯，您现在不生小的气了吧？
2: 不生了。
0: 我爸现在好哄。谁呀？看来是谁？
1: 哎呀，不用，一会儿就进来了。
4: 有人吗？
1: 没人。
0: 什么事儿啊？
4: 没事儿就不能来了，看你说这话，
5: 我又不是这个意思，我来的确有事儿。
4: 什么事儿啊？这不是马上要到清明节了吗？孩子们商量着要让他爸入土为安。哦，对，是该入土为安呐。人啊，最后都要入土为安。我最后就得入土为安。
0: 到地下去找老丁下棋去。爸，你别插话，让我姑说。
5: 孩子们要把他妈和他爸埋到一起，葬到一块儿。
0: 那你呢？你以后怎么办啊？
5: 妈，你能不能别打岔，让我姑把话说完呢？
0: 好，好，好。你先说。
5: 我刚才说哪儿了？
0: 你刚才说。
5: 老丁要和王秀娥合葬，
0: 谁是王秀娥？
5: 你又打岔。我问问不行吗？你这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4: 你们都给我住嘴！
5: 王秀娥是你姑父前面的老婆，饲养他妈。
1: 哦，我知道了，您继续说，姑。
5: 哎呀，我说啥我都说完了，就是清明节他俩要合葬。
1: 那他跟姑父葬一块儿，您怎么办呀？
5: 江亚飞。
1: 爸，我们都是共产党员，讲究的是实事求是，这些问题我们迟早都是要面对的，我姑也不例外，是吧，姑？
5: 谁说不是啊？你说我又不是属王八的，还能活1000年1万年。
1: 所以啊，姑父要是跟王秀娥葬在一块儿，百年以后您怎么办呀？您不跟姑父在一块儿了？
5: 我怎么不想啊？ 我做梦都想。可是人总得讲个先来后到吧。
0: 是人家王秀娥先跟的你姑父，又给丁家生了四个大儿子，人家理应应该跟你姑父在一起。
1: 姑，您这个算法可不对啊。生儿子生闺女并不重要，不是说生了儿子就是他们丁家的功臣，您生了闺女就低他一等。这其次，先来后到，这也不合理。为什么呢？这得按你们谁跟我姑父在一起生活的时间长来算。您跟姑父在一起多少年了？
2: 30年，30年，那个王秀娥阿姨呢？还不到20年。你看，一个30年，一个20年，一目了然，明摆着的事儿。
3: 哎呀，你别在这乱插嘴，胡说八道什么呀？你懂什么？这不是谁跟谁过的时间长的事情，这是谁先进了丁家的门，谁为大的事情。
4: 你说他俩谁为大？
3: 那当然是人家王秀娥伟大了，人家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名媒正娶，光明正大的进了丁家的门，这是不争的事实啊。
5: 照你这么说，我是偷偷摸摸进了丁家的门。哎，
2: 我没这么说啊，我可不是这个意思。
3: 我听你就是这个意思。
5: 你看，人家都听出这意思来了，你还想赖？
3: 我本来是想着。
5: 找你商量商量，让你给拿个主意。没想到你胳膊肘往外拐，你还当哥的，你当的什么哥呀？
2: 哎，姑，你别生气，坐下来慢慢说。
5: 大没话，没话说。
3: 姑，哎，
5: 姑，
2: 你别走。你干的那好事儿，
5: 怎么又赖我头上了？是我帮着丁家说话吗？
2: 帮着丁家说话怎么了？啊？那谁有理我就帮着谁。
5: 不能因为他是我妹妹，我就昧着良心不讲公理。
3: 你少给我来这一套！哼，
5: 你说你，
2: 在这说别人的事儿呢，你在这来什么劲啊？该你什么事儿啊？
5: 当然该我事儿了。
2: 该你什么事儿？
5: 我又不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又不是明媒正娶的大老婆，我怕以后不能跟你葬在一块儿。
2: 嗯嗯，哦。
5: 还笑？你笑什么笑？老伴儿，
2: 谢谢你。我们呀，来世还做夫妻，我跟你呀，还没做够呢。
5: 行啊，咱俩在地底下接着做。
2: 好。

0: 还在想你雇的事儿呢？我让你帮我想，你也不帮我想。不是我不帮你想，是这事儿别人最好不要插手。我是别人吗？不是你能不能，不要把这什么事儿全往自己身上揽，这样不好，很不好。这既是你的优点，也是你的缺点。你说你都吃了多少回亏了啊？哦，你怎么就不总结总结经验教训啊？
1: 你们地方上的人就是这样，明哲保身。老说这个社会冷漠，哎，要是人人都像你们这样，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我问你，这世界能不冷漠吗？还笑。
0: 老师，你们领导啊，真是知人善任。你要把你从这个副所长改成政委，真是人尽其才啊！
1: 别来这套啊，睡觉。
0: 我这还没忙完呢。
1: 给你三分钟啊。
0: 三分钟以后熄灯。五分钟，五分钟啊！我说三分钟就三分钟，
1: 我这当领导的能照例吸改吗？一分钟。
0: 别着急，别着急啊！
1: 两分钟。
0: 呀，这，
1: 三分钟。
0: 哎，不是你，哎，不是亚飞，我是你啊！哎呦，
2: 这怎么了？怎么了？
0: 哎呀，戳我脚趾头了！哎呀。
1: 亚飞，你找我俩什么事儿啊？我就喜欢你这个性，来，来来来，我们三个人呢，再喝一杯，我也借这酒啊，给自己壮壮胆。干了啊！我的确是有一些话想跟你们两个人说。
2: 什么话？你尽管说。是关于你们的爸爸，我姑父下葬的事儿。
1: 这事儿怎么了？怎么了？这事儿你跟姑姑商量过吗？
2: 姑姑不知道吗？她不是都知道了吗？我不是问说你们有没有通知过她。
1: 我是说，你们有没有跟他商量过？我们事后都跟他说了，他也没反对啊。那样，姑姑嫁进你们老丁家有30年了吧？
2: 啊？
1: 你们见过他反对你们干任何事儿吗？他在你们老丁家主过任何事儿吗？哦，对了，我想起来了，他主过事儿。 就是帮你带孩子。你还记得吗？那年呢，姑姑胳膊摔断了，你媳妇儿去进修，孩子在家没人带，姑姑硬是要帮你带孩子，姑父还不让。为了这事儿，他们俩还大吵了一架。姑姑是吊着绷带，把你带了半年孩子。你忘了吗？这事儿你忘了，我可没忘。 我记得有一次呢，你闺女发烧输液，姑姑用那只好的手抱着你闺女，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我从卫生所的窗前经过，我看到那一幕，我当时心里就在想，这是继母吗？就算是亲生母亲，也不过如此吧。还有你，三阳哥。 你儿子不到3个月，就带回来让姑姑带，是姑姑一把屎一把尿的把他拉扯大的。你们家的第3代，除了老二的孩子是自己带的，其他哪一个不是姑姑给带的？姑姑这么大年纪了，啊，一口气连歇都没歇，帮你们带大了3个孙子孙女，她有过怨言吗？她跟你们发过一句牢骚吗？ 我今天呢，不是要管你们家的事儿啊，我只是想开诚布公的跟你们谈一谈。我觉得太不公平了，这对姑姑来说太残酷了。她嫁进你们老丁家30年了，埋头苦干，任劳任怨30年。 到头来，他还是个外人，就被你们不当一回事的通知了一声。你们想想，他心里难过吗？我老听人说，好人有好报。姑姑她是个好人吧？你们见过比她更善良的人吗？没有啊。可是姑姑她为什么就没有好报呢？你们不是没有见过我喝多过吗？是吧？来，我今天就喝给你们看。
0: 叶飞啊，别喝了。
1: 真没事儿，没事儿，我喝不多。没事儿，没事儿，我能，我能自己走。
2: 我开，我开，让我来开。
3: 留神，留神，留神。
2: 没事儿，
1: 没事儿。
4: 慢点，慢点，慢点！
1: 是怎么了？
2: 哎，哎，出来！亚飞喝多了。
5: 到了，到了，到了，到了！
6: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4: 别吵架！
2: 哎呀，谁让你喝成这样的？谁让你喝这么多的？
7: 说他干什么呀？你们这两个王八蛋！
2: 别乱骂人，你那裤子挺好。
1: 我没事儿嘛，我特别高兴，是吧？没事儿，我自己走。
7: 说你们这两个大男人，
8: 喝一个女人，算什么本事？
9: 说，我们可
10: 真没惯他喝，他自己非得喝。
7: 放你娘的屁，拉不住。
9: 他
7: 是傻子呀？
10: 进屋，
7: 那是酒鬼啊！
11: 来来来，床上
7: 非要喝，还拉都拉不住。
2: 哎，你少说两句。
7: 你们两个站在这干什么？还不去给他倒杯水去？啊！
2: 我去，我去。
7: 他喝了多少酒啊？
1: 我没喝多少，
10: 说不到一瓶，还剩一两多呢，
9: 不多。
7: 难道都让他一个人给喝了？
10: 我俩也喝了，也喝了不少。
7: 不会呀，以他这酒量，他喝一瓶也不会醉成这样啊。你们三个怎么在一块喝酒啊？
10: 不，叔，是他请客，他找的我们俩。
7: 他请客，他找的你们。他为什么要找你们？
10: 他也没什么，他就说我们仨好久没在一块坐坐了啊啊！
7: 放屁，根本不可能有这回事儿。嗯，
1: 爸，爸的好，你好好骂骂他们，他们就是放屁。哎呦，
7: 水呢？
12: 姑，我俩想跟您商量点事儿。
13: 什么事儿？说吧。
12: 姑，我们先前方案考虑不周，让您难过了，对不起。
13: 哎呀！
12: 姑，对不起，真的对不起。我们太自私了，也没考虑到您的感受，想问题太不周到了，请您原谅我们。不，我们兄弟姊妹都商量过了，最后还是征求您的意见，一切都听您的。 是，姑，百年之后，你们一起作伴。
13: 谢谢你们，还是。谢谢，
1: 的确是山清水秀的，是个风水宝地。
14: 嗯，不错。
1: 你们俩怎么找到这儿的呀？
12: 我朋友介绍的。
15: 哎，我们俩呀，几乎把这个所有的公墓全跑了个遍，最后才定在这儿的。
1: 你们俩够孝顺的啊，真是苍天可见。 肃静，在这里不要嬉皮笑脸的。
15: 你就别再逗我们了，我发现你这个本事可大了。你是想让我们哭，我们就跟着哭；想让我们笑，我们就跟着你笑。
6: 什么时候又让人家哭了？
1: 我不光单让他们哭的啊，我可是第一个带头哭的。
15: 对对对。哎，就这儿到了，你们看看怎么样？
1: 不错，真的不错。你说呢，王教授？
6: 不错。

0: 来来来，这边。我觉得这样挺好的，你们觉得呢？
1: 这样行吗？他们能同意吗？
0: 你问谁呀？你是问他们还是问他们呀？
1: 嗨，当然是他们了，外人咱管得着吗？
0: 那个简单，回家征求一下本人的意见就行了。
2: 这恐怕不太好问吧？这之前都说好了三块，现在又改一块了。老太太不会觉得咱们是怕花钱想省钱吧？
1: 对呀。
0: 咱们先别说钱，先说这样好不好？
2: 好是挺好，合葬嘛，葬一块儿才叫合葬。就不知道我姑姑会不会同意。
0: 这个简单，回去啊，我跟她说，我来做她的思想工作，好不好？
1: 成。
0: 哎呦呦！你干什么呀？吓死我了，在这儿鬼鬼祟祟的。
1: 走走走走走走。
0: 又怎么了？说什么呢？大声点儿，也让我听听。
3: 哦，我哥说呀，这三块墓地，这不是他还是托好朋友好不容易定下来的，现在就只有一块了，他不好跟人交代呀。
0: 不好意思说，那就要下来呗。王教授，要不我们家一块儿，你们家一块儿，你们家也照此办理，让你爸妻妾成群。
3: 你呀，
0: 笑什么呀，行不行
3: ？OK， 就这么定了。
0: 姑。
4: 姑。姑。
5: 哎。来了。
4: 姑。
0: 姑，来，你先坐下啊。坐下来听我们说啊。
6: 风景。
7: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8: 来呐来呐，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9: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0: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1: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0: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2: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1: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3: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14: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
15: 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您年纪大了
16: 眼睛看不清，
15: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17: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8: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17: 问题
18: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

0: 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1: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3: 特大好消息，
1: 蓝莓叶黄素
3: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2: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5: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7: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6: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7: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6: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8: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9: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0: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9: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1: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2: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2: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11: 有保证吗？
12: 当然有保证了，
2: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特大好消息，
1: 蓝莓叶黄素
3: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2: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5: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8: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9: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8: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0: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3: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9: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4: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都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这次，妈妈好，妈妈好。
3: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3: 特大好消息，
1: 蓝莓叶黄素
3: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2: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

0: 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3: 您随便挑一。

0: 避免的，大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2: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3: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4: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3: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4: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3: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5: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6: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7: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6: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5: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8: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9: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10: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9: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8: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2: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5: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6: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7: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6: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8: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9: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8: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2: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9: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5: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6: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5: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3: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6: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3: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14: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您年纪大了
1: 眼睛看不清，
14: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10: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5: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10: 问题
15: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 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12: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9: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

0: 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 特大好消息！
2: 蓝莓叶黄素
1: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0: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0: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4: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是越来越模糊了。
6: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吗？
5: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6: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5: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7: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8: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9: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8: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0: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0: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1: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10: 有保证吗？
11: 当然有保证了，
0: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特大好消息，
2: 蓝莓叶黄素
1: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0: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0: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4: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7: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8: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7: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9: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2: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8: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3: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都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这次，慢慢好，慢慢好。
1: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2: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
0: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 特大好消息，
2: 蓝莓叶黄素
1: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0: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0: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4: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2: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2: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14: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15: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14: 对， 买了一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5: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16: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5: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6: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5: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6: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5: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6: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8: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9: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8: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6: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0: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0: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4: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2: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6: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8: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9: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8: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0: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4: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1: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2: 今天的主题，
1: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谱，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在家政。这个夏天，让我们在烟火气里好好吃饭。
3: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4: 喂，
5: 你早上喂药没吃？
4: 啊，忘了。你看你就这点事儿还打电话来，我正忙着呢。
6: 还有你妹妹从奉天来了，她给你捎了东西，抽空你去取一下。
4: 知道。
5: 你有白头发了。
4: 老了。
5: 真快，一晃几年都过去了。
4: 孩子还好吗？
5: 挺好的，都会写字儿了。
4: 他肯定不认识我了。
5: 那还用说吗？你走的时候，他还不记事儿。
4: 怎么突然就来了？事先一点征兆都没有。
5: 上头突然有变动。要我负责奉天新京哈尔滨的组织联系，以后我可能要常来哈尔滨了。
4: 好，真想见见孩子。
5: 下回吧，找个机会我把他带来。马上要有一批药品和电台运到山里去，运完了这批货，我才算踏实下来。
4: 这事儿事先为什么不通知我？年前年后危险，各个路口都在设卡盘查可疑的人和物品。
5: 奉天调过来的这批货，用的是南满株式会社的卡车，运货的手续齐全，应该没有问题。货只要出了哈尔滨，山里派人一接，就算完成任务了。现在这批货在哪儿，路线怎么走？我到明天早上才会知道，具体负责的是满洲首领的同志。
4: 事先把行动的细节告诉我，至少我可以安排相对安全的路线。
5: 上头可能觉得没有多大问题吧，老魏觉得明天按时发报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山里边对这次日本人的清剿计划一无所知。对了，老板让我问你，他怎么样？
4: 不怎么样。
5: 怎么？
4: 人看着倒是挺聪明，可上面可能夸大了他的能力，没什么经验。
5: 他是发报高手，在苏联红军总部受过专业的培训，要不然怎么会派他和你搭档呢？
4: 看得出来，他对这份工作很不情愿，而且还很固执。我真担心有一天会在他身上出事儿。
5: 那你多告诉告诉他。
4: 我不明白，老板为什么会派他来？这日子得熬到什么时候？
5: 用不了多久。
4: 怎么了？
5: 她怀孕。
4: 天哪！老板到底怎么回事？想害死我呀！尽快想办法把他从我身边弄走，要不刚回来几个月就生孩子，给我戴绿帽子。
5: 你说话，我知道她很漂亮。
4: 你担心了？
5: 能不担心吗？ 自己的丈夫和别的女人天天生活在一起。
4: 不是生活，是生存。我和他除了工作和在别人面前演戏以外，平时在一起连一句多余的话都没有。
5: 真想和

0: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那个谁汇报这事儿啊？
1: 你来汇报吧。对，还是你来吧。啊，
0: 行，那姑，我跟您面对面的说，咱们汇报工作习惯了。您听我说啊，那事儿是这样的，就那凤凰岭公墓的事儿吧。
1: 这些我们早就说过了，姑她知道。
0: 你汇报还是我汇报啊？要不你来。别，还是你来，你别插嘴。就你不懂事儿。我说哪儿了？
2: 你说那个凤凰岭公墓吗？
0: 你能不能不插嘴呀？
2: 行了，亚飞，别闹了，快说啊！我这儿都饿了，没看咱那姑给咱擀面条了吗？
0: 知道你们爱吃手擀面，我特意给你们擀的。哎呀，听不听还听不听了？到现在为止，什么事儿都没说，老说吃饭了，像不像话呀？
3: 哎呀，行了，小姑奶奶，你快坐下吧。你说，真是孩子。
0: 这被你们俩一说，我也饿了。长话短说啊，姑，原本不是说要三块墓地吗？
3: 亚飞，我正要跟你说这事儿呢。我听说现在那墓地可贵了。 那比人家住的房子都贵，这也太不像话了。咱不能便宜了那些正没良心钱的人，对不对？所以咱不买三块，咱就买两块墓地，让你们的爸爸妈妈让他们住到一起，待在一起。你们的妈妈呀，是老大，是原配，理应跟你们的爸爸住在一起。我呢，我就跟他们挨在一起就行了，我心里就满足了。
0: 你们的妈妈年轻的时候对我可好了，我不能跟她争竞这个。你们俩又改主意了？
1: 谁说我俩改主意了？
0: 那你们点什么头啊？
1: 嗯，你点头了？
2: 没有吧？就是点头了，还不承认。人家他们俩那是感动的。啊。
0: 你不感动啊？当然感动，你不感动啊？
1: 我感动啊！我是真感动啊！姑，您真是太好了，太善良了。
0: 哎呀，我好什么？我善良什么呀？我刚开始的时候心里也不痛快，也还埋怨他们呢。
2: 是是是，您应该埋怨我们，是我们做的不对。
1: 对对。
0: 行了，别自我批评了。姑，我告诉你个好消息。
3: 什么好消息啊？现在啊，
0: 实行一种新的办法，就是把三个人的照片放在一起，把三个人的名字都写在一起，大家和和睦睦的，多好啊！
3: 现在还实行这个？
0: 当然了，我骗你干嘛呀？要不一会儿吃完面，我们俩拉着您去看一下。
3: 还有这样的好事儿，那可便宜我了，可美了我了。

0: 亚飞马上就要改成政委了，你知道吗？哼，净说些废话，整个干休所都知道了，我还能不知道？你高兴吗？哎，你今天喝了几杯酒，怎么净说些废话？
1: 你这个老家伙呀，怎么能是废话呀？孩子进步你不高兴了？
0: 海洋啊，
2: 啊，
0: 你爸今天没喝多吧？
2: 没喝多，我开
0: 始喝多了，这废话连篇。你呀，真是不可理喻啊！我说点高兴的事儿吧，让你分享一下喜悦，怎么就成了废话连篇了？
2: 什么？你跟我分享喜悦？
0: 嗯，你跟我分享什么喜悦？
2: 亚飞当政委的喜悦，还能有什么喜悦用你跟我一起分享啊？
0: 那亚飞是你们家的吗？啊？
2: 那当然了，亚飞是我们王家的儿媳妇，是我们王家的骄傲，这还能错得了吗？
0: 儿媳妇，
2: 啊，
0: 媳妇能跟女儿比吗？啊，那江亚飞是我江德福的女儿，还用得着你跟我在这儿分享喜悦？
2: 江亚飞是我王振彪的儿媳妇，吃住都在我们家，不在你们家。
0: 吃住在谁家重要啊？
2: 那当然重要了，咱们叫一家人呐。
0: 那你有本事，你让他姓王去，啊，让他叫王将士，你有这本事吧？啊，没这本事吧？那这本事都没有，你还跟我分享什么喜悦？

0: 我不跟你争这个，嗯，争这个有意义吗？哼，有没有意义啊？就像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嗯，鸡无聊又没有什么意义，你当鸡也行，当蛋也罢，你随便挑一样，你挑一样。
1: 行，我鸡和蛋都要，我一样都不留给你。切，
0: 你停车。
2: 嗯。 又走了？哎，
0: 爸。
3: 天哪，你爸这是怎么了？肯定又打起来了呗。跟谁打起来了？
0: 爸，
2: 还能有谁？王海洋又不敢惹他。啊？
1: 那是跟你爸打起来了。而且我估计您丈夫啊，一定没占到什么便宜。嗯，
3: 便宜？老占便宜。
0: 你。
4: 下来，你坐在前面那个车上去。啊，好，好，好，好。哎呀，舅舅，这是怎么了？
0: 开车。
4: 上车，上车，快！
2: 亚飞啊，你今天有没有空啊？
4: 能不能抽点时间陪我上街买点毛线去？
2: 怎么了？怎么想到织毛线了？
4: 我想给你爸织一身毛衣毛裤。现在谁还穿织的毛衣啊？怎么了？你闲着没事儿啦？你爸今年80岁，是个大生日，我想给他亲手织一身毛衣毛裤穿。我爸今年不是79，明年才80吗？您今年就表忠心，是不是有点早啊？这不是听别人说大生日都是过单不过双。
0: 这80岁的生日就得79的时候过。为什么？
4: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过咱们得守这规矩。嗯，行，那我一会儿就回来。嗯。好了，回家。
0: 你们俩可真不像话，瞎逛这么长时间，想把我给饿死啊？
4: 对不起，对不起，那。
2: 给你买麦当劳了，我才不吃这垃圾食品。
0: 您不吃啊？我带回去给我公婆，他们俩爱吃。那你妈给我买的，你凭什么要带回去给他们吃？
2: 对不起，您搞错了，这是我花的钱。
0: 那你花的钱我就不能吃了？是谁家定的规矩？您不是不爱吃吗？我下方便面给您吃去。哎，算了，不用麻烦你了，我就凑合着吃点吧。
2: 哎，买这些东西不花钱呐？啊，这些东西都到找我们钱。
0: 你买这些毛线干什么呀？
4: 织毛衣呗。
0: 给谁织啊？
2: 你说给谁织？给你织呗。
0: 怎么想起来给我织毛衣了？
2: 我妈是想表达她对您的一番深情厚谊，按常人的说法呢，就是爱情。她想表达她对您的爱情。啊？不是。
0: 你看，
2: 就把你妈吓的。老同志，你这是典型的叶公好龙啊！嗯，我怎么叶公好龙了？嗯，享受了一辈子的爱情，又不能说爱情这俩字，一说这俩字吧，你还害羞了。我
0: 害羞什么？我有什么可害羞的？真是的。嗯嗯。
2: 老同志，嗯，你这次生日准备怎么过呀？你要是不准备大过，咱们就不过。
4: 顶多让我姑啊给你做一碗手擀面，吃完了事儿。
0: 那我要想大过怎么过啊？
2: 大过咱们就得过得隆重，要过得特别隆重。俗话说得好啊，人到70古来稀，您都80了，这太厉害了。<笑>
0: 我厉害什么呀？我有什么可厉害的？
2: 当然厉害了，我能不能活到70我都不知道呢。
4: 说你爸的生日，怎么又扯到你自己身上去？
2: 我不跑题了，我跑题了。总而言之，我就问您一句话：您想不想隆重的过您这80岁的生日？
0: 我想啊，当然想。
2: 那好，咱们就成立一个筹备生日的领导小组。爸，你是组长，我是副组长。我妈她就是组员，资深组员。
0: 给我过生日，我当组长不好吧？不太合适吧？
2: 嗯。 也是，您提醒的也对，您过这么大的一个生日，他们不好意思不送礼，肯定都送礼啊，而且送的肯定还不轻，是吧？
0: 嗯，是，肯定是。

0: 所以呢，这名义上是给您过生日，实际上是大肆搜刮钱财，搜刮民脂民膏。所以啊，您不适合当组长，我当这个组长，到时候他们要骂就骂我，你说是吧？
1: 那我就不过。
0: 别呀，老同志，你怎么遇到困难就退缩了呢？我劝您啊，还是过了吧，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而且您想，您从来没有收到过正儿八经的礼物，就这一次，哎，咱把这课给补了。
2: 怎么什么话到你嘴里，就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真是的。
0: 你别真是的，这次啊，您得跟我一起承担。我爸不做组长了，你呢，从组员提到副组长，要我骂，咱俩一起挨骂。
2: 好，我给你打下手。

0: 我经常倒，经常倒垃圾，你就了不起了。我什么时候说我了不起了？
1: 你的口气说了。
0: 你给我站住！你又有什么废话呀？
1: 我给你提个意见。
0: 什么意见？说。哼，
1: 你这么大操大办的过生日，好像有点不妥吧？
0: 这不碍我的事儿啊！
1: 怎么不碍我的事儿啊？我收到通知了，让我准备一份拿得出手的礼物。我想请问你，什么样的礼物算是拿得出手的礼物啊？
0: 谁通知你的？
1: 你女儿通知的。
0: 我哪个女儿通知你的？
1: 亚飞，亚飞通知的。
0: 那不是你的儿媳妇吗？关我什么事儿啊？
1: 你不是说她是你的女儿吗？不让我们给你争吗？
0: 哦，我不让你跟我争，你就不争了。你忘了你那套先有鸡还有先有蛋的理论了？他现在变得怎么这么会胡搅蛮缠呢？你马上回来一趟，我有重要的事情，马上啊！
2: 你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啊？
0: 等组长回来再说。
2: 看孩子呢。
3: 你跑什么？哎呦，不跑不行！你哥命令我赶紧回去呢。回去干什么？我也不知道。叔叔找我有急事儿，我先走了，阿姑。
2: 爸，
3: 爸，
2: 哎呦，热死我了！
3: 急什么？跑什么呀？
4: 哎呀，你懂什么呀？这叫令行禁止，这是军人的基本素质。
3: 您赶紧的，有什么重要的事儿您赶紧说，我一会儿还有事儿呢。
4: 谁呀？
3: 德华。他来干什么呀？他来串门，不行啊！您说正事儿啊，我一会儿真有事儿。
4: 我想啊，我想把我的生日提前过。
3: 什么？提前过？
4: 啊。
3: 为什么呀？
5: 有什么重要的事儿啊？让我也听听。
4: 什么都离不开你了。
3: 哎呀。
4: 我听见咋了？这还让你少块肉了？您赶紧的，您赶紧的说理由。我这理由很充分，也很有意义。您别说这些没用的，说有用的。我这个生日啊，这本来就不准，这也不知道是阴历啊还是阳历啊。再说了，我也从来没有正儿八经的过过生日。
3: 你们说是不是？哎呀，主要咱们是老记不住、老忘。
4: 那孩子的生日你怎么就能记得？我的生日你怎么就总老忘了？
3: 那我们自己的生日还经常忘。那我的……行行行，跑题了。说正事儿，你想改到什么时候过生日？
4: 我想改到八一建军节那天过。
3: 我是个老兵，我得跟咱们的军队一起过。
6: 你倒挺会来事儿，你还是个老党员呢。
3: 你怎么不改在七一啊？跟党的母亲一块过。
6: 安老师，注意你的右派言论。江德福同志，您这生日改的太有意义了，我支持你，并向你敬以革命的军礼。
7: 好，好，好，好。
3: 那我先走了，我真有事儿啊。
7: 哦，
3: 对了，您过生日想要什么礼物啊？大伙都问呢，派我过来问问你。
6: 反正我就送毛衣毛裤，我自己织的。
7: 那天呢，我就亲自给你擀一碗长寿面。

0: 你吃了好长命百岁，吃有什么意义？你吃没意义，什么有意义啊？你们这代人就知道吃，
1: 就是，国家都让你们吃穷了，可不是吗？天天在外边吃。哎，我走了，再不走该给我开批斗会了。这亲家把生日改到八一建军节过了，
0: 对，
1: 我家老王可说了啊。 他这叫别有用心，嘿，就想让全军上下跟他一块儿过生日。你们家那口子就会给别人上纲上线、乱戴帽子，我们就是想同全军上下一块儿过生日，不行啊？嘿，嗯，我们还想改在十一过呢。嗯，我们还想举国欢庆。嗯，怎么啦？不行啊？
2: 啊，行行。
1: 谁能管得了你们家呀？谁敢管呀？啊，这又是领导小组，又是什么组委会，听说您老人家还是领导小组的这个副组长。
0: 怎么啦？不行啊！
1: 行行，哎，不过你这个副组长也不能老闲着呀，那帮人在组长干点什么呀？
2: 他都干什么了？
1: 干什么了？天天打电话，到处跟别人要礼物。
3: 哼，你找脑袋干嘛的？自己想。哦，对了，我告诉你啊，不能送吃的，不收吃的礼。送吃的东西没意义呗。哎，行行行，不跟你贫了啊，就这样啊。哎，你这光督促别人准备礼物了啊？你礼物准备怎么样了？当然准备好了。告诉我你准备什么礼物？但现在不能告诉你。
2: 到时候啊，拿出来吓你们一跳。
3: 我相信，我媳妇儿不是一般人物。
2: 是，你媳妇儿啊是特殊材料做的。其实想想，你们家人啊挺有意思的。就你们家人那事儿啊，如果要是写成一本小说，肯定特别特别好看。你要有时间，你写呗。这眼睛怎么回事啊？
3: 你爸和你妈也挺有意思的。
4: 怎么有意思了？你看，你爸跟你妈，想当年，一个是农村的穷光蛋，一个是城市的阔小姐。两个人阴差阳错的就结了婚了，成了夫妻了。按道理说吧，像这样天上地下反差巨大的夫妻，应该是过不好，肯定不会幸福吧？哎，可是人老两口过得比谁都好，过得比谁都幸福。你说奇怪不奇怪？啊，还有更奇怪的。 他们两个这过了一辈子，磨合了一辈子，啊，都在努力的向对方去走近，去靠拢对方，可就在即将要胜利会师的时候，他们两个人来了一擦肩而过，继续向前走下去了。这样一来啊，你妈就走向了你爸来的那条乡村土路，啊，走向了淳朴的农村，朴实的农村。 你看看老太太现在啊，多朴实，根本就看不出以前的那个资本家娇小姐的样子吧。嗯，如果你要是不说，别人也就以为她就是个普通的随军家属。可你再看你爸呢，啊，现在是穿睡衣，戴礼帽，还喝大红袍，根本就没有以前那种农村穷小子的样子。
2: 哎，我觉得我爸妈还真是这样。
4: 那你说他们俩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呢？这就叫润物细无声啊！他们两个人啊，都在努力的去改造对方，啊，又都在努力的抵抗对方的改造。结果是什么呀？嗯，你好好想想，结果是什么呀？
2: 说。
4: 他们矫枉过正了，他们角色互换了。
2: 那你说，他们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擦肩而过的呢？这个，
4: 我可说不清。哎呀，
2: 我妈太倒霉了。你说现在农村的人啊，拼了命了要进城里，我妈倒好，倒行逆施的上山下乡去了。
4: 你也不用替你妈抱屈，我觉得老太太现在这样挺好的。
2: 不是，
4: 不是你笑笑什么呀？
2: 不是。

0: 那天呀，我爸给我妈做了一个总结。我爸说了，我妈是勤劳不勇敢，任劳不任怨。你知道最过分的是，我妈是美丽不善良。
1: 他们老两口真是挺好的，就像古人在诗里边写的那样，叫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变成了我，我变成了你，上乘的姻缘，夫妻的楷模，是不是？
0: 老首长，又去食堂打饭呀？你们家就不能自己做一点？
2: 还不都赖你啊，非要提前过什么八十大寿，害得我天天到食堂去吃饭，还得自个儿去打饭。
0: 老同志，要奋斗就要有牺牲，你又想着大家给你送大礼，又不想吃苦，世界上哪有这么好的事儿啊？
2: 那毛衣毛裤是大礼啊，
0: 那满怀深情一针一线织出来的东西，不比任何珍贵的珠宝都强啊。别身在福中不知福了，回去吧，菜都凉了，我走了。

0: 吃饭了？
1: 你先吃吧，吃完这个花再吃。
0: 那不吃就凉了。
1: 凉了我热热再吃。
0: 哎呀，真是脱了裤子放屁，不嫌麻烦。

0: 你还不睡呀？你先睡吧，织完这只袖子再睡。
1: 不困你就织吧。
2: 嗯。

0: 那、啊，哎、欸。
1: 不要命了。

0: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怎么在这儿睡上了？哎，老婆子，老婆子。
1: 怎么了？啊！

0: 他没事吧？怎么样？病人是蛛网膜下腔出血，现在情况有些好转，不过人还在昏迷着。
1: 同志，他什么时候能醒啊？
0: 这我说不好。
2: 江卫民，你怎么扶的呀？你刚才没看见吧？怎么回事？
3: 少说两句。
2: 我看咱们大家以为都在这守着了。卫民，你现在咱爸回去休息休息，我跟亚飞在这儿盯着。有什么消息，我再通知你们啊。
3: 我不回去，我就守在这儿，我等着你妈醒。
2: 您赶紧回去吧，您要是再有个好歹，我们怎么办呀？
3: 我不回去，你别管我，我不回去。 你妈要是有个好歹，我怎么办呢？

0: 妈怎么样了？
1: 老样子，还是昏迷呢。
2: 生命体怎么样？
1: 医生说一切还算稳定。
2: 爸还好吧？
1: 从妈生病到现在，他就在医院一直陪着，让他回去他就哭，跟小孩一样。大哥他们一家下午就到，亚宁被困在岛上了，干着急出不来。
2: 咱们先去医院吧。
1: 嗯。

了。

0: 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什么叫做巴虚呢？咱们身上的巴虚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这个邪气呢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经常的胸闷、乳房啊胀痛啊，还有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百病生。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淤堵、气血不通有关。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拍通经络，拍通穴位，拍通五脏。那么像老年人常见的浑身发闷、乏力、睡眠差、湿气重都能慢慢改善。每天啊拍打15分钟，效果堪比养生馆专业通络半小时。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6: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可以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

右，怎么拍？各三十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0: 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淤积的浊气散开，浑身的经络不再淤堵，五脏气血循环顺畅，八虚藏着的寒气排出去，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疏通经络，调和五脏，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3: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起不到疏通淤堵调和气血的作用。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得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4: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拍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5: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养护五脏，疏肝养心，健脾润肺，养肾全覆盖。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五脏调和，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6: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0: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6: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现在胸不闷了，睡眠也好了，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7: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腿脚有劲儿了，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8: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腰酸腰疼，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6: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现在我沾着枕头就能睡个安稳觉。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9: 我以前呀总是胸闷气短，浑身乏力，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儿。
10: 你看我们团队
9: 人手一把，
10: 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儿啊，腹

0: 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还有呢男女下焦淤堵不舒服的问题。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脏四肢冰凉无力的这些个症状。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五十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五十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3: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五脏养护、八虚排浊、拍通穴位四大作用。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2夜疏肝理气，改善烦躁胸闷；拍2肘清心火，缓解心慌睡眠差；拍2胯健脾祛湿，改善腹胀乏力；拍2波滋养肾脏，改善腰腿发沉；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化解痰多湿气。每日拍打15分钟，拍通经络，拍出浊气，拍通五脏，气血顺畅，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4: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开淤堵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浑身不带劲，这些小毛病从根上啊舒缓改善。
5: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呢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2腘。哎，这个2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

0: 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以前总胸闷心烦，夜里睡不踏实，总麻烦老伴儿啊，捶半天也不能缓解。自从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淤堵的经络全散开了，浑身舒坦。
3: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打通全身经络，调和五脏气血。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4: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5: 狗粮，
3: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4: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6: 晚上更难受，
4: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7: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4: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8: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9: 看远了看近，这一副镜子就解决问题了。我这是戴了咱们超视力第二副的眼镜了。这是
10: 自从配上这个镜子以后，看书走路看谱子就这一副都解决问题了，还有遮阳的作用，出去以后不用戴墨镜了。
5: 我开车的时候往远看一目了然，低头看仪表盘导航非常清晰。
1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
13: 您要那酸味儿是吗？
14: 这是什么东西啊？
13: 酸不劲儿的
15: 玫瑰茄。
14: 能做今儿这菜吗？
15: 咱们做一个玫瑰茄敲虾
14: 啊，这酸甜味儿的酸爽。
15: 把这个腌好的虾蘸上淀粉，给它敲大。
16: 汉式酸辣鱼啊，一滴油没有，
14: 一条不够我一人吃的。
17: 这个菜吧，做出来特别的刺激食欲。
16: 好，熟了，
18: 做一个咖喱蟹，挑螃蟹啊。你捏它这个腿啊都非常鼓励
14: 结实。
19: 米饭加上一点咖喱的汤，太下饭了。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您要那酸味儿的，
1: 这是什么东西啊？
0: 酸不筋儿的
2: 玫瑰茄，
1: 能做今儿这菜吗？
2: 咱们做一个玫瑰茄敲虾
1: 啊，这酸甜味儿的酸爽。
2: 把这个腌好的虾蘸上淀粉，给它敲大。
3: 汉式酸辣鱼啊，一滴油没有，
1: 一条不够我一人吃的。
4: 这个菜吧，做出来特别的刺激食欲。
3: 好，熟了，
5: 做一个咖喱蟹，
6: 挑螃蟹啊。你捏它这个腿啊都非常骨
1: 结实，
4: 米饭加上一点咖喱的汤太下饭了。
7: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0: 姐，
1: 哎，赶紧，人家就等你了，你这怎么了？干嘛买着了吗？
0: 奇了怪，奇了大怪，就您家楼下那俩小卖部都被我扫荡完了。嘿，生事没有醋。哎，我刚才去我哥家我也扫荡了一番，你看这我哥那个人哪有醋，连醋瓶都没有。
1: 那你这样吧，你回去吧，你走吧。今儿人家两位大厨说了，都得必须要醋，没醋做不了这菜。
0: 姐，您别急，您要用醋干嘛？您要那酸味是吗？啊，这是我哥家里边能有酸味的我全拿来了，
1: 我看看，
0: 没准能吃的有酸味的，
1: 没准还都是从我家拿。这是柠檬，
0: 当年您家里做柠檬的什么时候他拿过这两个？
1: 也是我家的吧？
0: 是是是。
1: 这是
0: 这个您特喜欢吃酸的，您买一兜时候他顺着点走。
1: 哎，这，哎，这是嘛呀？
0: 这不知道，这我尝了一下，还酸不劲儿的。
1: 这是什么东西啊？
11: 洛神花。
1: 洛神花，
0: 热带
11: 一种热带植物，酸酸的，
2: 这叫洛神花，
1: 啊，这是酸的呀，
2: 也叫玫瑰茄，经常用它来去泡水的，
11: 对，
0: 哦，洛神花茶是这个，
2: 对对对对对，哦，
0: 所以姐，我哥家里就这么点酸的东西了，
1: 那两位，不好意思难为你们，就这些东西，咱能做今儿这菜吗？
2: 没问题，
3: 我没问题，
2: 我更没问题，
1: 都没问题，
3: 更没问题。
2: 咱们做一个玫瑰茄敲虾，
1: 玫瑰茄敲虾，
2: 对，我们也叫洛神花。然后我们这是乌梅啊，
1: 洛神花、乌梅，哎，这是柠檬，
2: 哎，然后这是淀粉，
1: 淀粉，这是那柠檬皮，
2: 这是柠檬皮啊。咱先把这个洛神花呀，咱们先给它煮水，
1: 哦，煮水，
2: 把洛神花和这个乌梅啊，我们把它煮上水，倒这里边，这个我搁这里边泡了一会儿啊，但是颜色还不够，
1: 那怎么着？连东西一起倒是吧？
2: 肯定是啊。啊，咱们煮着它，然后咱们现在来演示这个敲虾啊。这个虾呢，我们把它包成这个虾仁儿，啊，大虾仁儿，然后把它从后背呢抛开，我们叫开背啊，然后把里边那个肠线给它取出来。
0: 您这背开得够深的，
2: 哎，必须深呀，你不深一会儿它咱没法敲啊，是吧？哎，然后呢，我们呢这个虾呢，我们要用盐、味精、料酒给它腌一下，腌一下味道啊。嗯，好，这个呢，我们。腌完以后，我们把这个玉米淀粉放一塑料袋里啊，因为您搁家里边啊，要不搁袋里的话，您一敲敲哪儿？
1: 敲哪儿都是。
2: 咱采用的这个方法呢，是咱们福建的这种敲的这种技法，敲虾、敲鱼啊，这种技法啊，咱们这属于南北综合的一道菜。把这个腌好的虾放进去，哎，蘸上淀粉，蘸匀了它，啊，然后我们拿那个擀面棍儿啊，然后给它。哦，
1: 真是敲是吧？
2: 必须啊。把这个小的给它敲大了啊，随着这个
12: 它的片，
2: 对，敲成薄片。咱们这个呢要求它质感，所以咱不用给它敲得很薄啊。如果你像我们有的呢，就敲特别特别薄，还可以切面条啊。
11: 对，
1: 切面条。
2: 对，还有甚至还有我们那个，福建那个很有名的肉燕，啊，那个就是，当然它使的是红薯淀粉。嗯，这是我们敲
0: 这么多虾，是一只一只敲，还是可以一块敲？
2: 当然
1: 一只，
2: 一定要一只一只虾，随着它的增大，然后我们要往上加淀粉，
0: 对，
2: 然后再敲再敲，得让那个淀粉啊浸到这个虾的肉里面去。炸完以后呢，它里面才是酥脆的。
1: 所以这基本上属于特别有面儿，一个小虾倒是能敲一大片儿。
11: 这是要功夫啊！
1: 要功夫，
0: 这是真正的虾片。
1: 那咱们这个敲完了之后，咱们接下来要
2: 咱们就炸，
1: 要炸了。
2: 因为这个菜咱们属于是焦溜，
1: 焦溜。
2: 借鉴咱们北方的这个溜的这种焦溜的技法，嗯啊，咱们做一个糖醋口的这个敲虾，
11: 有点像虾排了，是吧？
2: 对对对，有点像，但是它不是那个，咱们不是外边挂的是那个
11: 面包糠，
1: 面包糠，
2: 咱们是挂的是一个淀粉。
1: 明白了。
2: 采用的是这种这个拍粉糊，我们叫拍粉糊式。
1: 那我们今天用的是什么？洛神花和这个梅子。
0: 乌梅。
2: 对，
1: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在家里要是这个醋，也可以来做这个。但是，比如说我们要用到这个洛神花和青梅，是更讲究一些。
2: 这个呢，就是说我们属于今天是歪打正着啊，咱没有醋怎么办啊？咱就用洛神花了。而且呢，它呢确实更好看，泡出来那汁儿来更
1: 颜色。哦，更好看，
2: 紫粉的，特漂亮，
11: 对，
2: 比我们要用酱油汁好看多了。
11: 有的时候在咱们在做菜或者这什么时候没有醋，可以适当的用一些果酸来进来。比如说，东南亚菜里边有很多菜都是用柠檬来调味方法，
1: 对，
11: 柠檬或者柠檬酸柑来调味儿啊。
1: 所以那种果香啊，有的时候味道还真是不错。
11: 对，果香、果糖、果酸，
5: 果酸都特别提味儿。
11: 是，
5: 而且果酸跟醋酸还有不同。
11: 对，
5: 醋酸主要来源于食醋，就各种食醋，但是果酸来源于比如说葡萄酸呀、苹果酸呀、柠檬酸，好多这种水果的酸味。其实果酸更有那一种就是
0: 自然清新。
5: 自然，哎，对，董老师说对，因为它来于自然的植物嘛。只不过比我们那个有的菜是不可以用果酸，有的菜是不可以用醋的。今天这个正好是可以用到这果酸做虾，是吧？
2: 对，
5: 这还是挺好的。
0: 所以特感谢我今天买不着醋。
2: 对，比用醋呢？
1: 还感谢你。
2: 比用醋更漂亮
0: 啊！是是。
1: 哎，这个，我看你这敲完的这虾，炸之前先压一下，
2: 把那
1: 上面的淀粉再结实一些。
2: 对，
1: 这一炸就打卷了呀。
2: 啊，对，因为我们并没有斩它，因为我们也没给它敲得很薄很薄的，所以它会打卷儿啊。它打起卷来，我们看它更好看。哦。这就熟了啊！然后我们现在要给它炸酥。
1: 哦，啊，再让这油升温是吧？
2: 对对对对对，让它升温。好嘞，咱把这个洛神花的汁儿啊，咱倒进去。
0: 看那
1: 紫红色，对，上红酒的颜色。
2: 红红的颜色，我们来点冰糖啊，这个甜酸的，咱们稍微的来那么一小碗。
1: 哎，你别说，这确实颜色好看哈。
2: 嗯。然后我们再加一点这个柠檬皮熬的水啊。
0: 这个就是煮柠檬皮，
2: 对，
0: 煮多长时间？
2: 哎，煮个5分钟就行。啊，加点冰糖啊，然后我们这个呢要加点盐啊，一定要加盐，糖醋的东西一定要加盐，不加盐这个味道发飘。油温升高以后把它复炸，兜一个芡。
5: 其实有时候我们不愿意用那种，色素。其实好多天然的时候，天然色素就很漂亮。
1: 对，这颜色真是。真像红酒的那种颜色似的哈，
5: 可浓可淡。你要想让它偏粉一点，就可以少用一点啊，可以变化，其实有还是有层次的颜色。
1: 洛神花夏天的时候喝去火是吗？
5: 我觉得它是要是公园的东西，为什么药店可以买呀？它其实真的有一定的去火的作用啊。比如说就心比较烦呐，可能也是有一些那个夏天比较燥的时候，
2: 对，
5: 你喝一些有点冰凉，
2: 也有
5: 安神，
1: 还有安神的作用，
0: 对，
11: 真的是漂亮，这颜色
0: 是那种特别自然的红色，
1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5: 有点像番茄酱哈，
11: 但是它这个色儿比番茄酱更粉一点，
1: 对，
5: 更浅一点，
11: 对。
2: 然后我们把这个柠檬
0: 肉
2: 啊，这时候它会有这种柠檬的香气，在这个热气的蒸腾下，它会出来，
0: 散出来了。
2: 对，嘿。然后我们把这个最后呢是
1: 加这柠檬丝，
2: 柠檬丝，
5: 黄。这菜够酸的，
0: 对，
5: 是吧？酸的
1: 还放冰糖了呢，
2: 啊。然后我们来一个
1: 薄荷叶，嘿，讲究。
2: 对，那
1: 这我待会儿得尝尝，这酸甜味儿的
5: 酸爽
1: 味道到底怎么样啊？
12: 来吧，赵老师。好，您这用柠檬是吗？
13: 对，
12: 要做什么呀？这是
13: 做一个刚才说酸甜的。
12: 对，
13: 做一酸辣的。
12: 哦，酸辣的呀！我这一看这小辣椒，这种辣椒是最辣的。
13: 对，
12: 这是这叫什么鱼？
13: 鲈鱼。
12: 鲈鱼。
13: 其实
12: 菜名叫。
13: 它是酸辣鱼，太是酸辣鱼。
12: 为什么说太是？就想到有酸有辣。
13: 对，
12: 所以我们用的是柠檬。
13: 对，柠檬。
12: 这是来点浓缩柠檬汁。哦，
13: 这个呢？这是鱼露。哦，
12: 鱼露哦，
13: 就是那个这就味道挺怪的那种东西哈。
12: 对，就是辣椒之后流出那个水。
13: 就东南亚那边做菜好像经常
12: 用。
13: 对，就讲着蘸着吃饭。
12: 然后就是大量的这个蒜末。
13: 蒜末。
12: 对，
13: 这是什么？
12: 香菜，香菜辣椒。啊，
13: 辣椒。
12: 这个东西是什么呀？
13: 香茅，鲜香茅。
12: 这就是香茅啊。
13: 就是从西双版纳到东南亚都有这种植物。
12: 对对对
11: 差不多的，
3: 对，跟西双版纳什么都是基本是一样的，你知道吗？
11: 只不过是因为泰国临海，它用的海鲜多，西双版纳这边傣族们，它是在内陆，它用的肉类多，但是用的很多香料，基本都是差不多的，对。
3: 哦，好，这个时候呢，我们这水里放了葱姜，完了这个鱼呢，我们放在这水里。哦，
1: 需要。
11: 哦，背上开个刀，
1: 煮上它，
3: 对，给它煮熟。嗯。
1: 那这个东西怎么用啊？
3: 别着急，别着急，咱们先煮鱼。哦，煮鱼现在煮，同时呢，咱们去做一个汁儿。
1: 啊，这样直接切就行啊？
3: 对，你这么着，现在没有这味儿，你现在这么闻，你能闻出来它什么味道了？

0: 就是那种挺奇怪的那种味道，是吧？
1: 就是各种泰国那汤里边，特别浓郁。
2: 冬阴功汤里的就有它，是吧？
3: 对，就是借味不能吃。
4: 对，不能吃，
5: 它太粗糙了，嚼没法嚼不烂，但是就是借这个味儿，
6: 离不开他们的。
4: 这个呢是芹菜叶儿啊，芹菜叶。对，我们把这个芹菜叶儿铺在铺底，一会儿呢，我们把鱼放上去以后，把浇汤的时候，它又会芹菜。就自然而然会发生这种芹菜的香气在里面、
5: 这洗干净了的芹菜叶是吧？
1: 其实中国人的四大家鱼就是青草鲢鳙嘛，所以在鲈鱼在中国淡水鱼里边还算一个比较名贵的鱼。其实一个它本身是肉质比较细嫩，刺也少，相对来讲食用比较方便，味道比较鲜美。再一个来讲，就是它在很多文人墨客说过它这个事儿，我们小时候学过什么？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
5: 对，
1: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天雪。就这类，它是鲈鱼，这是唐朝的诗。但是更早的是在晋朝，有一个纯鲈之思，说一个这个人在北方当官，实在是厌恶这个官场的争斗了。他的借口说我实在受不了，我想我们家那口吃的了，就是纯菜跟鲈鱼，就是纯鲈之思。他说的这个鲈鱼呢，其实跟今天他煮这个鲈鱼还不太一样，那是四鳃鲈鱼，是松江府四鳃鲈鱼。但是这个鱼现在已经基本上没有了，绝迹了。再有呢，就是说这个鲈鱼在以前也是一种比较名贵的鱼，就是说我们如果吃那个生鱼片，中国人吃生鱼片还是吃淡水鱼，淡水鱼当时也是以鲈鱼为主啊。这个它是鱼片成薄薄的片，几乎半透明，拌上什么花生油啊，或者是什么这个坚果碎呀、粉丝呀、菜丝呀、小辣，就是小辣椒、菜椒和炸过的粉丝拌在一起，那么捞起来一起吃。他们的宴席上叫金鲫鱼块，这个鱼块的块这个字儿。就是鱼，这个生鱼片的意思。从孔子那儿就有吧。
5: 所以我跟你说，今儿这鱼挺好的啊。
1: 对，
5: 你这刚才熬这汤都放了点什么呀？
4: 柠檬汁儿，鱼露，蒜，香茅，水，一滴油没有，应该夸我。
7: 今天得特别特别表扬赵达虫，这个菜吧做出来特别的刺激食欲，因为酸。
5: 因为酸，
7: 特别，而且呢，
1: 酸辣，
7: 特别清淡，绝对是清淡。
4: 好，熟了，啊，
5: 这就熟了。
7: 并没有把一盘都那什么，还只是点了几个辣椒。
1: 对，既提味又点缀。
5: 哎呦，这酸辣的真是过瘾。
1: 对，
0: 这味儿啊，
5: 只吃了一小口，我觉得我眼前都亮了。这条鱼谁都别动，这条不够我一人吃的。
4: 你把那盘拿。
5: 好开胃呀。好。
4: 别动，好，完了，这时候呢，这个汤的味道还可以吧？
5: 特别可以，所以我就在说，就这汤，但凡用醋，都煮不出这样的
7: 味，没有这个味道，
5: 特别香，而且这种醋的那种酸味儿舒服，
1: 对，
5: 它不刺激，对，特别自然，对。
4: 这个是根据什么呀？我们这个辣味是根据咱们自己口味要求，你可以少放，也可以不放，可以稍微多放。
1: 对，
4: 看你那个
7: 这个还放的真不多，
4: 知道吗？
7: 不算多。哎呀，这个没食欲的人看着他就想吃，因为他这个颜色也特别。
4: 吃的时候呢，一定要什么？一定要蘸这个鱼肉跟汁儿一起吃。哦。完了，这时候呢，我们呢，撒些香菜
0: 梗儿，咱冒点。
4: 对。
0: 看您做这菜，我特别想跟您说，
5: 漂亮啊！
4: 好，这个菜都 OK 了。
8: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9: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0: 我是沙河市一名退休教师，退休以后我的眼睛越来越花，我平常喜欢写字儿、画画，结果眼睛越来越花，看不清楚，开车到路上以后那个路标也看不清楚，再一个就是我平常见到熟人以后走到跟前才能

0: 眼前才能看清楚这个人儿。原来我也戴过这个老花镜，老花镜就是看近可以，看远就模糊了。所以说看人的时候，看远的时候还是要摘下来，摘来摘去特别不方便。电视上看到那个超视力，这个超视力人家宣传的，我也半信半疑吧。后来以后我就是下决心要来配个那个超视力，结果来了以后，工作人员介绍以后一验光，我感觉这眼睛非常重要，配了眼镜，我还选了一个比较好的眼镜。这个超视力就是不用摘了，看远也可以，看近看手机看电视，写字画画出去旅游散步都非常方便。
1: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2: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1: 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配镜专线400-618-2626 400-618-2626。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7: 今天给大家做一个咖喱蟹。
8: 哇，天哪！
6: 哎，这人家大排档都吃个什么小龙虾呢，你这弄一咖喱蟹，这大螃蟹，这叫什么大螃蟹？
7: 这是梭子蟹。
6: 梭子蟹是吗？
7: 梭子蟹，
6: 买就买活的是吗？
7: 新鲜就行吧。
6: 哎，那怎么就能看出来它新鲜呢？
7: 大家一般挑螃蟹啊，咱们看这螃蟹，它这个你看，它这腿啊都非常有劲儿，然后你捏它这个腿啊都非常鼓励
6: 结实，哎，
7: 这就说明它这个螃蟹很好，
6: 肉很扎实，
7: 很新鲜。你看这个圆的，这个圆鳍的，这是母的，哎，咱们这个海蟹呀，基本上也得分季节吃，一个是这个四五月份，一个是这个九十月份，哎，这个季节吃是最好的。
9: 明白。
7: 完了，今天我们这个做一个咖喱蟹，主料呢就是这个螃蟹，然后咖喱嘛就是这个咱们市场上买的这个。
6: 然后您那儿还有一碗牛奶，那是
7: 辣椒油。
6: 辣椒油，哎，葱香。
7: 大家看一下，我们把这螃蟹呢，就是一只给它斩成那么四件，然后这个把这个脚呢稍微的去一下，像这个露肉的部分呢，我们稍微蘸一点这个团粉，稍微过一下油。
6: 就是包括这个脚上它有点尖儿的这个地方，您都给切了是吧？
7: 对，
6: 讲究。然后就直接这样蘸干的是吗？
7: 对，就是我们露肉的部分
6: 啊，给它封住。
9: 有人说这个吃蟹黄，很多人都爱吃，但是这吃螃蟹的时候，不得不说这蟹黄啊，就是有问题。
6: 啊，蟹黄不是这个精华吗？有营养吗？
9: 我在网上曾经看人说啊，说什么呢？叫停吃蟹黄，说什么蟹黄蟹膏化学物质集中，重金属，极其超标，严重危害人体健康。
6: 其实真道听途说的，有这个说法吗？
9: 这网上曾经有这种说法。
10: 真正为吃蟹黄担心的，可能确实它不足于其他的食物的，就胆固醇高一点，这个是肯定的。那要是说它有毒，甚至吃了以后就会中毒的话，我觉着还是有点说的有点大了，
9: 就是
10: 过悬了。其实它有的可能担心的是因为它重金属，比如说它所在的区域不安全，不是它自身有什么样的毒。那现在其实我们吃的好多的菜是在人工管理的，它实际上在它这所掌控的范围之内，它这个
6: 海水
10: 还是 安全的。对，那在就这样的食物吧，食材其实就像刚才我们邵刚老师说的，它有两个季节是吃它比较好的，那其实这两个季节也相对来说是吃它比较安全的，就还是我就那句话，应时应季吃相对新鲜的。
6: 先炸壳，
7: 对，主要是为了使它油温，
11: 装饰作用吗？啊，完事儿在扣子上面，好看，哎，
6: 漂亮，颜色啊。
9: 但是咖喱好像好多种，什么红的和绿的，好像
6: 有绿的、
11: 黄的啊，
9: 哎，还黄的，哎，
11: 红的味道就更重啊，
6: 哎，啊，这壳稍微已经变颜色，就把
9: 咱这是黄咖喱，
12: 黄咖喱，
11: 黄咖喱。
6: 这好像我们更多人还是比较接受黄咖喱，是吧？
11: 但是红咖喱的味道
6: 更蟹、做个虾什么的哈。
11: 要红咖喱可能味道更香一些，更辣，口味更重。
6: 这入锅，哎呦，有水分哈，它会崩。这就可以了吗？
12: 对，我们稍微炸一炸，让它表皮形成一那什么，对，不要过长时间，不要过长时间炸它。过长时间一炸它啊，它这个等于水分一突出来，它就不好吃了啊，
6: 就干巴了，是吧？
12: 对。
6: 哎，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在这个，就像刚才徐老师说了，这个季节可能正好有螃蟹，这有的人家这个亲戚朋友串个门啊，愿意给你多买几只。像这个螃蟹，如果要是说一顿吃不了的话，咱们怎么把它放起来，再方便下一回吃？是把它蒸好了，还是留着生的呀？
10: 以前我这两种方法都用过，实际上我最终的感觉都不如新鲜的时候，所以挺麻烦的。这种东西最好是随买随吃，不知道牛老师有什么高招？
11: 这个谁也都不一样，不管是生熟的，
10: 不太好办。
11: 咱们家那个冷冻没有那么快速，这更多都是风干的，它不是水冷，就抽这个东西的水。
10: 对对，
11: 出来又半空了。
10: 就那
11: 肉也没有劲儿。
6: 对
10: 对
6: 对
10: 对对，您说这是没
6: 可惜的哈。哎，我们把这咖喱放进去，啊，热水。哦，
9: 得放水。
12: 对，
9: 因为这咖喱刚好生吃两块，
10: 那你特别咸，你够意思的。
9: 它就够咸啊。
10: 对，
12: 好。
6: 哎，像这个咖喱，咱们刚才那是多少啊？加多少水？这个比例？
12: 大概六块吧。
9: 哦，六块。
12: 对，这种小块我们大概六块，还得来。
6: 六块，这得加多少水？
12: 多来一点。好。
10: 多半壶了，少半壶水。
6: 半锅水了，
12: 是吧？没事，我们这个多少有一点点汤在里面。
10: 这个汤也可以拌饭，其实也挺鲜。
6: 对，咖喱拌饭好吃。
11: 取其味。
6: 对。
12: 对，
6: 而且有的
12: 都不用搁，
11: 对啊，而且有的甲壳
6: 什么都不用搁，
9: 味精都不用搁，
10: 你不用，别呛了它的螃蟹味儿。其实咖喱本身味儿也是很重
12: 要的。然后我们这里呢，稍微搁一点点牛奶，为它更香。
6: 搁这么点儿啊？我还以为要把这一碗全都折进去呢。
12: 没有没有，
6: 这牛奶要是放多了以后，会影响它的味道吗？
12: 会啊。
6: 会抢这个咖喱味儿。
12: 对，你不要放太多，放一点就可以。
10: 但您放牛奶是我没太明白，就放牛奶的目的是为了让它
12: 香浓
10: 香啊，
11: 化味啊，这是不是比水稠啊？
10: 对对对，
11: 加热以后奶香味儿啊。
9: 像这个用够芡吗？
12: 搁一点团粉也可以啊。
9: 对，
12: 我们稍微给一点点芡。
10: 拿牛奶，
6: 这里头一点盐都不用放，
12: 不用放，
6: 就是放了一点，
10: 反正挺咸的，
11: 很有味道。
12: 然后我们把这个红油搁里头。
6: 所以刚才邵刚老师，刚才咱们说用了六块咖喱，是因为是两只螃蟹，大概配六块就合适了，是吧？
12: 对，
9: 就三只这六块也够了吧？
12: 够了，
9: 够了。
12: 对，就是他有的人喜欢吃这咖喱味特别浓，有的人不是说喜欢吃特别。
6: 但这个要是味道要不够，就可能就稍微就差事儿了，是吧？
11: 对。
6: 哟，这还要啊，倒个形儿。
9: 哎呦，这真是配碗米饭。
6: 这我们一开始放点葱姜，这里头不能放蒜是吗？
12: 不能放蒜。哦，
6: 咖喱里头不放蒜。
9: 得了。
6: 好嘞，
9: 咖喱蟹出锅。
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3: 我叫李向阳，今年67岁。我的眼睛在44岁的时候看书看报就特别模糊，有时候开完药以后看那说明书都特别费劲。后来我一问呢，就说你眼睛花了。哎呦，我说不50才花吗？44就花了。回来就配了一个普通的眼镜。我原来的那个眼镜呢，就是不方便再拿着的。我有时看东西看字，明明戴着花镜还是看不清。 把我自己的那个放大镜还得拿出来帮帮忙，有时还找不到，可屋子里找，经常摘戴。后来在看电视的时候接触到这个超视力，觉得这个不错，到这来以后介绍的特别详细，配了这个眼镜，验光过程特别

0: 特别好，特别专业，各方面有我想不到的地方都给我验到了。后来我配上这超视力眼镜以后，看电视、看书、看报、写字，看远也可以，看近也可以，做饭、看书、看手机，随身带。有时候看那个吃药的那个特别小那小字，还都看得特别清楚了。除了晚上我睡觉摘下来以外，其他时间我都在戴着。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6: 咱今天主题就是以酒入菜，
7: 以酒焖那么一个猪粒，
8: 像有些优质蛋白质、丰富的矿物质，这个肉还是会很嫩，
6: 下饭有嚼头。今天咱们要做这个叉烧鸡翅，
9: 叉烧鸡翅可以那个叉烧牛肉、
10: 叉烧鸭脯，
9: 便宜都可以，
6: 甜咸适中，然后有这个酒香味道，越吃越香，而且放凉了都不怕。
11: 灵菇煎三文鱼，生海越熟越越腥，一定要留一点生的。
12: 哎呀，真香
11: 嘞！
6: 香嘞，香嘞。
13: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14: 我叫李爱敏，因为花眼嘛，看手机、看报纸，看不见。你需要戴花镜，这个老花镜啊，非常不方便。看近得需要戴上，看远呢就不需要了。摘摘戴戴戴戴摘摘。我呢是从电视上看到超视力眼镜，就说是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我自从配上这副眼镜之后啊，看远看近一副眼镜，所以我就戴着眼镜干别的，回来继续看手机，不需要摘摘戴戴。原来看这个跳舞的动作戴上眼镜，跳的时候又需要拿下来，那现在呢，我也是戴着眼镜看，戴着眼镜跳，一点都不妨碍，非常方便，非常舒服。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 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1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配镜专线400618 2626400618 2626

0: 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山河破碎，列强环伺，无数爱国志士在黑暗中追问，中国的出路究竟在哪里？就在这黑夜里，一位燕赵大地的热血青年，率先为中国捧起了真理的火种。
1: 红色精神传燕赵，爱国教育记心田。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一帆。2026年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那今天我们和唐山市乐亭县第三实验小学的同学们，跟随讲解老师田峰，一起走进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李大钊纪念馆，追寻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先驱李大钊的印记。
2: 一帆，同学们，大家请看这里。这是李大钊1919年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早期印刷品，正是这本著作最早系统完整地向中国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当年，它就像一颗火种，点燃了无数进步青年的革命理想。
0: 李大钊，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他敏锐地意识到这条道路或许能给黑暗的中国带来曙光，而先后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文章，热情讴歌革命浪潮。他化用千古名句题写的《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成为中国共产党人革命精神的注解。
3: 老师，李大钊把马克思主义带到中国后，他是怎么把这些思想传播给更多人的呢？
2: 这个问题问得好。李大钊知行合一，从未局限于书斋治学。在北京大学任教期间，他广泛团结进步青年，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时，他还扎根基层，走进长辛店工矿一线，和工人们同吃同住，向他们宣讲革命道理。很多工人都是第一次从他那里了解到马克思主义。1920年，他在北京秘密发起共产党早期组织，这一切都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提供了坚实基础。
0: 在李大钊等人的大力推动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北方地区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蓬勃开展，而这也引起了北洋反动军阀的极端仇视和恐慌。1927年4月，反动军阀悍然逮捕李大钊等革命志士，在狱中，敌人对他百般折磨，妄图迫使他屈服。李大钊从容写下狱中自述，他坦荡明智，坚守初心，以文字彰显革命者的气节。昭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力行其所知，为公为罪，所不暇计。1927年4月28日，38岁的李大钊身着粗布棉袍，从容迈向绞刑架，以生命践行了自己的革命誓言。
4: 爸爸今年正好也38岁，他每天

0: 我上学，周末还会陪我踢球。我想，李大钊先生是为了千千万万个小家庭才不怕牺牲的吧？等我38岁时，也要成为守护大家的大人。
1: 革命志士的牺牲让人痛心，但更让人敬佩。38岁的李大钊先生本可以在书斋潜心治学，却选择为民族解放事业而奔走呼号。当初他播下的革命火种，如今已长成参天大树。孩子们，你们是祖国未来的栋梁，希望你们铭记历史，珍惜当下，努力把祖国建设得更加繁荣富强。
2: 英雄虽逝，信仰长存。李大钊撒下的革命火种后来撒遍大江南北，他参与创建的中国共产党带领着中国人民走出了漫漫长夜，那一声铁肩担道义的呐喊至今回荡在山河之间，激励着我们勇毅前行。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2026高碑店国际绿色智慧健康建筑博览会将于9月19日在河北高碑店盛大启幕，邀您共襄盛会。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是24节气中的处暑。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张家口市张北县德胜村大力发展富民产业；昔日坝上穷村趟出乡村振兴新路子；
1: 出台系列扶持政策，持续加密补能网络；我省新能源货运发展规模稳居全国前列。
0: 1至7月份，我省举办体育赛事活动7489场，吸引参赛人员和观众超1767万，推动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
1: 自豪，我是雄安人。今天走进雄安启动区，看义安社区如何下好绣花功夫，保障疏解群众扎根乐业。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张家口市张北县农村考察调研时强调，要把扶贫开发、现代农业发展、美丽乡村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实现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德胜村党支部带领村民深耕马铃薯种薯、光伏产业，发展乡村旅游。昔日穷山沟变身致富样板村。
2: 清晨的坝上，在德胜村的民宿小院里，灰墙黛瓦的二层小楼在蓝天白云映衬下，美得像一幅油画。80岁的北京老人郝殿龙和老伴儿已经在这里住了一个多月，
3: 环境特别的好，种这个什么土豆啊、菜啊、开着花啊，还都挺好的，空气特别好，又凉快。
2: 紧邻草原天路核心区域的德胜村是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依托毗邻草原天路、中都草原的区位优势，德胜村打造了效益可观的民宿旅游产业。村里的青草堂德胜宿集由26套独栋庭院组成，配备露营区、房车停靠点及大型团建场地，经营旺季从5月持续到10月。40多栋民宿小院一到暑期几乎日日爆满。
3: 夏天一套房闹个5几万块钱嘛，北京的、天津的、沧州的游客哪里的也有。
4: 我们刚刚下午啊，在这准备做一个露营烧烤自助 BBQ， 在这真的非常的开心。听说晚上还有篝火晚会，非常的期待。
2: 德胜村原来是一个有名的坝上穷村，它的变化开始于2018年春。村两委一班人牢记嘱托，实干攻坚，多方争取扶贫资金，建起200多个微型马铃薯大棚，给未脱贫农户免费提供薯种，并引入专业公司提供种苗和技术服务。小小马铃薯成为增收突破口，仅此一项就让村民

0: 人均年增收近5000元。到年底，德胜村实现全村脱贫出列。小土豆也可以做出大产业。德胜村立足特色资源精准发力，引入企业统一规划，建成300亩高标准马铃薯微型薯育种及加工园区，生产的微型薯销往全国各地，年产值超1200万元。
1: 今年个种植大概有240多个棚，产

0: 600多亩的农光互补光伏项目成为村里另一大富民支柱。村民可以通过土地流转拿租金，板下种植挣薪金，板上效益得分红，每年每户能增收3000元左右。
1: 现在呢，家家户有存款，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好，想买啥买啥。
2: 变化可大了，走下小二楼了，可舒心了。
0: 如今德胜村这个昔日的坝上穷村已成为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村集体年收入200多万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5800元。立足现有产业基础，德胜村不断拓展新业态。今年以来，德胜研学基地等6个重点文旅项目加速推进，民宿加采摘、研学加农事体验等发展新模式不断涌现，产业链条持续延伸。
3: 我们将继续做大做强马铃薯育种和光伏两大支柱产业，同时做精做优民宿旅游和研学体验新的产业业态，把富民产业融合好、发展好，在乡村振兴的大路上呢走得更稳更远。
4: 抢抓新能源物流发展机遇，河北出台系列扶持政策，持续加大资金投入，新能源货运发展规模稳居全国前列。
5: 这两天，记者在石家庄一家汽车贸易中心走访时发现，前来咨询重卡的客户络绎不绝，其中多数是奔着新能源重卡而来。
6: 到目前为止吧，今年新能源的销售量已经超过了去年一年的整体的销量，从环卫车辆、渣土车辆、搅拌车辆，然后逐步到现在的牵引车、载货车，包括承配车辆，越来越多的场景在运用。
5: 在交车现场，记者遇到了刚提完车的物流公司负责人李浩。就在半年前，他还对重卡油换店持观望态度。
7: 一是车价高，它这个车价比正常的这个油车价格能高出大概小10万块钱来。再一个就是充电便利不便利，所以之前一直也是犯嘀咕，迟迟没有下手。
5: 真正让李浩下定决心的是看得见的政策补贴和实打实的运营收益。现场他给记者算了一笔细账。
7: 拿我们旧车做置换，然后有一个45000，购这个新车有一个85000的补贴，所以基本上下来跟油车的价格就差不多了。运营成本上，我油的单公里的成本的话在1.4到1.5，但是我的电的单公里成本基本上就在6毛吧。路权这块的话，油车的话就得跑绕城高速，电车呢它就可以跑这个三环了。一个月下来，就是连高速费带我的油费，我基本上能省个大概7000块钱左右吧。
5: 从业者心态转变的背后，是我省推进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的系统性布局。截至2025年底，河北新能源重型营运货车数量达39384辆，居全国首位。今年，我省争取中央补贴资金5.55亿元，印发《河北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补贴实施方案》，全力支持新能源货车更新。
8: 我们联动国土、电力等部门协同发力，打通车辆更新等各项工作的审批堵点。全省呢，今年预计新增新能源货车4000余辆，到年底保有量将突破4.5万辆。
5: 车辆规模扩容的同时，河北补能网络也在持续加密。沿石衡高速驶入新集市，一座大型光伏物流场站格外醒目。连片光伏板下，一排排新能源重卡有序补能，这就是当地打造的一站式绿色补能货运枢纽。场站总面积5.2万平方米，光伏铺设面积达4万平方米，日均发电量5万到10万千瓦时。
9: 传统的这个充电站，它以服务费为主，路子会越走越窄。我们建了这个光储充一体的这种站，自发自用。以我们现在这个自有车辆952台，联动社会车辆2700台，全年节省的这个补能成本大概是2亿多，每年降碳预计在70万吨以上。
5: 记者在现场看到，场站配有80台大功率重卡直流充电桩，依托数字化管理平台，精准匹配货源与运力，实时追踪每辆车的行驶充电动态。同时还配建了司机之家、专业维修车间等设施，整合了物流中转、绿电补能、餐饮休闲、车辆维保等多项功能，形成多元互补、稳定可持续的盈利结构。
10: 那个充电桩特别多，有半个小时、1个小时就充满了。趁着充电的时间，我们可以休息一下，餐厅还有这个洗浴洗衣服都可以，都特别方便。
5: 包括新集在内，放眼全省，河北正以点带面，连线成片，加速构建覆盖全域的零碳运输通道和补能服务网络。 今年力争完成冀中南至黄骅港零碳物流通道。

0: 建设，明年上半年建成京沪京港澳高速零碳物流通道，后续将分步完善京哈、京昆、青银等干线高速的货运充换电配套设施，持续加密的补能站点正推动零碳物流补能网络越织越密。
1: 以赛事聚人气、带客流、促消费，我省依托优质生态资源与专业场地，深耕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模式，推动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
2: 日前，2026年中国卡丁车锦标赛石家庄站开赛，共有30余支车队的130多名国内外卡丁车手齐聚赛场，赛道沿河蜿蜒铺开，掩映在绿意之间，标准化的场地与滹沱河艺术生态岛相得益彰，为比赛带来了别样的体验。
3: 赛道路面非常好，对技术要求也比较高，有很多大型的快速弯道，环境也很棒。我认为这个赛道是中国锦标赛中最好的赛道之一。
4: 依托滹沱河艺术生态岛石家庄国际赛车场打造体育加文旅的品牌项目，又以专业赛事为窗口，充分展示石家庄优美的生态环境与城市活力。
2: 以赛事聚人气、带客流、促消费，在唐山第17届省运会青少年组夏季项目的跆拳道、棒球、高尔夫、举重等各项赛事相继举行，掀起了省运热潮。游泳预赛吸引1500多名运动员参赛，6天赛程24000人次到场观看，11家国内外知名品牌进驻赛场，销售额达125万元。赛事还带动周边餐饮、住宿及文旅消费近1000万元，形成一日参赛、多日停留的消费链条。
5: 第一天的销售额大概在2万多一些，主要销售的产品是周客一些快速啊、泳镜啊，还有一些防水的一些包类。
6: 基本上在赛事期间，我们都实现了一个满房的状态，大概增收20多万。
2: 这个夏天，张家口崇礼举办了崇礼168超级越野赛、2026年全国青少年无线电测向锦标赛、越山向海人车接力赛等多项赛事。前不久举行的2026泰兰尼斯斯巴达勇士儿童赛崇礼云顶站，吸引国内外5000名小勇士齐聚冬奥赛场迎接挑战。他们大部分都以家庭为单位参加比赛。
7: 参加比赛，然后带避暑、娱乐、休闲，一家可能在这边消费了有3000块钱上下吧。
8: 本次儿童世锦赛呢，赛道也使用了整个冬奥竞赛场地，有16个国家和地区的孩子来到这边参加这个比赛，那同样也再次向世界展示了冬奥之城的魅力。
2: 今年我省坚持引进高端赛事，培育本土赛事，扶持商业赛事，持续做优跟着赛事游河北品牌，放大票根经济效应。省体育局数据显示，1至7月份全省面向社会公开举办各类体育赛事活动7489场，吸引参赛人员和观众达1767.61万人。
9: 义安社区是雄安新区启动区首个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任务的示范社区，现有2000多户居民。系列报道《自豪我是雄安人》，今天带您认识社区党支部书记、居民的好管家徐正。
10: 咱们只有走进每家每户，才能知道真正他们需要的是什么。我们
11: 每周一二四下午4点到晚上8点是徐正和同事们入户走访的时间。在徐正看来，想要让疏解人员放下顾虑，以雄安为家，走访摸排，了解群众需求，是做好服务的第一步。除了提前预约上门走访，他们还有一个更接地气的工作方法：数灯敲门。晚上看到哪家窗户亮着灯，就上门敲一敲，唠唠家常，问问需求，确保走访不落一户。
10: 看咱们有没有什么需求、问题、意见和建议。
12: 一直做的都挺好的，包括社区的活动也都挺多的。
11: 建设好雄安新区，要同步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从一开始就下好绣花功夫。2024年7月，义安社区整体交付入住后，徐正就和同事们一起逐家逐户的走访，为每户居民建立民情台账，家庭结构、特殊需求、困难问题等一一记录在案，做到一户一档精准服务。为实现诉求快速处置，徐正以楼栋为单位建起100多个便民服务微信群，公安、物业、燃气、电力等工作人员全都入群。 居民的大事小事，只要发到群里，就能第一时间解决。社区居民诉求办结率超95%。
13: 微信群把社区的居民和服务部门连接在了一起，我们可以直接就在群里面联系所需要解决问题的这些单位。
11: 解决好日常琐事只是基础，拉近邻里感情，消解异乡隔阂，才能让社区真正有家的氛围。两年来，徐正牵头组建了8个志愿服务队，33个文体社团，一同成长少儿活动、青创未来青年沙龙、老友记、老年文娱等特色品牌活动深入人心。一场场邻里活动，让原本互不相识的异乡邻居逐渐熟悉起来，莫邻成了睦邻。
14: 这都是五湖四海的，这是从四面八方过来的，都是从不认识到认识，相识都是缘分，服务很好，做到我们心坎里，各个服务都很到位。
11: 社区配套不断完善，文体活动日益丰富，养老托管、儿童照看、通勤保障等一件件民生实事落地见效，精细化有温度的服务，让疏解群众从落地安居走向扎根乐业。
15: 看着老人有地儿去，孩子有人管，年轻人安心上班，这种变化就是我和同事们每天奔波的答案。能在雄安这片热土上为服务疏解、建设新城出一份力，我打心底里自豪。
11: 在雄安，像徐正这样扎根一线的基层工作者比比皆是，他们或许岗位不同、分工各异，但心里都装着同一个目标，用心用情做好保障，让每一户疏解家庭留得住、融得进、扎下根。
16: 我呢是2023年来到新区参与社区基层工作的，亲眼见证着疏解家庭在这里扎根，跟着新区一起变好，我打心底里觉得这份工作特别有意义。
17: 我们打造了格物致知、书香荣熙的全民阅读品牌，也打造了荣熙的儿童戏剧品牌，希望的是这些家庭不仅可以住上好房子、过上好日子，还能够享受更加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生活。
18: 我的主要工作呢，是在小区的日常巡查当中排查小区的安全隐患，保障小区的整体卫生整洁，让疏解居民在启动区过得安心舒心。我自豪，我是雄安人。
16: 我是雄安人，我自豪。
17: 我自豪，我是雄安人。
19: 我是雄安人，我自豪。
1: 暑期以来，我省各地文化场馆持续上新，推出沉浸式研学、公益艺术课堂等形式多样的活动，丰富青少年暑期生活。
0: 舞蹈、快板、武术轮番上阵，在河北博物院双宝奇遇记2026讲解明星梦工坊结营汇演上，小讲解员们用稚嫩的声音讲述着动物与文物的故事。
20: 很开心，因为成功地将这些知识分给了大家，真正做到了这些学以致用。
0: 这个夏天，小小讲解员共完成7253场志愿讲解，接待观众超50000人次。孩子们在博物馆里收获的不只是知识，还有自信和成长。
20: 我认识了很多朋友，以前来博物馆我只能看别人给我讲，这次我可以给别人讲了。有一次一个叔叔听完我讲的话还给我鼓掌了，我特别开心。
21: 比如说一些应对能力呀，包括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呀，都是非常锻炼他们这些能力的。
0: 同样人气满满的还有河北博物院临时展览《宋韵千年礼行天下宋代礼制文化展》。展览汇聚18家文博机构的230余件套文物，从官服器用到礼乐，一展千年宋韵。
21: 我们今天特意从天津然后来咱们石家庄看一下这个河北省博物院，然后感觉这里边展品都挺震撼的，然后对孩子的来说也是一次启蒙教育吧。
22: 从徐州来的，想看一看镇馆之宝，然后买一买周边的那个文创，感受一下我们这个文化气息。
0: 除观展外，图书馆也成为暑期热门文化打卡地。在河北省图书馆的守正书房，京剧演员正现场讲解传统谷子老戏。
23: 我对戏曲里唱念做打这一类城市化的内容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未来呢，我也希望能够多多参与这一类活动，更好地学习并且传承好我们的传统文化。
0: 暑期以来，河北省图书馆累计开展祭图讲坛、祭图展览、祭娃讲河北等活动近200场，接待读者23万余人次。
3: 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普惠的公共文化服务，也让省图书馆真正成为广大群众读书研学、修身益智、沉浸式体验传统文化的好去处。
0: 我省各地文化场馆面向青少年、亲子

0: 家庭纷纷推出趣味多样的社教活动。在邯郸肥乡区成语文化研学基地，孩子们可以通过投壶竞技、看图猜典故等互动项目感悟古韵经典。保定市群众艺术馆开设暑期公益艺术课堂，包含绘画、古筝、口才等50多门课程，适配不同年龄段孩子的兴趣爱好。
1: 可以选择自己离家近的去报这个课程，特别适合就是说像我们这种孩子小的。
0: 唐山市图书馆面向7至14岁中小学生推出馆内加馆外双线科普研学活动，将唐山工业历史文化、人工智能前沿科技、基础物理科学融入沉浸式互动实践课堂。
2: AI 编程模拟飞行体验特别稀奇，我不仅学会了团结合作，还学会了很多前沿的科学知识，这个暑假收获特别大。
3: 以武在史，笔墨传情。8月21号晚，原创舞剧《颜真卿》河北省内巡演首站登陆衡水保利大剧院。
0: 舞剧《颜真卿》以颜真卿生平与纪实文稿创作背景为主线，分为润墨、起笔、奋笔、枯笔、墨尽5个篇章。演员手持铃子，时而如执笔挥洒，时而如刀剑出鞘，用舞蹈再现颜真卿刚正不阿、忠义一生的人生轨迹。
4: 整个舞剧呢，充满了情感张力，让我们感受到了颜真卿慷慨悲歌的这一生，对他的作品就有了更深层次的一个认知，就感觉每一个字可能就透着作者的这种内心的这种忠勇壮烈，还有这种家国情怀。
5: 演员们在舞台上不仅呈现的是一种舞台艺术，更加展现出了为了家国情怀可以不要命的这种精神。通过演员们这种精益求精的演出，把这种风骨传递出来，让我深受感动。
0: 立足衡水本土文化，剧组结合衡水市博物馆馆藏唐代邢窑白釉剔花凤首皮囊式瓷壶，设计专属演出道具，并对表演节奏进行优化，因地制宜打磨舞台效果。首场演出吸引近1000名观众。
6: 每一次换剧场，对导演组还有各个部门来说，就是一次创作，然后根据这个剧场来做一些这个舞美啊、灯光设计啊，他要调整演员的走位，从舞段上，导演组也倾注了很多心血，做了一定的修改。
0: 作为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舞剧《颜真卿》入选第15届全国舞蹈展演优秀剧目。自2025年11月首演以来，已在石家庄、北京、无锡、深圳等地完成23场演出，累计票房达300万元。根据计划，剧目在省内巡演期间会把剧中的精彩片段带进各地景区，配合跟着颜真卿游河北文旅活动，实现观演与旅游联动，让更多游客在实景中体验艺术魅力。同时，全国巡演同步推进，北京站和杭州站分别定档9月下旬和10月初。
6: 当下文旅融合又是一个作为我们院团来说这个身上肩负的一个责任，下一步随着颜真卿全国的巡演，能够跟着颜真卿这个舞剧来游河北，把河北的好东西、好的旅游资源能够随着舞剧的演出推向全国。
7: 下面来看简讯。
8: 省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23号下午到24号上午，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大部、石家庄北部等地有较强降雨，部分地区1小时雨量可达30毫米以上，或6小时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累计雨量可达100毫米以上。省水利厅和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23号12时到24号12时，承德、保定、张家口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注意防范。
9: 钢铁是现代工业的基石，河北不断攀高向新，锻造钢铁新质生产力。当铁疙瘩变身金娃娃，当原材料变身新材料，一场脱胎换骨的转型正在上演。
10: 我身后的这批 U 型热轧钢板桩，
11: 它的厚度仅有0.2毫米，
12: 但这层锈反而是一层保护膜。
9: 全媒体系列报道《钢铁换新纪》近期推出，敬请关注。
7: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3: 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看处暑时节，水映天光，秋意渐起。

0: 墨色门窗，感谢您收看河北新闻联播。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金钻六号大长方穗吨吨卖，绿苗越冬超抗寒。
2: 晚上好，来看天气。今天处暑，明天出伏，但这并不是暑热的终点。老话说，处暑天不暑，炎热在中午，也就是说中午前后还热。像明天张家口和中南部多地的最高气温呢，在35度及以上，而早晚时段已经有点清凉感了。以邢台为例，未来几天最低气温呢，多在25度及以下，不冷不热，有利于晨练。目前一轮降水过程正在我省展开，雨量分布不均，暴雨蓝色预警信号还在持续生效中，一直到明天上午，在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大部以及石家庄北部等地有较强降雨，个别地点的累计雨量可达100毫米以上。雨量大的山区及浅山区要注意防范山洪以及地质灾害。25到26号还有一次全省性的降雨过程，局地雨量大，出门要注意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警惕局地强对流天气。好了，一起来看具体城市预报。石家庄雷阵雨转多云，25到34度。张家口阴转晴，20到36度。承德中雨转晴，20到31度。秦皇岛雷阵雨，22到29度。唐山雷阵雨，24到33度。廊坊大雨转晴，24到33度。保定雷阵雨转晴，24到32度。沧州多云转阴，25到35度。衡水多云转阴，26到35度。邢台多云，25到35度。邯郸多云，27到37度。雄安新区雷阵雨转晴，25到34度。定州雷阵雨转晴，24到33度。新集多云转晴，26到35度。石家庄雷阵雨转多云，25到34度。西藏阿里阵雨转小雨，5到15度。新疆巴州库尔勒多云，23到35度。感谢收看。
3: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4: 我叫李爱敏，因为花眼嘛，看手机，看报纸，看不见。你需要戴花镜，这个老花镜啊非常不方便，看近得需要戴上，看远呢就不需要了，摘摘戴戴戴戴摘摘。我呢是从电视上看到超市的眼镜，就说是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我自从配上这副眼镜之后啊，看远看近一副眼镜，所以我就戴着眼镜干别的，回来继续看手机，不需要摘摘戴戴。原来看这个跳舞的动作戴上眼镜，跳的时候又需要拿下来。那现在呢，我也是戴着眼镜看，戴着眼镜跳，一点都不妨碍，非常方便，非常舒服。
5: 在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 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处暑。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各地牢记总书记嘱托，用好红色资源，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注入精神力量。
1: 155开局之年，被誉为中华水塔的青海不断筑牢绿色生态屏障，以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
0: 多家商业银行发布优化后的消费贷贴息政策执行方案。
1: 我国资源型城市持续推进矿山绿色转型发展。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北京开幕，展示中国机器人产业实力。
1: 伊朗方面称，参与美国对伊朗经济战的国家将被视为敌人。
0: 加拿大宣布对美国等额反制关税将正式生效执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持续完善红色资源保护机制，发掘红色精神深刻内涵，在保护和利用中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注入强大精神力量。
2: 这个暑期，地跨15个省份的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迎来参观热潮。泸定桥头，人们追忆飞夺险关的浴血冲锋；娄山关上，人们回顾四渡赤水的惊心动魄。在贵阳，超20万人次走进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借助现代科技重温红色历史，感悟长征精神。
3: 我女儿一进去一会儿就眼泪都流出来了，就。然后让他能够更深刻地去体会这段历史，知道我们今天的和平来之不易，今天国家这么强盛，也是革命先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我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4: 我的内心深受震撼，长征精神跨越时空，代代相传，如今我们的国家也越来越强大，作为新时代青年，我要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2: 用好红色资源，更续红色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对此始终高度重视。党的18大以来，他多次走进对我们党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革命圣地、红色旧址、革命历史纪念场所。他指出，革命文物承载党和人民英勇奋斗的光荣历史，记载中国革命的伟大历程和感人事迹，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他强调，加强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弘扬革命文化，传承红色基因，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截至14/5末，我国拥有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处，国有馆藏革命文物150万余件套，革命纪念馆超过3000家，革命纪念馆体系基本形成，年均6亿人次。

0: 观众走进革命遗址和纪念场馆。
1: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引领和推动下，我国的红色文化深度融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十五期间，我们将持续探索保护的新机制、新方法，以数字化赋能红色资源活化利用，构建保护、研究、传播、践行全链条体系。
0: 红色资源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珍贵资源，保护是首要任务。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深入开展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程，实施重要革命旧址维修和馆藏革命文物修复计划。前不久，我国首次针对不可移动革命文物的修缮和环境整治，出台《革命文物保护工程技术导则》试行，从调查、评估、施工、验收等全流程，解决各地修缮标准不一、过度翻新等问题。革命老区江西红色资源丰富，在赣州位于于都县的中共赣南省委旧址正在修缮，当地使用原工艺原材料，确保整个建筑修缮后充分保留历史原貌。在红色故都瑞金，纸质文物占了馆藏革命文物的近八成，针对部分病害纸质文物，当地正通过一系列技术手段开展抢救性修复。
2: 下一步呢，我们重点开展馆藏革命文物预防性保护计划，同时呢，建立病害监测预警体系，并建成本区域革命文物数字档案库，让红色资源实现科学保护、原貌留存。
0: 在我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大地上，红色资源星罗棋布，要利用好这一优势，做好红色文化的传承弘扬。我国持续提质革命文物整体展示，构建主题鲜明、类型丰富的纪念馆体系，拓展革命文物教育效能。北京依托北大红楼、香山等红色坐标，在全市搭建起建党、抗战、进京赶考三大片区，以常态化展览、特色临展和巡回展览，成体系、有脉络地阐释红色精神。
3: 在书本里的历史事件，我觉得有了更具象化的展示。如今中国发展迅速，那么我作为新一代的青年，我更要不忘初心，在我未来的学习、工作、生活中，传承好老一辈革命家的这种光荣传统，要敢吃苦、肯奋斗。
0: 重庆打造旧址加纪念馆加沉浸式体验红色文化矩阵，让红颜精神深植人心。新推出的小萝卜头的梦 X2 体验，全新升级的重庆1949主题演绎，以科技手段将观众带进那段烽火岁月，
4: 很有代入感，仿佛亲眼看见了当年革命先烈的英勇斗争，也让红颜精神变得更加可感可触，让我们感受到了其中蕴含的精神伟力，更加激励我们要继承先烈遗志，坚定理想信念，奋勇向前。
0: 从嘉兴南湖一叶红船到革命圣地西柏坡，从于都河畔到宝塔山下，一处处红色地标、红色旧址，见证着我们党一路走来的筚路蓝缕，不断激发人们勇毅前行的奋进力量。
5: 被誉为中华水塔的青海，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持续筑牢绿色生态屏障，以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
6: 青海是黄河、长江、澜沧江的发源地，广袤的高寒草甸是涵养水源、保持水土的绿色水库。眼下，在海拔4400米的玉树杂多县澜沧江源园区的一处黑土滩，工作人员正对新种下的草籽进行出苗率检查。长期以来，这里的草原生态修复一直面临着高寒、缺氧、原生植被发芽率低等多重制约。
7: 我们在新种的草上覆盖上这种可以降解的环保材料，也是起到保湿固水的作用。目前这片整体上来说还是生长非常好的，计划在9月初就可以让草自然生长。
6: 不仅在种植模式上创新，青海还在草种选育上下足功夫。三江源平均海拔超过4700米，高寒地区生态修复难度大，治理成果巩固难。 今年，当地联合科研机构加大草种繁育工作。

0: 关，筛选出一批适合高寒地区生长的本土草种进行扩繁推广，并针对草原退化不同类型分类施策。
1: 我们对轻度退化草原以自然恢复为主，对重度退化的采取补播改良，对重度黑头檀实施综合治理，确保治一片成一片稳一片，
0: 不断筑牢中华水塔生态屏障。今年青海进一步依托科技赋能，一方面织密天空地一体化生态监测网络，新增视频观测点位和遥感监测平台，精准捕捉草地与水源的数据变化；一方面在20000多名牧民生态管护员中加大科技管护新手段的培训和使用，
2: 从拿马鞭到拿照相机，从骑马巡山到操作无人机，我们不仅是一名生态管护员，还是科研人员的眼睛和助手。
0: 今年青海发布三江源中华水塔生态保护支持体系规划2026至2035年，部署52条重点任务举措和37项重大项目。15五期间，青海锚定以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的目标，将实施青海湖流域澜沧江上游跨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完成修复面积30万亩，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着力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三大河流干流出省断面水质稳定达到2类及以上，让中华水塔坚固丰沛，永续东流。
3: 15，我们将推进深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改革，推动三江源、祁连山、青海湖三大国家公园协同联动，构建起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的自然保护地集群，确保到2030年三江源中华水塔生态保护支持体系基本建立，为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贡献青海力量。
4: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1至7月，我国电子商务实现稳定创新发展，线上线下融合激发消费潜能。前7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8%，对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贡献率超50%。线上渠道拓展商品消费范围，提升服务消费便利性。商务部重点监测电商平台上，1至7月在线旅游、在线生活服务销售额分别增长24.9%和16.3%。电子商务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商务大数据监测显示，1至7月，农产品和农村商品网上零售额分别增长12.8%和5%。各地培育电商加产业带，组织电商平台对接特色产业集聚区。1至7月，工业品和化工产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分别增长1.4%和1.2%。网络购物、数字内容等也拉动相关服务业快速增长。近日，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等多家商业银行发布公告，从8月1号起，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到每年5000元。信用卡消费贴息范围由信用卡账单分期扩展到汽车分期、装修分期等专项分期，以及消费分期、预借现金分期等各类分期产品。信用卡分期贴息的比例为年化1个百分点，且最高不超过办理相应信用卡分期业务时约定的折算年化利率的50%。多家银行还明确，无论是个人消费贷款还是信用卡分期贴息，都不需要单独申请。银行识别是真实合规的消费后，就能直接享受贴息。银行办理贴息服务不收取服务费。此外，8月1号到政策发布日之间已经办理的信用卡分期业务，可以联系银行申请补贴息。提高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额度上限，拓宽贴息范围，可降低居民消费信贷成本，与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叠加共振，进一步支持广大居民消费。
5: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262个资源型城市持续推进矿山的绿色转型发展。
0: 夏日时节，在老矿区上生长起来的景区，通过全新改造生。

0: 升级，吸引来一波暑期客流高峰。
1: 真没想到这里以前是一座矿山，但是现在你可以看到满眼绿意。
0: 昔日的废弃矿坑通过复绿植被连通水系，变成现在的旅游打卡地。而这个曾经的采煤沉陷区正转型为新能源基地，一年外送电能可满足上百万户家庭的用电需要。历史遗留矿山治理正不断取得新成效。目前全国资源型城市已建成国家工业遗产88处，占全国总数的33%。与此同时，我国正在开采的矿山生产运行方式也更加绿色。在湖北宜昌树空坪磷矿区，这里边开采边修复，梯田式绿化带的面积在不断增长。一条全长55公里的全封闭管道也在日前启动正式运行，进一步破解磷矿从深山直达物流码头的绿色运输难题。
2: 这条新打造的绿色动脉会让我们矿山的粉尘排放大大减少85%以上，每年可减少碳排放2000吨以上。
0: 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资源型城市已建成国家级绿色矿山699个，占全国总数的67.7%，覆盖煤炭、油气、金属、非金属等多个资源开采行业。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把矿山生态修复与接续产业培育、城市更新等各项转型任务进行全局性谋划，创新完善生态补偿制度、投融资机制，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加快形成治理、增值、反哺的良性循环。
3: 今年以来，国产农机装备加快新装上阵，精准对接实际所需，为农业生产提质增效。
0: 眼下，吉林省鲜食玉米迎来收获。由于鲜食玉米怕磕碰，以往大多是人工采摘，今年当地大力推广专用采收机，提高收获效率。
4: 我们来看，它和普通的玉米收割机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割台和里面的传送带都是这种橡胶材质，实现柔性采摘，尽最大可能不伤害到玉米的果穗。
0: 正在举行的第25届长春农博会上，智能免耕播种机、轻简型玉米收获机、秸秆高清洁打捆机一系列新装备也集中亮相。今年吉林投入研发资金1.5亿元，瞄准的都是东北地区粮食生产最急需的机型。今年更多实用新装备加快从大田向果园、茶园延伸。在江苏镇江这个万亩茶园，新下线的电动采茶机正开展示范应用。以往夏秋大宗茶采收成本高，用工缺口大，如今电动采茶机落地，解决了这一难题。
5: 一方面降低了人工成本，另一方面呢，相比油动装备降低了污染，提高了农产品的一个附加值。
0: 眼下智能装备也在改变传统养殖。在河北献县一家肉鸭养殖基地，工人们正将刚出壳的小鸭子接到智慧育雏棚里。这批新投用的智慧鸭舍能实时监测温湿度等指标，自动喂料系统精准控制投料，饮水器随啄随出，养殖经验变成了标准化程序，大大提高了鸭苗成活率。
6: 通过对舍内的环境指标的一个精准控制，发病率大幅下降，成活率呢由传统的96%提升到了目前的99%以上。
0: 目前中央财政累计投入超70亿元，加快推进短板机具攻关。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已分区域、分产业、分品种、分环节梳理形成农机装备短板目录。一批高端智能农机装备、丘陵山区适用农机装备已实现突破和产业化应用。
7: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在北京开幕。2000多台人形机器人将在5天的赛期里奋战30项竞技赛、21项场景赛。
8: 开幕式一开场，一组百米预赛就将全场氛围推向高潮。
9: 发令枪响，选手们的起跑都不错。
8: 来自天卓队的机器人一路领先，跑出了100米9秒39的好成绩，超过了人类9秒58的世界纪录。 原地跳高展示环节，天霄队机器人跳出了2.88米的高度，远超上届0.95米的最好成绩，
10: 比去年翻了将近3倍，非常震惊，仅仅一年的时间就能够有。

0: 如此大的发展，说明了机器人在稳定性和爆发性都有了显著的增长。
1: 今天下午进行的400米大型组决赛中，冠亚季军成绩都突破40秒，目前人类的最好成绩是 43.03 秒。在自由搏击中，机器人的一记旋风踢体现出了高超的体态控制能力。网球、乒乓球等项目，机器人和人类高手过招也不慌不忙，电机响应、关节扭矩、运动算法得到充分验证。人形机器人方阵依次入场，步伐整齐，还能变换队形，考验了集群协同技术。
2: 看到那么多参加不同项目的机器人跳高翻转，所有的动作都非常震撼，
3: 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激动哈！无论他们运动的速度还是他们四肢的这种平衡的感觉，让人对未来产生了无限的遐想和空间哈，未来可期。
1: 运动会以赛促研，以赛促产，各参赛队伍全力提升大模型感知环境独立决策水平。场景赛模拟家庭、酒店、物流等生产生活实景，考验机器人为人类服务的能力。
4: 和去年相比，今年的机器人更协调、更自主。它不仅是机器人的竞技场，更是一个最大的技术创新的场景。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场景创新和迭代，能够促进机器人技术更早、更快地进入到我们人类的生产生活中去。
5: 近日，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全部完成。
1: 此次考察，雪龙号和雪龙二号共完成19个冰站的多学科综合调查，开展了大气边界层、海冰物理、冰下生态和冰下海洋等学科综合观测，构建了北冰洋无人值守观测网，在北冰洋中央区多点组网观测实现历史性突破，同时对国产先进海洋观测装备进行了测试和业务化应用。为北极海冰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大气、海冰、海洋耦合系统演变过程提供原位长期观测和数据验证，观测到的参数将有助于更好掌握北极海冰变化特征与机理，提高气候预测的准确度。
6: 首次实现在极地这种冰下浅表层的声光电做一些采集，200米的这种固定层位之前做的还是比较少的。
7: 整个北冰洋的气候的变化，我们也是不断的在做一些扩展化的长周期无人值守的装备，从最简单的一些到我们现在的正在无人冰站扩产的这些种类会越来越全。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金融监管总局日前发布《非车险综合治理行动方案》，聚焦非车险领域突出问题和风险，持续整治无序竞争、销售误导、诱导投保以及捆绑销售、不知情投保等典型的损害消费者利益行为都是治理重点。非车险业务包括企业财产险、家财险、工程险、船舶险等上百个险种。今年前七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到18.03万亿元，同比增长21%。当前，亚太地区进出口贸易总量已接近全球一半。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第20号台风简拉维先后生成，并逐渐加强。受其影响，东南沿海多地有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记者今天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来自全国21个省份的71名选手将参加制造、信息、服务等6大领域的64个项目的比赛。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行，预计有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今天，第25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全球总决赛在福建厦门举办。本届比赛共吸引来自全球140多个国家的50000多名选手参赛，其中280多名参赛及观摩团选手应邀来华参加和观摩了总决赛。汉语桥创办25年来，已吸引160多个国家

0: 180多万名青年参与。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警告周边国家及世界各国不要参与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否则将被伊朗视为敌人。雷扎伊表示，如果有国家采取行动支持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那么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将不会有一滴石油流出，伊朗还将瞄准从波斯湾出口石油的其他路线。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同一天说，美国为了以色列实施霸凌行径，完全无视美国其他盟友的利益。他表示，伊朗已收到邻国发来的大量信息，内容涉及本地区新的安全安排与经济合作，自主的独立的地区秩序才能真正带来和平与安全。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指挥官巴盖尔扎德当天表示，三名遭卡塔尔扣留的伊朗飞行员身体状况不佳。他呼吁卡方将这些飞行员转移至设备齐全的医院，并要求将被扣留人员送回伊朗。本月早些时候，伊朗称三名伊朗飞行员今年3月打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时被卡塔尔军方扣留，卡塔尔对此予以否认。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卡尼表示，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卡尼说，美方在谈判最后一刻提出了缺乏经济合理性、不公平且损害加拿大利益的新条款。美方一连串的要求暴露出，他们并没有真正致力于构建实质性经济伙伴关系。卡尼还表示，美方对美墨加协定等既有自由贸易协定一再漠视，对外传递出了极坏的信号。加拿大将继续努力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加拿大多位省长22号表示，他们支持加拿大联邦政府的决定，拒绝在美国方面的压力下达成不利于加拿大的协议。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中国企业参建的坦桑尼亚朱利叶斯尼雷尔水电站22号正式投入使用，该项目总装机容量达到211.5万千瓦。坦桑尼亚总统哈桑出席投运仪式并表示，该水电站目前能提供的电力约占坦桑尼亚电力供应总量的一半，将为该国创造更多发展机遇，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活力。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22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无人机在叙首都大马士革附近地区袭击一辆汽车，造成平民受伤。声明称，袭击严重侵犯叙利亚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近期，以色列多次袭击叙利亚。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2号说，以国防军18号对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省的一座军用机场发动空袭，因为情报显示土耳其有意在该地采取可能危及以色列的行动。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美国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巴尔加斯21号裁定，美政府暂停向75个国家申请人发放移民签证的禁令违法，并撤销了任何仅基于该政策的拒签决定。报道说，这是美政府打压外来移民行动的又一次挫败。美国国务院今年1月下旬暂停受理来自75个国家的移民签证申请。据美媒披露，受影响国家包括索马里、俄罗斯、巴西、伊朗、埃及等。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本州岛今天凌晨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7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震中位于茨城县南部、东京等多地，震感明显。地震已造成至少37人受伤，多地出现水管爆裂、交通受阻等情况。
1: 处暑是秋季的第二个节气，暑气渐收，秋日的版图不断扩大。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3: 处，去也。 处暑，暑气至此而止，万物向内沉淀，逐渐完成生命的成熟。晚和青来早和黄，稻田里青的还青，黄的已黄，丰收在望。沿海的渔民则迎来了开渔季，千帆竞发，渔获满仓。古人将国家称为社稷，稷是粮食，是根基。今天我们讲大食物观，眼界更加开阔，山水林田湖，处处遇丰饶。通常情况下，四季之中秋风最软，二十四节气里处暑的风最柔，云彩也疏散自如，清清淡淡，故民间有七月八月看巧云之说。天地敛了锋芒，画出这幅好秋光。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4: 让世界从这里认识石家庄。高铁商务核心区，期待与您共建美好赋能城市新高度。 CZ 核心之上，遇见石家庄澎湃势能。
5: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6: 好的，
5: 去吧。
7: 分享抗新街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4: 河北卫视今晚播出。
8: 你们这是要出去啊？
9: 哎呀，这老崔交代过你们不能走远呐。
10: 没事儿，我们寄两封信就回来。
9: 哎呀，这外面这特务这么多，不安全呐。哎，要不这样，让姑娘自己去，你留在这儿，姑娘自己去呢目标小一点。那油桶就在马路斜对面啊。
11: 爹，出去一下啊。
9: 哎，
12: 来人呐！
13: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14: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13: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两米都能看见。
14: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15: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0: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1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17: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18: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19: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

0: 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0: 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0: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0: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0: 喂，我是老齐呀，啊，是是是，你们今天晚上都到我这儿来吧，啊，对，我们谈谈生意，顺便打打牌，啊，对对对，我再去买点红茶和啤酒，咱们来个西式晚宴，啊啊，好，好，好，一言为定啊，
1: 进来。
2: 报告长官，监视目标刚才和一个电话号码为4537的地方通了电话，说是晚上在他家召集一个生意伙伴的聚会。
1: 4537什么地方？查了吗？霍尔瓦特大街西端住宅区的一户民宅，在电话局里查看到登记的户名叫陈大同。
2: 那一带苏房住的商人很多，查一下接电话的是不是陈大同本人。是。
3: 晚上在家里聚会，应该是他们组织内部的人，倒是个一网打尽的好机会。嗯，
4: 那怎么能断定来找他的人都是他的同伙呢？
2: 你想想，能把人约到藏有发报机的住处，不会是普通朋友。
3: 没错，周队长分析的对。这样，晚上你们二位辛苦一下，带着人把这控制起来。如果真的发现有大人物出现，马上行动。
2: 是，我马上安排。

不对，蜡像在这边，他往那边去干什么？把火打着。

0: 打哪儿了？胸口。你这么多人抓不着一个，还让他跑了？
1: 怎么回事？
0: 他没穿外套，拎个垃圾桶就下楼了。然后我找人远远的盯着他，没想到他撒腿就跑了。那说明人家在房间里就看上你了。这到底是哪儿出了漏洞呢？
2: 那他们打电话说，晚上要街头聚会，是在麻痹我们。

0: 搜吧，重点查这个密码本啊！密码本找。
1: 在这儿呢，已经毁掉了。瓶子底下有洞，扔里边进水就溶了。应该是藏那儿了。这儿有根绳，这家伙很聪明。绳头放在外边，把密码本放在下水道里，不知道的人一拧开，密码本就会掉到下水道里。对了。
0: 那个和他通话的陈大同有消息吗？啊，查过了，陈大同说租给一姓方的，打完电话他就跑了，东西都没拿。哎呀，让人玩的团团转呢。我看呢，咱们每一个人都好好查查自己。 然后再互相查一查，看看究竟是哪儿出了问题，
1: 彻底搜查。
2: 去那边窗口，咱们偷偷记好吗？不用了，谢谢。没事吧？
3: 没事，谢谢。
2: 你好，您的证人。 你好，您的证件。 你好，您的证件。

0: 你是学生？是。现在放寒假了吗？还没有，经理家有事，我们临时向学校请了假。
1: 好，谢谢。

0: 何やこれ。ただいま。
1: 你不知道米谷管理法吗？战时吃大米是犯罪的，你得跟我们走一趟。
2: 哎，大哥，都是中国人，何必呢？
1: 同学，少管闲事儿。

0: 走吧。
1: 放心吧，信我一定送到。
0: 宋掌柜的，那就拜托您了。
1: 不客气。
2: 站一下，我看眼那边的。哎，要记账。讨厌。谢谢。
3: 多少钱一串？
0: 钱吗？
2: 哪
0: 啊？一旅社。
2: 你都准备好了？
0: 嗯，等着就行了。
1: 小五，小五子，小五，
4: 怎么了？
1: 来来，快进来。别毛了张光的，放下手中的活，赶快呀、啊，上他一兰，给你舅老捎个信儿。
4: 什么事儿啊？咋这么急呢？
1: 这不哈尔滨吗？你老姑生病了，要个偏方。
4: 什么偏方啊？
1: 都在这信上写着呢，你把它送到就行了。来，这个给我。
4: 哎，
1: 小五
4: 啊，啊，
1: 事急，雇车，早去早回。
4: 掌柜的，你放心吧，我今天晚上一定把这封信送到。
5: 刘妈呢？
6: 出去了。这昨天一宿不回来，也不来个电话。
5: 昨天忙了一夜，想给你们打电话的时候太晚了，怕影响你们休息。以后这种时候多了，那你忙起来可能半个月都不着家。我看你今天心情不错。
6: 还可以。哎，对了，七星喇子兵工厂转移了吗？
5: 还不清楚。
6: 嗯，本来我应该跟你打个招呼的，不过时间实在是来不及了。
5: 什么事儿？
6: 我已经派人去山上了。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今天下午他们就会得到消息。
5: 你怎么跟他们联系的？
6: 我有一条跟山上秘密联络的通道。平时不联络，紧急的时候才会启用。这算是我跟佳木斯方面的一个联络点，老魏都不知道。而且我用的人很可靠，使用的都是暗语。
5: 你派人，谁同意你这么做了？
6: 是你们什么都不做呀！我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山上成百上千的人被日本人消灭掉。
5: 你怎么知道我们什么都没做？你知道这么做有多危险吗？你以为成百上千的日本特务都是吃白饭的？
6: 我用的人很可靠，而且使用的都是暗语，就算被发现了也没人知道。
5: 简直是胡闹！
6: 你干什么呀？我只不过是想山上的人快点得到消息。
5: 你现在把事情的前前后后都给我说一遍。
6: 我让我丈夫的弟弟到佳木斯去找福顺泰的老宋，给一兰的孙炮手捎封信，搞一点狼油做偏方。而且我信封里面都是处理过的，山上的人一看就会明白。

0: 擅自行动，如果出现严重后果，在党内可以判你死刑。
1: 我不怕死，从干这行第一天起，我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了。
0: 郑渔川，让一个外人去做这样的事情，很容易就搞砸了。我告诉你，我有不好的预感。
1: 你预感那么准，你应该去算命。
0: 你放肆！我还是你。 我还是你的丈夫，再跟那个女人来往，就从这家给我滚出去。

0: 江南大哥，什么人？啊，我呀是从佳木斯来的，到沟里啊给人捎封信。
1: 。
0: 捎什么信？
1: 孙炮手的亲戚在哈尔滨得了疾病，烧的呀是一个偏方。
0: 信呢？
1: 在这儿呢。
0: 拆啥？
1: 拆？这长官，这拆不太好吧？哎，长。

哥，我和女友在佳木斯一旅社等你，我已经把房契家产抵押给当铺，已经没有任何退路，如果您不方便派人接我们也行，总之千万千万不见不散。D 平均

0: 怎么了？阴着脸。家有恶妻，岂则能好吗？他惹什么麻烦了？
1: 老魏，你得想办法把他从我身边调开。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居然擅自行动，派一个局外人到山上送消息，太可怕了！这么弄下去，早晚有一天我们得栽在他手上。
0: 怎么可以这样做？我看他也很不情愿这份工作，总这么别扭下去，一定会出乱子。他从前不是这样，他是一个很可靠的人呢。你先忍一忍，最近我们有很多情报要发出去，没有别的人选。
2: 这份情报务必在明天晚上之前发出去。不能在家里发，只能去外边。最近日本人抓得很紧，能不发就不发，能少发就少发。这时候没有行动才是最安全的。我理解你的处境，这些都是非发不可的东西。老周，你想想办法。知道了。
1: 我一会儿得赶紧先回警察厅，高斌对跑路人非常恼火。最近一段时间总找人谈话，不知道他想干什么。抓点紧吧，把这女人从我身边弄开。其实换掉她很简单，我想过了，顶多是我豁出这张脸，给自己戴顶绿帽子。我在外边两年。
2: 她完全可能跟别的男人混在一起，而且现在还怀了孕，演一出戏，没人看得出来。
0: 老周，其实你应该理解她，一个女人怀了孕，丈夫不在身边，又身处危险之中，她的压力不是我们男人能想象的。
1: 好，你让我理解，我可以理解这些。可我告诉你，我是怕她无事儿，一旦出了事儿，我们谁都担不起。
0: 你知道她为什么反悔吗？她丈夫在山上，这不是理由，可是你应该理解她的冲动。

0: 咱们说点高兴的吧。山上已经收到了我们的情报，部队绕过了日本人的关卡，已经开始转移了。
1: 好，这是回来一星期听到的唯一的好消息。
0: 其实啊，我们真该好好的喝上一杯。不过，还是以后吧。
1: 我得先走了，你再暖暖身子吧。另外，你最近还是留心一下佳木斯方面的消息。我有不太好的直觉，

0: 谁啊？前台的。有事吗？您先开下门，有位先生找您有事儿，说一提平乳您就知道了。
1: 您让他稍等一下，快快快快快，我哥派人来接我了。
2: 是老孙让我来的，老张啊，给你添麻烦啊！
3: 别客气，
2: 谢谢。来，进来。你们先在这儿落落脚，这个地方很安全的。房主是我们的人，只要你们不出去，就没有任何麻烦。
3: 崔叔叔，谢谢。你哥啊，说你是好样的，他正忙着呢，让你在这儿好好休养休养。一有机会，我们就派人送你们上山。

0: 邱叔叔，我哥怎么样？好，听说你要来呀，高兴的。就是对你那个在情报里加信的事儿啊，比较不满意。你做的也太冒失了，你看你们见面的时候怎么骂你？
1: 邱叔叔，吃个梨吧。
0: 啊，我不吃，不吃。
1: 都洗好了，吃一个吧。
0: 崔叔叔，实在不好意思，我也是没有办法，我都好几年没她消息了。哎，你兰姐现在怎么样了？
2: 你认识我兰姐？
0: 当然了，那是我们在哈尔滨最优秀的地下兵营了。你们不知道那情报有多重要啊！我想那封信你肯定都看了，不过不知情者也难理解其中的奥妙，要不然我们就不做地下斗争了。
3: 兰姐她很好，比从前更漂亮了，
0: 是吗？快跟我说说她。
3: 我也不太清楚，他们好多事儿都瞒着我。过两天我上哈尔滨，有什么口气儿让我捎给她。嗯，也没什么，就说我安全到了山上。不过实在不好意思，崔叔叔，您替我跟她道个歉。我没有按她说的返回哈尔滨，不过希望她能理解我的选择。
0: 我相信他不会怪你的，啊，不过我一定得好好的转达你这个歉意。他还住老地方？哟，
3: 兰姐住哪儿我还真不知道。
0: 啊，那好了，你们好好休息。啊，我走了。有什么事儿啊，你们跟门缝打个招呼。啊，都是自己人，不要怕。
3: 哎，崔叔叔，我们什么时候上山？
0: 上山的路都让他们封住了，而且山上的队伍也正在转移。你哥让我告诉你们，千万别着急。

0: 在这好好养一养，山上的条件可艰苦啊！你们要珍惜山下的好时光啊！好，我走了，有时间我再来看你，啊，咱们总得像样的喝一杯。
1: 崔叔再见。
0: 好，再见。刘牧，
2: 慢点啊！
3: 您慢走，崔叔叔。
2: 哎，你催不催啊？聊不了。还行。你不觉得这人挺奇怪的吗？怎么了？
1: 他有意无意在打探你些什么，没听出来啊？不会吧？他连我哥我嫂的名字都知道，不会有问题。
2: 就你傻。嗯。 你把梨吃了，那我吃什么呀？洗去。哎，你写的那封信上面，难道没写你哥跟你嫂子吗？
3: 绝对没有，那封信我拆开看过，就是一封给病人邵偏芳和季郎游的信。 他什么都没有。
2: 哦，
4: 别疑神疑鬼了，
2: 啊！烤烤，它凉了。

0: 有了吗？
1: 他总是避重就轻，回避关键问题。
0: 老宋，我告诉你，你要不交出那个小兰，有你好果子吃。
2: 我什么也不知道，我就是给宋府的信。

0: 怎么样？那个张平君，这家伙是个新手，他什么也不知道。他好像没有介入更深层的东西。抽空我再去套他的，反正人在咱们手里，跑他也跑不掉。
1: 嗯，
0: 那个叫蓝雪的可能是哈尔滨方面的大人物，抓到他，我们就能找到是在哪个环节上泄的密。
2: 像咱们高层的情报，不是一般人能接触到的，在我们高层里面肯定有他们的人。现在只知道她是张平君的嫂子，这个女人结婚应该没多久，她现在很可能混迹于上流社会，人长得漂亮。哦，那个信封里的密信是她亲手写的，看那口气。
0: 肯定是他的笔迹。光靠这点线索还不够啊！你再费点心思。我现在马上和哈尔滨警察厅联系，让他们协查一下。嗯。

0: 先生回来了。
1: 好、啊。太太呢？
0: 楼上呢。
1: 什么？你到门口去帮我买盒烟。
0: 还是老牌子吧。
1: 对。赶紧换衣服，有任务。
2: 要带机器吗？
1: 要带。

0: 这是要发的情报。
1: 正常。
0: 抓紧时间，快点发就是了。那些名单和数据已经不能再讲话了。

0: 从这儿进去，穿过前面那铁门，右转，走到头再右转，第一个门就是。开始发报以后，你只有10分钟时间，到时候不管发得完发不完，马上撤退，明白吗？
1: 明白。

0: 喂，这边啊，怎么样？哪儿？
1: 新城区。

接一下周队长办公室。啊？接一下鲁明。鲁明，周队长去哪儿了？啊，你马上集合警察大队。

发现有异常电波，在果戈里大街一带，所有接到指令的小组马上封锁该路段，进行地毯式搜索。注意注意，发现有异常电波，在果戈里大街一带，所有接到指令的小组马上封锁该路段，进行地毯式搜索。

0: 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分享抗新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3: 凡是要害部门的家属都要逐一审查，
4: 不能露出一点破绽。
5: 他们一定是冲你的密码。
6: 那是什么密码？
4: 他们不会轻易发现。
6: 这一定是个圈套。
5: 危险永远没有过去，永远是刚刚开始。
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分享抗新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

0: 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3: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4: 狗粮，
2: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3: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5: 晚上更难受，
3: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6: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3: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7: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8: 看远了看近，这一副镜子就解决问题了。我这是戴了咱们超视力第二副的眼镜了。这是
9: 自从配上这个镜子以后，看书走路看谱子就这一副都解决问题了，还有遮阳的作用，出去以后不用戴墨镜了。
4: 我开车的时候往远看一目了然，低头看仪表盘导航非常清晰。
1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三组已到达中央大街。
1: 五组已到达果戈里大街。
2: 我不能送你回去了，如果去得太晚，高斌会起疑心。
3: 你把车停路边吧，等我叫好了车再回来拿东西。
2: 发报机就放我车上，你人回去就行了，拎着他目标太大。

0: 人吗？
1: 老同志，
0: 你来接着，接着啥？
2: 留下。
3: 出什么事儿了？
4: 啊，你来的正好。刚才通讯班又截获他们一个长达7分40秒的电报。
3: 这么长时间？哼，
4: 太嚣张了吧！
3: 测出他们的位置了吗？
4: 从果戈里大街3号院到我现在站这个位置，恐怕挨家挨户都得搜。
3: 这一带居民太多了，不像上一次在傅家店，只有孤零零的一栋居民楼。这么搜法不是个办法，总不能把每一家的地板都撬起来查呀。
4: 是啊，你说的有道理。不过，你从另一个方面看呢，我们每折腾他一次，对他们来说都是个威慑。
3: 对，
4: 让他们知道这个地方对他们来说是危险的，起码能减少他们的发报次数。
3: 现在的哈尔滨真是成了间谍之城。国民党、共产党、共产国际、苏联人、美国人、英国人，都想来插一梗子。
4: 是啊，一次找不到，我找他第二次，我就不相信他没有掉脚的时候。哎，好人的事，刚才刘厅长跟我大发雷霆，听说白厅长也要召见咱们俩。
3: 是我的人出的问题，责任在我。
4: 怎么说呢？上边有点急功近利。你说，查获他一两部电台，抓他一两个发报员，我觉得对这个地下联络网毫无意义。
3: 是，查了电台，还会有新的电台运来。抓着一个一问三不知的发报员，顶多是年终总结的时候，脸上有点面儿。
4: 要想彻底摧毁这个地下联络网啊，非要找出这个关键人物，得有足够的耐力和充足的时间，一年、两年，甚至3年、5年。
3: 您说的对，我们需要有足够的耐心。
4: 哎，白厅长，如果召见咱们俩，怎么解释跑人的事啊？
3: 实在没想清楚，问题到底是出在哪儿了？
4: 不是，到底是谁最后一个从屋子里出来的呢？
3: 是我。出来之前，我彻底检查了一下，我确定没有任何漏洞。虽然我们撤得很急，但没有留下痕迹。我也问了一下跟踪的那两个人，他为什么会突然返回来？他们说不知道，应该是忘了什么东西，或者突然想起什么事儿了。
4: 那两跟踪人都是老手了，而且距离又远，我想他们不会出问题。我现在担心是进屋的人。
3: 您怀疑有人动了手脚？
4: 那倒也不是，我还是相信我们的人呢。
3: 连我都不相信，您能相信？
4: 你怎么不相信呢？
3: 至少我知道。在这件事上，你心里想的跟嘴上说的不一样。
4: 哎呀，也许是这种职业养成的习惯，有时候自己意识不到，其实你身上也有。怎么说呢？相信还是相信。你像进屋那几个人都是我带出来的，都经过考验的。要出事儿，等不到今天，早就出事儿了。哎呀，说明啊，我们啊，还没有足够的能力。你想，如果对方是个有训练有素的人，他会不会在关键的地方放一根头发，或者抽屉底下吸上一块磁铁呢？
3: 是，那么多环节，哪个环节出问题都不行。况且，还有偶然性。
4: 我记得涂飞元先生告诉过我，说你不要相信任何巧合，啊，你只有不相信偶然，你才会发现漏洞，你才能找到埋在你身边的炸弹。
3: 涂飞元先生真是领悟到了这个行业的真谛，总结的精辟。
4: 他跟我们说过很多话，当时听起来吧，没觉得有什么。可是过了一段时间，随着阅历的增加，你会不断的想起他的每一句话。其实他是个哲学家。
3: 真羡慕你，能在这样的人身边待那么长时间。
4: 是啊，成为他的学生，我也是三生有幸啊。
3: 我们能在您身边工作，也是我们的荣幸。
4: 涂飞元先生还说了，说你千万不要相信另一个聪明人对你的赞美，如果你相信了，他会从心底嘲笑你的。
3: 涂飞元先生还说过这样的话。
4: 嗯，没说过吗？你的幽默搁哪儿去了？也许是我老婆说的，也许是我瞎编。
0: 报长官，佳木斯宪兵队传来紧急协查通告。
4: 嗯，好消息，他们抓到一个给抗联送信的人。好啊，我们会不会通过这个人摸到他们关键人物呢？啊，这种绝密机。

我们现在就回厅里，你在这盯着。

0: 周队长，能不能进那个车带回去啊？其他的车都装满了。
1: 什么东西？违禁品。
0: 生活不小啊。哟，还有东西呢。
1: 我老婆了。

0: 周队长，你说这么冷的天，在车里待着多好啊，外边这么冷的。从小就冻惯了，动一动对身心也好处。
1: 有的人说法，日本人就讲，常待三分饥与寒，饱食终日会让人变得愚蠢。但是我觉得蠢点倒是好，像我们拿薪水吃饭的人。
0: 又蠢又富，总比那些又穷又聪明的人好吧？不要抱怨了，这都是命该如此。你说这么大片，住宅搜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1: 高科长，他一定比我们考虑的要仔细，没准他就是为了敲山震虎。其实科长这个人啊，他就是想的太多了。 就说昨天那个人，把他抓了，能审就审，审不出来毙了他。不管怎么说，是人赃俱在，总算是一个收获。现在那个人跑了，弄得上面还怪罪下来我们，我们还得兜着。
0: 不要再背后评价长官，我们能想到的，他都能想得到。
1: 只是他考虑问题的方式跟我们不同罢了。当了队长就是不一样。
0: 说话都变了，别阴阳怪气的，好像我是小人得志。
1: 没有，我知道你不会介意的。万一我要介意，咱们都是干活的，听皇帝的话，跟长官走。说的是，改天我请你吃饭。你回来以后，我一直还没请你呢。
0: 我请你吧，把店宾馆。 吃西餐，
1: 好吧，那我等着。
0: 那我先过去了。啊。

0: 给我接一下宪兵队村上队长办公室。嗯，现在初步定，后天早晨送你们走。我派人把你们送到四虎山口，进了山，你哥他们就在那儿接你们。
1: 太好了，终于能看到我哥了。
0: 我还没见过他哥呢，平时啊听他老提起他，他哥在我心目当中可是个大英雄呢。没有比你哥更好的人，我们都喜欢的。不过上山可是一个苦事啊，你们从山上再想下来，恐怕就是猴年马月的事了。
1: 您啊就放心吧，我们都准备好了，是吧？
0: 嗯，那好，我就先告辞了，你们再认真准备准备啊。
2: 好。
0: 不要把进山的事想得太浪漫。有什么亲戚朋友、家人需要写信的、需要联系的，要在上山之前抓紧联系好。今后这样的机会就不多了。刘统就在码头对面的西边。集完信之后，一定要马上回来。前一段城里出事儿，他们在到处抓人，警察正在设卡，四处搜查过往的行人，太危险。
3: 放心吧，蔡叔叔。
0: 我们不会乱走的。嗯，好，那我走了。哎，崔叔叔，哎，我哥的左眼怎么样了？上次见他，白内障就很重了。
3: 你哥是左眼吗？我怎么记得是右眼呢？
0: 反正视力不如从前了，不过还有一只眼睛好使，现在做什么事都不耽误。
3: 我就知道他没事儿。我哥命硬，
0: 对，命硬。那我走了。
3: 哎哎。

0: 慢点啊！哎，好好好。您慢走，崔叔叔。好。怎么了，平君？上当了。
1: 什么？
0: 我哥的眼睛。

0: 先回来了。
1: 好。
0: 哎呀，这么晚，太太都睡下了。我给您下碗水饺。
1: 不用了，我吃过了。明天一大早我要出差，早点开饭吧。
0: 知道了，我给您倒点水，泡泡脚。
1: 不用了。
0: 对了，今儿个呀，太太出去滑了一跤，把腿都给拽青了。
1: 啊，要紧吗？
0: 不要紧呢，就是走路有点一瘸一拐的，应该没伤着筋骨。
1: 你明天啊，去买点红花，拿热黄酒给她泡一泡，搓搓脚。
0: 哎，知道了。

0: 腿怎么样了？没事儿。对不起，要告诉你一个坏消息。你丈夫的弟弟是叫张平均吧？他和他女朋友在佳木斯暴露了。他人在哪儿？
1: 被佳木斯特务科控制起来了，逃不了了。明天一大早，我要去一趟佳木斯接手这个案子。中午之前你要离开家，去别的地方住两天，老魏会来接你。我担心他受不住酷刑，把你供出来。
0: 我用的是假名字，而且他不知道我住在哪儿。只要他供出了你，根据他提供的细节，很容易就能找到你，这不难。他是怎么暴露的？具体情况我们还不了解。现在进入紧急状况，如果你暴露了。
1: 随时准备着逃跑吧。那你呢？
0: 我也得考虑如何脱身了。他们要找到你，万一就暴露了。

现在说这些已经没用了，有什么情况我会及时通知你。做好最坏的打算吧。

我们俩能保出去一个，那就是胜利。只要有一个人能活下去，之前的努力就没有白费。

0: 哎，你们这是要出去啊？哎呀，这老崔交代过，你们不能走远呐。
1: 没事儿，我们寄两封信就回来。
0: 哎呀，这外面这特务这么多，不安全呐。
1: 没关系，我们都有合法证件。再说了，寄两封信就回来，不会有问题的。
0: 哎呀，哎哎哎，还是谨慎点吧。哎，要不这样，让姑娘自己去，你留在这儿，姑娘自己去呢，目标小一点。
1: 也好，你去吧。

0: 我们就在马路斜对面啊。
1: 注意一下啊！
0: 哎。

0: 这是村上队长的指示，你们别拿日本人来压我。人是我们抓的，案子是我们的。你们为什么不能协助我们调查？
1: 警察厅是从大局考虑。
0: 别给我唱高调。 这个人，我不能这么轻易的交给你们。福顺泰的宋景堂，他可能是佳木斯一带非常重要的地下组织领导人。通过他，我们还有大鱼可抓。
1: 周科长，你的心情我能理解。
0: 但因为事关高层机关中有共产党奸细的事儿，谁都做不了主。你放心，如果通过这条线索我们破了大案，我一定会在白厅长面前替你们请功。行了，这种空头许愿呐，我是听多了，有几个兑现的啊？总之，凡是好事，都让你们给占了。
1: 话不能这么说，诸科长。我们高科长可是个明白人，什么时候做过不讲究的事儿了？这是我们从办案经费中拿出来的一点小意思，犒劳一下弟兄们。你们又来这一套，诸科长，我周乙以人格担保。 哈尔滨特务科，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绝不做过河拆桥的事儿。

0: 你这么做很不明智。19岁，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吧？知道私通共匪是很重的罪，为什么还要替他们自取帽子？知道会有什么后果？
1: 我只是不想看到你这样误入歧途的孩子被拉到刑场上挨枪子儿。男人到了那儿都会尿裤子，何况你一个小姑娘。我什么都不知道，只是想跟男朋友去山上。
0: 去山上干什么？
1: 打日本人。
0: 就你们这样的上山，知道山上那些匪徒过的什么日子？
1: 很多人都被冻死、饿死，甚至是被冻掉了手脚，像野狗一样哀嚎着等死。可他们都是我心目当中的大英雄。
0: 日本人是在帮助我们建设新满洲，20年以后这儿会是全世界最富裕的地方。
1: 是，就是在这全世界最富裕的地方。
0: 我们中国人吃自己国家种出来的大米也是犯罪吗？这只是暂时的。全世界在暂时都会有特别的法令。等这一切都平静下来，都会得到解决的。
1: 我不相信。
0: 孩子，这个世界不是你想象的那样。生命对你来说只有一次。 你有父母，有亲人，有未来美好的生活。可为什么非要选择这条不归路呢？
1: 因为这是我的信仰。

我知道你不是共产党，也不是斯大林说的那种用特殊材料做成的人。等给你用了酷刑，就算你的灵魂还能挺得住，但你的肉体也会出卖你。他们会把老鼠放进你的衣服里，会把蛇缠在你的脖子上，或者直接用榔头敲碎你的膝盖。 任由你哭爹喊娘，知道什么叫生不如死吗？满洲国的监狱里没有英雄。别再犟了，姑娘。告诉我是谁让你们去送信的，我就放你走，让你回家了。

0: 别对他这么粗。陶亚，
1: 还是不知道申请，还逞能呢。
0: 他根本就不是共产党，什么都不知道。
1: 到时候也不这样了。那个张平君也说自己什么都不知道，但是我就觉得，关键他还是得抓住那个传递情报的人。

组织，你先过去。

0: 是。
1: 除了胳膊断了，别的地方没受伤吧？
0: 没有。
1: 你女朋友都跟我说了，你上大学是学文学。
0: 是。
1: 你女朋友告诉我，你们的日子过得还可以，并不是那种苦大仇深、一无所有的。何必要这样呢？
0: 山哥有治吧？
1: 你女朋友把所有的事情都给我们交代了，你就别嘴硬了，对你没好处。
0: 怎么会呢？她什么都不知道。
1: 什么都不知道？那我怎么知道你父亲叫张仲年，还是个挺有名气的老中医？
0: 我女朋友并不知道我的父亲叫张仲年，我们才交往了一年，你们要查出这个，很容易。
1: 别自作聪明了，我们要想知道什么，就会知道什么。咱们俩来做个交易，你不用告诉我他的名字，这样对你来说可能会很痛苦。你只要告诉我你嫂子一些简单的情况。

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分享无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

0: 朋友。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7: 河北卫视明晚播出。
8: 怎么样了？
9: 是个犟种。
8: 把那个女的带来。啊！
9: 你再不说，我就把你的女朋友的门牙一颗颗拔下来。
8: 仔细看看她，现在只有你能救她。
10: 旺仔小馒头，
11: 好的，
10: 去吧。
12: 分享抗心激荡，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我想起啊，
1: 比较靠谱，
0: 不是山寨的，
2: 演讲不是山羊的，
0: 日子还是要想节省花销。
2: 你系统
0: 前期一定是不好，
2: 坚持。
0: 自己一手机，我先想想，想想，要先内心坚持。
3: 报告，西南公署来电。

0: 这是木匠，彭瑞这么快就失手了呀？失手了吗？这怎么会？从西镇将军没守住木匠，还丢了彭水，现在……
1: 王厅长，不要受气馁的话，川渝一定固若金汤，要有信心。
0: 办公室还有酒吗？有啊，
2: 老师，您想喝点？咱办公室不合适吧？是不合适，回家喝，我陪您喝。
0: 喝一喝也不合适，你师母不让。
1: 那你为什么要问啊？
3: 我就想问问付清妈，
4: 是川渝地区。
3: 我下班了，先走了。走吧走吧，我还得加班呢。吴冠和周半那儿还有两份文件没还，烦死了。
4: 周环，你要是着急的话呀，我可以替你值班的。
3: 啊，真的？我正好约了跟朋友一起看戏呢。
4: 那你还不快去？
3: 但是，你都忙一天了，有什么关系啊？我们俩是室友，互相帮助不是应该的吗？你想去赶紧去。但是下次我要有事情的时候，你要替我值班。
4: 你太好了，我回头给你带衣服高团啊。
3: 去吧。

0: 的手。
1: 请进。
2: 报告。您还有一份文件没有归档，科长说要等所有的文件归档，不然我不能下班。
1: 你是什么时候到的？
2: 报告，昨天刚到机要处报到。
1: 我是问你什么时候到门口的？
2: 刚敲门的时候。

0: 掐着点回来啊！可不是，怎么了？你就非得给学生转学啊？不转不行。前几天，他们求真中学给他们上国文科的姓李的女老师，因为在课堂上给共军宣传，被保密局秘密带走。
1: 枪毙了，从带走被枪毙，只有一天时间。家属赶到的时候，都已经结束了。那他那个最好的朋友给他看的那个东西，实在是太危险了。是啊，所以要转学，别太担心。 别跟他说，别吓着他。
0: 嗯，我不说。
1: 你也别太担心。明天他上学的时候，我去送他，顺便跟他聊聊。

0: 副官，您也是住在国防部军官宿舍吗？是啊，怎么了？我能搭您的便车回去吗？哦，你有事着急回去？
1: 不是，是今天加班到太晚了，我一个人走夜路回去，有点害怕。哦，没问题。
0: 谢谢。
1: 不客气。
2: 叶副官平时也喜欢听收音机吗？偶尔。
1: 周选、白光，我都很喜欢。我今天隐约也听到你在办公室听收音机呢。你平时喜欢听谁的歌？
2: 我一般不听歌，我听新闻，中央社的新闻。也不一定，碰到什么听什么。对我来说不重要，耳听为虚嘛。
0: 听觉有时候也不是很靠谱，像刚才我就没有听到你敲门前的脚步声。是吗？那您可能刚才工作太过于专注了，整个部里都知道你跟吴次长日理万机，公务繁忙。聂副官，你就在那儿听吧。
1: 我没吃晚饭，想吃口东西再回去。哦，算了算了算了，我们现在直接回去吧。为什么？我怕耽误你的时间。我一想，天这么黑了，我再一个人吃完回去，我又害怕了。你吃吧。你要不要来一碗？不用了。
0: 我在车里等你就行。
3: 老板，两碗面线糊。哦，你那边坐啊，马上就好。
0: 聂副官，我刚才点了2碗，你要不要也尝一尝？

0: 什么情况？你怎么跟聂副官一起回来的？我不会是他送你回来的吧？
1: 他那么古板的人，他送你回来的，这要是等他还了文件，做了个登记，顺便吃了个宵夜回来啊？
0: 你俩一起吃宵夜？嗯，他请你啊？
1: 就一碗面线糊。
0: 面线糊也了不起啊？哎，
1: 想什么呢？
0: 等会儿，你是真想帮我，还是有什么别的目的啊？
1: 我当然是想帮你啦。
0: 是吗？
1: 废话。不过，说实话，我感觉聂副官那个人还是蛮不错的。
0: 哎，你可拉倒吧，你别打他的主意了，人家可是有老婆的。那我怎么从来没看到聂太太来单位啊？夫妻感情不和？你也觉得奇怪哈？
1: 嗯，
0: 之前咱们部里，加班的时候，各个军官的太太都会给他们带换洗的衣物啥的。 聂副官倒好，跟单身汉死，衣服都是无次的让太太顺便多带一份给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会不会没太太啊？谁说？他档案里写的有太太的。我之前在走廊上还见过他太太呢，但是最近没见着了，所以我们科里都在传，他是不是家里面出什么事儿了？嗯。
1: 你动心了，看出来。想什么呢？你脑子里天天
0: 绝对动心了，是不是？行，怎么样？真喜欢上了？
1: 没有，干嘛呢？
0: 这有啥的？你说说呗。
1: 洗漱洗漱，睡觉，快点。
0: 不是真的，真喜欢他。
1: 没完了是吗？快点。

0: 父亲，敌军正向西南川城及其以南地区进攻，宋希濂的两个兵团仅剩3万余兵力，电告胡宗南，让他立即从川北南下增援，务必死守成都。
1: 是父亲。
0: 上次吴次长建议让宋希濂坚守吴江彭水一线，现在两地失守，党内都在纷纷议论，怀疑吴次长是不是故意为之。
1: 党国正值戡乱用人之际，各方战事吃紧，你理应让党内将领齐心协力，才能稳定军心。你让陈诚和顾祝同马上过来，必须拿出新的反击方案。
0: 是，父亲。
1: 都坐下吧。西南会战的关键时刻，与宋希濂不失联，导致了我川东的门户大开，打乱了我们一些原有的计划。现在，必须要做出新的调整。另外。 接到了阎锡山的急电，但力荐我要坐镇重庆，以挽回我党国的颓势。我思虑再三，于情于理，我都应该摒弃个人的安危与荣辱，与西南的军政干部同生死共患难，竭其心力。
2: 力图改变，
3: 祖台，
2: 卑职愿随总台，共赴重庆，共赴危难。
3: 愿随总台，共赴危难。
2: 都坐下吧。诸位能有这样的态度，我深感欣慰啊！ 随行人员的名单我已经交给了金国，明日就出发。对了，吴次长，
4: 卑职在。

最近，我听闻有人在质疑我党国不该任用白团，这在我看来实在是荒谬之极。吴次长在抗战期间经历了丧子之痛，但仍能兢兢业业，与我和白团当翻译，并协助制定了大略方针。 这种以大局为重的精神，在我党国危难之际，更是难能可贵啊！诸位，你们应该以吴次长为榜样，为戡乱救国，舍弃小我呀！

0: 真想看看啊，叶副官有多大的魅力，把你迷成这样。
1: 别胡说。
2: 苏振华，我之前让你整理的文件赶紧送去吴办签字。哦，
3: 好好。
2: 哎，有我的信吗？
3: 哦，我刚取回来。哎，报告。
4: 请进。
3: 这里有几份文件需要吴次长签字。
4: 次长开会去了，等他回来我交给他。

0: 哎，你确定没有看到我的信吗？没有吧，都在这儿了。不对呀，我今天应该有信啊，怎么会没有呢？赵科长，您是找这个吧？
1: 卢章华，你是怎么办事的？我私人信件你能到处送吗？哎，文件和信封你分不出来是吗？我看你别在这儿干了，赶紧去底下档案室吧。地下室里面时间半个月也不去一个人，我看你还怎么犯错误？
2: 对不起，科长，我不是故意的，对不起。
0: 科长，这也不是卢章华一个人的责任，是我俩刚才聊天的时候，我不小心分错的。
3: 这个时候你逞英雄了是吗？
4: 那既然黎文元这么仗义，要不然你替他去档案室工作呗。
5: 赵科长，您别发那么大火，消消气。
4: 聂副官，您是不知道，现在这些新人啊越来越难带了。我知道，你们机要科嘛，接触的都是一些重要文件，其中不乏党国绝密，要是真出了什么问题，咱们谁也担待不了。次长去开会了，我看到这是您的信件，我也不知道重要不重要，赶紧就给您送过来了。
1: 这二位都是新人，啊，也不是故意的，您就高抬贵手。他们啊，下不为例。
4: 好。
1: 行，您都说了，下不为例。
4: 好。
1: 卢正华，我告诉你，这个事儿，我必须要好好跟你说一说。叶副官，刚刚谢谢你替我解围，不然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
4: 都是同事，不用客气。甄华他是我的好朋友，我不忍心看他被科长责骂。没想到你还挺仗义的。嗯，
1: 您帮了我们俩这么大个忙，我们俩可以请您吃个便饭吗？
4: 前线战况紧急，这半个月都没好好休息了，吃饭就免了吧，谢谢。
1: 还是要谢谢您。
6: 快回去吧，不然赵科长又要找你麻烦了。诸位，大家常年征战四方，今日难得共聚一堂，这第一杯酒，我提议我们大家一起敬总台。
7: 戡乱救国，共赴国难。
8: 戡乱救国，共。

0: 这第二杯酒，我要敬明日追随总裁、远征西南的将士们，我给你们壮行了。大家请坐吧。于勋兄，请你稍等一下。
1: 总裁有很长时间没有在公开场合表扬一个人了，这种殊荣，你当之无愧。敬吾司长，
2: 敬吾司长，
1: 承蒙总裁信任，总长和诸位信任，吾某能为党国效犬马之劳，不胜荣幸。
3: 大家请坐，随意吧。
4: 吴司长，哎，您是我们的楷模呀，这您得向你学呀。
5: 吴司长，
4: 敬你。
5: 好，多谢多谢。阿美，哎，别客气，快坐。
4: 这都几点了还不回来？要不咱们别等他们了，我们先吃。来，我来一个这个。哎，谢谢。阿美，今天我请你过来，主要是想给于勋向你道个歉。于勋每次让念希工作得很晚。 影响你们夫妻两口子，一个比一个拼命三郎。回头我会跟他说的，让他尽量少让聂西加班。他只说了我埋怨他加班吗？他没说呀。你埋怨他，不就是因为他加班吗？才不高兴的。我给你打了好几次电话都没人接。
5: 是吗？嗯，他骗了我。他骗你？他骗你什么呀？你跟我说，我替你做主。当初来台湾，我是一定要带着孩子来的。嗯，但是他跟我说，坐船颠簸，他怕孩子会不舒服，他要带着孩子坐飞机来。 结果一到了台北，他是一个人来的。我想，那我们就先安顿好，再把孩子接过来也好。没想到之后再问他，他总是敷衍我，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总跟我说快了快了。我觉得他根本就不想孩子，根本就不希望我们一家人团聚，我真的受不了了，就只好搬出去了。
4: 你不打算跟聂希过了？暂时先过不下去了。我们分居了。分居了？阿美，你得想清楚，分居可是件大事儿啊！我记得于勋跟我说过，那个时候是聂希非要跟着一起来台湾的，所以就把孩子留在了福州。
5: 还跟我们说这件事情是郑哥你同意的，
4: 我怎么可能会同意呢？我怎么可能同意会跟孩子分开呢？我就算是，我也是希望一家人能够死在一起啊！聂希太过分了吧？他不但骗我，还骗了您跟吴次长。他不愿意告诉他老师，也许有他自己的难处呢。阿美，男友的时候在外面的压力也挺大的。 回头我再替你问问他。你要不然还是想想，最好还是搬回去。师母也是看着你们俩相识相爱的，感情也不容易。你说这人生就这么短短的几十年，千万不要做什么让自己遗憾的事情，而且男人有的时候，你是得给他留点面子的。
5: 师母。

这么多年，您就没有埋怨过吴次长吗？有，当然有埋怨过了。但他是我先生，只要他好，孩子好，我自己怎么样不重要。

0: 还是我做不到。好了，安妮，没事没事，我也想到他骗我，我就很熟悉。我想到他让我跟汉子分开，我心真的好痛好痛。
1: 好了，
0: 我什么都特别的比较汉子。
1: 师母，我真的没有办法接回来。我也有两个孩子在大陆，我完全理解你的心情。现在的局势你也看到了，福州已经是共军的地盘，并不是一张船票。 就能回得去的。
2: 司长，头疼，我这吃奶的劲儿都废出来了。求爷爷告奶奶，还差两百两卡车。一军是总裁亲调，要是不能按时运到重庆贻误了战绩，我担待不起呀。
3: 这样吧。
4: 我去给白崇禧长官打个电话，看他能不能帮忙筹措一下。
5: 司长，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3: 您的面子，白长官一定给。我干了啊！陈将军有事找您。子申兄。
5: 你也来了，是顾总长请你来的吗？
3: 顾长官没有请我，工作上的事儿。我是来找总长和你的。哦，合适。
5: 递交我的辞呈，岛内核查军备的事儿我不能胜任，请总长和吴司长另请高明吧。
3: 辞呈？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5: 还能去哪儿？我去台南训练新兵，告辞。
3: 谢遵守。你是遇到什么麻烦了吗？那倒没有，我能有什么麻烦？我是听说，你吴司长给总裁和白团当翻译了，还得到了总裁的大力褒扬。 这等情怀，朕不思愧不说。难怪总裁如此器重虚极，当真是三日不见刮目相看呐！哎，臣某是太过愚钝，我还一直以为你是那个不顾生死、同仇敌忾、血染昆仑关头无一殉，而不是现如今。 为了给党国分忧，竟然忘了日寇杀死之恨的吴司长，我就是不明白了。上次古宁头大捷的宴会上，你为何还要当着胡将军的面如此的装腔作势？你把我当傻子吗？行了，陈某。 自损没有吴司长的胸襟和能力，所以岛内核查军备的事儿，趁早还是找有能力的人来干。我只是一介斗勺之徒，你快去和你的亲公舅吧！啊，还有怎样？
6: 司真兄，台南多张惹。
3: 珍重。

0: 刚才陈将军怎么情绪不太好啊？怎么样，没事吧？
1: 没事，他是来找我和总长递交辞呈。

0: 你说你喝这么多酒，不难受吗？难受。李逵，嗯，你那个约法几章那个第二章就是不许在外面喝酒。行了行了，现在不说这个。阿美来家吃饭了。 他对聂西的冤情还挺大的。哎，干嘛？
1: 我说过的，那个阿美到家吃饭，应该我跟你一起跟他道歉。
0: 你说过的话还少啊？
1: 其实阿美来，你我还有聂西，哎，都应该在。是，来，躺下。
0: 阿美对聂西怎么怨气很重了？阿美说聂西有好多事儿都瞒着他。好多事儿？什么事儿？行了，不说这个了。以后啊，你让聂西按时回家，早点下班。雨荨，你会不会也有什么事儿瞒着我呀？
1: 没有，哪怕只是一点点小事儿，没有。明天学成转学，以后一起去吧。
2: 秋成，转学都是为了你好，以后你就明白了。我不明白，李元振是被他爸妈从福州带来的，我们本来都不想来台湾的，是你们硬拽把我们拽来的。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好朋友也留在了福州，现在连什么时候见面都不知道。现在你们要把我和我最好的朋友分开，哪里是为了我好？
3: 老师好，
4: 哎，我去做客，我叫朱丽。
5: 吴学成，
3: 老师，那我先回去了。
5: 吴学成，
3: 李元。

0: 他还是决定去谈谈练习军了。
1: 是啊。
0: 走，我送送他。

0: 这些兵都从哪儿招来的？报告陈将军，这些都是学生兵，他们自愿参军报国，预备补充到青年军2010师。
1: 他们都是自愿的吗？都是自愿的。孩子，想回家吗？ 别怕，我在这没人拦着你们，想回家现在就可以走。

0: 重新整队。
1: 陈将军，你怎么来了？您今日动身，老师心里一直惦记着，这是他的一点心意。舟车劳顿，还望陈将军，你们在台南都保重。

0: 老蒋刚到重庆，就让您跟白团开会，不会有什么变动吧？老蒋视重庆为反共堡垒，必然不会轻易放弃。上次我提出刘邓很可能会绕过重庆，直取成都，蒋介石听进去了。他现在把胡宗南的主力全部调去了成都。
1: 指派90战阵的义军去增援重庆，这对重庆的解放很有利。
0: 从川北到成都，山高路远，义军就算去了也是白搭。从近期解放军的部署来看，刘邓正在全力追歼松溪连兵团，也不想让他们逃回重庆，群结一团。所以现在我们要做的。

0: 就是要让刘邓随时了解重庆背后会获得多少增援。等新交通员一到，我们就把这份部署送出去。
1: 我最近就差抱着收音机睡觉了，您放心吧，肯定不会听漏交通员的消息的。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笑>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7: 1年、2年、3年。
8: 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4: 就可以9块9体验便通，9块9，对，9块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古疏通便就是便通。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排便费力用便通，古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便秘了，别担心。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住建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块9体验便通。9块9，对，9块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4: 古疏通便就是便通。
9: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块9体验便通。
4: 9块9，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10: 古疏通便就是便通，
4: 日知灵药业。

0: 挑的啊。
1: 好，来，
2: 这个。
1: 来，
3: 走。对，
0: 来。
3: 今天有错的无？
4: 哦，差多未了啦。啊，我那我真侪因为虾，你们知不？点子，迄因为虾哦，大帅无就大好，叫咱做虾官哦，真好料的。
3: 好了，有因为虾？
4: 哦，你做咧啦，好咱来去行。哎，你这个好食啊！啊，干，好咱来。
1: 这基隆公园的妈妈，你怎么有空到这么晚？
5: 公委的事以后我不管了，昨天刚交接出去。
1: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啊？
5: 组织上要新建一个海上交通线，我是你的直接上线，需要你和老徐的船在海上进行接驳，准时准点，不能有任何的意外，能做到吗？
1: 海上接驳？啊，这怎么能保证啊？海上连个坐标点都没有，确定位置很难呢，起码得离岸近点才可以啊。
5: 我知道。这是你必须要克服的困难。
1: 喂，你怎么不直接走老谢的船啊？这样子少了一个环节，不是更安全吗？
5: 他的船太大了，生进无处，怕偷渡查得非常严。这条海上交通线非常非常的重要，一定要确保万无一失。
1: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看啊，这在这一带接驳应该可以，也相对比较安全。
5: 这个位置倒是可以，哎，还有更安全的位置吗？
1: 这样子，你先离开，我这边也不是很安全，好吗？我保证完成任务，剩下的事情我来想办法，好吗？
5: 好，交给你了，
1: 哎，保重，小心点啊。

0: 吃饱了？
1: 嗯，我吃饱了。
2: 吃饱了，跟姐姐上楼。姐姐给你铺课位。走。
0: 你今天倒是挺像个父亲的。
3: 我以前不像。
0: 以前像军阀，于勋，我知道你身为次长有诸多无奈，我能理解。进城是我们的遗憾，韶城和兰城在大陆，我们心有余而力不足，但学城和建城就在我们眼前。我真的希望无论如何能让他们尽量的快乐。
3: 对，还要护他们周全。

很好听啊，只是，为什么感觉有点忧伤？我想家了。今天在学校门口看见小姐哭的时候，其实我也哭了。我就想起了离开漳州老家跟我妈分开的时候，我妈也这样抱着我哭，就好像这辈子再也见不到我似的。我想我妈妈了。

0: 咱爸今天出去是好，一会儿就卖光了。我是真没想到这边人这么爱吃辣，那云贵川爱吃，陕西山西也爱吃辣，多少来着？
1: 现在知道咱妈的厉害了吧？
0: 是啊，哎呀，咱妈真厉害。那你说，我今天也这么厉害，赚这么多钱？家里孩子都是。
1: 哎呀，你别捣乱啊！我数到哪儿了？要夸也是咱妈功劳第一。你明天记得再去多买点干辣椒送到药铺去。
0: 没问题。这不是明天的事儿。哎，
1: 赶紧睡觉。
2: 哦，对了，阿菊啊，那个我有件事情想跟你们商量一下。我想呢，在离你们近的地方租个房子，这样呢，咱们可以住的不是那么拥挤了，是不是？然后离得近呢，也能互相照顾一下。你们看呢？哎，
3: 不行吧？您只有特别通行证，没有户口，租不了房子。哦，
2: 那我用阿菊的名字租，可以吗？
1: 嗯，常常。
0: 妈是这样。自从政府退守台湾之后，就有大批的人都涌到了台湾，
3: 所以现在台北租房的价格暴涨，贵得离谱，是吧？哦，
1: 就是呀，妈，家里挤得下，花那冤枉钱干啥？不如拿来买吃的喝的。哎，
2: 我不是想着住在这儿，你们两个人不太方便吗？
3: 其实您住在外头也不一定方便。
1: 没关系的，妈，这样咱们能省不少钱呢。
2: 对。咱们省下钱来买好东西吃。嗯，来。
3: 嗯，我吃好了，你们吃吗？嗯，
2: 我们也吃好了。来，
1: 妈。嗯，谢谢您带着长城做生意赚钱。哎，
2: 咱不是一家人吗？瞎客气什么？我如果不忙的时候，你到时候也可以搭把手，这样的话，长城的压力也小一点。现在世道乱，他压力大，对不对？
1: 谢谢妈，您来了正好。哎呀，
2: 别客气了，这我帮你放厨房了啊。嗯，
3: 这小梅姐家这几天怎么这么安静啊？
1: 是，按理说这个点儿她也应该在院里浇水了。嗯，
3: 难不成搬走了？
1: 不会吧，这么久的邻居了，搬走她应该给咱们家说一声啊。是不是一家人出去玩了？
3: 不知道，我走了。
1: 嗯，注意安全啊。哎。
4: 主任，
3: 忙着呢。
4: 主任，
3: 哎，走。
4: 主任早。
3: 干嘛去火急火燎的？
4: 送通话记录单。
3: 又去保密局？哎，
4: 就他们事儿多，三天两头要这个通话记录单。你说哪有那么多
5: 凤蝶呀？
4: 说是让我们帮着协查，我看呐。就是爱使唤人。
3: 总裁不都说了吗？现在反共防谍重中之重，我们只能照办呢。
4: 主任有问题？
3: 没问题。我看见一个跟我邻居重名的。哎，对，我刚好也有事要去趟保密局，我这替你捎过去吧。
4: 那太谢谢主任了，我先回去忙啊。
3: 你
4: 好嘞，好嘞。
2: 南方日报。
6: 哎呀，多大点事儿啊，还让王主任亲自跑一趟啊。
3: 应该的，兄弟单位嘛。
7: 他就来我家喝过茶。我哪里知道他是凤蝶？
6: 这就是今天单子上的嫌犯。半个月之前，他在家里接待了一个来台的大陆亲戚。那个人之前在大陆发表过反蒋的言论，像这种明显的通共行为，我们是一定会请来配合调查的。
3: 那是当然，当然。那叶处长，你先忙，我先告辞了。

0: 怎么样，老蒋那边有新情况吗？
1: 老蒋发现解放军主攻方向不在川北，要调整总体部署。他急令原本驻守川东的孙元两十六兵团调往重庆外围，卢广文第十五兵团到南川布防，胡宗南集团驻守川北的第一军东运至重庆，增强川东南防线兵力。解放军多路突进，打得老蒋被迫在川东、川北、川南间频繁调兵，
0: 部队疲于奔波，这对解放西南很有利啊。
1: 先别高兴太早，乌江彭水解放后，老蒋在白马山布置了新的四道防线，修筑工事居高临下，而且第四补给区正迅速准备大量烈性炸药和其他爆破器材，刘邓在全力追歼宋希濂兵团。
0: 解放军一旦进入白马山，后果将不堪设想。
1: 我们必须马上把情报送出去，让解放军早做准备。
0: 可是交通员到现在还没有消息，我们从香港回来了也快一个月了，按理说应该到了呀。
1: 不能这么被动下去，我们只能等两天。两天之后，如果交通员还没有消息，就必须另想办法把西南的情报送出去。
0: 等将来台湾解放了，我要把女儿带来看看这片海。

0: 怎么样，对聂副官有进展没？
1: 别胡说，我对他能有什么想法呀？只是他冷冰冰的样子吧，激起了我的几分好奇心罢了。
0: 那你打算怎么办？
1: 请他吃个饭。
0: 哎，可以啊，那我请他吧，毕竟我闯的祸嘛。咋了？生气了？咋了？我俩一起。
1: 平日里面都见不上，怎么请啊？
0: 你做俩小菜给他送去，他不好意思拒绝的。这样既能展现你的贤惠，又能名正言顺的跟他独处一室了。
1: 他是福州人吧？哦，那边的菜我不会做。
0: 哎呀，你擅长做什么就做什么嘛。
1: 重庆菜他吃得惯吗？
0: 你管他呢，心意最重要吗？
2: 妈，您看我吃这么长是不是就差不多了？
3: 我觉得得再多这么多才行。
1: 哎呀，好久都没织毛衣了。
2: 但还是您织得好。
1: 还是跟外婆学的呢。

0: 去啊？我怎么觉得长城今天有点奇怪呀？
1: 他今天一回家就这样。

0: 现在插播一条消息，泰山呼叫东海，东海海区出现新的海况，请记录29179716472629518710，完毕。一小时后重复一次。
1: 交通员到了，
2: 你赶快去安排灯泡。等雪人起事，在全民日报上，同时继续收听，关注这个片段，
1: 好，
2: 以免错过组织上什么别的消息。我现在就着手准备，你明天一早过来。
1: 好。

0: 李文远，有事吗？聂副官，我和甄婉想要请你吃饭，你老说没时间嘛，然后我们俩就做了几个家乡的小菜给你送过来。甄婉她有事情，我怕饭菜凉了，我就先拿过来了。作为谢礼呢，可能太寒酸了，希望你别嫌弃啊。
1: 举手之劳，不用那么客气。
0: 好，谢谢。还有事吗？你吃饭的时候，我能在这用收音机听会歌吗？你的收音机呢？嗯，收音机那么贵，我哪买得起啊？我以前上大学的时候都是借同学的收音机来听的。 没事，你要是不方便我进去的话，你可以把收音机借给我，然后等你吃完饭，我来取餐盒的时候，就正好把收音机拿回来给你。啊，
1: 没什么不方便的。 我帮你打开。
0: 谢谢。

聂副官，是饭菜太辣了吗？不加辣的菜我不会做。

0: 其实这里天气啊比较潮湿，其实吃点海椒它是能除湿的。
1: 是啊。
2: 冬天呢，在我们老家，我哥热天喊我吃海椒，说能解暑；冷天嘛也喊我吃海椒，说能驱寒。
1: 啊，你哥哥。
2: 是做什么的？我哥是国军的飞行员，殉国了。
1: 对不起。
2: 没关系。

0: 我吃好了，谢谢你的家乡小菜。时候也不早了，你回去吧。
1: 我看您都没怎么吃啊，是不是我在这您不方便？
0: 哦，没有。
1: 你再吃点吧，要不我先回去吧，您慢慢吃。多吃点嘛，我先回去，你太瘦了，多吃点。

0: 我吃饱了，
1: 这还没吃完呢就吃饱。
2: 丫头，看看去。你也哥哥，
3: 你吃好了啊？
2: 面稀来了。
3: 师母，
4: 吃早饭了没？
5: 好吃，
4: 还没呢。
2: 就知道你没吃，快吃了。嗯，
1: 碗筷都给你准备好了。
2: 妈，我也吃好了。啊，上水池。
5: 你也吃好了？要迟到了呀。
3: 小钱，
5: 小钱，
3: 新人启事登了吗？
6: 登了，他一会儿应该就看见了。
1: 嗯，
2: 我想了一下，把陈太太约在店内招待所。哦，
1: 那边还没有腾退吗？
2: 学成，带俩鸡蛋，车上吃。
5: 哎，我要迟到了。
2: 学成，你别跑。
3: 没有腾退，只剩下一些旧书在那儿，不会有人去那儿找我。
6: 是个不被打扰的好地方。

0: 怎么买了两份一样的全面日报啊？
1: 买了一份，老板给了两份，
0: 来，
1: 想着刚好留给妈看呗。
2: 啊，谢谢。
3: 拜拜。

0: 帮车。
1: 哎，来来来。

0: 对不起，我可能走错地方了。您没有走错房间，陈太太，请坐吧。您是东海同志？一路上都顺利吧？啊，
1: 总算见到你了，东海同志。你放心吧，我一路走过来，我觉得非常安全，完全没有问题。
0: 那就好。
1: 您看上去好年轻啊。
0: 是这样。 东海同志会在这个地址等您。嗯，所以您在这儿休息会儿，喝口茶，等会儿去也来得及。您和东海同志见面的地址不便直接登报，所以为了安全起见，需要在这里中转一下，希望您谅解。好，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1: 这个杭州南路应该离这儿还有一段距离。
0: 那我就不做了，我先告辞了。陈太太，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好，谢谢。哦，啊，对了，这个我不应该带走。好，再见。

0: 安太太，正好顺路，要不要我送你一下？
1: 好啊，谢谢。
0: 请。

0: 陈太太，您等我一会儿。好。
1: 先生，买烟是吧？
2: 好的，妈妈。好，谢谢，欢迎下次再来。
0: 哎，您可以抽烟，我对烟味不嫌弃的。陈太太，我不吸烟的。 只是担心有尾巴跟着，所以停下来看看。
2: 哦，
0: 师母也特别不喜欢烟味儿，所以这个车里没人抽烟。
2: 啊，师母是谁呀？
0: 哦，东海同志是我的老师，我们现在去的电力招待所是他们之前住的地方，现在已经搬走了，所以应该没人打扰。
2: 哦。

0: 哟，吴司长，您还真在呢！哦，我听见您屋里头有动静，我就过来看看。不是您怎么还没搬走啊？
1: 哦，
2: 我这回来收拾收拾书。
0: 你怎么也没搬走啊？国防部没给你分房子吗？
2: 嗨，您呐就别提那事儿了。这前阵子我不是一直在重庆吗？嗯，结果广州一丢。
0: 一下子进来一大批人，他们趁我不在，就把我那房子给占了。<笑>
2: 那是你眼光太高了，你眼光稍微降低一点，你明天就能搬家。
0: 哎呦，看来还真是什么都瞒不过您呐。
2: 段厅长，不好意思，我这房子乱糟糟的，我就不请你进来了。
0: 哦，吴司长，卑职还有点工作上的事，想向您当面汇报一下。
2: 哦，那进来吧。
0: 好，嗯，哎。

0: 陈太太，我就送您到这里吧。前面这一栋二楼最左边那间就是了。
1: 你不上去吗？
0: 我留在外面，这是纪律。

0: 您呐，可真是庸书百成啊！您搬家剩下来的书，都够卑职看一辈子了。
1: 我这搬家都没来得及收拾，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我们长话短说，什么事儿？
0: 哎，次长，这个事儿呢，我得跟您好好说说。您坐，您坐。这次去重庆啊，耽误了我太多的事儿了。你看我这好不容易回来吧，您呢又一直不在。前阵子呢，我来找过您几次，您都不在，所以我一直没机会当着您的面给您赔罪。您出访香港，我们的工作确实做得不够好，非但没能给您分忧，还闹出了新闻。哦，对了，我们已经狠狠地批了那个张处长，但是今天我代表我们二厅向您负荆请罪。
1: 哎呀，行了行了，时间都过去那么长时间了，没关系的啊。
0: 不不不不，次长，次长，您不计较那是您着眼大局，但是我们内部一定要自省自查，防微杜渐。哎，不过这话呢说回来，您做好次长，您说保密局他要是跟我们事先打个招呼，我们也不至于这么被动了。我听说毛人凤把那个闯祸的古正文送到台中的山里去了，您品品啊，他这是承认错误解决问题的态度吗？这明明就是明贬实褒嘛。我来，

0: 请问您找哪位？还能找谁呀？当然是您太太了。哎呀，这么多年的姐妹了，你说说，搬个家都不告诉我，她人呢？
1: 哦，您是内子碧葵的朋友，她没跟您说我们最近。

0: 搬家了吗？没有说呀。哎呀，你说说我跟毕奎这么多年的朋友了，
1: 快请。这个搬家这么大的事儿，怎么也不通知我一下啊？啊，准备不跟我来往了？哎呀，我跟你说啊，其实我想了半天，可能问题出在哪儿了。我想问一下啊，是不是上次我们谭家饭店吃饭的那次我没有叫他，他不高兴了？
0: 前几天好像夫人确实有些心情不好，但那都是小事儿，啊，最近很忙，估计一忙就忘了，您请放宽心。哎呀，你说说，他们告诉我，说毕奎不高兴了，我这还不相信呢。没想到是真的。其实这件事情我得跟您解释一下，因为那天去的人呐，都抽烟呢。所以他毕奎他不喜欢闻烟味，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所以我才不叫他的，这事儿真不怪我呀。你说，
2: 次长，您有客人，我就先告辞了。
1: 好，
2: 好，慢慢聊。
1: 好好，
2: 慢慢聊。
1: 慢走。
2: 哎，好。
0: 所以你是不是应该替我跟毕奎解释一下啊？这个事情真的是不怪我。东海同志，我是陈太太，朱峰。

0: 陆鹏同志，欢迎你，叫我吴石就行。
1: 那位是？
0: 国防部二厅厅长，特务头子。
1: 危险吗？
0: 没事儿，我们原来都住在这儿，只是没想到他还没搬走。
1: 这是万先生、万警官同志给您的信。

0: 我给你倒点热的。哎，不用不用，够了够了。你有亲戚在警务处？啊，是。我女儿和女婿呢，都是老军统了。女儿是文职，不懂业务。女婿一直干电讯，戴笠飞机失事以后，军统裁员，他们俩就分配到了省军务处。女婿现在是电讯所的所长，我跟他们一起住。
1: 太空卫的通知，接上头了。
0: 接上了。这份情报事关前线战区，时效性非常强，必须尽快把它送出去，事不宜迟。
1: 这是一个胶卷，很小啊。
0: 内容太多，纸张不太方便。 如果遇到意外，从这里把胶片拉出来就曝光了，敌人不会知道内容。
1: 明白了。
0: 还有，在这见面不是常事儿，另外我现在的身份也不太方便，除了公开场合。你刚才反应很快，正好可以借用你是那人朋友的身份，可以去我家接头。 但是你需要等我通知。
1: 没问题，我的身份很灵活，只要您方便就可以。
0: 好，因为我需要跟家里人沟通一下。
1: 哦，我给您留一个电话。
0: 嗯。
1: 啊，白天打就可以，我女婿上班不在家。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

0: 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0: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烟，给他的资料里同样没有你的照片。
1: 他能认出我？
0: 他会戴着一个方形的墨镜。
1: 那个周太太挺虚。
2: 凡是要害部门的家属，都要逐一审查，
0: 不能露出一点破绽。
3: 他们一定是冲着你们。

0: 人文荟萃，光彩熠熠。文化至善至美，砥身力行，为好。河中共济，同心筑梦，为家。德厚流光，薪火相传，为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
1: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0: 把这记下来。
1: 在这儿，把报记。
0: 有没有密码本？
2: 没有，没东西了。
0: 再仔细找找。
2: 仔细点，有的是时间。
3: 林突然回来了，
0: 还要多久？
4: 马上就好。
0: 5分钟。恢复。

0: 进来。
1: 我们回来了，
2: 科长，
1: 情况怎么样？
3: 一切进行得很顺利。
1: 嗯。
3: 电台手枪还有台历上的内容，我们都在那家找到了。
1: 密码本呢？
0: 还没找到，时间来不及了。等我们下次去的时候，一定会找得到。他不可能随身携带。
1: 还要去一次，我担心被发现呢。好吧，要尽快。

0: 知道了，这家伙又开始发报了。看来是没有惊动他。下次去，一定要把密码本找到，这对我们太重要了。嗯。
1: 喂，我是老齐呀。啊，是是是。你们今天晚上都到我这儿来吧。啊。对，我们谈谈生意，顺便打打牌。
2: 啊，对对对，我再去买点红肠和啤酒，咱们来个西式晚宴，啊啊，好，好，好，一言为定啊。
3: 进来。
2: 报告长官，监视目标刚才和一个电话号码为4537的地方通了电话，说是晚上在他家召集一个生意伙伴的聚会。
3: 4537什么地方？查了吗？
4: 霍尔瓦特大街西端住宅区的一户民宅，在电话局里查看到登记的户名叫陈大同。那一带租房住的商人很多，查一下，接电话的是不是陈大同本人？
2: 是。
3: 晚上在家里聚会，应该是他们组织内部的人，倒是个一网打尽的好机会。
4: 嗯，那怎么能断定来找他的人都是他的同伙呢？
3: 你想想。
5: 能把人约到藏有发报机的住处，不会是普通朋友。
6: 没错，周队长分析的对。这样，晚上你们二位辛苦一下，带着人把他控制起来。如果真的发现有大人物出现，马上行动。
7: 是，我马上安排。
8: 出来了，没穿外套，拎着个垃圾桶，应该是去倒垃圾。
9: 盯着他，赶紧给楼下发信号，别让他跑了。

0: 不对，蜡像在这边，他往那边去干什么？把火打着。
1: 绕去，在前面走的。

0: 你这么多人抓不着一个，还让他跑了啊？怎么回事？
1: 他没穿外套，拎个垃圾桶就下楼了。
0: 然后我找人远远的盯着他，没想到他撒腿就跑了。
1: 那说明人家在房间里就看上你了。
0: 这到底是哪儿出了漏洞呢？
1: 那他们打电话说，晚上要接头聚会，是在麻痹我们。

0: 我把密码本给你搜了，重点查这个密码本啊，密码本找。
1: 在这儿呢，已经毁掉了。瓶子底下有洞，扔里边进水就溶了。应该是藏那儿了。这儿有根绳，这家伙很聪明。绳头放在外边，把密码本放在下水道里，不知道的人一拧开，密码本就会掉到下水道里。
0: 对了。 那个和他通话的陈大同有消息吗？啊，查过了，陈大同说租给一姓方的，打完电话他就跑了，东西都没拿。哎呀，让人玩的团团转呢。我看呢，咱们每一个人都好好查查自己。
2: 然后再互相查一查。河北卫视正在播出，看看究竟是哪儿出了问题。
3: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4: 今天的主题，
3: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补，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
2: 滋味最长夏，好味再加正。这个夏天，让我们在烟火气里好好吃饭。
5: 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6: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7: 巧剪精刀琢毫厘，
6: 锻造美好
7: 倒计时开始，
6: 一针一线。 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出新如磐；一锤一粟，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 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竞技以比创新、新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 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变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变通，古疏通便。

0: 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慢慢同心看3D，关注你好京津冀，欢迎各位观众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在张家口市张北县农村考察调研时强调，要把扶贫开发、现代农业发展、美丽乡村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实现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德胜村党支部带领村民深耕马铃薯种薯光伏产业，发展乡村旅游，昔日穷山沟变身致富样板村。
1: 清晨的坝上，在德胜村的民宿小院里，灰墙黛瓦的二层小楼在蓝天白云映衬下美得像一幅油画。80岁的北京老人郝殿龙和老伴儿已经在这里住了一个多月，
2: 环境特别的好，

0: 种这个什么土豆啊、菜呀、啊、开着花啊，还都挺好的，空气特别好，又凉快。
1: 紧邻草原天路核心区域的德胜村是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依托毗邻草原天路、中都草原的区位优势，德胜村打造了效益可观的民宿旅游产业。村里的青草堂德胜宿集由26套独栋庭院组成，配备露营区、房车停靠点及大型团建场地，经营旺季从5月持续到10月，40多栋民宿小院一到暑期几乎日日爆满。
2: 夏天一套房闹个5几万块钱嘛，北京的、天津的、沧州的，游客哪里的也有。
3: 我们刚刚下午啊，在这准备做一个露营烧烤自助 BBQ， 在这真的非常的开心。听说晚上还有篝火晚会，非常的期待。
1: 德胜村原来是一个有名的坝上穷村，它的变化开始于2018年春。村两委一般人牢记嘱托，实干攻坚，多方争取扶贫资金，建起200多个微型马铃薯大棚，给未脱贫农户免费提供薯种，并引入专业公司提供种苗和技术服务。小小马铃薯成为增收突破口，仅此一项就让村民人均年增收近5000元。当年底，德胜村实现全村脱贫出列。小土豆也可以做出大产业。德胜村立足特色资源精准发力，引入企业统一规划，建成300亩高标准马铃薯微型薯育种及加工园区，生产的微型薯销往全国各地，年产值超1200万元。
4: 今年个种植大概有240多个棚，产量的话应该是在4000到5000万粒，整个生产季大概是得需要230到240个人参与其中，每个月每个人吧得5000到6000块钱的收入。
1: 种下金豆豆，还要栽下铁杆杆。占地2600多亩的农光互补光伏项目成为村里另一大富民支柱。村民可以通过土地流转拿租金，板下种植挣薪金，板上效益得分红，每年每户能增收3000元左右。
5: 现在呢，家家户有存款，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好，想买啥买啥。
6: 变化可大了，走下小二楼了，可舒心了。
1: 如今德胜村这个昔日的坝上穷村已成为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村集体年收入200多万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5800元。立足现有产业基础，德胜村不断拓展新业态。今年以来，德胜研学基地等6个重点文旅项目加速推进，民宿加采摘、研学加农事体验等发展新模式不断涌现，产业链条持续延伸。
3: 我们将继续做大做强马铃薯育种和光伏两大支柱产业，同时做精做优民宿旅游和研学体验新的产业业态，把富民产业融合好、发展好，在乡村振兴的大路上呢走得更稳更远。
7: 抢抓新能源物流发展机遇，河北出台系列扶持政策，持续加大资金投入，新能源货运发展规模稳居全国前列。
8: 这两天，记者在石家庄一家汽车贸易中心走访时发现，前来咨询重卡的客户络绎不绝，其中多数是奔着新能源重卡而来。
9: 到目前为止吧，今年新能源的销售量已经超过了去年一年的整体的销量，从环卫车辆、渣土车辆、搅拌车辆，然后逐步到现在的牵引车、载货车，包括承配车辆，越来越多的场景在应用。
8: 在交车现场，记者遇到了刚提完车的物流公司负责人李浩。就在半年前，他还对重卡油换店持观望态度。
10: 一是车价高，它这个车价比正常的这个油车价格能高出大概小10万块钱来。再一个就是充电便利不便利，所以之前一直也是犯嘀咕，迟迟没有下手。
8: 真正让李浩下定决心的是看得见的政策补贴和实打实的运营收益。现场他给记者算了一笔细账。
10: 拿我们旧车做置换，然后有一个4万5，购这个新车有一个8万5的补贴，所以基本上下来跟油车的价格就差不多了。运营成本上，我油的单公里的成本的话在1.4到1.5，但是我的电的单公里成本基本上就在6毛吧。路权这块的话，油车的话就得跑绕城高速，电车呢它就可以跑这个三环了。一个月下来，就是连高速费带我的油费，我基本上能省个大概7000块钱左右吧。
8: 从业者心态转变的背后，是我省推进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的系统性布局。截至2025年底，河北新能源重型营运货车数量达39384辆，居全国首位。今年，我省争取中央补贴。

0: 资金5.55亿元，印发河北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补贴实施方案，全力支持新能源货车更新。
1: 我们联动国土电力等部门协同发力，打通车辆更新等各项工作的审批堵点。全省呢，今年预计新增新能源货车4000余辆，到年底保有量将突破4.5万辆。
0: 车辆规模扩容的同时，河北补能网络也在持续加密。延时横高速驶入新集市，一座大型光伏物流场站格外醒目。连片光伏板下，一排排新能源重卡有序补能，这就是当地打造的一站式绿色补能货运枢纽。场站总面积5.2万平方米，光伏铺设面积达4万平方米，日均发电量5万到10万千瓦时。
2: 传统的这个充电站，它以服务费为主。路子会越走越窄，我们建了这个光储充一体的这种站，自发自用。因为我们现在这个自有车辆952台，联动社会车辆2700台，全年节省的这个补能成本大概是2亿多，每年降碳预计在70万吨以上。
0: 记者在现场看到，场站配有80台大功率重卡直流充电桩，依托数字化管理平台，精准匹配货源与运力。实时追踪每辆车的行驶充电动态，同时还配建了司机之家、专业维修车间等设施，整合了物流中转、绿电补能、餐饮休闲、车辆维保等多项功能，形成多元互补、稳定可持续的盈利结构。
3: 那个充电桩特别多啊，有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就充满了。趁着充电的时间，我们可以休息一下，餐厅，还有这个洗浴，洗衣服都可以，都特别方便。
0: 包括新集在内，放眼全省，河北正以点带面，连线成片，加速构建覆盖全域的零碳运输通道和补能服务网络。今年力争完成冀中南至黄骅港零碳物流通道建设，明年上半年建成京沪京港澳高速零碳物流通道，后续将分步完善京哈、京昆、青银等干线高速的货运充换电配套设施。持续加密的补能站点正推动零碳物流补能网络越织越密。
4: 以赛事聚人气、带客流、促消费，我省依托优质生态资源与专业场地，深耕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模式，推动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
5: 日前，2026年中国卡丁车锦标赛石家庄站开赛，共有30余支车队的130多名国内外卡丁车手齐聚赛场。赛道沿河蜿蜒铺开，掩映在绿意之间，标准化的场地与滹沱河艺术生态岛相得益彰，为比赛带来了别样的体验。
6: 赛道路面非常好，对技术要求也比较高，有很多大型的快速弯道，环境也很棒。我认为这个赛道是中国锦标赛中最好的赛道之一。
7: 依托滹沱河艺术生态岛石家庄国际赛车场打造体育加文旅的品牌项目，又以专业赛事为窗口，充分展示石家庄优美的生态环境与城市活力。
5: 以赛事聚人气、带客流、促消费，在唐山第17届省运会青少年组夏季项目的跆拳道、棒球、高尔夫、举重等各项赛事相继举行，掀起了省运热潮。游泳预赛吸引1500多名运动员参赛，6天赛程24000人次到场观看。11家国内外知名品牌进驻赛场，销售额达125万元。赛事还带动周边餐饮、住宿及文旅消费近1000万元，形成一日参赛、多日停留的消费链条。
8: 第一天的销售额大概在2万多一些，主要销售的产品是周客一些快速啊、泳镜啊，还有一些防水的一些包类。
9: 基本上在赛事期间，我们都实现了一个满房的状态，大概增收20多万。
5: 这个夏天，张家口崇礼举办了崇礼168超级越野赛、2026年全国青少年无线电测向锦标赛、越山向海人车接力赛等多项赛事。前不久举行的2026泰兰尼斯斯巴达勇士儿童赛崇礼云顶站，吸引国内外5000名小勇士齐聚冬奥赛场迎接挑战。他们大部分都以家庭为单位参加比赛。
10: 参加比赛，然后带避暑、娱乐、休闲，一家可能在这边消费了有3000块钱上下吧。
11: 本次儿童世锦赛呢，赛道也使用了整个冬奥竞赛场地，有16个国家和地区的孩子来到这边参加这个比赛，那同样也再次向世界展示了冬奥之城的魅力。
5: 今年我省坚持引进高端赛事，培育本土赛事，扶持商业赛事，持续做优，跟着赛事游河北品牌，放大票根经济效应。省体育局数据显示，一至七月份，全省面向社会公开举办各类体育赛事活动7489场，吸引参赛人员和观众达1767.61万人。
4: 义安社区是雄安新区启动区首个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任务的示范社区，现有2000多户居民。系列报道《自豪我是雄安人》，今天带您认识社区党支部书记、居民的好管家徐正。
12: 咱们只有走进每家每户，才能知道真正他们需要的是什么。
13: 每周一二四下午4点到晚上8点是徐正和同事们入户走访的时间。在徐正看来，想要让疏解人员放下顾虑，以雄安为家，走访摸排，了解群众需求，是做好服务的第一步。除了提前预约上门走访，他们还有一个更接地气的工作方法，数灯敲门。晚上看到哪家窗户亮着灯，就上门敲一敲，唠唠家常，问问需求，确保走访不落一户。
12: 看咱们有没有什么需求、问题、意见和建议。
14: 一直做的都挺好的，包括社区的活动也都挺多的。
13: 建设好雄安新区，要同步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从一开始就下好绣花功夫。2024年7月，义安社区整体交付入住后，徐正就和同事们一起逐家逐户的走访，为每户居民建立民情台账，家庭结构、特殊需求、困难问题等一一记录在案，做到一户一档精准服务。为实现诉求快速处置，徐正以楼栋为单位建起100多个便民服务微信群，公安、物业、燃气、电力等工作人员全都入群。居民的大事小事，只要发到群里，就能第一时间解决。社区居民诉求办结率超95%。
15: 微信群把社区的居民和服务部门连接在了一起，我们可以直接就在群里面联系所需要解决问题的这些单位。
13: 解决好日常琐事只是基础，拉近邻里感情，消解异乡隔阂，才能让社区真正有家的氛围。两年来，徐正牵头组建了8个志愿服务队、33个文体社团，一同成长少儿活动、青创未来青年沙龙、老友记、老年文娱等特色品牌活动深入人心。一场场邻里活动，让原本互不相识的异乡邻居逐渐熟悉起来，莫邻成了睦邻。
16: 这都是五湖四海的，这是从四面八方过来的，都是从不认识到认识，相识都是缘分。服务很好，做到我们心坎里，各个服务都很到位。
13: 社区配套不断完善，文体活动日益丰富，养老托管、儿童照看、通勤保障等一件件民生实事落地见效，精细化有温度的服务，让疏解群众从落地安居走向扎根乐业。
12: 看着老人有地儿去，孩子有人管，年轻人安心上班，这种变化就是我和同事们每天奔波的答案。能在雄安这片热土上为服务疏解、建设新城出一份力，我打心底里自豪。
13: 在雄安，像徐正这样扎根一线的基层工作者比比皆是，他们或许岗位不同、分工各异，但心里都装着同一个目标，用心用情做好保障，让每一户疏解家庭留得住、融得进、扎下根。
17: 我呢是2023年来到新区参与社区基层工作的，亲眼见证着疏解家庭在这里扎根，跟着新区一起变好，我打心底里觉得这份工作特别有意义。
18: 我们打造了格物致知、书香荣熙的全民阅读品牌，也打造了荣熙的儿童戏剧品牌，希望的是这些家庭不仅可以住上好房子、过上好日子，还能够享受更加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生活。
19: 我的主要工作呢，是在小区的日常巡查当中排查小区的安全隐患，保障小区的整体卫生整洁，让疏解居民在启动区过得安心舒心。我自豪我是雄安人，
17: 我是雄安人，我自豪，
18: 我自豪我是雄安人，
12: 我是雄安人，我自豪。
4: 8月22号晚，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国家速滑馆宾斯带正式启幕，千台人形机器人现场集结，生动展现人形机器人走出实验室，加速走向真实生产生活，开启人机共生的崭新图景。
0: 开幕式现场，人机共舞表演轮番上演，机器人与人类舞者同台互动，把科技感与艺术感融为一体。80台机器人组成的大规模群控方阵整齐入场，依靠协同算法完成队形变换，组成拼音北京字样、运动项目标志图案等，成为开幕式上极具冲击力的视觉看点。
20: 整个都是机器人自主完成的，它要通过激光雷达获得整个场的信息，然后精确地算出自己在什么位置，并且要把自己的位置告诉所有的队友，然后这样大家才能做到非常的整齐。
0: 本届赛事规模全面升级，来自全球多地的参赛队伍将在田径、足球、体操、家庭场景等数十个赛项中展开角逐。开幕式现场还重点展示讲解了乒乓球、网球、足球、跳高多个核心竞技赛项，打造专属人机竞技名场面。乒乓球奥运冠军丁宁、网球名将郑洁、足球前国脚杨晨齐聚现场，与人形机器人同台互动，趣味对垒，以专业体育视角对比人机竞技差异，生动展现机器人毫秒级手眼协同、精准控球、极限弹跳的硬核运动能力。开幕式上，天宫 Ultra 机器人原地一跃而起，起跳高度惊人，达到2.8843米，超越人类极限。
21: 就是我们天宫 Ultra 的这款这个系列啊，作为一个全能的田径选手啊，首先你可以看到它是这个大长腿啊，此外的话它整个全身是做了这个非常轻量化的这个设计。
22: 首先关节上肯定它的扭距会更高，然后转速也会更高。在算法上的话，也是基于这种强化学习算法，但是呢，可能这种强化学习训练的架构以及我们这种训练的方式也进行了不断的迭代，那相比以往的这个强化学习步态会更加的稳定。
4: 暑期以来，沃盛各地文化场馆持续上新，推出沉浸式研学、公益艺术课堂等形式多样的活动，丰富青少年暑期生活。
0: 舞蹈、快板、武术轮番上阵，在河北博物院双宝奇遇记2026讲解明星梦工坊结营汇演上，小讲解员们用稚嫩的声音讲述着动物与文物的故事。
23: 很开心，因为成功的将这些知识分给了大家，真正做到了这些学以致用。
0: 这个夏天，小小讲解员共完成7253场志愿讲解，接待观众超50000人次。孩子们在博物馆里收获的不只是知识，还有自信和成长。
23: 我认识了很多朋友，以前来博物馆我只能看别人给我讲，这次我可以给别人讲了。有一次一个叔叔听完我讲的话还给我鼓掌了，我特别开心。
24: 比如说一些应对能力呀，包括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呀，都是非常锻炼他们这些能力的。
0: 同样人气满满的还有河北博物院临时展览宋韵千年礼行天下宋代礼制文化展，展览汇聚18家文博机构的230余件套文物，从官服器用到礼乐，一展千年宋韵。
24: 我们今天特意从天津然后来咱们石家庄看一下这个河北省博物院，然后感觉这里边展品都挺震撼的，然后对孩子的来说也是一次启蒙教育吧。
25: 从徐州来的，想看一看镇馆之宝，然后买一买周边的那个文创，感受一下我们这个文化气息。
0: 除观展外，图书馆也成为暑期热门文化打卡地。在河北省图书馆的守正书房，京剧演员正现场讲解传统谷子老戏。
26: 我对戏曲里唱念做打这一类城市化的内容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未来呢，我也希望能够多多参与这一类活动，更好的学习并且传承好我们的传统文化。
0: 暑期以来，河北省图书馆累计开展祭图讲坛、祭图展览、祭娃讲河北等活动近200场，接待读者23万余人次，
27: 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普惠的公共文化服务，也让省图书馆真正成为广大群众读书研学、修身益智、沉浸式体验传统文化的好去处。
0: 我省各地文化场馆面向青少年、亲子家庭，纷纷推出趣味多样的社教活动。在邯郸肥乡区成语文化研学基地，孩子们可以通过投壶竞技、看图猜典故等互动项目感悟古韵经典。保定市群众艺术馆开设暑期公益艺术课堂，包含绘画、古筝、口才等50多门课程，适配不同年龄段孩子的兴趣爱好。
28: 可以选择自己离家近的去报这个课程，特别适合就是说像我们这种孩子小的。
0: 唐山市图书馆面向7至14岁中小学生推出馆内加馆外双线科普研学活动，将唐山工业历史文化、人工智能前沿科技、基础物理科学融入沉浸式互动实践课堂。
1: AI 编程模拟飞行体验特别稀奇，我不仅学会了团结合作，还学会了很多前沿的科学知识，这个暑假收获特别大。
4: 一物在时，笔墨传情。8月21号晚，原创舞剧《颜真卿》河北省内巡演首站登陆衡水保利大剧院。
0: 舞剧《颜真卿》以颜真卿生平与纪实文稿创作背景为主线，分为润墨、起笔、奋笔、枯笔、墨尽五个篇章。演员手持铃子，时而如执笔挥洒，时而如刀剑出鞘，用舞蹈再现颜真卿刚正不阿、忠义一生的人生轨迹。
2: 整个舞剧呢，充满了情感张力，让我们感受到了颜真卿慷慨悲歌的这一生，对他的作品就有了更深层次的一个认知，就感觉每一个字可能就透着作者的这种内心的这种忠勇壮烈，还有这种家国情怀。
3: 演员们在舞台上不仅呈现的是一种舞台艺术，更加展现出了为了家国情怀可以不要命的这种精神。通过演员们这种精益求精的演出，把这种风骨传递出来，让我深受感动。
0: 立足衡水本土文化，剧组结合衡水市博物馆馆藏唐代邢窑白釉剔花凤首皮囊式瓷壶，设计专属演出道具，并对表演节奏进行优化，因地制宜打磨舞台效果。首场演出吸引近1000名观众。
6: 每一次换剧场，对导演组还有各个部门来说，就是一次创作，然后根据这个剧场来做一些这个舞美啊、灯光设计啊，他要调整演员的走位，从舞段上，导演组也倾注了很多心血，做了一定的修改。
0: 作为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舞剧《颜真卿》入选第15届全国舞蹈展演优秀剧目。自2025年11月首演以来，已在石家庄、北京、无锡、深圳等地完成23场演出。累计票房达300万元。根据计划，剧目在省内巡演期间会把剧中的精彩片段带进各地景区，配合跟着颜真卿游河北文旅活动，实现观演与旅游联动，让更多游客在实景中体验艺术魅力。同时，全国巡演同步推进，北京站和杭州站分别定档9月下旬和10月初。
6: 当下文旅融合又是一个作为我们院团来说这个身上肩负的一个责任，下一步随着颜真卿全国的巡演，能够跟着颜真卿这个舞剧来游河北，把河北的好东西、好的旅游资源能够随着舞剧的演出推向全国。
4: 今年8月，正定县荣国府景区迎来建成开放40周年。近年来，荣国府景区不断推陈出新，相继推出了一系列融入式、参与式主题文化活动，为游客打造全天候沉浸式红楼文化体验。老景区持续焕发新活力。
7: 上午，在荣国府景区互动巡游、黛玉入府、情景演绎、凤姐李佳慧等一个个精彩的节目轮番上演。为让游客真正入戏、入景、入情，景区专门推出了游客角色扮演体验项目。游客可化身林黛玉，体验经典桥段《黛玉入府》，也能扮演女官、小厮等多样角色，置身经典剧情之中。而投壶雅正、碗中玄机等游艺挑战项目也吸引了众多游客参与。获奖游客可以获得《红楼有戏》专属银票，享受景区专属折扣或兑换礼品。
8: 体验了一下当西凤姐姐的丫鬟吧，挺有意思的，然后互动感也挺强，参与感也挺强，
9: 参与了很多这个古代的这个游戏，包括投壶游戏，感受更多的这个《红楼梦》的文化，也在游戏当中获得了相关的这些银票啊，我们很开心。
10: 2024年8月份，我们推出了沉浸式夜游项目《一梦入红楼》，反响是非常不错的。那恰逢今年呢，又是我们荣国府建府40周年，在7月25日起，我们经过全新的策划，推出了一个全新日间文化演绎《红楼有戏》，它是打破了传统的观演模式，让观众呢从台下看客变成了红楼剧中人，一下子呀就把游客吸引进来了。
7: 全新日间文化演绎《红楼有戏》，包括游艺挑战、巡园互动、情景演绎等40多项演出活动不间断上演，把红楼故事转化为游客可看、可感、可沉浸式参与的实景红楼大戏，让游客沉浸式触摸鲜活生动的红楼世界。
5: 感觉是身临其境，还观看了很多的表演，很喜欢这方面内容。这样让旅游更加的丰富，让游客的体验更加的快乐。
7: 夜幕降临，华灯璀璨，夜间参与性节目《一梦入红楼》准时上演，姥姥入府，

0: 蹦解斗趣等沉浸式夜游项目，通过光影造景、演绎交互等多种形式，将《红楼梦》中的经典故事在亭台楼阁间生动再现，与白天节目形成联动，构建起日游加夜游一体化全时段的红楼文化体验。
1: 荣国府景区的日均接待量呢，比去年同期相比啊，实现了一个较大幅度的增长，游客在园里面呢，平均停留的时间也明显拉长了。通过文旅内容的创新赋能，这座老牌文化景区真正焕发出来了全新的生机与活力。
2: 下面来看简讯。
3: 省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23号下午到24号上午，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大部、石家庄北部等地有较强降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30毫米以上，或6小时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累计雨量可达100毫米以上。省水利厅和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23号12时到24号12时，承德、保定、张家口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注意防范。
0: 8月22号，张东阁民俗艺术作品展在避暑山庄万壑松峰开展。展览集中呈现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宁满族剪纸代表性传承人、一级美术师张东阁先生70载艺术结晶，包括大量剪纸精品和工笔重彩长卷满韵风情，生动再现了塞北各民族共庆节令共同劳作的生活图景。展厅配套数字多媒体交互展项，让传统民族文化可观可感。
4: 钢铁是现代工业的基石，河北不断攀高向新，锻造钢铁新质生产力。当铁疙瘩变身金娃娃，当原材料变身新材料，一场脱胎换骨的转型正在上演。
5: 我身后的这批 U 型热轧钢满桩，
6: 它的厚度仅有0.2毫米，
7: 但这层锈反而是一层保护膜。
4: 全媒体系列报道钢铁换新纪近期推出，敬请关注。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看处暑时节水映天光，秋意渐起。

0: 金钻六号大肠方穗吨吨卖，绿苗越冬超抗寒。
1: 晚上好，来看天气。今天处暑，明天出伏，但这并不是暑热的终点。老话说，处暑天不暑，炎热在中午，也就是说中午前后还热。像明天张家口和中南部多地的最高气温呢，在35度及以上，而早晚时段已经有点清凉感了。以邢台为例，未来几天最低气温呢，多在25度及以下，不冷不热，有利于晨练。目前一轮降水过程正在我省展开，雨量分布不均，暴雨蓝色预警信号还在持续生效中，一直到明天上午，在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

0: 荒岛北部、保定大部以及石家庄北部等地有较强降雨，个别地点的累计雨量可达100毫米以上。雨量大的山区及浅山区要注意防范山洪以及地质灾害。25到26号还有一次全省性的降雨过程，局地雨量大，出门要注意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警惕局地强对流天气。好了，一起来看具体城市预报。石家庄雷阵雨转多云，25到34度。张家口阴转晴，20到36度。承德中雨转晴，20到31度。秦皇岛雷阵雨，22到29度。唐山雷阵雨，24到33度。廊坊大雨转晴，24到33度。保定雷阵雨转晴，24到32度。沧州多云转阴，25到35度。衡水多云转阴，26到35度。邢台多云，25到35度。邯郸多云，27到37度。雄安新区雷阵雨转晴，25到34度。定州雷阵雨转晴，24到33度。新吉多云转晴，26到35度。石家庄雷阵雨转多云，25到34度。西藏阿里阵雨转小雨，5到15度。新疆巴州库尔勒多云，23到35度。感谢收看。
1: 从山东到北京，运河的沿途烟火一路点燃城市的灯火霓虹，炽热舞台上的煎饼几经辗转，一把面粉搭一个饼铛，普通食材演变出韵味无穷。都说生活的最佳状态是冷冷清清的风风火火，走过岁月山河，万般滋味一卷，小灶炉旁品煎饼，每挑烟火过一生。这是天津旅游地图上一个常年熙攘的大街市，开门迎客的各路食神招式五花八门，被蛊惑的游客沿街打卡，享受一站式逛食。要说天津有嘛特色，
2: 煎饼果子、
3: 薯粒糕、
2: 薯粒糕。
3: 天津有
4: 狗不理，然后还有那个
3: 大麻花、
4: 大麻花、
3: 煎饼果子。
1: 狗不理包子、十八街麻花、煎饼果子，专戳吃货心吧。

0: 您从小就吃他家煎饼吗？
1: 对呀、
2: 啊。看我们异口同声，
1: 那一喊二嫂子就建国。
3: 二嫂子，大家都这么叫他。
2: 二嫂子，俺聊半天了，您谈到煎馍了。
3: 以前是老邻居的爱称，后来是煎饼店的招牌。
4: 嗯，这名还不是起的，就是大伙儿在那儿，天天都上我那儿去，就是啊，一说干嘛去，二嫂子那看见不得。
5: 您吃我的果饼，
2: 来果饼的吧。
6: 得特意来，
4: 因为忘不了啊，从小都吃惯了。
6: 就是味儿好，我吃了包40年了，不得。完了，我们那片拆迁，他们家就挪了，我妈得特意跑那么老远来追他。就追这个味儿嘛。
3: 为爱追寻的天津大姨，一口煎饼唤起回忆。久违的姐妹聚会，全靠她打开话题。
4: 过去小孩们说的，二娘，你摊那个比那圆规画的还圆了。
3: 风向一转，这把儿孙局。
7: 从我10来岁，我就给母亲帮忙，都是我。

0: 跟我们老娘去出这个摊儿。
1: 孙志强，煎饼摊上长大，一手摊煎饼的手艺完美继承自母亲。鏊子烧热，绿豆做糊，推子随手腕灵活旋转，饼皮逐渐成型，鸡蛋高调入场，蛋黄与蛋白摊开的瞬间

0: 多年练就的熟练度让此刻的孙志强有种尽在掌握的气度。时机成熟，果子拌好精装，通身酥香，震撼出场。甜面酱，等等，
1: 在抹酱之前，在煎饼下边打上那个香油，然后通过这个温度爆香一下。
0: 细节不光打动人心，还能征服味蕾。甜面酱和腐乳也被安排到位，就等您来品味。
2: 它是纯绿豆面的，煎饼味儿、绿豆味儿特别大，倍儿棒。
3: 因为我们在我们北京那边，反正都是薄脆这个多，就是加果子基本很少。
4: 好，记录一下，回来看看大家给做一个，估计没它好吃。
0: 简单的煎饼果子不比硬菜上桌，但带给人们的踏实满足感，千金不换。
1: 我母亲从我爷爷奶奶那儿接过来的，这个一干也是好几十年干下去了。不管是刮风下雨，没有停过，下多大的雪都出摊。直到面临的拆迁，然后我就想一想，能从马路边进到室内去经营，这样最起码不怕风吹日晒了。
0: 儿子一旦知道心疼母亲，长大的就不再只是年岁。原本无意继承煎饼摊的孙志强，挑起了二嫂子煎饼店的大梁。有了老顾客的关照，味津路店名气渐生，24小时不熄的灯火吸引着外来游客，知名度一再扩大，古文化街店顺势开业，一度成为这条街区榜上有名的特色小吃。被选择的人拥有了更多选择权，冲劲十足的孙志强又看上了新店。
1: 我是比较急性子的人，咱们当初选择这个鼓楼形象店的时候，在装修的那段时候吧，我去左右的邻居到那儿去买水去，就会问咱，哎，你们那个店面是干什么的？然后人家一听说咱们是那个做煎饼的，人家都比较惊讶。哎呀，那你们不得赔死吗？听人家再这么一说，咱自己心里就更加有压力了。结果还是可以的。
0: 当年跟着母亲推三轮的小孩，如今成了拥有品牌连锁店的孙总。孙志强的脚步越走越远。
1: 我当初啊就想过京津冀都会有二嫂的煎饼。难就难在了咱有些东西都是现场去制作的，除非我每一个城市都要有我自己的人到那儿去做一个中央的厨房。
0: 只做连锁不谈加盟，是孙志强对品质的一贯坚持。就像他不让员工带员工，坚持亲自指导。二嫂子煎饼果子走的每一步，他从不马虎。
5: 葱花，
1: 还是想把咱这个技艺传承下去，广大的食客到咱天津未来都能吃到这个最地道的这个煎饼，比那个就是我要开多少家店更重要。
0: 传承几十年的手艺，是孙志强太爷一辈改良山东小米面煎饼而来。对天津来说，过于筋道的小米面不符合他们的口感标准，太爷们试着混了各种杂粮，最终与绿豆一见如故，才有了天津的特色煎饼。水洗泡发，吸饱水分的绿豆韧性强，延展性高，研磨过后口感更加绵密，但要一举拿下食客的胃，还得再配上独家调料。什么调料？孙总说，
1: 那都是我们自己配制的秘方。
0: 秘方，拉高实力的诀窍，也让拥有了创业故事的煎饼果子，如同掌握了流量密码。
6: 石家庄的，
7: 是我们从北京来旅游的。
8: 起来8点从。

0: 北京开车过来的，这个很网红，然后就经常能刷到。
1: 我们是来这里拍一些素材作业的，就是有天津的同学告诉我们说，在古文化街有这么一个店很有名，让我们来打卡一下。
2: 北京的，好嘛，我这半夜3点起的床，然后开车连洗漱都没洗漱，直接开车就奔你这儿就来了，然后就为了给赶他们起来吃个早点。
3: 近水楼台，开车1小时就能达成来天津吃早餐的成就，顺便再来个微旅行。概念里的京津冀互联共赢在这个小店悠然上演。
4: 反正挺有魄力的，我想到了我就得尝试一下，能建国子能干到现在，就算咱说实在的就算可以，对吧？就是注意身体，总体来说身体是本钱。
3: 或许不善表达是中国亲子关系的宿命，他们不曾热络的嘘寒问暖，但每一次行动都心系着家人的幸福。煎饼的味道就像这质朴的感情，娇柔杂合出百味人生，也传递着普通人对生活的歌颂。煎饼的吃出文化根源。

0: 运河千里，上游无桥。杂技混出的名声，生活在这个城市的人自觉一身豪情。
1: 淳朴，
2: 豪爽，
3: 靠谱。
1: 我就说我从始终就在无桥，从小到大，感觉我的江湖气，豪爽实在正义，这是我自己。
0: 煎饼果子粉嘎扎皆出身市井，同样是绿豆面作铺，遵循着京津冀地区口感一致的内核。
3: 它这个特别嘎扎，豆香味重，炸出来以后，起泡它不弹，有韧性，不变形。
0: 但粉嘎扎比薄薄的煎饼拥有更加饱满充实的口感，可消热解暑，可饱腹充饥。
1: 在武桥来说，绿豆做的这个疙瘩能做出很多道菜。
4: 绿豆的那个香味确实就是不二式的味道，
1: 里酥白嫩，回味悠长。
0: 端盘上桌，粉嘎扎核心主导，若非实力超群，无法俘获人心。
5: 我叫李萌，旁边这是我妹妹李苗。
6: 我是李苗，这是我哥李萌。
5: 家里我爸说，从爷爷的爷爷那时候就开始做这个东西，他这属于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这是从家里人一到冬天的都做这个东西，不过现在做的太少了。做完了吗？
6: 哎，你正好回来了。你
0: 作为粉嘎扎技艺传承人，李萌兄妹分工明确。李猛负责推广外联，
7: 包装简单，味儿好。
0: 李淼负责食物制作。这为啥又是绿豆？
5: 要是吃的这个东西消暑去热，你像一般以前武桥这边练杂技的比较多，是吧？出汗比较多，生病感冒的比较多。像常吃这个绿豆性的这个东西，可能应该是对他这个身体有一些的调理作用。
0: 老百姓的选择总能以最朴实的理由打动你。无论天津还是吴桥，绿豆的正宗性既是对老味道的延续，也是对京津冀地区码头谋生岁月的怀念。绿豆糊糊摊嘎扎，讲究的就是火候和手法的相互配合。与煎饼如出一辙的推拿手法，形状却又别具特色，奥秘全在这口四边高中间低的奥子上。
6: 然后基本上就是外边这一圈差不多变黄的时候，中间这基本上就熟了。这个
0: 清透绵弹的果冻，饱含粉嘎扎口感的终极奥义。凉水中和粘性，均匀摊抹，再将四边翻折，粉嘎扎便大功告成。技术含量不高，简单实用，便于传。

0: 播。
1: 这是老百姓最朴素的生存法则。
2: 多了呢，小时候吃那搁着，那就是那小时候的味道。
3: 哎，我那个好喜欢吃，忒香。
4: 有时候就做糖醋，还做那个醋溜，都挺好吃，特别香的那种，绿的香味。
5: 你像咱这个东西，它从天津的、从北京的，或者从上海的，从哪，他只要来家以后，他走的时候，他都会往咱这里做点提鲜，做点干，把这个东西送回去吃去。免得冬天这个时候咱给他饥饿去。
1: 粉嘎扎盛行于河北多地。随着京津冀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交通一体化成果正更多更好地惠及三地人民。这口及时的老味道穿梭京津冀，传递着家乡的消息。可生吃，可配菜，绵软筋道，清热去火。朴实的美味里蕴藏着劳动人民的智慧，也延续着老一辈的烟火生活。如今年轻人对粉嘎扎不太感冒，顾客群体受限，手工制作成本又高，兄妹俩为维持制作，只能在食材上更加用心。今天李猛要去绿豆市场上寻觅新货，本地其实存量有限，与吴桥相邻的德州有着最大的绿豆批发市场。
5: 给你们看的那小时候吃绿豆是比这个还小，毛带毛刺儿磨上的那种。
1: 市场上选货要懂规矩，不可当面论利弊。李猛是老经验，上下牙齿一碰，心里便有个大概。
5: 我看了，我看你啊，过一袋样品往哪走，然后你过来咱留个电话。
1: 过了初选，便可以带回去进行下一步检验。绿豆是否合适，一看制作的时候面皮的表现。
6: 这个香出来也行哈，是吧？
1: 二看口味，这就要靠李猛兄妹的多年经验来判断。
5: 这个看这个是吧？它这个劲道，它这个味不如咱那个老绿豆，咱本地的绿豆。
1: 老绿豆保住了擂主地位。等待着来年与新豆再战。对李猛兄妹来说，传承并不意味着守旧，更优质的食材能让美味跟得上大众。夜色微凉，家里烟火正忙。粉嘎扎稳居李家食谱多年，家庭聚会的日子必然少不了他的身影。
6: 收了。
1: 小时候，家的全部是父母和兄弟姐妹。长大了，兄妹各自成家，但亲情的联系从来不会因为分开居住而变得陌生。
7: 啥事儿？谁都不好。
6: 刚才他也说了，从小一块打到大的，但是父亲嘛，他们都是在家里边务农嘛，基本上都是从小他把我带到大的。
5: 我们也不是祖祖辈的靠这个营生，他属于一个传统的这么一个手艺，咱也不想让这个传统这个手艺慢慢的消失，被人们遗忘。
6: 我相信我哥，他基本上他做什么我也都特别支持他，行不行？嗯。
1: 兄妹二人的坚守，平凡又热烈，对他们来说。珍贵的不止手艺，还有这刻在骨子里的温暖的家庭氛围。这一刻，家人闲坐，灯火可亲，既是主角也是配角的粉嘎扎大餐，胜过一切山珍海味。

沧州冬夜的温暖不散，几夕过后，远方的北京迎来太阳的新生。大运河最后一站，煎饼彻底改头换面，拥有碳水能量的小麦独得青睐，大饼改小饼，但依然保留了葱和面酱，以

0: 及卷一切的造型，人们根据他的搭档为他命名，称之为鸭饼。鸭饼也叫荷叶饼，北京烤鸭的官配。当年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宫廷烤鸭顺势北行，殊不知命运的齿轮就此转动。此刻距离他与鸭饼一举成名不到400年。乾隆年间，慧心独具的大厨从煎饼的吃法得到灵感，用一张薄薄的热饼卷上葱，抹上酱，拯救了烤鸭久放心凉的口感，使其变得爽口解腻。
1: 我们就很好吃，它不腻，它有嚼劲儿。
2: 以前也经常来北京玩，所以他刚下飞机，他就第一顿就要吃烤鸭，珠海的，那广式烤鸭没有小饼的，那是主食一样的东西，让它肉一直吃，可能就稍微没那么腻嘛。
3: 我东北的哈尔滨，因为我们这东北是卷东西卷一切嘛，很劲道。
0: 曾经烤鸭泯于众，鸭饼一出天下知。这一搭风靡京城，二者的命运也由此绑定。耿彪，地道的北京小伙，个子高挑，气质内敛，看似年纪不大，但以其国家会议中心面点厨师长的身份来看，在这一行资历一定够老。
4: 我是跟奶奶长大的，因为她总是喜欢做一些包子呀、烙饼啊。后来奶奶去世了嘛，去世了之后老想吃她做这个东西，再也吃不到了，就是因为这个后来学的这个面点。
5: 自由职业，做心理咨询。
6: 之前你也是做面食的。
5: 我是因为想跟他有共同语言，我是希望我们两个人共同进步、共同成长的这么一位伴侣。
0: 百万粉丝，美食博主，用耿彪的话说，做面食就是他与这个世界对话的方式。
5: 来，我给这个给你带上。
7: 等一下啊，来。
0: 今天的录制主题：鸭饼。
5: 这儿喽，
4: 鸭饼卷一切嘛。
5: 那回家你可给我也做一做啊。
4: 嗯，
5: 不光是给广大网友啊。
4: 这是开水啊，先烫一半，给它搅匀了。这个饼是一个半烫面，就是一半的开水，一半冷水，这样吃起来它有口感。
0: 手臂发力，掌心旋转腾挪，气劲顺着力道融入面团。若要亲密无间，必得经历一番揉搓，此道深谙人间情理。面团坚韧，吸收压力稍加消化，就获得了抵御变故的实力。此后再被分成小团，捏扁搓圆，都能保持形意不散。
4: 就刷一层油，再撒一层面，最后两张饼一起烙，一揭开就变成一张了。
0: 三层油，三层面，擀面杖出形，再转成饼铛，待到颜色泛白，微微起泡，烙制完成。接下来就是见证面点师功底的时刻。
4: 趁热它能揭开，它凉了之后就揭不开了。嗯，烫啊，倍儿烫。
0: 眼前这麦香浓郁、最朴实的味道，往往最具诱惑力。这或许也是关姐爱上这个人的原因。
5: 把手那啥的啊，这样。那时候也是因为一个东北的一个大姐，所以呢我们坐在一桌，就把我俩就凑在挨在一起。然后呢我为啥说把着她这手，她就这么拽着我的手就不放。
6: 低点低点。
0: 耿师傅这双手实力非凡， 揭得开滚烫的压饼，也抓得住如火的爱情。
4: 啊，你拿过来我看一眼。
3: 你看肉拍怎么样？
4: 嗯。
3: 啊。
4: 好。
0: 新一期压饼小视频发布。
7: 一直以为烤压饼是蒸出来的。
8: 用勺后撒面粉那一下，真的太帅。
7: 对，热水和冷水搁一半，
9: 随意卷点炒菜，很好吃。
10: 然后再配一个烤鸭蛋。
9: 对。
0: 从广东到吉林，从浙江到新疆，北京、天津、河北，一个个定位来自五湖四海。耿彪和他带来的压饼与他的面粉们互相汲取着来自人间烟火的温暖。北京的烟火气都藏在京郊市场里。今日除夕，
4: 那边是鱼，
0: 逛市场买年货，夫妻俩每年的必备曲目。
3: 呀！
0: 满足了网友的耿彪，也不忘对妻子的承诺。
3: 啊 ，OK。加来点，你说。
4: 快
3: 点，哎呀！
4: 给我来个肘子。
0: 年夜饭必须有压饼卷肘子。
3: 我们专门就买的是黑猪肉。
4: 谢谢。
0: 回到家里，两人分工明确，一个主厨，
4: 那不用问了。
3: 非他莫属。
4: 那肯定是我。
0: 一个家务，气氛选手关丽娟，实用选手耿彪。摊压饼，炖肘子，包饺子。这次还有丈母娘的加入，热闹有爱的互动，是对过去一年最好的总结。
4: 我不会包你们这样的饺子。
3: 在家脱离工作，
4: 嗯，顺手了，就是。学
0: 你。面食的魅力就如同身边这个人，他给你安全感。
5: 我觉得我有些时候什么事情，我觉得我看得很重。可是在他那里就是说好像没多大点事儿。
4: 啊，你尝尝这调料，这饼什么都能卷，卷烤鸭，卷肘子。
9: 谢谢，辛苦啦。
4: 我也来一个。
0: 也给你新鲜感。
5: 我喜欢的东西啊，然后他就记在心里。之后呢，到纪念日的时候，然后我就感觉收到那个礼物，我就特别，哎呀，这是我很长时间我都喜欢的东西。
4: 哇，那个，
9: 哎，这饼跟咱买的那个真的，这口感真的不一样。
4: 嗯，不错。
0: 踏实，筋道。
9: 还是自己。
0: 二十年如一日，填补着最初的欲望。
9: 世界真香。
5: 我们今年有这么一个小小的这个愿望啊，拍一个外景的婚纱。
4: 这也是嘛，当时我就鼓励他，我说你把头发留起来，他也不知道干什么，然后你留长了再说吧。
5: 这家他也减肥成功了，然后说穿西服，
4: 200几斤嘛，最胖的时候，就是为了照相。
5: 因为我们也快20年了，
4: 照相要瘦一点嘛。
0: 他们因美食相遇，用面点沟通，在热闹繁华的北京。安静地守着他们的爱情。此刻，人间烟火像星辰，愿有心人，愿望都成真。京津冀地缘相接，有各具特色。一个煎饼，入乡随俗的一刻，卷起万般生活。徜徉其中的人们续写着一个个关于爱的传说，然后踏着美食的足迹，在每一步新的探索中更加热爱生活。
4: 我觉着京津冀协同发展就是京津冀大家一起奔小康。然后当时我们那个烤鸭厂后期现在好像是都完全都搬到这个河北的承德，搬到那边之后也会带动当地的一些经济。
11: 京津冀首先就是比较近的三个城市，
10: 首先交通非常的便利，好多时刻那个我开几个小时不就耽误了吗？我来一趟吃一套正宗的煎饼，我也感觉值了。

0: 陆鸿，你也来市政府办事儿啊？
1: 啊。哎，陆鸿，我跟你说两句话。陆鸿，我虽然是你要中国区的总代理，但我负责的工作也只是配合人家那边的法务而已。法律层面的事我真的没有办法。但你和锦溪，如果资金层面有问题，跟我说，我一定会尽全力帮忙的。
2: 我们能解决，谢谢。

0: 知道，首先，欢迎你来兴城。那其次呢，我得跟您道个歉。
1: 这本来应该供货的时候，我这货没供上，这断供了，实在是不好意思，我先干为敬啊。
2: 这咋就断供了呢？
1: 实不相瞒，我这批货呢，现在被扣在工商局了。但是咱俩合作不是一天两天了，对不对？我是啥为人你也清楚，这只是个小插曲儿。等这帮外国人不闹腾了，我这货我立刻我就给你续。哎，彭老板，那你的意思，我这批货就断供了？哎，彭老板，这可就是你的违约了，啊？这到时候我……
0: 石总，不可能断供，怎么能断供呢？
1: 泳衣我有的是。那你这个月月底能不能交上啊？
0: 交嘛，反正是能交上，但是样式肯定不是之前那个样式了。
1: 那不行啊，彭老板呢？那还是之前那样式的好卖。你这换了样式的话，我怕卖不好啊。
0: 那石总，我跟你说，我要就算给你以前那个样式，你敢卖吗？你要敢卖，你也是违法。我不能连累兄弟，我也不能连累你，石总。
1: 咱不说了，石总，是不是啊？你也信得过我，是吧？这个货我给你送过去，他要不好卖，我自己再拉回来，运费都不用你出，这行不行？
0: 来，我再干一个，赔个不是啊！
1: 怪不得你一直喝呢，你应该多罚几杯呀。
0: 哎，说，你罚几杯我就罚几杯啊！

0: 你有个人练什么蛤蟆功呢？没有练功，狮子嘛，衡量呀，酒量，衡量。
1: 你啥？你喝那么多，你为啥喝那么多酒啊？
0: 喝，吃饭，喝，然后就唱歌，唱歌也喝，就逛。 我跟他装喝多了，他就不跟我喝。解决。
1: 解决了。
0: 嗯。
1: 我呢，今天去见了谭大哥。谭大哥人跟我说了好多产权的事儿。这回啊，咱们是真的做错了，知道不？
0: 嗯。

0: 他骂了？谁说他骂我了？人说了，把咱厂子封了，那出发点也是为了咱好。礼送不到位，酒没喝够。不，你信？你这，你喝糊涂了吧你？
1: 送什么礼呀？人谭大哥不是那样人，他今天还说呢，说大哥是跟谁学的溜须拍马的，给他送烟啊，送这送那，人啥都没要。送你，
0: 大哥，大哥应该就是跟罗师傅学，罗师傅跟你学，
1: 学完了再找罗县，
0: 他们就是一个单位。
2: 你什么玩意儿？一个的，你喝多了吧？你该睡觉。
0: 躺下。嗯，躺下睡觉吧。明儿再说。
1: 睡啊！
2: 哎，
1: 大哥，你真了不起，你咋把失踪给聊下来的？
2: 一顿喝呗。光喝哪行？不还得说呢吗？
0: 那咋样了？现在这货？
3: 差不多了，还有两三家货没到，咱今天下午3点前肯定都能到，联系完了。那咱别在这坐着进去透透啊？
4: 透啥呀？现在脑瓜嗡嗡的，还透？那可整不动。
3: 昨天我看见你和罗红聊天了。是。 我觉得你以后还是跟彭家人保持点距离，在这个节骨眼上，我不建议你跟罗红接触。一个原告，一个被告，是吧？如果哪句话透露了商业机密，那恐怕对咱们尼奥都不利吧。
4: 好的，我明白了。
3: 啊，对了，还有那个彭锦熙，你一定给我盯紧。

0: 谭副市长，您一直说想办法解决，那现在解决到什么程度了？这个兴城的泳装啊，是谭副市长一手扶植起来的，他和景宏泳装厂的彭锦熙也是老相识，但我相信谭副市长不会徇私枉法的。
1: 你今天是来给我压力的？那，没有，谭副市长，没那个意思。主要今天来是把这个给你。您要是没什么事儿的话，我们就先走了。
2: 好，谭副市长，那再见。

0: 我呀，都不知道你写这东西有什么用。我怎么了？哎，凭什么不让我干泳装？凭什么不让我卖泳衣？凭啥呀？
1: 因为你现在卖的泳装它不是你的。
0: 什么不是我的？哎，布料是我的，是吧？在我工厂里做，在我厂子里出去，怎么就不是我的了？
1: 那设计是你的吗？你这说难听点，你这是偷的，你这剽窃别人的设计。
0: 什么剽窃？你先跟，你不知道跟谁学的。我跟你说，你上纲上线，很讨厌，你知道吗？喂。

0: 我们打假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市场能够更加良性的发展。目前咱们新城有装行业已经具备了规模式发展的趋势。如果真的就此绝了后路，我觉得是得不偿失的。这就好比啥啊？这就好比咱培育了一棵树，在它成长的过程当中，它不可能不分叉的。这是一个咱们必须经历的过程。 如果没有这个阶段，它就不可能长成一棵大树。但是，仅仅是因为它分了叉，咱就把它的枝给锯了，把它的根给拔了，甚至连这片林子都给它拔了个精光。我个人认为，这不是咱打假行动的目的。
1: 对于泳装行业，如果我们内部下力度整改，也不是不可以的。不过现在这事儿已经上升到了国际层面，那就不是小事儿了。打假呀，是上边传达下来的精神，全国都在响应。难道就我们星城唱反调吗？
0: 假冒的问题，咱当然要打击。
1: 可不是一下子就把这个企业给罚死、给整死，咱的目的是啥呀？咱目的是为了让这些假冒伪劣的产品别在刘回到市场上面去。我们刚有点措施和举动，也就阻止我们打假，还扶持？我们打假打错了吗？还是上面的精神传达错了呀？
2: 我们做事就是要。 让百姓能得到实惠。现在，星城的泳装行业的确让一部分百姓富了起来，但也的确是存在着很大的问题。我们必须全面分析，权衡利弊。好，那就散会。
3: 韩副市长，彭锦熙来了。

0: 说说吧，说说吧。你的方案呢？我的方案就是继续扩大生产规模，啊，我准备在行政拿面再开一个泳装厂，把这个乡镇上所有的这些无业青年、闲散人员，都吸收到锦宏泳装厂里，是吧？让大家有活干，有钱挣。 然后，然后我就多挣钱呗，是吧？多纳税，争取得个企业纳税先进奖，是吧？没事到省里做做报告，跟大家分享分享。 锦宏泳装厂的成功经验，这个让锦宏泳装厂在咱们省里乃至全国闪闪发光。然后呢？扩展一下海外市场嘛，啊，争取让咱们国家的这个南极考察队队员第一批穿上我们的泳装。
1: 这样的话，就可以跟企鹅一起在南极圈游冬泳了，是吧？北极算了，北极有北极熊，太危险，怕伤人。
2: 行，还挺有想法啊。那我问你，这个方案谁写的？
0: 罗红写的。
2: 你看过吗？
0: 没看过，
2: 回去整明白过来。

0: 韩大哥，韩副市长，
1: 啊，这报告我已经给您交上来了，是吧？您还想让我怎么做？我好赖不济，我也是星城泳装的这个领头羊嘛，我也是星城杰出青年呢。您现在这么弄我，我很没有面子。
2: 锦溪啊，我真的对你很失望。都这个时候了，我为啥封您厂，你不知道吗？你自己犯了什么错误，你心里没数吗？
1: 我有数啊，我不就是抄了那秦升那个代理的品牌吗？不是，这多大个事儿啊！啊，谭大哥，啊，你说做泳装的，行，你甭说做泳装的，做服装的也好，谁没干过这事儿啊？怎么到我这儿你就非死死抓住不放，就非得挤兑我？我明白了，谭大哥，是秦升给你什么好处了吧？你说吧，秦升给你多少，我给你双份。
3: 彭锦熙，
4: 我现在以副市长的身份正式通知你，一个月之内必须完成停业整改，如果完成不了，你们锦宏厂永久关闭。等等，我再以谭有为的身份通知你。
5: 拿着你的报告，回去认真看看。

0: 那个，今天跟那个谭大哥谈怎么样？
1: 一般嘛，给我骂了，
2: 骂你？骂你啥？
1: 让我滚。
2: 不是，那我得找他唠唠
3: 哎，
2: 啊。
3: 你快坐那儿吧，大哥，你
2: 不是，
3: 不能让二哥把话说完啊。
1: 走走走走，
2: 那骂人呢？
1: 你们先看看这个。

0: 哎呀，二哥，你太厉害了，你这写的行啊！这不是我写的，这是你二嫂写的。那我二嫂更厉害。哎呀，你还别说，谭有为今天这顿给我骂呀，好像把我骂醒了。头一阵儿吧，自己有问题。 老觉得人家有毛病，其实我自己才犯了最大的错误。哎，太混了！我还得感谢你嫂子，你嫂子这么多年不容易，在生活上无微不至的关怀我，在工作上用自己的方式默默的支持我。每次我想不到的事儿，她都能想到。今天全家人都在这儿。
1: 媳妇儿，感谢你啊！啊，我决定了，从明天开始，咱们呢，研究自己的产品，大家觉得怎么样？
2: 同意啊，二哥说是啥，咱就听二哥的。
3: 行，
4: 我也同意。
0: 那我们就说第二个吧，是吧？嗯，咱们请一个什么样的人？
1: 到咱们厂里来当这个设计师呢？那肯定得找专业的呀。我看未必。秀啊，你还是年轻。你知道那专业设计师请一个多少钱吗？多贵不？应该不便宜吧？应该不便宜，那可贵了，是吧？这样，嫂子给你看，是专业设计师的5折。
3: 还便宜，完了你们哥俩左兜套右兜，没毛病，
1: 怎么样？
0: 有个决定啊，就是明天呢，我飞趟上海，你嫂子飞趟北京啊，去找一下设计师，因为谭伟为只给我一个月的时间，我得在一个礼拜之内把设计师这个事儿给解决了啊。
3: 我上北京不找设计师，
0: 嗯，
3: 我找个法务。
2: 咱现在面临的困境是知识产权的问题，你找一个设计师，我找一个法务，这样才能双管齐下。那俩管好啊！你看，我当设计师，你大哥当法务，这不全解决了吗？还花那钱干啥？你俩连票钱都省。
5: 哎呀，你谦虚了啊！
2: 嗯，法务你一个人能兼了？
3: 那是
2: 能，你不俩管吗？说你双管的。
5: 你左脑呢？法务，右脑设计师多好。
3: 还有什么哪左右脑啊？哎呀，
2: 我这辈子，那什么老二啊，好啊，好事儿，你呢就放手干，很有魄力啊。大哥支持你啊。行了，那弟妹，我先回去了啊。啊，
5: 秀，我要说这事。
1: 二哥，我也先回去了啊。
5: 我走了啊，嫂子。
2: 哎，老二，我跟你说，
5: 我有点困了，早媳妇儿睡吧，好不好？这么早怎么困了呢？这。
1: 哎，老二啊，这灯还关了呢。哎，那设计师的事儿你同意没呀？你要不吱声，那我明天就开始干了啊。反正钱是肯定不能亏在嫂子上。我走了啊。

0: 一个月的时间是不是太久了？我会尽快缩短这个时间。哎呀，这于厂长，我这千言万语，我也表达不了，怎么感谢您啊？这事儿，这你给你嫂嫂寄的那个红螺鲜干豆腐啊，哎呦，赐她高兴的不得了啊！这给我下了死命令，必须得给你找到一个设计师，我哪敢怠慢嘛！
1: 哎呀，要不说呀，关键时候还得是老乡。
0: 啊，那老乡的家属看来是不行啊。
1: 哎呀，太行了，太行了，队长太行了。哎，
0: 是不是很着急啊？
1: 是，
0: 他们只给我一个月的时间。
1: 不过从大局和发展的角度来看啊，这是个好事情，你要正确的对待哦。是啊。
0: 只要不麻烦，我就不过来找您了。
1: 嗯，
0: 我们厂的情况你也知道啊，现在处于转型期，只能做一些简单的代工，是没有设计师的。但是咱们俩通过电话以后啊，我就赶紧去找。你小子命真好，我给你找到一个。但是就是他这个水平怎么样，我不敢给你打包票啊。
1: 这节骨眼上能找着就不错了。您呐，于厂长，怎么说呀？您可真是我贵人。
0: 这个我就不跟你客气了，我真的是你贵人。
2: 是是是，
0: 但是啊，这个设计师啊，还是蛮有腔调的。嗯，他除了在设计师设计以外，就爱喝咖啡。我们俩现在要不去一趟？
1: 走走，看看去，看看去，
0: 走。嗯，
2: 兴城。
0: 哎，对的，在辽宁的葫芦岛。
2: 哦。 是是是，但是他们的泳装在全国真的是蛮有名气的。是是是。于厂长，我答应跟你见面，是因为你们厂一直是给国外的大品牌做代工的。我以为你要介绍外商给我认识，这怎么？唐小姐，虽然啊，我们不是外商，但是我们锦宏泳装厂还是非常有实力的。 您看，我特意从辽宁过来见您，我是非常有诚意的想跟您合作的。

0: 是这样，我不想在内商外商上搞什么歧视。我呢，想接国外大品牌的工作呢，是主要是因为呢，我想在跟他们工作的时候呢，可以学习他们的设计理念，这样也可以开阔我的视野。所以，国内的企业目前我不考虑。
1: 虽然呀，我们的企业，带给不了您一些国外的理念，但是。
2: 您可以提条件，待遇什么的，这我们一定都满足。哎，唐小姐是可以提的。
3: 我觉得呀，你还是没听懂我什么意思。于厂长，你是了解我的，我这个人特别简单，就是做做设计，喝喝咖啡。你说的这个条件待遇，不在我的考虑范围内。
0: 那
3: 我们有机会再合作，好吧？
4: 喝咖啡，喝一点咖啡。哎，小鹏啊，你也不要太着急啊。但是我是真的不知道他是这个态度。嗯，
0: 其实态不态度无所谓，关键是他有没有本事啊。
4: 哦，这个倒是蛮灵的。上海服饰你听说过？
0: 嗯，
4: 我在里面看到过他的作品和专访。
5: 那怪不得了，咱甭这儿聊了，咱出去聊吧。您答应了。
0: 答应了。说实在话，现在像你这么有进取心、有法律意识的企业老板，真是不多。我是被你的诚意打动了。
5: 谢谢谢谢，马教授，实在是太谢谢您了。
6: 有一点得说清楚，不能耽误学校的工作啊。那肯定的。
5: 肯定不能耽误您学校的工作，马教授，那您看这次帮我们解决这个法律纠纷，费用我们怎么付合适呢？<笑>嗯，从前我也帮过其他的企业，一般都是收费50万。50万？
6: 嗯，
5: 行，没问题。<笑>谢谢谢谢，来，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来，您都吃点菜。
6: 谢谢谢谢谢谢。
7: 京东哎，来，不来，
6: 来，快点，干啥？来了你就知道了，快来，来来来，
7: 怎么，千儿，还来。
5: 给罗红和锦西打电话，你给人打电话干啥呀？
7: 让他们回来，告诉他们设计师找到了。哪呢？谁？你呀？
5: 啊！还不信？给你看看设计师的设计，来，来。

0: 说嘛，花那冤枉钱请啥设计师啊？喝这玩意儿多难呢，你给个大饼子狗都会。
1: 哎呦我的妈呀！
2: 怎么样？
1: 哎呦，这可了不得了！
2: 是吗？
1: 哎呀，好，
2: 好啊，
1: 好好好，哎呀，好，
2: 拿好，
1: 只好。撒着，愚昧。
0: 彭锦东，你怎么那么能埋汰人呢？我设计大半宿，干啥叫纸好啊？除了纸还拿好？
1: 解决农民负担过重问题。
0: 彭锦东，我跟你说话呢，这好不好啊？你都说点话呀你呀、啊，烦人！我告诉你啊，你就配修车，咱文化人的事你啥也不懂你。
1: 傻子，娶个傻子我。哎呀，太难了。
3: 小鹏，你看，就是这篇专访。
4: 锦溪，你也别太灰心啊。哎，那啥，老于，你再想想办法。给锦溪介绍一个更好的设计师，我还不信了呢。
3: 行，我也再找找。小鹏啊，你也不要太着急啊。

0: 毕竟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嘛，是吧？
1: 是。
2: 大姐，于厂长，不琢磨了，就是他了。
1: 哎，咋还较上劲了呢？
2: 我还真就不是较劲，人家设计的东西还真就是好看。
1: 那人家也不答应啊。
2: 不答应，我再努努力，再试试劲儿呗。

0: 唐小姐，唐小姐，啊，哎呦，这画的真好，嗯，你也爱喝咖啡？哎，就是没事的时候也愿意喝一口啊。那你尝一下，他们家咖啡特别好喝。哎，好。怎么样？
1: 真好喝！哎呀，我看唐小姐这真愿意喝咖啡啊，就基本每天都来这儿。
0: 对，我呀就爱喝咖啡。嗯，离开它吧，我还创作不了，而且我还特别喜欢在这种弥漫着咖啡香气的环境中工作。嗯，你说我这人是不是也挺事儿的？
1: 不。这艺术家嘛，是不是，肯定有点异于常人的这种癖好啊。爱好，你和我这用词不当。要是这样啊，唐小姐，我觉得你应该跟我们上兴城去看看。我们兴城有一家啊，东北最大的咖啡店。
0: 真的？
1: 啊，真的。
0: 叫什么名字？
1: 叫为民咖啡。
0: 为民，国营的吗？
1: 不是国营的，那个是就是英文。为民。
0: 哦。
1: 为民 coffee 啊，专门为您这样的时代女性服务的啊。所以啊。哎，我跟你说，人汤姐，人那儿的咖啡特别香，离了2里地你就能闻着那咖啡那香味儿。最重要的是什么呀？它有一小独立的空间，特别适合您在那儿搞创作，真的。
0: 哦，
1: 嗯，要不汤小姐，您跟我回去看看，保证你满意。
0: 还是算了。
1: 哎，质疑。您肯定是在质疑我，我也想到，这个，这样，我回去啊给您拍个照片，到时候您看看，您再决定去不去兴城，好不好？
0: 也行，你尝尝咖啡。
1: 我喝。
0: 是不是挺好喝？
1: 真好。
2: 微敏呢？还东北凉快啊？
3: 不是，你叫我啥？
2: 微敏呢？
3: 还去趟上海，说话声还变了呢，还不好好说话了呢。上海咋样啊？啊？瞎你不跟我说，你给我整强行干啥了？
2: 不是，咱俩溜唠嗑呢。
3: 你别唠嗑啊，说正事，上海好不好啊？
1: 哎呀，上海那说啥了？这次去以后，我跟你说，那是对我来说震撼是不小。
3: 您说上海那边都可洋气了，
1: 那说啥了？这真是去以后那，咱能感受到人那个洋气那个劲儿哈。啊，哎，自凡有点身份的人，人都有那个英文名。
3: 英文名
1: 啊！我这次去，我看什么汤姆啊，什么杰克，还有什么安吉丽娜什么玩意儿的。哎呦我的妈！我给你起了个名，就刚才那个，威敏。
3: 叫什么？
1: 威敏。哎，你看怎么样？咬不咬？
3: 不是你上上海，你给我起名去了。泳装咱不干了。
1: 哎，你还真别说，我跟你说就是这个事儿。泳装我都不想研究它了。我这次去发现一个特别好的项目，威敏，咖啡厅。哎，那个我嘎给整兴城来，别说整个东北了，我告诉你，就我一家，哎，我还能继续当这领头羊，我还能掏一桶金，真的。
3: 什么厅？
1: 咖啡厅。那啥地儿你知道吗？就是一堆人搁那

0: coffee，
1: 哎 ，coffee，
2: 这玩意儿挣钱吗？
1: 能不挣钱吗？不挣钱我干它干啥呀？这么大一杯，就这么高啊，8块钱。哦，兄弟，8块，成本还贼低。我不干它，我干啥？我傻呀我？
2: 二哥，你要干这个，你带我去。
1: 不行，我一抬你就得上整这出，不行，你不行，你格局不到，你差点意思。
2: 啥格局不到啊？要智慧咱有智慧，要文化有文化，我文化很过硬的。
1: 过硬？你过啥硬？我考你一个，你知道啥叫拿铁吗？
2: 拿铁那玩意儿有啥不知道？我三舅姥爷都说过。
1: 啥？
2: 鞍钢吗？
1: 哎，你气死我得了！什么整个鞍钢？
2: 鞍钢那里边有拿铁，不光拿铁，拿铝。
1: 你个气气气气！要不是我都多余跟你说，还整上鞍钢了？你什么文化啊？那是，那是那咖啡的一个品种，那是一种做法，知道不？还鞍钢，还拿铁，我你拉倒！我都一跟你说，我呀，就应该跟罗宪说，我都想好让罗宪干了。他正好有那录像厅，还有场地，改不改不就咖啡厅吗？还搁古街里头，地址老好。
2: 别的呀，我也能干，叫什么coffee？
1: 你不行，你格局都不行，你拉倒。
2: 我行、
1: 啊，那行啥？拿铁都不知道。这么，我带了个杂志，这里面有那个什么咖啡的资料，你好好学习学习。你别整让社会给你淘汰了，我一天。我找罗宪去了啊。
2: 别的我会。
1: 会啥？你会？
2: coffee。
3: 魏明，你要开啥店？
2: 以后不要再管我叫魏明了，请叫我魏明。魏明要开 coffee 店。
3: coffee 啥呀？
2: 这个。
3: 洗粉呢？
2: 消毒水。怎么什么东西一到你嘴里就变味儿呢？啊？
1: 你也不懂。
3: 你懂就行了呗。
2: OK。
3: 那你这玩意儿能赚钱吗？
2: 嘿，未来星城海滩上所有的游客人手一杯，这玩意儿卖8块钱一杯，你想想得多挣钱。
3: 那没人买咋整？
2: 你全喝喽。不是你能不能别干点啥事儿就把不好的先放到前面讲出来呀、啊？不吉利。那上海人，人家天天都喝这玩意儿，咱兴城人差啥呀？对吧？关键咱不干的话，彭锦熙就带他小舅干了，到时候咱不得后悔吗？
3: 那行吧，那你打算在哪弄呢？
2: 地方有的是，我一会儿就出去研究去，现在就去。把包给我。哦。叫我啥记住呢？
3: 微米。
2: 要有调调，微米。
3: 微米。
2: 哎呀。
3: 早点回来啊。
2: OK。
3: 微米。微米。
1: 哎呀，
4: 你俩小子听好了啊！录像厅照顾好了，一定要妥善经营，听明白没？
5: 不是，经营啥呀？啥年月了，谁还看录像啊？
1: 看不到。
4: 我跟你说啊，这1000块钱给你，算你掏着了。
5: 你懂啥呀？
4: 我问你，现在星城谁泳装做的最好？
5: 彭锦熙亲生啊？
1: 嗯呢。
4: 那不得了吗？那是因为我录像厅的风水好，才能保佑我姐夫泳装做得更好。嗯，明白没？嗯，
1: 明白了。
4: 你俩都捡着大便宜了，回家偷摸乐去吧。哎，不是你叔叔啊？哎，帮推一下，
5: 我得帮推一下。
4: 我在家，我在家，
5: 是吧？风水跟卖房子不一样。哎，
1: 那和我有什么关系？嫂子，
3: 哎呦妈，吓我一跳，干啥？金鑫，
1: 哪吓你一跳啊？搞创作呢？

0: 来来，我先让，你这还不成熟，等我做完呢啊！啊，肯定给你们一个，这叫啥呢？木瓜相看。木瓜相看。哎，刮木相看吧。就差不多嘛。哎呀妈呀，木瓜。你来干啥来了？没啥事儿，那个，好像没啥事儿。啊，你放心吧，不找你借钱，你成你怕的。是这么回事，嫂子，你呀。
1: 给我做几件这个围裙呢？还是要改成泳衣啊？可拉倒吧，锦溪，你那玩意儿还不敌我设计这个呢。你看，这是过年主题福字系列，你看还有这一些清明计划。
0: 不是，跟这没啥关系。我说这个，你就照这个给我做就行，就做围裙，改什么泳衣啊？
1: 哦，那要啥布料啊？
0: 不用拿啥好布料，劳动布啊，帆布啥的都行啊。
1: 行。
0: 嗯。
1: 不，锦溪啊。
0: 嗯。
1: 你要转行啊？
0: 啥玩意儿？我转行，反正有人要转行了。
1: 要转行。

0: 你们两个真棒，你们两个是我见过最优秀、最有为、最年轻、最杰出的中性男子吧。
1: 就跟大哥学的好吗？
2: 对，
0: 不，你们两个啊，是星城为数不多呀，有时尚、前卫眼光的人。

0: 这厂子这都没人了，下岗了你还老溜达啥呀？上这有感情呗，那很多东西也在这呢。你说这个，跟我多少年了，比孙淑芬都亲。妈呀！
1: 再说你妈这工具我啥用？咱爸那一身好手艺你也没继承下来，你还拿它摆上啊？
0: 啥玩意儿没继承下来？我这车前保电焊我样样精通，全跟咱爸学的。那是我钳工，我跟你讲，我六级。
2: 哎呦我讲。
0: 我发现你这人啊，八面玲珑的一天，当咱妈面吧，说随咱妈，完到这儿又加就随咱爸了，行行。你呀、啊，这厂就是黄了，不黄我看你能当厂长。啥也不懂，我这都是曲标点长。<笑>既然你自己说那么厉害，我考考你呗。看看这个，你能不能做？
2: 这啥玩意儿？洗煤的。
0: 什么洗煤的人？写字不认字啊，手磨咖啡机，咖啡机，
2: 手磨咖啡，这是咖啡是啥？咖啡就现在，我这上上海啊，大家伙讲究的都喝那个，一冲出来苦，喝点苦的，但这玩意儿很香。哎，你就你讲，你
0: 拉倒吧，这洗煤你给人喝坏了，你给人家，
2: 告诉你咖啡喝的嘛，怎么着？你说那玩意儿像棒爆米花的都比说像，还洗煤的，哪有什么洗煤？
0: 那你这你给我个图片，这我就不知道原理是咋整。
2: 不，你就不用考虑原理，你给我把那样做出来就行。你整不了就不行，不整。
0: 怎么能怎么能怎么怎么能不了呢？
2: 等劲儿。
0: 考验你手艺的时候到了，这家伙自己还含糊了。
2: 这什么好耍玩意儿？
0: 圈了我呢？
2: 没圈了你，黄哥。

0: 好啊，你们呐，你们真是锦宏泳装厂的大功臣呐！
1: 你这不坑我表弟呢吗？哎，孙师傅，就你那表弟贾维明少坑我二哥了。再说了，怎么就坑他了呢？那咖啡店挣不挣钱，你知道啊？
2: 那咖啡店挣不挣钱，你心里没数啊？
3: 行行，魏生，少说两句啊！我跟你说，这节骨眼上啊，能帮点啥就帮点啥，别多说话啊！

0: 这难关渡过去之后，老二啥人也不是不知道，啊，都不能亏待大伙儿。
1: 老王，我跟你说啊，为民干这个事儿真是一个新的商机，不一定赔钱，啊，新生事物，万一他赚钱了，你还得感谢我呢。
2: 就是。
0: 再说我现在首要的目的啊，是要请设计师，到时候为民买卖不好，我再收回来，我不让他赔一分钱还不行吗？
2: 是，
0: 不是老二那啥，这咖啡店也有了，设计师能来不？
1: 差不多。
0: 出发，走，
3: 来，走，
0: 给，好嘞。
3: 你也吃了？
0: 你说这玩意儿嚼的，我还猛着呢。
1: 魏民呢？魏民，
3: 来来来，
1: 哎呀，
3: 二哥你可来了，我的妈！
1: 你看他给你带啥了，大哥？
3: 来。啊，这个叫那个。
4: 手磨咖啡机，哎，来来来，下来，这咖啡豆这糖拿不了，我给你拿吧。
5: 哎，这咖啡豆，
4: 咋样？走啊，
5: 看看你姐给你整那个。喝了不？
3: 谢谢，谢谢大哥，不是姐夫。
4: 谢谢，谢谢老叶啊。哎，泡一杯吧。
3: 走走走。
4: 哎，王教授。
6: 喝点茶啊，也今天可是辛苦您了，长途跋涉跑过来。应该的。您这
4: 位能来呀，真是帮了我们大忙了，我都不知道咋谢谢您好。
6: 别客气，小茹，我清楚，搞个企业不容易，又摊上这么个烂事儿。说实在话，现在犯这种错误的企业不少啊。您放心，我会尽全力帮你解决的啊。
4: 哎，谢谢马教授。马教授，饿不饿？咱上桌吃点菜，这都是我们东北的特色菜。
6: 哎呦，你看这一大桌子，以后别这么铺张浪费啊！我是来工作的，咱们工作为主，好吗？
4: 那我们也得尽个地主之谊嘛。

0: 这不是喝鸡零鸡零的呢吗？
1: 这不是对吗？这味儿能挣钱？
0: 不是，怎么不对？那老二说对，这不能不对呀。我尝一口呗。哎，这味儿怎么熟呢？好像在哪喝过。 哎，别动啊！这味儿好像就在旁边。孙师傅，味儿洗脚水味儿。
1: 你喝过是怎么的？
0: 不是，他洗脚有时候崩我嘴里了。
1: 你瞎说什么玩意儿呢，彭锦东？
0: 你看你不信你尝尝， 尝尝，
1: 这味儿我太知道了。
2: 有点，你看，秀儿，你尝，
0: 我不尝，你让他俩说的那个恶心，你忘了他有脚气了？哎呀，
2: 像不是事，哎呀，那更恶心了，秀儿，你来一口，
3: 我尝尝，
2: 不挺好喝的吗？
3: 你看。
0: 能喝惯了，能好喝的。我有鼻炎，喝啥都一个味儿。哎，
1: 罗茜，你要是得意这个味儿，你就上我家去，大嫂管够。
0: 你哄什么你？秀儿，
3: 哎，各位别闹了，二哥你快，你喝，你快来。
0: 这玩意儿确实，你闻起来它就是那个味儿啊，刚一。哎，不对，你看，我就说那什么，你。
1: 哎，
0: 糖搁这放干啥的呀？你得往里放点糖。你这，
1: 哎呀，这玩意儿对，嗯啊，我放这是糖哈。
0: 味儿行，嗯，
1: 让你放杯里的，不是让你含着的。
0: 啊，你怎么还含上了呢？
1: 啊，对里呀。
0: 哎呀妈呀！
1: 哎呀，
0: 我自己的怕啥呢？我这，
3: 真恶心，这两口日子过。
0: 完了，我再尝，我再尝，哎。

0: 嗯，哎，味儿来了，怎么样？味儿行了，来了吧？行了，这不就是顺顺味儿洗脚水兑糖了吗？你别听他们的，你就这好东西，你就赶紧开吧，我回去我整个相机，我把小卷啊准备准备，准备开业，肯定挣钱。你还什么准备开业？你就等算钱吧，魏民啊，
1: 这
0: 我不喝了。
2: 行，魏民，
0: 这味儿很多人都能得意，你看我就喜欢，准备开业。
3: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女的们、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时光如水。 岁月如歌，转眼间十几载，为民以双鬓见白，开业承喜，无边春色融融乐，举业有方，不尽财源滚来了，滚滚滚着来，滚啊滚滚来。 今天我免费请大家畅饮。啊！各位哥们儿，别动，来，魏民来，我给你照张相，搁这开业了，来，别动啊！哎呀，精神啊！
4: 快速度收收。
3: 哎，来，等一下，我拍一下人群，你这样是给咱做广告吗？不是。
4: 好好好。
3: 哎
4: ，sorry。哎，你，哎，
3: 爸，快快快快！ 你来干啥来？你这玩意儿你喝不惯？哎呀，喝不惯，我常喝这玩意儿，
4: 知道不？常喝。
3: 对呀，你看喝过？
4: 我这六几年我不是出差去沈阳吗？到那儿没别的喝，天天就喝这玩意儿。大家，
3: 你记岔了，你喝是中药渣子吗？
4: 什么中药渣？反正就都有点苦，但是还可以。
3: 你再说你拿这玩意儿咋？你过来成啥来了？
4: 这不实惠吗？你就整一缸就喝呗，你整那这那些。
3: 你喝啤酒来拿缸子，你可真行。
4: 哎呀，你快给我整满吧，你别废话了。
3: 那你进，让他先进去吧。
4: 我先，文明给我整满。
3: 啊？哎呀，
4: 你给我整满啊！
3: 这玩意儿，
4: 进吧，进吧，大家伙来来来来来来，哎。

0: 靳东哎，
1: 咋的了？
0: 我睡不着啊。
1: 就像我能睡着似的。
0: 那咋整啊？
1: 凤儿。
0: 啊。
1: 赏月啊，咱俩。
0: 那赏什么玩意儿月？我这心突突呢。

0: 这觉我明给我喝些什么玩意儿？这是。这一宿又睡不着觉。哎，你昨晚几点睡的？我大清早上4点才睡。你呢？
1: 你可别提了！哎呦我的妈！我一宿都没睡着啊！这到现在我都精神了。你看，
0: 你说他那里搁的啥玩意儿啊？
2: 当谁知道呢？哎，
0: 你说他那咖啡哈，那劲儿也太大了。
1: 那可不是咋的？
2: 咋整？这，
1: 唐小姐，您看。 这个就是那个未名咖啡厅，
3: 还挺特别，
1: 还行吧。嗯。

0: 唐小姐，有个事儿我必须得跟您道歉。在咱们上次聊天的时候，这个为民咖啡厅根本都不存在，是我编的。我们是在利用这段时间进设备、搞装修。为了您，我们把这个为民咖啡厅开了起来。为什么这么做呢？第一呢？
1: 我们是想表达我们的诚意。第二是，也让您看看我们兴城泳装人的行动力。
0: 彭先生，你都这么做了，你让我还说点什么呢？那唐小姐，就算是您答应了呗。兴城。
2: 刚好我也没去过。来来来，
3: 唐小姐，你看看来，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古城。哎，就在古城当中坐落这么一个咖啫啡厅，你看看这装潢怎么样？魏民呢？
2: 哎，
3: 魏民，
2: 哎呦，
3: 来来来，来，
2: 我来。
3: 那个，来，唐小姐，魏民，我给你介绍一下子。
2: 哎，
3: 唐小姐，名字如雷贯耳。
2: 哎，
3: 老听到过。你好，唐小姐。
0: 我是威敏咖啡厅的创始人，叫威敏。威敏就是我，我就是威敏。这名还挺有劲儿。
3: 那你给翻译一下子，这是怎么有趣儿？威敏
0: 这个英文单词的意思是妇女啊。
3: 对，我就是妇女。
0: 那个，那什么，你起来点，我领上这来看看来。就这一块，唐小姐，以后啊，就是你咱们咔就在这搞创作，设计。 一族一族，这以后唐小姐来了以后啊，都好好的安排，这都咱自己的，好朋友贵宾啊，你这个劲，啊，干啥干啥干啥？
3: 什么玩意儿？威名就是妇女啊？哎，你没啥意思，威名那翻译就是什么的？贵妇，
0: 就是人国外有身份的贵妇人，下午喝点茶呀，整点咖啡啥的，一样。
3: 你看她那穿着打扮。
0: 就是贵妇，你看你看不来吗？我养去，这唐小姐跟弟妹一比，你这，
3: 我挣钱我也给她打扮。
0: 弟妹也挺好，给你气质差。关键你这一个人坐那么长桌子，还给她专属，这啥意思？人家是贵宾来，这给专属不是不给你钱，不给你拉客来了吗？你要不行，我就给领茶馆一样，人搁哪儿都能创作。
3: 啥玩意儿？别找人身份的。
0: 那你瞎吵吵啥呀？搁这儿？
3: 哎，唐小姐，我二哥对我特别好，
0: 是好朋友。 那什么，那个魏民，你给上杯咖啡，啊，以后唐小姐来以后，账全记我身上啊。你们就该要啥，你们都得给努力啊。
4: Mrs. Sir，Wonderful
0: 二，来5杯咖啡。好嘞，你等你喝。唐小姐坐，你坐，坐你。干啥呀？一个人能喝了5杯咖啡吗？你这个喝中毒啊？
4: 二哥来了请客，那俺们不也得喝一杯呀？我再来。
5: 那搁我这算呢？啊，搁我这儿啊？这给唐小姐的设计费，还有马教授的劳务费，一共30万。这还不算咱打板、投产的钱。
0: 明天我把家里钱拿出来，把他们这个第一笔款给付了。
5: 那你第一笔费用给了，那你后续钱咋整啊？这不一样吗？咱现在三家的钱可都在厂子账上冻着呢，谁也帮不上啥忙。
6: 锦西，唐大哥，嘿，哟，都在呢，你咋来了呢，大哥？
0: 过来瞅瞅啊。
6: 那啥，我这儿呢，有1万块钱，拿着。
0: 哟，你这是特意跑来给我送钱来了。
6: 借啊，这个词儿你得用了严谨啊，借。<笑>
5: 唐大哥，那你还能借咱29万不？
6: 你看我长得像29万不像？锦西啊，作为主管领导，我必须要继续支持冻结你的资金。但作为朋友，咱这老些年了，我咋得点神把手？这钱也不多，算是我一个心意吧。同时，也算是支持你们的一个态度啊。
0: 唐大哥，谢谢你啊。
6: 谢啥呀？

0: 吃呢。
1: 啊，你咋来了呢？
0: 给你们加点料。
1: 哎，你看，
0: 来，豆浆拿铁喝吧。
1: 连拿铁都放牛奶，你搁这整个豆浆，你不是你干啥？你要大早上起来呀、啊？
0: 啥也干不了了，现在废了要。二哥二嫂啊，救救魏明嘛！你说那咖啡馆啊，干不下去了，太惨了也。从开业那天去那几个人，到现在一个人都没有了。啊，有一个人，你们那位唐小姐，她是一天点一杯，一坐一下午，有的时候还包天儿。你说我这咖啡馆好像给他一个人开的，不行了。二哥二嫂，你们帮支支招吧。特别二嫂，你念过大学，见识得多。我那咖啡馆咋整啊？那当初你还说了呢，但凡谁要干，谁就是星城咖啡界的领头羊，就是你说。
1: 那领头羊下生下来就是领头羊啊，啊，那不得先生下来，完了长毛，长大了以后是吧，就有这个实力了，你慢慢的一个过程，他才能当上领头羊。你上来就领头羊，你该你的。
0: 那往后咋整啊，二嫂？
2: 你二哥说这话没忽悠你，这所有新起的买卖，你想啊，他都需要一个培养的过程，那需要时间是吧？那像我弟他们这帮年轻人，他们对所有新鲜的事物都充满了好奇。你要是能把他们培养成你的目标客户，那你想这以后生意能不好吗？
0: 对啊，哼，他们年轻，他们能接受。那我再听听。
1: 你这说好了，就这么地吧。
0: 但我这一桶啊，一共带来五杯咖啡，一杯5块钱，5×5=25。结下款嘛，毕竟都到杯里了。
1: 我说来干啥来了？要钱来了这是。行，今天我照顾你生意啊，给你30吧。
0: 哎，我二哥还厉害，全大票的兜里。
1: 一天。
0: 行。嗯。那啥，吃饭吧。
1: 这家伙又不上火又吃饭了，你喝呀，你一会儿喝这个，来来来，你尝啥味儿？你看你能不能？
0: 你不是。有点苦涩，这玩意儿还是配牛奶。
3: 我告诉你老多头啊，这钱你给也得给，不给也得给。
4: 凭啥呀？我自己赚的钱，我说了算。
3: 那不给我姐夫的厂子就完了？
4: 他玩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3: 不是人都说聪明绝顶，不到你这咋就跟别人不一样呢？你脑子是缺点啥吧你？
4: 你
3: 那我姐夫厂子黄了，我姐夫得跟着挨饿呀。自己琢磨琢磨去。

杏儿，明天把这个给你二哥拿去。妈，你这过河的钱你就别往里添大坑了。过啥河呀？我现在身体这么好，再活个二三十年没问题。妈多了没有？就这些了，先给他拿去用啊。咱家现在虽然不在一个院子住了，但心得可以起。 就算你二哥这次是错的，妈也得全力支持他。你说这个时候，家里人不搭把手，还等着谁搭呀？

0: 行了，妈，你说我这本来想让你劝我二哥的，这回可倒好，你还把我给劝了。
1: 奶奶，奶奶，
0: 在这儿呢。

0: 别搁这晃了，这咣咣的演韵。来来来，你坐下，我跟你商量个事儿。
1: 不然，你给家里有多钱？干啥呀？
0: 给老二拿去。
1: 靳东，你这不是在帮他，你是在害他。
0: 你看他一天老折腾折腾的，你不能眼看着他往火坑里跳啊！让他折腾吧，他不听我的是对的，这历史也证明他不听我的是对的，要不然他也没有这么大出息。那啥，那个我这当大哥的，是吧？我得支持。你家里有多钱，你先给老二拿一步。没有。
2: 什么就没有啊？你没有多，没有少吗？你把存折给我拿来，来，什么你就又没有？一说天你就没有，
1: 赶紧拿出来！
2: 我跟你讲啊，我也是这家里的一员，我有知情权，
1: 给你知情权，来，你自己看。我睡觉了，你自己折腾吧。

0: 就这些啊？就这些，自己看。
1: 唐姐，真好啊，真好看。咱虽然是咱看不明白啊，这设计这什么，但是这看起来是真棒啊。
0: 不行，其实我还不满意，现在还差一个不完善的。
1: 这四个已经不错了。
0: 可以的，我这个系列呢，总共是有5件作品，反差极大的，但凡缺一个都没有那个效果的。
1: 嘿，真的还是你们搞艺术有追求哈。这，哎，彭
0: 先生，要不你帮我这个系列想一个名字好不好？
1: 我就别帮着想名字，我们这没啥文化的，瞎想不出来啥。
0: 哎，没有文化，你有想法呀？说不定你取出来的名字更加生动呢。
1: 哦，那咱这是啥意思啊？这几个？
0: 我这样跟你讲吧啊，我这个作品呢，它是这样的，它一个系列，这个系列呢是按照5种花的颜色和特性来设计的。这5种花呢，分别是梅花、兰花、菊花、玫瑰花、百合花。它整体的造型呢，非常的有流线感，可以舒适的贴合在着装者的每一寸肌肉上。
1: 啊，每一寸肌肉。5种花，贴合在每一个寸肌肉上。五花肉。
2: 你能不能别弄呀？怎么能这么发热啊？
3: 不是唐小姐，专业的事儿还得专交给你们，这专业的人办。
2: 你这么着，那个什么，你先忙着，我给你倒杯水啊。哎。哎呀！哟，黄
0: 先生怎么黑了？
2: 唐小姐别动，别动啊！等我弄。
0: 你快点儿，我害怕。
2: 这么点啊，那个，哎。
0: 别怕，
2: 我们这个保险丝断了，我给接上。
0: 彭先生，我觉得你好厉害呀，你怎么什么都会呀？
2: 嗨，男人嘛，这到我们这岁数，什么活都得会，是吧？行，那您先忙着，我先不打扰你，我上楼去吧。
0: 啊，行，好，
2: 这么着，唐小姐啊，
0: 嗯，好，拜拜。
2: 拜拜。

0: 吓一跳是吧？是忙着呢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呢是这个厂子的领导。
1: 那您归彭先生管吗？
0: 不，彭先生归我管。那个姑娘，你是从上海来的吧？
1: 对呀。
0: 一瞅就是大城市的人，气质各方面不一样，就比我们这小地方人强多了。那我冒昧的问一下，您今年贵庚？
1: 30多岁。
0: 要么说大城市啊，会保养。哎呀，孩子得10来岁了吧？
1: 不是不是的，我还没有结婚，我连男朋友都没有。
0: 不应该呀，像你这么漂亮的姑娘，那对象后边不得一帮一帮的呀？
1: 我这一直在忙事业，没有时间考虑。
0: 可也是啊，忙事业是对。姑娘，那我问一下，这个你来到我们这个地方，你觉得这地方咋样？
1: 说实话，我没来的时候真的觉得应该不会特别好，但是我真的没想到我来了之后发现这个地方很好，尤其是这个地方的人真的特别好。就这么说吧，就像彭先生，他身上的那股朝气，还有那股干劲儿，我非常的喜欢，而且我特别特别欣赏他。
0: 熟这个人呐，得这么说，我是从来不背后讲究人。但今天呢，我不得不说几句啊。就你认为这个彭先生特别好，实际我告诉你，你看走眼了。这个人是什么呢？表面光滑，但心里头脏。那你到这来，你说实话，你到这来给他设计，是不是白给他设计？他没给你钱吧？
1: 哎，不是啊。他给了我定金呢，
0: 给你定金了。
1: 对呀，
0: 哎呀，那就对了。他不给你定金，你怎么来呀？他不给你定金，你能相信他吗？这就是他的第一步。但是我也告诉你，也就是最后一步。我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他根本就没有钱，他是个穷光蛋。不瞒你说，姑娘啊，今天来，实际我是给他送钱来的。看着没有？2万块钱。姑娘，你可能会想，叔，你说他这么不好，你为什么还要给他拿钱？因为我跟他父亲呢，是从小光腚娃娃，一起长大。就从打他生下这个儿子以后啊，他父亲活拉让他给气死了，因为他不干正事儿啊。我也跟着生气，还管不了，他爹就这么就走了，挺屈。我今天为什么能来？我还告诉你个原因，昨天晚上，他爸给我托梦了，在梦里呀，他爹就交代我，大兄弟啊，你呀，看在我的面子上，再帮这小子最后一把吧。我就这么没有办法拿这2万块钱来，我不瞒你说，姑娘，这2万块钱我给他，我压根都没想要，我就白给他了。我为什么要跟你学这些？因为我觉得姑娘你是从大城市来的，有修养，有文化，有素质，又这么漂亮，但是你很单纯，我怕你上当受骗。你要能信叔的话，你赶紧收拾收拾东西，你回上海，别在这待。反正呢，我不多说了。孰轻孰重，姑娘，你自己好好想一想，啊。再见。
2: 唐小姐要走？为啥呀？不知道谁跟她说的，说咱没有钱，说咱是骗子。那马教授呢？
3: 也要走呗？
2: 这可咋整呀？
4: 别咋整了，咱现在赶紧回厂子，看有多少钱就赶紧给人对付上吧，别让人走了啊！
2: 走。爸。
4: 爸，
5: 别叫我爸，我受不起。彭锦熙啊，你跟那个什么唐琪哥了什么德？就那唐小姐，你俩到底什么关系？ 我今天去厂子了啊，你们俩就在一个小屋里头，灯也关了，你俩说啥我全都听见了。今天你必须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2: 爸，你干啥呀你？你能不能不作了？
5: 我作不也是为了你吗？
2: 你今儿见唐小姐了，你是不是你跟她说的？说我们没有钱，说我们是骗子？
5: 是，怎么的？
2: 你。
4: 你侮辱我的人格，我现在暂且放在一边。我们几个现在天天忙的脚打后脑勺的，为了这个厂子弄得焦头烂额，怎么老是你上这来添乱来呢？啊，你知不知道我花了多少钱去上海？我去了两次，我付出了多少你知道吗？我个大老爷们上人给人装孙子去，求爷爷告奶奶还看人脸子，好不容易给人弄回来，你现在给我弄走。我厂子黄了，你能不能负起责任？你能不能？太过分了你！
5: 跟谁喊的？你这事还没说明白呢，你还想倒打一耙呀？不解释明白不好使，听着没有？

0: 这一共27万，也不够啊。
1: 不够，咱们再赶紧再凑凑吧。
2: 不是二哥，就算咱把人追回来了，人把设计图给咱了，那咱还有钱生产吗？
1: 先把眼前的问题解决，先把这留着再说。走，
2: 走。
3: 志玲，你们来干嘛呀？
4: 你们干嘛去啊？
3: 不追那设计师去吗？
4: 我们也去。
3: 对，你们这么多人干嘛呀？
4: 哎，赶紧吧，哥，咱们看看咱新城泳装人的诚意。
3: 你们这么多人弄得还要打人家似的，快快看。
4: 魏明，罗先兄你来了。罗先，坐。
5: 好嘞，嫂子。
4: 这是我家魏民特意让我给你准备的。魏民，把你想唠的事儿唠清楚，有事你喊我。
5: 找我干啥呀？
6: 我媳妇不说了吗？特意给你张罗的菜，吃饭。
5: 哪有心情吃？
6: 听说了。听说最近解析遇见了比较棘手的事儿，
5: 现在就挺棘手。那徐志玲、二胜、三胖，领着咱新城几十号做泳装的，陪着我姐夫去火车站拦着设计师呢。
6: 这个事儿我知道。哎，你挑点重点说呗。
5: 重点就是，市里面现在下了最后通牒了。如果没有在规定的时间内创造出自己的品牌，
7: 市里就要关停咱整个景洪泳装厂，
5: 就全玩完了。
6: 好，现在事儿出了，最重要的是咱们怎么解决。
5: 解决就是，你拿着钱，把那设计费、律师费如数交给人家，这样才能挽回我姐夫的信誉，那厂子不就盘活了吗？行了，我不跟你说了，我得上我姐夫那儿去，没准他帮你拦着来着。
6: 哎哎哎哎，回来！知道你着急，那总不能因为你着急，你把话说完了不让别人说吧？我这还没发言呢，坐着别动啊。

0: 锦溪有事儿了，这个钱我拿。
1: 哎呀，你可别整这出啊！哎，
2: 明哥，你就是我亲哥，以后用饶兄弟的，做牛做马咋的都行，我这命都是你的。
0: 哎，站这儿，回来，回来坐这儿。 让你拿，你别抢，我把话说完。钱，我拿归拿，但是我把话说在前面。我拿这钱，一分利息都不要，我也不要他什么分红。我就想让他知道，这么多年的兄弟风风雨雨走过来了。他出事了，我在。
3: 让你留下是想让你带道，我想跟你一块儿去。你说你这着急忙慌，大晚上的，你自己拿这些钱能行吗？
4: 没您，你这
3: 叫啥？
4: 哥，一目了之老仙，3万就够了。
0: 3万，
3: 多留1万，万一有用处呢？啊！真后悔，我跑了10万8千里来这儿，我现在一分钟都不想在这个城市待着。
4: 我也没想到。
3: 马教授，离火车站还有多远？应该快到了。嗯，走。马教授，唐小姐，等一等。
5: 唐小姐，马教授，你们先别走。马教授，唐小姐，钱我们拿来了，虽然少3万。
6: 但要27万，都在这儿。我都说了不是钱的事儿，这是原则问题。
5: 唐小姐，怎么了？又原则问题？我们怎么了？
6: 你今天的老领导来找我了，他说你人品压根儿不行，说全兴城的人都躲着你走。像你这种人品不行、没有原则的人，我怎么可能跟你合作呢？我必须走。
5: 唐小姐，您走可以，但是有点话我得跟您说。 第一，咖啡厅这个事儿，在上海我已经跟你坦白过了，因为我觉得我们要合作，我们互相要坦诚，对吧？第二，是，这钱没凑够，还差3万块钱，但是我有决心，我也有信心，这3万块钱我无论如何不能欠你的，我得给您补上。第三，我没有老领导啊，
3: 就是那个头上有一撮毛总掉那个。
7: 唐小姐说我什么都可以，但是我觉得质疑我的人品，那是对我最大的侮辱。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8: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9: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

0: 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洋人隔离，只有水隔离。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0: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6: 小羊人和梨，只有水和梨。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

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

0: 我没有老领导啊，就是那个头上有一撮毛总掉那个。爸，唐小姐，说我什么都可以，但是我觉得质疑我的人品，那是对我最大的侮辱。唐小姐，你说这脑袋上有一撮毛的人，他是我爸。你看。
1: 全新城没有人躲着彭锦熙，大家都跟着他一块做生意呢。你看这不大家都来了吗？是不是？
2: 你不要以为你们人多我们就害怕了。你这不是钱还不够吗？
3: 唐小姐，够够够够！哎呦我，哎，唐小姐，够够够，钱有钱。哎，不好意思，唐小姐。
1: 哎呀，你说我二哥这一天忙的，什么东西落下？这些钱都落我们这，快，欠你们27000是吧？这一共4万，3万还你们，然后这1万还多出来了，你说说，全都揣着，咱都揣着，来，拿着。唐小姐，哎，那个我再多说一句啊，唐小姐，如果你愿意留下来的话。
4: 威米咖啡厅，永远给你准备一杯热的咖啡。
5: 我考虑考虑吧。
6: 别考虑了，再留下吧。
7: 断工龄了，卖了。就是这一天又是雇设计师，又是律师费，又缺布料的，我合计我就帮他一把，我就凑点钱。我回来我跟你打个招呼，然后我着急给老二送钱去呢。
8: 摸摸，摸完没？我还想数数呢。啥玩意儿？你数数啊？
7: 那咱家钱我为啥不数啊？我从来没见过这些钱。我也没见过呀。那老二不遇到难处了吗？现在吗？你说我这钱我不告诉你，你是不是也不知道？那天这老二遇到难处了，我当哥的帮一把。
8: 他现在翻过身，翻过身，钱就还咱俩，行不行？来，给我！
7: 你们，哎呀，你抓住我手了！你握手了！
8: 来来来，过来！
7: 你握手了，你松手，你松，快疼疼疼疼！你松手，你也松手，我给你。
8: 这么个，你说就这么个缺德的，你说我怎么办呢？老二那边缺钱呢，搁这跟我闹，
7: 你赶紧把钱给我。
8: 这是个玩意儿，开门！哎，开门！我不敢。什么？你不开，我着急送钱，什么？你不开啊？开门！
7: 不。
8: 孙淑芬，你是不是疯了？你是不是病了，孙淑芬？我跟你说，老二现在着急用钱，咱不能这什么意思啊？啊？
7: 不敢。
8: 我跟你说，孙淑芬。 我这些年我虽然我脾气不好，但是我没打过你，这你承认吗？你今天不把钱给我送出来，我跟你说，我肯定我得动手了。你把钱给我，你让人评评理，这钱是你的吗？那买个我供领的钱，你赶紧拿出来。这可怎么整？我最后问你一遍啊，拿不拿？ 不拿是不？来，咱俩看咱俩谁硬啊！不拿啊！来，咱俩啊，今天就这么耗上了。孙淑芬，你看你今天，我看你今天出不出来？你出来，今天我跟你说，你危险，你来吧。哎呀，气死我了！

0: 韦小宝又愁眉苦脸，装的极像。他以为真的点错了死穴，急道：“莫非我点了你的膻中穴？膻中穴在哪儿啊？咱膻中了呢？点子呢？这字应该是膻中穴。”韦小宝道：“正是。”
1: 你咋来了呢？听说你去说服贾卫民了？那可不，这不为了我姐夫吗？小样儿，怎么今天看你还有点帅呢？我一直都挺帅。
0: 夸你一句就抖了起来了。我就是平时比较低调，那我搁兵工厂上班那会儿，那帮女员工一看到我，那咔咔的都得起立。为啥呀？崇拜我呀！
1: 老谢，1+1=几？2啊！哎，别说啊。
0: 这人变帅了以后，这智商还挺高呢，是不是啊？<笑>你这啥意思啊？那上来螳螂就一口呢，你这得负责啊！
1: 负责就负责呗。
2: 谢谢，设计的真好。哎。 再好也没什么用呀！啊，这怎么能没用呢？彭先生，你把钱都给了我和马教授了，那你还有钱去做样品吗？还有钱去进布料生产吗？啊！
3: 哟，你咋来了，嫂子？
2: 这是你大哥买断工龄的钱，拿去换布料。
3: 嫂子，我大哥不是说你舍不得我？可别提了，昨天你大哥数落我一晚上，哪咣咣砸门，鞋底儿都烧上了。你也别怪嫂子啊，你理解理解嫂子，嫂子没见过这么多钱，这肉一宿够了。

0: 行，嫂子你这话有点……哎呀，你可别说了，快去买布料吧，别让我再看你这钱。
1: 你等一下，再捂一会儿。
0: 哎呀妈呀，拉倒！
2: 老二，
1: 哎，是我大哥哈吗？他什么时候来的？
2: 老二，老二呢？他在打靶呢地儿呢。谁呀？咋的了？老二啊！哎呀，
1: 你喊啥呀，大哥？好消息啊！啊，
2: 这不我那钱吗？
1: 啊，是啊，嫂子呢？
2: 你行啊，你这事儿干的挺像我媳妇儿。你说你早知现在何必昨晚？
1: 不是啥好消息啊？
2: 啊！哎呀，这好消息啊！ 你现在牢狱之灾啊，可以免了啊！肯定就是得罚款了，罚点钱，罚点钱呗，这不是破财免灾吗？是吧？你这事儿啊，你得感谢我弟妹。没有我弟妹，把人马教授请来，你能这么容易就解决吗？这事儿，赶紧给我弟妹鞠一躬。

0: 别讲，我鞠什么？那嫂子给我拿钱，你给嫂子鞠一躬。我鞠躬是我鞠，你赶紧给我鞠一个。哎，马教授，我说的没错是吧？
1: 基本靠谱。
0: 哎，谢谢谢谢，太感谢太感谢。哎呀，
2: 那我，
0: 哎，走吧。
1: 哎，鞠躬啊！
0: 给谁鞠躬？
2: 我呀。
0: 滚回去你不？
3: 锦溪啊，你做的努力我都看到了，但秦升不撤诉的话，锦鸿用装厂只能等到法院判决之后再开业了。
4: 那不黄花菜都凉了吗？唐大哥，您就给了我一个月的时间，是吧？现在还剩九天，您这不是把我往绝路上逼吗？这不是？
3: 锦溪，我知道你现在很难，但你得清楚，封了你的厂子是调查处理阶段必然要采取的手段。 但那不是为了限制你的发展，相反，等你设计出自己品牌的泳衣，法院判决之后，不仅会解除对你的限制，还会给你政策上的支持。但目前，只能如此。
5: 本院认为，被告人兴诚锦鸿泳装厂 侵权行为的指控罪名成立，被告人立即停止其侵权行为，停业整改，并判处罚金10万元。
6: 虽然通过马教授的努力免除了我的牢狱之灾，因厂子未解封，无法大量生产自己设计的泳装，违约拖欠数笔订单，最终锦鸿泳装厂资不抵债，破产了。
7: 哎，锦溪。 有个事儿，我得提前跟你说一下。明天我去找一下谭副市长，聊收购锦鸿泳装厂的事儿。你先缓缓，我知道你肯定得缓一下。等你缓好了，来一下我办公室，我跟你请教一下经营方面的事儿，好吗？
8: 你没完了？我跟你说话呢，你没完了？你是不是拿老人家不识数啊？
6: 哎哎，你干嘛？哎，
8: 我跟你讲啊，你小时候不这样叫兔崽子，你现在怎么跟你爸一样一脸坏相呢？我讲我弟弟有素质，不敢打你。
6: 我啥都没有，我不敢打你，是不是？
8: 谢谢。
6: 大哥，我要是你，我也想打我。但我得说你两句，你都多大岁数了，怎么还虎了吧唧？这啥地方？你在这儿打我？
8: 你抓我来，抓我。
6: 锦溪，其实触犯产权法的不止锦鸿泳装厂一家，那些给你干泳装的老人也都犯了。这事儿你得处理。你要是处理不了，我可以帮你处理。

0: 我们这个厂子，其实从某些方面来讲，是因为有你，才有了今天的琴声，是你成就了我。喜欢呢？我也挺喜欢的。要不是你把这么好的厂子还有设备给我。
1: 我的泳装应该也不会这么快开始生产，这些都是你给我打下的基础。感谢。感谢我干嘛呀？这都是你应得的。我呀，就是一个教训。希望秦总呢，以后带着乡亲们发家致富。希望你走正道。 祝你开业大吉，财源滚滚。
0: 谢谢。
1: 车不错。

0: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最近这段时间我除了忙自己总公司的业务外，还为大家谈妥了一个来自意大利高端品牌的国际大订单。因为我们大家不断的努力，使得外商特别的信任，决定由我们成为他们的国内代加工。 我琴声好了，是绝对不会忘记大家的。有钱是要大家一起赚的。最后我再说一句：星城泳装，走向世界啦！
1: 就是这样，起起伏伏的。
2: 你看这浪花，高高低低的，但它始终都是往前奔的。你说这一浪接着一浪的啊，
1: 这也给我踩死在沙滩上了。说啥死不死的，多难听啊！这不就是休息吗？
2: 你说你这么些年多累呀，而且你都没时间陪我。哎，你还记得那时候我在这儿刚开始卖泳裤的时候，咱俩老在这船底下待着吗？你看这海，你看这沙滩，感觉他们啥都没变，就觉得咱们自己老了。
1: 我可没老，确实年轻。啊，我是应该平静平静了。我就是怕我一静下来吧，以后就再也浪不起来了。那不能，你看咱们只要有这牌子在，咱们永远都有机会。
2: 卧薪尝。

0: 干呢呗，是吧？哎呀，行啊，咱们正好就趁这个时候，咱们好好享受一下生活，多好！这些年净干活了，哪还会享受生活啊？咋不会呢？咱们去那个维尼。
1: 喝杯咖啡，多好啊，是不是？好。哦，秦总，货都做好了，质量没问题。等节后我们就联系海运那边，运到意大利交货。好，这批货物非常重要，大家一定要加倍小心，千万不能够出现任何纰漏。
2: 今天在座的都是在新城做泳装的老人，你们能过来，我特别高兴。那些新的做泳装的，我一个都没叫。永啊，这么大的桌子，这么多的菜，就咱们几个，我一点不觉得少，因为老人对我来说太重要了。严芳是我20多年的兄弟，我把他叫来了。前一段呢。 我俩发生了点小摩擦，但那不重要，方都过去了，咱们得往后看，对吧？和在座的各位也是，前一阵儿因为这个产权的事儿，我让大家都受了一些损失，所以呢，今儿把大家伙叫过来，我先打个圈儿。
3: 表达一下歉意，好吧？蓝卫民，我先走你这开始。干一个！
1: 我纠正你一下，如果这个桌上坐的都是星城泳装的老人，我想，是不是少一位叫彭锦熙的呀？
3: 卫民，我跟你喝杯酒，你跟我提这个，不说，喝了再说啊。
1: 来，喝不了。你是以后不打算在兴城再做泳装了是吧？我可以不干，但是我也不想喝这酒。对了，我还有个咖啡厅。
4: 老尚，来，我敬你一杯。嗯，这酒得喝，是吗，三胖？这么好酒不喝，浪费了。那什么，我有事儿，先进保安去了啊。三胖，
5: 嗯，
4: 你有事儿吗？
5: 我没事啊，我想陪你去办事儿。
6: 秦总，那个你也知道，我这糖尿病这些年了，是吧？这酒也不能喝，我再说我这腿也不太得劲儿，是吧？能来就行了。那啥，那个我那边有点事儿，那个您先忙着，我先回去了。你咋了？你是也糖尿病啊，还是高血压，还是啥呀？
3: 谢谢啊，秦总。凡儿，你说这些老人都是做泳装时间长了，变成老油条了，胃不饱，那些新的都特别好。明天我就组个局，让他们来陪你吃饭，陪你喝酒，好吗，凡儿？来。 咱哥俩合影，啊！
6: 哎，吃口菜。

0: 答应啊！
1: 我这段时间没在啊。我有句话，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说。
2: 咱俩有啥不能说的？说。
1: 就好像你刚才你说这个兴城这个纵谷庄这个新人和老人哈，我就想吧，你说你要是跟彭锦熙合作呢，强强联合，没准还能更好，也能少点麻烦。

叶枫，我今天叫你过来喝酒，特意打的电话。然后你来了跟我说捧你席，你是喝多了来的呀？没醒酒还是故意来噎我的呀？我告诉你啊，你要是想吃饭喝酒，你坐这儿，咱是哥们儿，咋喝都行。 你要是想说捧你席，你就走。我告诉你，多你一个不多，少你一个不少。我谁都不需要，一个人都没有，我自己照样吃，照样喝，我差这个吗？没事儿，包括你，严芳。说。

0: 大哥，这咋弄的？这是，
1: 我也刚刚到，说是线路老化引起的火灾。
0: 不，这里面货是不是就完了？这都啊，
2: 海边都烧没了。
0: 哎，大哥，你跟他们说说，你让能抢点，是点吧，要不然完了这场子。
1: 谁能进去？不要命了呀！
0: 完了，真好了。 哎，齐声呢？
1: 不知道。

0: 现在这个情况，你们毕奇生还有啥用啊？那我们大家伙不白干了吗？这是个意外。这样，你们听我的，先回去。这件事情我帮大家解决。先生，把门开开，是我。
1: 100万也不能按时交货了。
2: 10倍的违约金，再加上这把大火，谁也救不了。
3: 干一，真痛快。
0: 秦商，这次意外失火，需要走一些必要的调查流程。这样，你先去配合调查。

0: 行了，我向你们保证，我一定会打火一个交代的，都别围着了。
1: 锦溪啊，你跟秦升这些年的恩恩怨怨，我心里都知道，可眼下这个节骨眼儿，我还是希望你能帮他一把。我这怎么帮啊？这个，
2: 这批外国订单的数量巨大，如果不能按时交货，一方面面临巨额赔偿，更重要的。 是咱兴城泳装人这几年攒下的口碑可就全完了。锦溪，我知道你在咱泳装人的心目中号召力特别大。如果你愿意开口，号召大伙一起把这个坎过了，我相信咱们这个牌子它就不会倒。
3: 俺给补上这个事儿。
4: 我给答应了，你答应了，为啥呀？现在呢，这意大利的这个货呀，供不上，这不是一个厂，或者是某个人的问题，这是整个咱们兴城泳装业的这么一个事儿。你说啊，这个事儿，咱们货供不上了，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这很丢咱们兴城泳装业的脸，把这个烂摊子接过来呢，知道有难度。 不容易，但我们既然决定要做，就得做好，把咱们自己这个面子给争回来。
3: 行，我觉得我二哥说的挺对的，你就说咋干吧，我们就咋干。

0: 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好，辛苦了，师傅。哎，好。你看这个，姓霍。二哥，这是老林家的一万单。啊，你看咱还差多少？
1: 差多少？
2: 真的？
0: 齐了啊！
2: 啊？
0: 哎，
2: 他把货给补齐了啊！
0: 哎呀，这行，这可是不容易啊！啊，
3: 老二，啊，老二，那个啥不行？
2: 怎么的了？
0: 我刚才打电话问定个海运的事儿了，那不赶趟儿，从天津港发货到意大利得2多天，那不过交货日期了吗？
3: 我这不白忙活了吗？
2: 这黄后啊，
0: 那不行，弟妹，运输费老贵了。
2: 之前我们家出，行，给我媳妇儿来，来，我卸货了。

那个意大利厂商那边对你们赶工的这笔订单非常满意，谢谢你啊！你等于是帮了兴中泳装人一个大忙，当然也包括我。他们对你们新。

0: 设计的泳衣很感兴趣，看来景洪泳装厂也要东山再起了。没想到最后还是你带领星城泳装人走向了世界。我走的终究不是正道，我们之间就像是一面镜子，我照着的是你，你照着镜子的时候是我。
1: 爸爸，
2: 慢点，慢点，
1: 爸爸，
2: 慢点，慢点，慢点，
1: 爸爸，
2: 慢点，儿子，
1: 爸爸，我要吃冰棍。
2: 想吃冰棍啊？想吃冰棍就自己吃啊？啊？给不给奶奶、姥爷、小姑他们带点啊？带点哈。行。孝顺哈，儿子。你让你儿子以后少吃点东西，这都胖啥样了，跑得费劲。
3: 这不像你吗？
2: 像我？我小时候哪有那么胖？
3: 你是不是随爸爸？
2: 来，抱抱我来，抱我抱我。嘿，嘿，我说这儿子你呀、啊，你可真得少吃点了啊！这爸都快抱不动你了。你还笑？就你妈给你惯的啊？我现在这么抱着你，我和你妈老了，你长大了抱不抱我们啊？
1: 抱啊！
2: 抱啊！好。
4: 我们的故事并没有结束，唐小姐设计的泳装款式获得了国际大奖，谭市长也带来了好消息，市委市政府鉴于我们的努力和改变，制定了关于泳装企业的扶持政策，锦宏泳装厂重新开业。生产的新式泳衣很快打通了全国市场，后来又一步步走向世界。在一代代泳装人的努力奋斗中，星城泳装乘风踏浪，越做越火。这就是我彭锦熙一个小人物的故事。
5: 今夜星光灿烂，今夜灯火通明，此时此刻我的心情是此起彼伏啊，特别的激动。
6: 锦熙呢，其实我打小没看好他，我认为这孩子不务正业，但是通过这么长的时间，我真的是看错了。
5: 锦熙很了不起，聪明有头脑，看得也很远，是吧？我相信在锦熙的带领下，我们罗氏家族和彭氏家族一定会再创辉煌。
7: 鼓掌。
8: 你爸太老了。
5: 我呢还有一个

0: 瞅啥呢？跪下呀！
1: 妈，
0: 哎呀，你呀叫妈是应该的，但稍微有点早。你应该知道先给谁跪吧？啊，你心里没个数吗？
2: 给我钱。
3: 上院待会儿去。
1: 过什么？我要是你，我就都给了。来，儿子。哎哎，给我，你看。
4: 哦，
1: 坐。哥。
0: 哎呀，文明来了啊！来，都往里边坐吧，快点。
1: 你小子真是气气爷了！你在这惹你爸生气，完犊子！
0: 不是，你听我跟你说，
1: 刘叔，你就听我的，
0: 不是
1: 听孩子一句，你给我点面子。我这大家伙在这聚呢，你让他起来。
0: 不是吧？你听我跟你说，他现在求婚呢，
1: 跟谁呀？
5: 跟大嫂，跟谁？
1: 哎秀，没看着啊！快！真是吓我大跳！在这整，吓死我了！吓死我了！我的妈！这咋的了呢？我跪着！
6: 秀，你就答应我了呗。

0: 快起来！起来，答应没答应啊？你笨呀你是！都让你起来了，你还说那么多废话？完蛋了！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你说两句呗。哎，
1: 对，
0: 我就说一句。来，咱们今天是个喜庆日子，都把手里杯子拿起来啊，咱庆祝一下。
2: 来，
0: 咱们一起干一个。
2: 来，
0: 咱们一起干一个。
3: 来，
0: 一二三，
3: 来。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交通银行，
4: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交通银行，
4: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交通银行，
4: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交通银行，
4: 交银汇贷，
3: 用心陪伴。
4: 交通银行，
3: 交银汇贷，
4: 用心陪伴。
3: 交通银行，
4: 交
3: 银汇贷，
4: 用心陪伴。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重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博士。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8: 优萃有机，
9: 一口鲜甜。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0: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1: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2: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5: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请为本。
1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新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请为本。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

0: 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4: 小羊人的梨，只有水河梨。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小心呐、啊！开山女生你轻松，听着一里傲苍穹，八千里风暴志不高，九千个雷霆也难逃。
1: 同志，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2: 别动，跟我。
1: 同志，我有急事，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2: 什么急事也不能走？这是鸡蛋，这可是鸡蛋呢、啊！你弄成这样，我怎么吃啊？
1: 赔我赔你还不行吗？我现在没带钱，我明天赔给你。我保证赔给你，赔钱赔鸡蛋都行，我跑不了。我是东风宫，是河东大队的，我叫盛雪竹，你是知青吧？你叫什么？哪个点的？
3: 老于。老于，我看，包头指向哪儿了？

0: 乔桐知情点儿，啊，瞎说，乔桐的知情没我不认识的。我瞎说，我瞎说你那么找着我，你找不到我怎么赔我呀？我上月更多评论和调出来。
1: 诗歌朗诵，革命的青春最壮丽。作者：东风公社乔正军。
0: 小松，怎么回事？陆山，把小松开！
2: 赔我们几个蛋！
0: 赔什么赔啊？我告诉你啊，要是耽误了演出，你负两责任吧。
3: 他跟咱们公社演出有关系？对。哎，你放心吧，我不赖账。走，我想。
4: 革命的青春最壮丽，轰烈烈，青云飞扬。
3: 革命的战歌响彻云霄，放眼望，山河远阔。
2: 青春的理想，绽放光芒。小妹，雪出来了。哎呀，可算来了！快把道具给我，那个有没有纱布？啊，有。你把脚给我扔。慢点，我试试。有点重啊，慢点。嗯，像吗？
5: 哼哼，凑合吧。
6: 你一会儿快点还我啊！我一会儿着急去你们大队巡诊。
2: 你看你小气的，放心吧，弄不坏啊。哦，晚上你晚的话，到我那住吧，
6: 咱俩都好久没一块聊天了。
2: 行，我要是太晚，我就去找你。嗯。
3: 属于我们的壮丽篇章。

0: 节目由南林公社知青宣传队为我们带来的独幕剧《赤脚医生》。
1: 我这边有点急事要处理一下。
2: 陈老板，一会儿芳菲上来你们就鼓掌啊！
0: 王潇，
2: 请芳菲，请芳菲上来你们就鼓掌。
3: 谁是许芳菲啊？你想好了吧？
2: 那不早晚的事儿。

0: 你的脚伤还没有好，怎么又下地干活了？没关系，
1: 我的脚啊，现在不疼了。你快看，
2: 脚已经又在流血了，这样会感染的，真的不可以再逞强了。
1: 真的没有关系。
3: 你人好，对呀，
1: 告诉我一个偏方，用马粪啊包在伤口上，既能消炎，也能止血。
0: 你看我的脚，哎，
1: 不对呀，我的脚怎么开始疼了？
2: 什么？
1: 你真的把马粪包在了伤口上？对呀，马四婶说这个偏方是你告诉他的，他用了好使的。哎呀，
2: 大强子，你真是糊涂呀！我说的。
1: 哎，小叔，这个场景啊，就是去年我在你们知青点的时候，
2: 可不是真的马粪呀。
1: 小叔，
2: 你得赶紧跟我去医务室带你清理创口，不然会出大问题的。
1: 这个马四婶，为什么不说清楚啊？
2: 你还说别人，那是你自己的医学常识不够，所以以后一定都要好好学习。快走吧。
1: 哎，
2: 疼不疼啊？
1: 疼啊。
2: 臭不臭啊？
1: 不臭啊。

0: 叔这病一点不见好啊，婶儿，叔这病光吃药不行，主要得加强营养。我看您这院里好多只鸡呢，你没事给它每餐加一个鸡蛋，别舍不得，人家这病着呢。
1: 你这就冤枉我了，我不是不给它吃，是它。

0: 啊，我今晚就给他讲。
1: 小陈儿，哎，小陈儿。

0: 这么多，四少，你们家这鸡可真能下。
1: 就攒着等你来呢。一对，二对，三对。
2: 吃点柿子，王后该走了啊。哎，
0: 三斤。
3: 三斤，刨掉筐，
0: 再喝点水。
1: 老
0: 六六三十六二六一十二，
4: 一块七毛六，
0: 一块七毛六。来，
1: 六毛八一斤。
0: 对对对。
1: 啊，果汁几斤了？
0: 二斤六，二斤六。好，四少，走了。
1: 哎，好。嗯，
5: 不对，婶儿，
0: 你
5: 应该是一块七毛七，你怎么少算一分呢？
0: 你还欠我个鸡蛋呢啊！
5: 说了明天给你准给你，你就先说现在的，你算没算错？
0: 零头不够一分，我不就给抹了吗？
5: 零头八厘，四舍五入还算一分呢，你凭什么抹呀？一分钱不是钱呐！
0: 你谁呀？你干什么呢？
1: 不认识他呀？这小盛大夫，他也知青。哎呦，这孩子算数那可是手拿把掐的啊！小栓子，你糊弄我行，你糊弄不了他。
0: 哎呀，四婶，我啥时候
5: 我我就没见过你这么财迷的，把良心都迷住了吧？四婶攒这点鸡蛋容易吗？家里病人都舍不得吃。
4: 对，我应该给他。嗯，我走了，四婶。
5: 你等会儿，拿出五个来，我们不卖那么多。
1: 卖了吧，卖了，别留五个。
5: 四婶，你听我的，四叔真得补充营养，明天才卖了。
0: 五个，咱们按半斤算吧，四少。
1: 行，按半斤吧。
5: 三毛四。
0: 多少？
5: 三毛四。
0: 不对，少。
5: 怎么不对啊？你自己说按半斤算的呀，正好三毛四，你自己看。
0: 六毛八是我收鸡蛋的价钱，我往出卖是七毛四一斤，这里外里差三分钱呢，三分钱不是钱啊！
5: 你臭不要脸！你门都没跨出去呢，你就坐地起价。
0: 你别问我出没出门，我们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现在鸡蛋是我的了，我的鸡蛋想卖多少钱就卖多少钱。你可着南陵打听打听，要是能找着比我这七毛四一斤还便宜的鸡蛋，我这二斤白送你。为人在世，我说话算话。
5: 你这就是投机倒把，我举报你。哎，
1: 小周，小周，哎呀，你可不能举报我！你怎么能举报他呢？
5: 我凭什么不举报？
1: 我们大家伙都靠卖鸡蛋这点钱过日子呢，你举报了，大伙怎么过日子呀？啊，不能！小山呢？快快快，快走，快走，快走！你赶紧的啊！这话可不行啊，不能得罪人，听见没有？
5: 你站住！我要是能找到比这更便宜的鸡蛋，你这些全白送给我，这话也算数。
0: 算算算算。
5: 好啊，咱俩就打个赌，你敢不敢？
0: 市场行情我要摸不清楚，我敢倒腾鸡蛋？赌咱们随便赌。
5: 好，回头见。
0: 喂，哎，下次见，赔我鸡蛋啊。

0: 你吃了，哎呀，吃饭呢。
1: 呀，小山子，啊，你坐着吃的。
2: 不吃了，不吃了，我不吃了，四叔你们吃，你们。
1: 那有事儿啊？
3: 我没什么事儿，我就过来。
0: 给我四叔拿几个鸡蛋，这不生病了吗？让他补补身体。那会儿就想留来着，全是那姑娘给我搅和忘了。
2: 这不行，你这东西太贵，我也吃不起啊。
0: 你看四叔，
3: 我。
0: 我是跟那姑娘较劲，我就随口这么一说，您还听着有意了。白送的不要钱，
2: 不行不行，我得给你拿钱。
0: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哎，不要了，四婶四婶，行，我走了，都吃了，别不舍得吃啊。
2: 哎呦，谢谢你，小山子啊！
0: 哎呀，
2: 你们快出门！
1: 这孩子，你看看，
2: 你看，我说啥了？其实这孩子真不错，善良，嗯。

0: 能入地何当先，
1: 能抡铁球能，哎，许鹏飞，
2: 郑大夫也在啊。郑大夫真够较真的，就为了这二斤鸡蛋，大半夜连觉都不睡了。
3: 这你不用管，你只要守信用就行了。走，鹏飞。
2: 您随便问啊，整个市场就没有比我这便宜的鸡蛋。
4: 各小组按照预定方案迅速进入指定位置，行动。
3: 七毛三，就七毛三，你要不行我就去别人家了啊。
1: 哎，姑娘，行行，七毛三就七毛三，你要多少？
3: 真的，你等一下，我去找个人见证一下，马上就回来啊。
1: 好，
3: 方飞，方飞。你去叫一下于乐山，快点！
5: 好好好，
3: 快点啊！
6: 咋办事？还抓人了！
1: 在一起吗？
3: 没有，他去找你了。
1: 我没看见他。
6: 什么？
1: 学着点，分头打，他们俩分头打，分头打。
6: 快站
3: 住！别跑！站住！
1: 徐方飞。
7: 小心啊！哎，小心！徐方飞，顺着这条小路往上走一里地，你会看见一个小木屋，你到小木屋躲一下，天亮以后再出来。这是钥匙，还有手电筒。
8: 谢谢你啊，乔正军。
7: 快走吧。
8: 我跟雪竹一起过来的，如果你看见他了，能不能麻烦你也帮帮他呀？
7: 他跟我一个知心点，你放心，我会照顾他的。
8: 谢谢。
7: 快走。
8: 你自己也小心啊。
3: 不是你们想的那样，
6: 早知道现在当初别干，走。

0: 这次行动取得了丰硕的战果，抓获投机倒把分子28人，缴获物资价值约320元，彻底清除了长期盘踞在大凌河一带的非法黑市。下一步呢，我们就要从快从重来处理这些违法犯罪人员。
1: 哎，贾主任，黑市交易的组织者

0: 抓到了没有？组织者？啊，据我们了解，这个黑市是由社员自发去集形成的，没有哪些人让专门来策划呀、组织，没有。哦，这样啊，这可就难办了。没有抓到组织者，那我们抓到的这些人员就只能定性为从犯或者受蒙蔽人员了。按照政策，首犯必办，协从不问。 这些人我们也不好采取什么严厉的措施了，但是不采取严厉的专政措施，不代表着我们的妥协和绥靖。各公社和大队啊，把这些人员领回去以后啊，一定要大力开展学习教育活动啊，要让他们从灵魂深处意识到自己的问题。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挣钱背后，治病救人。”从思想上挽救这些参与黑市交易的社员，有可能是我们今后工作的重点。
1: 要尽早让他们回归到正确的路线上来。方主任，你赶快通知各个公社，让他们赶紧把人领走，要不然你还得管两顿饭。<笑>好，我这就去办。咱们进行今天会议的下一个工作内容。
2: 敌人呢？从四面八方就包围过来，队伍一下就乱了。在这紧要关头，我就想起了我军史上一系列的经典战例。
1: 中央红军反围剿，四渡赤水，啊，中原突围，纵然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当时我就告诉我自己，不能慌，不能乱，更是不能怕。敌众我寡，唯有沉着应战。
3: 得，别吹了，
4: 这到了不还是被抓了吗？
2: 对呀，
1: 我那不是为了营救同志吗？真的，我当时我就喊：“徐芳菲！”
5: 徐芳菲，你在哪儿，我到处找你。这才成了俘虏。
1: 你可别瞎说啊！我这不是好好的，谁用你研究？刘山，你怎么能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呢？你当这是什么好事啊？有什么好炫耀的？
2: 就是。
1: 同志们，我觉得我们有必要开个会了。咱们知心点，一直是模范知心点。什么时候出现过这种事儿？我看，这就是一颗老鼠屎。
2: 害了一锅汤，怎么说话呢？谁老鼠屎啊？我又没坑谁害谁。
1: 要不是因为你，盛雪珠这样的好同志，他能去那种地方吗？
2: 哪种地方啊？
1: 再说又不是我让他去的，两条腿长他身上，我管得着吗？
2: 大家评评理啊！娱乐山对自己的错误一点认识都没有。我怎么就犯错误了？你说说我错哪儿了？
6: 你说你错在哪？反正我说我都是内部矛盾，有什么事好说嘛。
7: 去不行，
8: 娱乐山，县知青办下了通知，只让你明天去县里上学习班。
1: 学习班？
6: 对呀，昨天黑市上被抓到了知青，都得去参加这个学习班。
7: 雪茹也要去吗？
9: 应该是吧，这名单上有雪茹名字。
1: 娱乐山，就是因为你，你就是个祸害。
10: 我看你就是老鼠屎！来劲，你还要？别打呀！别打呀！别打呀！别打呀！别打呀！别打呀！别打呀！别打呀！别打呀！别打呀！别打呀！别打呀！别打呀！别打呀！别打呀！别打呀！别打呀！别打呀！别打呀！别打呀！别打呀！别打呀！别打呀！别打呀！别打呀！别打呀！别打呀！别打呀！别打呀！别打呀！别打呀！别打呀！别打呀！别打呀！别打呀！别打呀！别打呀！别打呀！别打呀！别打呀！别打呀！别打呀！别打呀！别打呀！别打呀！别打呀！别打呀！别打呀！别打呀！别打呀！别打呀！别打呀！别打呀！别打呀！别打呀！别打呀！别打呀！别打呀！别打呀！别打呀！别打呀！别打呀！别打呀！别打呀！别打呀！别打呀！别打呀！别打呀！别打呀！别打呀！别打呀！别打
1: 不咱们再去找公社马主任求求情，你还给他家亲戚治过病呢。
2: 我看还是找乔正军去说情，他跟马主任熟悉。
3: 行了，都别瞎操心了，下乡这么多年什么苦活累活咱没干过呀。来吧，说正事儿。这段时间呢，会有一些老病号要来拿药，严二喜子、马铁军媳妇儿还有大燕子，谁常用什么药，一次拿多少，我都记在这张纸上了。你们两个就多费费心。老孙家三姑说好了，明天要来输液。江红，你就通知他去公社卫生院吧。
2: 嗯，好。
3: 谁呀？
4: 我能进来吗？
3: 老乔啊，你进来吧。
4: 哎，好。
2: 老乔，你可算来了，快帮雪竹想想办法。
5: 雪竹啊，我刚才给马主任打电话了，他说你这次是县知青办直接点名的，所以他说话也不管用。要不这样，

0: 我在县团委有几个好朋友，要不然我找他们打个招呼，看看能不能帮得上忙。别，千万别！我这人最怕欠人情了。哎呀，不就是一个月学习班吗？死不了的，放心吧。
1: 程薇，你找我？啊，
2: 那个，你不是要去学习班了吗？
1: 没事儿，没事儿。哎，也就是歇歇检查，干个活。我这体格，还有这钢铁般的革命意志，真的不用担心我。
2: 我是想说，我姐盛雪竹，她不是也要去学习班了吗？
1: 哦，你是说雪竹姐啊？
2: 嗯，麻烦你帮我把这个钱跟粮票转交给她，行吗？然后。
1: 如果可以的话，麻烦帮我照顾照顾他，让他少吃点苦，行吗？哦，
2: 你放心，你放心，你姐就是我姐，我肯定照顾好她。谢谢，麻烦你了，于德山，那我先走了啊。
1: 哎，曲芳菲，你放心，你交代给我的事儿，我一定办好，我一定不让咱姐受欺负，不让咱姐吃苦。
2: 谢谢啊，真的谢谢你了。
3: 你好，我是东风公社的知青，来找肖主任报道。
4: 东风公社了不起啊？啊？知道这什么地儿吗？来之前没人教你规矩啊？打报告了吗？
3: 出去！
5: 不是，我又没惹你。
3: 出去！重来，重来。报告！进来。
6: 报告肖主任，我们是新来学习班报道的知青，我叫于乐山，他叫盛雪竹，初来乍到，不懂学习班的规矩，还请肖主任多担待，多费心，多教育，多批评。
4: 这是干啥呀？不舍我呀？拿错了，拿错了。
6: 哎，这哪的话呀？实不相瞒，我就是因为犯投机倒把的错误，才来这儿。
4: 这是赃物，我得主动上交给您啊！哎呀，我说你们这些知青啊，胆子可真够大啊，投机倒把都敢干，不到我这儿来好好做一下思想改造啊，以后啊，不一定统治什么大楼呢。
7: 对对对，
4: 肖主任批评的对。
7: 哎，何老师。 新来了两个学员，你一会儿带他们俩先去，安排住宿，完了带他们俩去工厂参加劳动去。哎哎，好，去吧。
6: 谢谢肖主任。

0: 乔，乔根军，哎，队长，队长，你有什么指示啊？
1: 小乔啊，有个好事，县里来文件了，要从下面选拔几个优秀的知青，到县知青办工作。办公室一研究啊，把你名字报上去了，这表你天下。呀，
2: 队长，我够格吗？
0: 你要不让其他同志去吧？
2: 你不够格，谁够格？咱们公社的这些知青啊，好孩子不少，要数各方面能力强，还得说你小子。小乔啊，借调这个事儿，只是个工作流程，一旦表现好，得到领导认可，下一步可能这是正式调转，这个是提干的好机会，你可别不当回事儿啊。
1: 谢谢队长，您太看重我了。
0: 你就别谦虚了。 你威信高，能力强，又写一手好文章，县里到县里工作啊，没谁能说个不字，赶紧填了，填完给报上去。
1: 行，那我回去认。

0: 认真填，队长您放心，我真到了县里工作，我一定好好干，为咱们公社和大队争口气。
1: 好，方飞，方飞，
2: 嗯，
1: 大队部通知，让你赶紧去开会。
2: 我？
1: 对，就是你，
2: 你快去吧，方飞。
1: 行，给我吧。

0: 队长，我是曲芳菲。是你？杨队长出去有事儿了，是我找你开会。
1: 那你找我开什么会啊？是这样的，我刚刚接到县里的调令，要到县知青办去工作。我想在去县里之前，找各公社优秀的知青谈谈心。 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需要我解决的，也算是做一个工作调研，不打扰你吧。
0: 没有没有，先祝贺你啊，都要到县里工作了，真了不起。哎，
1: 哪里哪里，不管是在公社还是县里，都是为咱们知青服务的。进来坐吧，咱们聊一会儿。

0: 兄弟，你啊，找人家跟人说说，说点软话，还有笑脸，就不用在这受罪了。
1: 自己去吧。我去什么？人家又不用男的。我说你同志有轻小伙，
0: 你是男的吗？
2: 到时候来，
0: 什么时候了，还玩爱谁谁？宁如区那套。
2: 关于学习和劳动的情况，我基本已经了解了。哎，对了，曲花妃同志，你们点的知青对于未来的规划是什么样的？比如说成家立业，是打算在农村里扎根一辈子吗？嗯，
3: 你说的这个还有点远，我还年轻，还没考虑过这些呢。
2: 也就是说，你现在还没有对象？
3: 我当然没有了，乔正军同志，你做调研还有调研这些的吗？
2: 哦，对不起，对不起，我只是想更清楚地了解知青的情况，希望你不会介意。其实今天的谈话已经够了，以后你有什么问题需要我解决的，可以随时去县里找我，只要我能解决的，我一定尽全力。好。
3: 那祝你工作顺利，再见。
2: 再见。哦，对了，你刚刚说你是在县知青办公作？是啊。
3: 那我还真有一个事儿，不知道你能不能帮帮忙？没问题，你说吧。就是雪竹，她被拉到知青学习班了，能不能想办法让她回来啊？
2: 哦，这个。
3: 哎，算了，那个我知道，这可能有点太为难了。你刚到县里工作，你就当我没说啊，没事儿，没事儿。
2: 不是不是，你的事情，我无论如何都要想办法解决。你容我几天时间，等我到县里了解好情况，我一定尽快给你拿个主意。
3: 真的，太感谢你了，谢谢你，乔正军。
2: 哎呀，这是我应该做的。这样吧，下周你找一天到县里来找我。
4: 咱们两个见面，好好商量一下正确做的事情。好，那到时候我去找你。一言为定。
5: 再见。
4: 再见。
6: 哎，师傅，等一下，我还没吃呢。来晚了。
4: 我就回宿舍洗洗手、洗洗脸。
5: 没耽误几分钟啊！你怎么不洗一个澡再来吃呢？下班了啊！
4: 不是，食堂不是7点下班吗？现在6点刚过呀。
5: 提意见是吧？好啊，不过你找错人了，找肖主任去提一下。不过我。

0: 要脸，牛窝头都吃不上。我说你没长手啊！看看看看，活的这是什么玩意儿？还都让人给踢回来了？
1: 不是你这人怎么回事啊？
2: 你有没有礼貌啊？不敲门就进，我们是来换衣服呢。你谁呀你？
0: 新来的吧？把嘴巴给我闭上，每一次都给我说话。我告诉你们啊，今天晚上谁都不准睡觉，全都给我返工，不合格的该赔我调解费。哎呦我的妈！谁呀？神经病吧？你别瞎嚷嚷，这是肖主任他老婆。
3: 哦，我明白了。合着这些纸盒都是给他家义务劳动是吧？
4: 不，这也太欺负人了！你们怎么想的？就这么被他欺负呀？
3: 不然怎么办？不受这欺负就得去烧锅炉扛水泥。扛水泥听起来挺简单，但那么重，哪是咱们能做的呀？还是给肖主任送钱送粮票才能有这待遇呢。
4: 谁愿意说的对？可咱们都是知青，咱们的前途都在人家手里攥着呢。
0: 哪敢得罪人家？哎，没王法了，他们就是个县知青办主任嘛，小吃下盖儿大的权利，敢这么欺负人啊？我真看不了这个。哎呀，别胡了，别胡了，明天拿着这些纸盒到县革委会告他去。哎呀，你是真不知道啊，那县革委会副主任是他亲戚，怎么告啊？
4: 不是，
0: 哎，行了，你也别置气了，我要是有钱疏通啊，我宁可受这个气。
5: 是真有点撑不住。哎，
6: 娟儿，
5: 没事儿，你过来一下，没事儿，你们干你们的。
6: 金童银，庆功酒，壮志未酬誓不休，来日方长显身手，干死！谁呀？啊，包师傅，小鱼啊。
7: 小鱼，油炸的还是酱焖的呀？
6: 清蒸的。我包师傅，学艺班的知青小鱼啊。谁让你进来的啊？
7: 外面凉，我想进来跟您说。
6: 那有啥事儿你快说吧。
7: 啊。
6: 啥意思呀？唉，我就是想请您帮个忙。实不相瞒，我平时也好喝两口，这两天净看您喝酒，我肚子里的酒虫子就开始造反了。好巧不巧，我来的时候就带了一瓶过来。这宿舍太小了，人又多，我没地方放。看能不能先放您这儿，您受累，帮我先看着，行不行？
7: 就一瓶放这儿啊？
6: 那行。
7: 放这儿吧，我想喝，那你想喝的时候就来拿。
6: 好，我就说嘛，这爱喝酒的人都是热心肠，咱不能白让您帮我这个忙，一点心意，别嫌弃。
7: 这又是啥意思呀？
6: 一点心意。
7: 冯小鹏到，李军到，王自强到，王向娟。
8: 到，姚欣欣到，于乐山，于乐山，郑学忠到，
9: 报告，知青学习班，应到38人，实到37人，请指示。
8: 今天出工前呀，给大家介绍一位新的领导，这位是刚刚上任知青办的教育科代理科长乔正军同志。

0: 接下来，乔科长将全面负责大家的思想教育工作，大家欢迎乔科长做指示。谢谢大家啊！我初来乍到，不敢说指示什么。这几天我先熟悉熟悉工作，也跟大家熟悉熟悉。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和想法，随时可以跟我交流。今天我跟大家一起出工。
1: 乔科长。
2: 出工您就不用亲自去了吧？
3: 不，这是我的工作，我必须得去。好吧，那出发吧，班长。
2: 向前看，向左转，同志们，请走。一、二、一、一、二、一。这个食堂的包什么反应啊？咱们知青办现在人太多了，他一个人呢，又是采买又是颠勺。 实在是忙不过来，准备找个帮手，我准备让你去。哎，谢谢肖主任，那我一定好好干，不辜负您对我的期望。知道为什么我让你去吗？我跟你说啊，不仅仅是包师傅点名要你啊，我主要是看你小子脑子灵活，不会干什么糊涂事儿。去了之后呢，包师傅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 少说话，少打听，明白吗？明白，知道了。包师傅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他让我闭嘴，我就是哑巴；他让我闭眼睛，我就是瞎子。他让我往东，我绝不往西。
3: 行，赶紧去吧啊！啊，还有事儿啊？就跟我一块儿拦那圣雪竹，您看看是不是？
2: 哎呀，咱们食堂要不了那么多人。
3: 我知道这事儿比较麻烦，您多费心吧。你让他到宿舍找胡苗苗，然后让他参加那个红纸盒的劳动。
2: 行，那我先走了，不打扰您了。您忙，
3: 行，
2: 您忙，
3: 去吧。哎

0: 朴主任说，劳动也是一种改造自己的手段，让这些犯错误的知青也能体会到劳动人民的辛苦。
1: 道理是没有错，但是也不能不考虑劳动强度啊。你看这些水泥一袋都得几十斤，男同志都勉强能扛得动，别说女同志了。
0: 那应该不会。肖主任说，劳动强度越大，越能触及灵魂。
1: 呀，孙学忠，来来来，过来，你让你。
2: 我来，
1: 没事，乔，
2: 哎，没事
1: 吧？啊，
2: 没事啊，
3: 给我，
1: 哎，乔问题，你不用管我，你去帮帮别的同志。
4: 学中间，学中间。
5: 哎，你又搞什么鬼？
4: 我都帮你办好了，你不用过来搬水泥了，跟咱们回宿舍屋纸盒就行。
5: 谁让你帮我办了？
4: 你看，你跟我还客气什么呀？你是芳菲的姐姐，那就是我姐姐。这好事我肯定想着你啊。
5: 你这是狗屁膏药的吗？我不用你照顾，去外面跟你没关系，听不懂吗？
4: 哎。
1: 小熊，小熊，
6: 不好了，有人晕倒了！
0: 哎呀，别看了，赶紧干活！
7: 让一下，
8: 晕倒了。
7: 我是卫生员，让我来。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0: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交通银行，
2: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交通银行，
2: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交通银行，
2: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交通银行，
2: 交银汇贷，
1: 用心陪伴。
2: 交通银行，
1: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交通银行，
1: 交银汇贷，
2: 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洋人这里只有水和梨。
1: 交通银行，
2: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交通银行，
2: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交通银行，
2: 交银汇贷，
1: 用心陪伴。
3: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8: 优萃有机，
9: 一口。

0: 好鲜甜。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5: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6: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起为本。
7: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6: 小羊人这里只有水可以。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好江湖，一张全攻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我是卫生员，让我来，帮我把它放平。
1: 慢点，
0: 小心。来，把它放平。没事吧？怎么样？
2: 试试。小娟，没事吧？你还好吗？就是有点晕。
0: 你现在能走吗？我们要带你去医务室。
3: 来，我来背他。
0: 来，来，来，来，来，水柱，跟着我，让一让，让一让。
3: 王叔啊，嗯，回来了，都买齐了啊，买齐了，你点点，不用点，肉都，
4: 这两包都是，
3: 这猪蹄子跟排骨，一会儿把这白菜萝卜青菜都搬后厨去啊，
0: 啊
3: 完了你再辛苦一趟，把这肉和猪蹄子送到这个地方去，
0: 行。
3: 这哪儿啊？哎呀，我肚子该打该打，放心，你选我，放心啊。不长记性。
0: 是是是。哎，要不留两个猪蹄子，晚上咱们俩喝一口。行啊，
3: 喝一口。
0: 雪珠啊，你先别着急，听你这么说啊，这个萧树德真的有问题。
5: 但是这件事儿别太草率了，得好好考虑考虑。老乔，我跟你说，当官的没有什么可怕的。我爸在下放前，职位比县委书记还高半格，我从来没见他跟群众发脾气，真的不用怕他们。
0: 我不是怕，我是觉得检举这种事儿不是小事儿，得考虑周全了再去做。
5: 这还有什么可考虑的呀？咱们就是跟上级反映一下真实情况，剩下的就交给组织上的调查结果呗。 咱们跟组织上反映情况，这是我们的权利，也是我们的义务啊！怎么了？谁敢说什么？这么说，你答应了？太好了，老乔。怎么了？哟，怎么出血了？哎呀，你才来几天啊，手就这样了。来来来，我帮你包一下。
0: 不，
5: 哎，
0: 你别动，别动。
5: 我还是自己来吧。
0: 让我来吧。 看来啊，得想办法尽快让你离开这儿。你回去，自己还得消消毒，啊。
5: 哦。
6: 下班了，小乔。
7: 哎，李所长，回来午休。
8: 乔胜军。
7: 哎，举报呗。

0: 你来了，进来吧。哎，进来吧。什么时候来的？等了一上午吧。
1: 我早晨过来的，咱们上次不是说一个礼拜左右吗？我算着时间来的。
0: 哎，来坐。
1: 那个事儿怎么样了？能办吗？
0: 你先喝口水。
1: 谢谢。
0: 这事儿啊，可能你还得再等我几天时间。
1: 是不顺利吗？
0: 我跟领导解释了雪竹的事情，我也在领导面前保证了盛雪竹是一个好同志。现在县里的规章制度很严格，这件事情没有我之前想的那么简单。
2: 但是你放心，我答应你的事儿，我一定会办到。
1: 乔成军，我知道你特别好心，但是如果真的很为难的话，就别勉强了。你这刚到县里工作，别因为我们的事影响你的前途。
0: 哎呀，你千万别这么说，咱们都是凉川来的知青，我这一腔热血的，你非要跟我这么生分吗？
1: 不是生分，我就是怕你太为难了。
0: 你要再这么说，这件事我就真的不管了。
1: 别，那雪竹的事儿就都拜托你了。
0: 这就对了嘛。对了，你吃饭了吗？
1: 我不饿呢。
0: 这都饭点了，怎么不饿呢？我正好要煮面，你要不嫌弃，跟我一起吃点面吧。
1: 不用了，我一会儿就走了，我真不饿。
0: 郑雪珠要知道她妹妹来找我办事儿，我连饭都不管，她非得跟我洗眼不可，是不是？你要喜欢这些书，随便看啊。

0: 有人吗？有人吗？谁呀？我之前问的，那个包师傅让我送过来的。
1: 哎，那谁，你回去上女警找一下胡苗苗，把胡好的纸盒送到繁荣街纸盒厂去，具体的问我老舅，别耽误了啊。女警，纸盒，你老舅，把学习班变成劳改队，把知识青年变成他私家佣人，这种人难道不应该受到惩罚吗？ 今天我愿意挑这个头，如果你们支持我，就在这上面签个名，咱们一起把它扳倒。这就对了，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着知青办吃吃啥？吃知青啊！哈哈，这我呢。
0: 外甥女婿小二德子，哎，往那一坐，眼睛一瞪，谁敢站刺儿，我就问你，谁敢？不看，不看。知道为啥不？啊，不就你们知青啊，什么回城啊，上学呀、啊，招工啊，参军呐、啊，不都得过知青办这一关吗？
2: 我的外甥女婿，哎，
0: 手中大印这么一攥，谁敢扎刺儿？你敢吗？
3: 我不敢。
0: 哎，
2: 我们这小知青都得仰仗肖主任。
0: 你
2: 就是这么个理儿。
1: 怎么了？不是有人说话呀？你们就想这么忍下去啊？
3: 这左右也就一两个月的时间。
2: 咱们一咬牙就忍过去了，何必惹这么大麻烦呢？
4: 万一搬不倒他，咱们都吃不了兜着走。他往岛外随便写几句黑的白的，咱就一辈子也翻不了身。雪珠，我劝你也别折腾了，不值当的。
1: 我们又不像你，有靠山，我们谁都惹不起。我有什么靠山呀？
2: 进来的乔科长不是和你们一个点的，
1: 跟他有什么关系啊？啊，真可笑。

0: 都不签是吧？
1: 不勉强。我自己照样举报。
2: 哎，二姐夫，这火急火燎的找我什么事儿？
3: 啊，你自己看。

0: 哎，这么胡说八道啊！这我怎么能干这事呢？
1: 举报知青办主任，他哪儿来这么大胆子？事出反常必有妖啊！肯定没这么简单。你再想想，他有什么社会关系？会不会有人在背后撑腰？
0: 哎，我们知青办那小曹跟我说，这个渗血猪和我们新调上来那干部乔振军，俩人在一个执行点，关系挺好。昨天还看见他们俩在水泥厂腻腻歪歪的，大起码巧了，肯定有问题。乔振军，这几个知青是一把手提借调过来的，现在看来。
1: 这招一狠深呢，难道是掺沙子？有可能。我第一次见这个乔振军的时候，就是在一把手的办公室里。我当时一推门进去，我看他们俩聊得热火朝天的，肯定不是头回见面。哎，你说他在我知青办掺沙子，他要干什么呀？
0: 废话，当然不是冲着你。
1: 不，你，不，你，你说这一把手怎么回事啊？姐夫，就你这能力，你还怎么支持他？他怎么老整你呢？这太过分了，这个。
0: 你不懂，这里面非常复杂。
1: 那现在咋办呢？
0: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
1: 我必犯人。
2: 我犯死他！出去事儿了！安静一下。下面咱们开一个全员大会。什么事儿呢？小孩没娘，说来话长。这两天呢，咱们县里的主要领导找我谈话，还给了我一封信，就是这封信。信很长，我就不在这儿念了。 主要内容呢，就是检举我。今天我得把这事儿说明白了，这锅我不能背。那为什么还有人写这封信呢？是因为有些心术不正的人，为了逃避改造，竟然向我行贿。哼，想着用糖衣炮弹来腐蚀我。 我销售的是这样的人吗？看见没？送我的钱和粮票，全在这儿了。我不就是没有答应你们的要求吗？所以，你们就拿检举信这种下三滥的手段污蔑。对待这种人呢，我们就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绝不留情，绝不姑息。我们就应该团结起来。 跟这种人做严肃的斗争。
3: 肖书德，你才是诬陷的，我没有给你钱。
1: 沈雪主，自己站起来了，死鸭子嘴硬，到现在还不承认呢？啊，这是不是你送我的？
4: 不是，不是，就不是。我向毛主席保证，我没有给你钱。
1: 于乐山，
5: 行。
1: 于乐山，
5: 到。
1: 这钱和粮票是怎么回事？说说吧。
2: 这钱跟粮票，你送我这个的时候，是不是说让我在分配工作的时候，照顾照顾沈雪珠？实话实说。
3: 于乐山，
5: 校主任，钱是我送的。

0: 但是盛伟竹他完全不知情，我背着他送他不知道。
1: 你是雷锋啊？
0: 我不是。
1: 我看也不像啊，你帮他腐蚀我。

0: 公安机关，定你一个行贿污蔑的大罪。来人，
1: 肖主任，把盛雪追给我带下去。
2: 肖师德，肖师德，你不是人！
3: 走，
2: 你早晚会遭报应的。于乐山，你混蛋！
3: 走，
0: 肖主任他真不知道我背着。
3: 给我坐下。
2: 他真不知。
3: 看到了没？到这儿来。 就给我好好学习，老老实实的改造。谁要是给我招惹是非，这就是下场。散会。

0: 怎么办呀？我怎么跟我妈说呀？我妈要是知道了的话，
1: 你别哭了，光哭有什么用啊？咱们得想想办法啊！哎，王潇，你到底搞没搞清楚啊？雪珠她到底犯了什么事儿啊？
2: 她得罪了执行办的领导，结果反而不知道什么原因，就被人拿住了把柄，直接被警察带走了。其他的我真不知道了。
3: 什么都不知道你就回来了？
4: 我是真没办法了，所以找大家来商量了吧。
5: 真没用，你这样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帮他。可我可怎么办呢？
6: 都别慌，想一想，总会有办法的。
7: 哎，小心，收！
8: 人呢？人呢？人呢？人呢？
9: 人在这儿呢！快别！
8: 啊！
9: 哎呀，咱去医院看看。
8: 哎呀，哎呀！
9: 同志，你怎么突然就窜出来了？
8: 这位同志怎么说话呢？怎么是我突然间窜出来？
9: 哎哎，好好好，皇上，你先上车，你先上车。
8: 小伙子，真没事儿。我还真没什么事儿，我还不如有事儿呢。你看，刚扶好的纸盒全让你们给撞坏了，你这怎么办啊？啊！
9: 小伙子，人没事就行了，这纸盒我们可以赔偿了。
8: 那是赔偿的事儿吗？这是肖主任家的纸盒，这是我们执行点十几个女知青没日没夜干了四天补好的，哎。
9: 你说你这人让我怎么办？肖主任能饶得了我吗？我今天下午去肖主任家给送菜的时候，他媳妇特意叮嘱我，这些纸盒晚上务必送到纸盒厂。你现在肖主任饶不了我，我现在半身身子都已经躺棺材里了，我先不等死了。哎呀，
8: 小伙子，你别着急，你说的这个肖主任是哪个单位的？
9: 还能是哪个？肖主任，你们不知道肖主任啊？整个昆州有几个肖主任啊？
8: 知青办的肖主任肖树德的主任呢？知道了吧？是不是吓着了？
9: 不不不，那个我是小伙子，你说的是这些纸盒都是知青给他们家糊的？
8: 对呀、啊，这还有假？赶紧赔！你们不赔，今天晚上我只能给你们同归于尽了。
9: 啊不不，小伙子，你可知道他是？
8: 这样，这些纸盒多少钱啊？
9: 两块。
8: 两块，
9: 不不不，小伙子，你这可就讹人了啊！你别以为我们不知道，这种纸盒，糊五个才一分钱，你仔细看看啊，这些有1000个吗？
8: 不还有治病的钱吗？不，我打小心脏就不好，我现在被你们给吓着了，走，带我去医院检查去。
9: 行了行了行了，小伙子，就别较真了，要真较真啊，还不一定谁赔偿谁呢，我们都看见了，我们正常行驶，你冷不丁从侧面钻出来了。
8: 大晚上的惊动警察也不好，要不这样吧，咱们折中一下，我给你1块钱吧，啊，来，拿着吧，拿着吧。行行行，我就认倒霉了，那我就回去好好跟我们肖树德主任，我们知青办的肖树德主任，好好解释解释吧。哎呀。

0: 开车注意点啊！可是肖树德肖主任呢？
1: 哎呀！哎，刘主任，我怎么觉得好像是故意的呢？他就是故意的。你想啊，县城里一共有几台吉普车啊？他一直等在我们必经之路上。
0: 哼！不是，那他……
1: 啊，行了。不管他什么目的，明天啊，一定好好调查一下肖树德同志的这些情况。
0: 好，明白。明天就安排。
1: 好，
0: 别上车。刘主任，办公室同志调查了樊东街道石化厂，也走访了几个曾经进过学习班的知青。根据了解的情况，那个知青反映的线索基本属实。
1: 有证据吗？
0: 都有。肖树德的这些行为。基本上都属于半公开化的，其实县里很多同志都知道，只是碍于某些关系，谁也不愿意揭这个盖子。
1: 什么关系？不就是某些领导的亲属吗？难道比党纪国法还威风？
0: 刘主任，这些年肖树德的确是有恃无恐啊。根据我们的调查，就在前几天，学习班有个女知青。就因为写了一封举报信，遭到肖树德的打击报复，人到现在还关在拘留所呢。
1: 太不像话了。王主任，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2: 呀，王主任，你这是？
0: 肖树德同志，现在接到群众举报，你有贪污受贿的重大嫌疑。你被逮捕了。
2: 哎，方主任，方主任，这里有误会，有误会。
3: 什么？
2: 方主任，方主任，听我解释，这里有误会，误会。方主任，你听我说，我见见我二姐夫，让我见见我二姐夫。哎，二姐夫，二姐夫，
4: 快走！
2: 二姐夫，二姐夫，二姐夫，救我！二姐夫，二姐夫，二姐夫，二姐夫，救我！

0: 盛水珠，盛水珠，啊，哎，时间正好。呀，你怎么哭了？嗯，来，擦擦吧。
1: 谢谢。
0: 没事儿，都过去了。一会儿回去把行李收拾一下。我已经通知点里了，下午会有人来接你的。
1: 我可以回去了，可以回去了，没事了。肖树德被隔离审查之后，方平主任、林时间、执勤办的主任，经过逐个的甄别，你们学习班有一大半的知勤都被绑回去了。那这是你的主意吧？
0: 我就是参谋参谋，帮忙跑个腿。
1: 不管怎么样，还是要谢谢您，老乔，你又为咱们执勤做了一件好事。
0: 我也没做什么，上车吧，我送你回去。
1: 哎，
0: 一会儿啊，你给曲芳菲打个电话，她为你这事儿都已经快急得不行了。

0: 坐。
1: 不敢，不敢，主任。
2: 我是来接受处分的，不能坐。
3: 你还知道你自己的问题很严重啊？
2: 是，我不知道您是县里的领导，我不该敲竹杠。
1: 这一块钱我还给您，以后再也不敢了。

0: 肖树德已经被格力审查了，你怎么还跟我装傻啊？我跟你说实话，当天我就看出来了，你是故意撞我们车的，用这种方式提供线索，举报肖树德。
1: 我真不是故意的，我可没举报谁呀。
0: 你这属于立功，你怎么还不敢承认呢？
1: 主任，你要真觉得我举报有功，那能不能答应我一件事儿？
0: 千万别说是我举报的，
1: 为什么呀？虽说肖树德现在就管不了我了，那还有其他领导呢，我就是一个小知青，我谁都得罪不起啊。
0: 你说你年纪轻轻，怎么学得这么圆滑？
1: 我本来准备公开的表扬表扬你呢。
0: 不用，千万别表扬我，
1: 主任，我这个人一点都不高尚。
0: 我身上没有值得大家学习的地方，我是来跟大家学习的。
1: 你听我说完呢，是本来准备表扬表扬你，但是我们通过调查呀，发现你为了逃避劳动和学习，也给肖树德和家属送过好处吧？啊，是。但我这些跟来调查的同志都已经交代过了，他们也批评我了。我是说，可以从宽吗？
0: 啊，这次啊，就功过相抵了，不予处罚了啊。不过我还是想提醒你，不要年纪轻轻学得这么油腔滑调的、滚精多端的，以后要走正路，做正事儿啊。你再弄这些邪门歪道的，我可绝不手软啊。
1: 是，我记住了，主任，您是大好人，我都记住了。那我走了，您是大好人，回见。

0: 哎，你这都事儿没事了吗？你还跑过来？你这个爱出风头的毛病到底什么时候能改一改啊？你有没有想过后果？想过我？想过妈？想过百灵？你要真出事儿了，我们怎么办呀？你有没有想过这些呀？
1: 不是，我这不没事儿吗？你急什么呀？没事儿了。有事儿就晚了。哪能四次都这么好运气？你别生气了，好了。
0: 我保证，我以后一定不这么冲动了。我做事前一定深思熟虑，行吗？我不当出头鸟了。
2: 好了，没生气了。这么久一次了啊！哎，你都吓死我了。
0: 那你别告诉我妈啊！哎，你歇会儿，别走了。江红回家了，何莹去见同学了。我正愁没人陪我做伴呢。
2: 你还有人陪你作伴啊？不是胆子大的很吗？
0: 行了，你就别老说我了。哎，屋里还有一档衣服呢，帮我洗一下呗。
2: 你还有功了是不是？害我担心的够呛，还得帮你洗衣服。
0: 不是，你看我这手都破了。
2: 你别洗了啊，等我。

0: 大强啊，这马可掉膘了啊！你是不是跟人家抢草吃了？
1: 别开玩笑了，你总算回来了。你妈昨天来了好几个电话，催你赶紧回去。你家里好像出什么大事了。啊？
0: 这么说什么事儿啊？
2: 没说，就让你十万火急的赶紧回去。
0: 行，你帮我送宿舍去啊！
3: 哎，
2: 你直接去大队请个假。
3: 哎，我知道了。
2: 这娱乐生也太坏了，本来只是觉得他有点讨人厌。 没想到这是品质有问题啊！
3: 就是品质有问题，趋炎附势，唯利是图，整个就一副小人嘴脸。哎呀，把你说的，我一说他我就头疼。
2: 不过这次你也算撞了大运了，要不是乔正军正好在知青办，能帮上忙，你都不一定什么时候能出来呢。
3: 你怎么知道是乔正军帮的忙？
2: 听说你出了事儿，我去找的他呀。 他跟我保证说，无论如何都要把你救出来，然后过两天你就出来了。不是他还能是谁呀？
3: 对，学习班里的事儿，我只跟他说过。

0: 肯定是他举报的萧淑德。
1: 你说都是知青，怎么做人的品质就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呢？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2: 什么呀？神神秘秘的。
1: 我说了，你不能笑我啊！
2: 快说，别卖关子了。
0: 你说，那个谈恋爱是个什么感觉啊？
2: 你谈恋爱了？
1: 哎呀，不说了，
2: 就是呀、啊，不是
1: 睡觉。
2: 我想是因为我替你开心。哎呀，姐姐，我的好姐姐，你说吧。我虽然没谈过恋爱啊。但是我看过爱情小说，列夫·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里面是这么写的：他一见到她，他的眼睛就迸发出喜悦的光彩，嘴唇就控制不住地笑起来，简直无法抑制这种喜悦的表情。
1: 完了，我好像只有恋爱的那种感觉。
2: 谁呀？你快说呀！你快说，
1: 还能有谁呀？咱俩一直在说的嘛，乔正军呗。

0: 我说小山子，你好不容易回来一趟，可得好好管管你妹妹。一个大姑娘家，三天两头打架，下手比老爷们都黑啊！你看把我妈想打的，我们是看在邻里邻居的份上，没让你赔太多。我跟你说啊，赔钱是小事，这将来。
1: 要是进了监狱啊，
2: 不一定是监狱呢。
3: 你儿子是谁的？来，坐，说。
0: 玉芬，
1: 玉芬，
0: 不，
1: 四姐，四姐，你消消气儿，消消气儿。
0: 我
1: 真不回来了吗？我替我们家老二给你道歉。来，你看看，这儿有点钱，这些钱您先收着，给你们家二强子买点营养品，啊，跟对付。
0: 小山子，我这是看你啊。
1: 要有下回，我绝对找警察来。没下回，没下回，再有下回，我带着他自首去。
0: 行，
1: 对不住。
0: 那我看你面子，算了。
1: 哎，对不住，对不住。
0: 二强，
1: 对不住，二强子，
0: 走。
4: 太欺负人了，
1: 给大家添麻烦了啊！回去吧，都回去吧，回去。四叔，
5: 太欺负了。
1: 就进屋。
5: 进屋，进屋！你干嘛？
1: 没事儿，那老赵家就是想要点钱，压根儿就没想去公安局。
5: 不是丢人呐！你说一个姑娘家家的，大庭广众之下伸胳膊踹腿的，哎呀，我怎么生这么个讨债玩意儿？你说说。
1: 不是，走走走走走走走，
5: 那这二强就一坏种，他要是不欺负胡同口白瞎的，我能揍他吗？我这是见义勇为。
1: 你行了，别说了，我没说他不该揍，你揍也得有个分寸呐、啊。你抠我巴掌踹个肚子行不行？你拿秤砣抡人脑瓜子，闹着玩你抠眼珠子，你上来下死手，你把他打死怎么办？
5: 哎，你这又来个不省心的。
1: 你不替我管管他，你怎么还教他呀？你还让他去打仗啊？哎呀妈，这女孩子厉害点不是坏事儿，那不受欺负啊！你说我不在家，家里边没个男人，那再没有个老二撑门面能行吗？没
5: 他这个惩罚啊！今天赔十块，明天赔二十，多少钱够他赔的呀？哎呀，
1: 钱呀，钱花完了可以再挣，钱的事儿你不用操心。
5: 不是。 你自己留着花，你别动。
1: 我的知青点压根就没有花钱的地方。

0: 你放，你有，你拿去吧。我想换双鞋。
1: 什么新换新啊？你那鞋去鞋不修就还能穿的？
0: 我这鞋都什么样？这怎么修啊？
1: 没钱。
0: 哎呀，妈，这是你的钱，你。
2: 买什么鞋用那么多钱呢？给你剩下的都还你。就你惯着他。
0: 妈，我说了，钱呀，您就不用操心了啊，我有办法。你有什么办法呀？可不能想歪主意啊。
1: 上梁这么正啊，下梁一定歪不了。我有我的办法，你相信我啊。
0: 嗯，那这钱，妈给你攒着啊。
3: 妈不花，给你攒着。小竹，好消息！大队安排你去医科大学参加培训。真的？
0: 盛雪竹同志自委派你赴中州医科大学参加大队卫生员培训班，为期3个月。太厉害了！
3: 全县一共就选了20个大队卫生员，真的，真幸运！谢谢你啊，江红。
4: 你干嘛去啊？打电话，顺便出个诊。
3: 慢点啊！啊！
4: 生怕了，哎呀，说白了，别打。
5: 快说！你们来，我来。这个，嘿，发什么呆呢？你怎么来了？你过来出诊吗？我有个天大的好消息要告诉你。走。什么呀？是花朵的欢乐，是落叶的忧伤，是星光的秘密。
3: 是月亮的纯洁，是我对你的思念。太好了，那你回梁川岂不是可以见到咱妈跟百灵了？
4: 对呀，我就是要在家住的。哎呀，我又能吃到咱妈烙的糖饼了，
3: 就想着吃。什么时候走啊？
4: 下周一报到，我礼拜天出发。
3: 哎，你要有什么想带的，你跟我说，我给你邮寄过来。嗯，
4: 好像也没什么。
3: 我想到了写信告诉你，行，别心疼钱啊，我培训有补助的。哎，我们在这坐会儿吧。嗯。从县里走的话，是不是可以趁机问问乔正军啊？你不是想好了要把心里话告诉他的吗？还是你了解我。我刚才给他打过电话了，我想清楚了，我当面问他。
4: 他要是没什么意见呢，我就跟他把关系确定下来。不过，他一直在县里，你在农村，这事儿你真想清楚了吗？
3: 那有什么的呀，从大队到县里才20多里地，又不是千山万水。再说了，两个人要是感情好，距离算什么呀？
4: 行，想明白了就行。
3: 是我刚才给他打电话，不然有点担心。你说他万一对我没那意思怎么办？你这么好，不会的，真的，我猜的。哎呀，不想了不想了，反正他没对象，我可以给他时间考虑。哎，行了，我去忙了。 我过去陪他们玩吧。
4: 嗯，
3: 你开心点儿。
4: 嗯，
3: 走了。
4: 姐，嗯，祝你成功，一定成功。

0: 这次找你来呢，是想交给你一个新任务。好啊，我保证完成任务。到底是年轻人，我还没说什么事呢，就开始表态了。好啊，我年轻的时候行军打仗就是凭着这股精神头呢。是这样，我一直在考虑如何丰富知青的文化生活这件事情。咱们的知青呢，思想活跃，精力旺盛。
1: 但是呢，缺少学习的条件。假如有一本刊物，给他们创造一个沟通思想、交流信息的渠道，是不是会有一定作用呢？
2: 刘主任，您这个想法太好了，我们知青啊，确实有很多话想讲，不知道在哪里讲，也想找到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交流，太需要这个刊物了。
0: 好，那这个刊物就交给你了，行吗？
1: 行。 我一定尽全力把它办好。

0: 君是我盛雪竹。
1: 来了，
2: 雪竹，你来了。
3: 你好。
2: 一直在等你呢，来，把包给我，进来坐。快，坐吧。
3: 想不到你自己生活也这么干净整洁。
2: 你来了，总得收拾收拾，不能邋里邋遢的吧？雪竹，你找我是有什么要紧的事儿吗？
3: 哦，没有什么要紧的事儿。也挺要紧的。
2: 什么事儿啊？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5: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6: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7: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8: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洋人这里只有水和梨。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观。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8: 优萃有机，
9: 一口鲜甜。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0: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1: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2: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5: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勤为本。
1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请为本。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7: 小羊人的礼，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乔成军，咱们认识多久了？
1: 从你第一次到大队，到现在应该有3年了吧？我记得第一次还是我去接的你们呢。
0: 那你对我的印象怎么样？
1: 怎么突然问这个呀？
0: 哎呀，你就先回答我嘛，你觉得我这个人怎么样？
1: 肯定没得说呀，热情大方，聪明能干，热心肠，全公社最好的大队卫生员，大家公认的。
0: 那你喜欢我吗？
1: 当然喜欢呀，大队上上下下，老老少少，那上百口人，谁不喜欢你啊？所有人提到你都是竖大拇指的。
0: 我说的不是那种喜欢，我是说像保尔和达雅那种革命战友。
1: 别说，你这个问题问的我太突然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0: 有什么不知道怎么回答的？你就心里想着就怎么说呗。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就说不喜欢，这很难吗？
1: 别说，我对你肯定是很欣赏的。也可以说是好感，但是这毕竟是人生最重要的一个决定。我作为一个男人，我必须考虑清楚了才能给你一个答案。如果我草率地做出决定，这不符合我做人的原则。
0: 完全理解。那我能再问你一个问题吗？除了我，你还对别的女同志有好感吗？
1: 没有，绝对没有。
0: 那我就明白了。
1: 你喝口水吧。
0: 哎，不用不用，是我太冒昧了，你可别笑我啊。
1: 会。
0: 那个，我也快走了，那你慢慢想吧，等我从凉川回来，我们再好好谈谈，好吗？
1: 等你回来，
0: 那我先走了，再见。
1: 我送你去车站。
0: 啊，不用不用，我自己可以，行李也不多。
1: 我说好送你的。
0: 真的不用，我现在心里挺乱的，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别让我尴尬，我先走了。啊，多保重。
1: 好，一路平安。

0: 啥？你要跟我进山？啊！大家伙都说一入冬，你和东关公设那老齐头就进山采药去。嗯，我想反正闲着也闲着，跟你们去挣个仨瓜俩枣的，就当玩了。
1: 玩？
0: 那你还是别去了。你以为进山采药那么容易吗？鹰嘴子山里没有路，陡坡峭壁的，爬上爬下。
2: 摔下来啊，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再说，要是遇见熊瞎子、野猪啥的，更是凶多吉少。玩儿？你还是在家当你那个饲养员吧，啊！
3: 四叔啊，你还别小瞧人啊。
2: 再怎么说，我的腿脚比您二位利落，比你们跑得快吧？那遇着什么野猪啊、熊瞎子，指不定吃谁呢。
3: 但是我在，能给你们当个帮手，
2: 是不是？
0: 你真想去啊？真想去。那好吧，我就带你试一趟。如果你吃不了那个苦，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2: 您放心，只要是有钱挣，就没有我吃不了的苦。
0: 就这样。

0: 以后你还会去小木屋看书吗？会呀，我每个礼拜都去。那下次能带上我吗？我也特别喜欢看那些书。那咱们说定了，以后每个礼拜天我们都去小木屋看书。好，太好了。
1: 喂，谁啊？
2: 举牌卫，是我，乔振军。
1: 你有什么事吗？啊，没什么大事儿，就是担心你。你没生病吧？没有。那你这两天怎么没去啊？去哪儿？
2: 咱们之前不是说好的一起去看书吗？
1: 我那就是随便一说，你别当真。 就这样，我还有事，再见。

0: 山子，注意点脚下啊，别滑了。哎，山子，你听我说啊，咱们今天一准能采到灵芝。这个灵芝呢，也叫淮阳草，是止咳润肺、祛湿化痰的好药，野生的效果啊，它更好。啊，
1: 这片呢肯定不少，待会儿遇见灵芝，
2: 山子，我教你怎么采。哎，
3: 叔，哎，能值多少钱啊？
0: 这算啥嘛？咱们一会儿一直朝前走，等见着野山参，我再告诉你价格，准保吓你一跳。
2: 是吗？那能比鸡蛋还值钱？
0: 哎呦，鸡蛋算啥呀？要不是为了这么大钱，谁冒着生命危险往这深山老林子里钻呢？你说是不是啊？
3: 就是。哎呦。

0: 四叔，嗯，哎，五叔，四叔啊，咱们什么时候去药材公司把这些都卖了啊？明天就去。今天呢，咱们再采点山草药就得了。
1: 哎，你老齐叔呢？
2: 我老齐叔呢？

0: 快去看！罗琦，秦叔，站
1: 快回家去救人！快！
2: 喝口水呗，刘爷子。嗯。嗯，妈，芳菲也挺好的，有我在护着她呢，没人敢欺负她。您放心吧。妈放心，芳菲啊，和你不一样，她性子绵软，遇事啊没出力，得有人护着她。你们俩在一起啊，我就放心了。哎，对了，这三个月就在家住啊。
1: 别去住那集体宿舍了，咱家离一大也不远，就去站地。
3: 我也想在家住，但是我的粮票被拨到一大了，我只能在一大食堂吃饭。
2: 哦，嗨，不管那些，咱家也不缺粮票，足够你吃饭了。
1: 妈，咱家粮票。

0: 不都是定量的吗？应该只有你和百灵两个人的呀。
1: 姐，咱俩有办法，咱家现在可有钱了。
2: 别瞎说，有钱倒说不上，但养活你们几个还不成问题。
0: 妈，你干嘛了？
2: 妈跟你说，你可别往外传啊。是这样的，我们纺织厂呢经常发布票，咱家也用不完，我就把布票啊码到黑市上，换成粮票，再把粮票送到锡坎和煤矿。煤矿工人吃的多呀，所以他们那食堂呢就高价收粮票，就这么一倒腾，这钱就出来
0: 妈，你胆子可真大，黑市你都敢去啊？
2: 什么黑市红市的，能赚到钱就是好事。你以为月月给你俩寄东西，那饼干罐头都哪来的？
0: 妈，我觉得这太危险了，您别去了，万一哪天被抓了怎么办呀？
2: 没事儿没事儿，放心吧啊！那么大城市呢，那去黑市人多了去吧，抓得过来吗？你呀，就踏踏实实在家吃，妈给你养的白白胖胖的。
3: 我说老齐呀，老齐，咱们这是采药，不是玩命。看你这造型都几次了，咋就不长点记性呢？
4: 四哥，我没事儿，我这命硬着呢。
5: 这还没事儿呢，这都躺在医院里还没事儿呢。那照你的说法，真有事儿，可就直接躺太平间去了，脚腕子都骨折了。齐叔啊，你真得在医院里好好住一阵子。
4: 哎呀，骨折多大点事儿嘛，住啥医院呢？不住不住不住，珊子，麻烦您一会儿就送我回去啊。
5: 你这还怎么回家呀？
6: 四叔，你跟老石头说吧，我可说不了了。
3: 不住也行，住院呢还得搭个人伺候的。
5: 那你这落下病怎么办呢？
4: 四哥说的对，咱农民哪那么金贵嘛？再说了，咱们自个儿就是采草药的，还治不好骨折吗？不过四哥，那京城送药的事儿就得麻烦你跟山子了。
3: 哎呀，行了行了，你就少操那份心吧。山子，去借个平板车来。
7: 我们老师上课的时候给了我一些书单，说对我这个专业挺有帮助的。你敢来？不是我看行不行？我先跟你说一下，这个视角没听够。这个是属于传染病。
8: 王阿姨，水竹在石头上刻字，破坏环境。
9: 你懂什么？这叫座右铭。
10: 水竹，来，妈妈跟你说啊，座右铭呢是要记在心里的，不能在石头上乱刻，知道吗？

0: 雪竹，唐阿姨，唐阿姨，雪竹，真的是你啊！长这么高了，都成大姑娘了，我在培训的名单里看到了你，我是天天盼着你来呀。回来了，
1: 终于回来了。回来就好。你妈妈出事的时候。 我正好被借调到青海工作，等我再回来的时候，你们家就人去屋空了。雪竹，这些年你是怎么过来的？多亏了我干妈，如果不是她，我和百灵可能也活不到今天。
2: 你什么时候有了个干妈？我怎么不知道呢？

0: 他曾经是个危重患者，被我妈治好了，所以跟我家一直有来往。那年我妈走的时候，我爸爸已经被下放了，家里都被砸了。我和百灵也不敢回去。那时候我12岁，百灵6岁，我们两个。 就在公园里面流浪，饿了一天一夜，还是我干妈找到我们。她说：“以后她就是我们的妈妈了。”从那以后，我和百灵就跟着干妈一家一起生活。干妈还有一个女儿叫芳菲，跟我同岁。73年高中毕业了。 我们两个就一起下乡了，虽然不在一个知青点儿，但是也能经常见面，互相也能有个照应，好的就像亲姐妹似的。哎，我也算是有个新家了。
1: 芳菲，
2: 你来了。
1: 我不知道你在这儿。我是过来送钥匙的，已经放在桌上了。为什么呀？你不是说你喜欢这儿吗？你不是喜欢看书吗？
2: 是喜欢，但毕竟不是自己的，不好。哎，
1: 没关系的，这些书啊，你随便看，你就当自己的，你拿回去都行，真的。
2: 真的不用了，谢谢，我先走了。
1: 去，芳菲。 我是不是哪里得罪你了？没有。那我们之前交往的好好的，你怎么突然对我爱答不理的？这到底是为什么？现在都不重要。重要，特别重要，这比什么都重要。曲芳菲。
2: 我喜欢你，我是认真的。我想跟你在一起。为什么不能早一点呢？现在说不行吗？
1: 不能在一起。为什么？这到底是什么原因？你很讨厌我吗？如果你讨厌我，你直接说出来，我现在就走，我一辈子都不会打扰你。
2: 我怎么可能讨厌你呢？
1: 但是，雪竹不是去找过你了？他是找过我。我明白了。 你是因为盛雪竹喜欢我，你才跟我撇清关系是吗？我们两个的事儿跟他有什么关系？
2: 当然有关系，因为你不知道我们俩的感情到底有多深，我是绝对绝对不可以伤害他的。
1: 这怎么就伤害到他了？你什么意思啊？

0: 爸爸和妹妹还好吗？
1: 都挺好的。我爸现在在四川的一个农机厂干活。刚去的时候还被监督劳动，不过最近几年好多了，还当了一个什么车间主任。百灵跟着干妈过日子，明年就上中学了。
0: 人生就是这样，总是起起落落的。不过最苦最难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接下来会一天比一天好的。雪竹，你还这么年轻，将来一定有很多很多的好日子。
2: 王慧，你知道吗？两年前的4月30日，我来你们大队参加五一。

届劳动会议，那天你就坐在我的前排，整场演出我一直看着你的侧脸，

我哪怕远远的看你一眼，我心里都特别开心。那一天就像在过节一样。真的，我活了22年，你是这个世界上唯一让我有这样感觉的人。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可以替代你在我心中的位置。我曾无数次的想过，我干脆当面找你，把心里的话都说出来。我可以不当这个公社的干部，我也不做什么先进，哪怕别人在背后议论我、嘲笑我，我都无所谓。可我就是。 恨我自己，太懦弱，太虚伪，始终迈不开这一步。后来，我们两个认识了，我们说上话了，我们甚至成为朋友了。你知道我心里多开心吗？ 这段日子是我这辈子过得最开心的日子，但是你现在突然跟我说你不理我，我不知道我没了你以后，我明天会变成什么样子。但是宝贝，我想告诉你，你现在对我来说就是阳光。 我和死还有什么区别？麻烦你答应我，不要不理我，不要离开我，好吗？

0: 我说你咋还老大的不满意呢？啊！药材公司收购他就是这价，你想多赚钱呢？上哪儿找那个地儿去啊？
1: 我就是觉得，你咱们这罪，一点没少遭，钱一分没多挣。
0: 我说呀，你就知足吧。 在生产队，怎么的也挣不到这个钱。不付亲口，连这点钱你都挣不着。不信你去问问老齐，保证听了乐得屁颠儿屁颠儿。你们城里的孩子，就是眼眶子高。
1: 我跟您说呀，我还真不是眼眶子高，我们家的条件也不好。 我们家就住在全梁川，最穷最破的地方。那即便是那样，也比那农村的日子过得好。我们大队那社员，最勤快的，一年到头，也就勉强填饱个肚子。你再看看咱们，深冬腊月往深山里头钻，到了，不也就挣有眼钱吗？那老齐头，差点没把命给搭上。
0: 我就弄不明白，咱们的辛苦就不值钱吗？
2: 我说你少说两句行不行？小心给你抓进去吃牢饭。反正这日子不能这么过下去。
0: 不是还说，不长记性吗？
3: 四叔，你在这儿等我一会儿，我去趟邮局。
0: 不是你去邮局干啥呀？
3: 我把钱给家里寄过去。
2: 王妃，你要答应我，以后有什么事儿你就直接跟我说，不能这么折磨人了。你以为我好受吗？我都想，与其这么痛苦，这还不如死了算了。
3: 哎，别说这个字，咱俩的幸福生活才开始。不要说不吉利的话。
2: 你不是唯物主义。

0: 哲吗？
1: 为了你，我可以放弃一切。
2: 我想抱着你一辈子。
1: 不，
2: 你一辈子不够，要两辈子、三辈子，我们生生世世都要在一起。
1: 哎呀，我突然在想，我乔任君是上辈子修来了什么样的福分，让我这么幸福？
3: 只是我一想到我们现在的幸福是建立在雪珠的痛苦之上的，我就觉得我太自私了。
1: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不管他怎么想，我都不可能接受他的感情，所以他无论如何都要经历这种痛苦，这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3: 你说的道理我明白，但是我一想到他知道了之后会有多伤心，我这心里就真不好受。
1: 那这样好不好？咱俩的关系对外暂时先不要公开，除了咱们两个谁都不要说。
4: 不行，绝对不行，不可以瞒着雪珠。我们俩从小到大都没有任何秘密瞒着对方的，如果他知道了会更生气的。
1: 哎呀，芳菲，我之所以这么想也是出于我们未来考虑，现在是我事业上最关键的时候，最重要的我要在县委领导面前留下一个全心全意扑在工作上的良好形象，这样我才能正式的调到县里去工作。等我到了县里，我会尽快想办法把你也调回去，这样咱们就可以名正言顺的谈恋爱结婚了。你说是不是？如果说我们的关系提早公开了，我怎么给你调动工作呀？我这不成了以权谋私了吗？而且我这么想啊，也是为了我们未来的幸福生活。如果雪珠真的是你的好朋友，她一定希望你幸福，到那个时候她自己也能够调整好，而且她那个性格什么事都想得开，你要相信她。实在不行，到时候我找机会把她也调回城里，算是给她一个补偿，这总可以了吧？
3: 说的有道理，还是你想的周到。那好吧，咱们暂时保密，听你的。
1: 这样，以后每个礼拜天，我们都在这儿见面。
3: 好。
5: 乔正军，你好。见字如面，我正在中州医科大学的教室里给你写信。这里是我从小生长的地方，我的老师就是当年我妈妈的同事，一切都是那么的熟悉。我喜欢这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我决心珍惜这三个月的每一分钟，好好学习，增长本领，回去以后好好回报和服务社员们。盛雪竹，
6: 抽调上来的这几个知青啊，你算是出类拔萃的了。不过呢，县里的工作环境比起下面要更加复杂一些，除了工作上要更加努力以外，其他方面也要多加注意。
1: 您说的其他方面指的是
6: 你的个人问题解决了没有？
1: 我还没有考虑过个人问题呢。
6: 年轻人考虑个人问题也属于正常，但是呢要注意分寸，特别是机关里工作的干部要更加严格要求自己，明白吗？
1: 刘主任，您这一说我更不明白了。我要是犯了什么错误，您就跟我直说，我一定接受批评，可是我真的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
6: 好吧，那我就直说了，你是住机关的单身宿舍吧？最近有群众反映说有年轻女

0: 女性频繁出入你的房间，而且还是不同的人。有没有这些事情啊？嗨，就这事儿啊？最近确实有两个女同志来找过我，但是他们都是我们公社的知青，我们就是普通的同志关系。他们来找我说点私事儿，聊完事儿了马上就走了，这跟谈恋爱扯不上什么关系吧？哎呀，这些人真会捕风捉影。
1: 你也不用着急。
0: 谁也没有说你犯了什么错误。不过这种事传出去呢，容易引起别人的误会，对你的形象也有一定的影响。你总不能挨个去跟人解释一遍吧？我明白了。要不是您提醒我，我还想不到这一层呢。确实是我的问题，以后我一定注意。
1: 你脑袋聪明，知道该怎么做，就不用我多说了。
2: 哎，我先回去了，
3: 明天见。好，您慢走。这段时间我生了一场大病，刚恢复。
2: 什么病啊？怎么没听你说过呢？
3: 只有你能治好的病。
2: 什么？
3: 啊，对了，我要回城了，回老家鹤山，特意在凉川停留一站。 给你告个别，真的，那恭喜你啊，太好了。其实啊，家里早就跟我说过了，在鹤山给我安排个工作，走着召公回城，是我自己一直没有同意。为什么？回城是大家都望尘莫及的事儿，你怎么还犹豫啊？我为什么犹豫？你不知道吗？还不是。 因为舍不得你，对不起啊，你没必要跟我道歉。这段时间我也想通了，感情呢是两个人之间的事儿，是两颗心灵的感应，只能强求，不，只能随缘，不能强求。 你拿我只当是普通朋友，这件事老天爷也没办法，我只能接受。
2: 王潇，其实你人特别好，有才华，温暖善良，你一定能找到一个比我更好的人喜欢你。
3: 我最不想听你说的就是这些话。我越来越明白了啊，感情这东西，跟人好人不好。 没什么关系，我喜欢你，并不是因为你人有多好，而是因为你正好是你。偏偏我的世界只有你，没有别人。我是不是把话题说得太沉重了？其实没什么，不过是遗憾而已。谁生活中没有遗憾呢？对吧？ 雪珠，我祝福你，我祝你幸福。啊，我该走了，还要赶火车呢。再见。

跳。

0: 请您在下车前仔细检查行李架上、坐席和铺位的下面是否还有您的物品，不要遗忘在列车上。
1: 这面有点淡啊。
2: 嗯，
1: 是你别着急，你等我。
2: 不是，
3: 嗯，行了。
4: 今天
2: 找
5: 啥？
2: 哦，找豆腐。
5: 哎，好吃，
4: 这好。
1: 哎，过了半天，这都买啥了？就买了个这，做你对象的。
5: 现在还不是，早晚的事儿。
1: 别说。对了，不能把这事儿忘了。同志，来四两白酒。
6: 哎，好嘞。
5: 这就喝上了。
1: 哎呀，那可不是，在火车上憋了两天了，喝点小酒，舒舒筋，活活血。哎呦，那咱们也该庆祝一下，这多顺呢、啊，这次啊。
4: 这还顺利啊？说出来不怕你们笑话。
1: 嗯。
4: 我到你们检查站的时候，我差点就想尿裤子。你们说。这要是被逮着了，那不仅是人财两空啊，没准还要踏进去几年啊。
7: 不贵就得先等巧啊！你看咱们这一趟把这个药材倒到南方，啊，咱刨去路费还能挣三倍。
6: 你的酒来了，
1: 来，抱着。
5: 冒点险也值。
1: 给你删了。
4: 哎，来，山子。
5: 哎，谢七叔。
4: 哎，四哥。
1: 哎，老张啊。咱俩呢，这杯先敬山子。
4: 哎，
1: 这次呢，要不是人山子消息灵通，你说咱哪知道这中草药到人家南方就成了名贵药材了？你让到哪儿说理去啊？
5: 这哪儿的话，我得敬您二位啊，是你们教我采药的吧？
4: 哎呦，山子，就甭客气了，我整两句啊。
5: 对，
4: 你当说今年冬天咱们收成不错，咱们仨都有功劳。这眼瞅着开春了，咱们回去呢就要忙活地里的事儿了。等树多了，咱们仨再一起进山，一起进关岭，咱们仨永远绑在一起。来，我们一起来一趟。来。
8: 怎么了？心不在焉的？老金哥。
9: 老贼。我突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8: 什么？
9: 前几天发生的事你听说了吗？
8: 听说了，报上登了，广播里也天天在说。这跟咱们有什么关系啊？
9: 我主编的刊物专门做了一期纪念的文章，那上面有我写的诗，据说当时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还是县委的刘主任替我说话，才平息了争论。
8: 那事儿不已经过去了吗？
9: 昨天刘主任被撤职了。
8: 啊，真的？
9: 老雷，如果我是说万一啊，我也被撤职了，又回到公社当知青。你还会跟我在一起吗？
8: 你这说的是什么话呀？你这说的好像我跟你在一起是图你的干部身份一样，我怎么能这么想我呢？
9: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我就是随口一说，你别放在心上，我现在心里特别乱。
8: 我明白，我也不是生你的气，就是想告诉你。我爱的是你这个人，你到哪儿，无论如何我都会跟着你的，想甩就甩不掉。
9: 真的？
8: 嗯。送你个小礼物，别不开心。
9: 镜子？
8: 嗯，我特意挑的，字是我自己写的，我想你带在身边，然后你看到它就能想起我了。
9: 好看。天不老。情难绝，心似双丝网，终有千千结。写的真好。

0: 好，那我以后就每天带着他，他就像一个扯不断的丝线一样，永远连着咱俩的心。下次需要再过来。哎，大兄弟，你要粮票吗？求个粮票。
1: 要，你花了。
0: 啊，5毛钱一斤。
2: 给我俩2。
0: 等一下。
3: 快跑！快跑！快跑！快跑！
4: 妈怎么还不回来呀？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5: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

0: 欢。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P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8: 优萃有机，
9: 一口鲜甜。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0: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1: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2: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5: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起飞本。
1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新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

0: 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交通银行，
3: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交通银行，
3: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交通银行，
3: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5: 小羊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2: 交通银行，
3: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交通银行，
3: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交通银行，
3: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后悔还想上哪儿去？妈怎么还不回来呀？哎呦，我真给点儿了，百灵，我去街道给妈打个电话。
1: 嗯，别乱跑。
0: 哎，妈回来了。
2: 妈，
0: 怎么了？这是怎么满头大汗的？
1: 今天倒霉，遇见警察了。我哄他快点儿，就近看守所了。
0: 妈，你怎么又去恒师？不是说不去吗？怎么这么不听话呀？
1: 你这说话就要回日清点儿了。我不想着给你和芳菲多备点东西吧。
0: 你说你多大岁数了？自己什么身体不知道吗？
3: 本来心脏就不好，还这么乱跑，
0: 您太不让人省心了。
1: 没事儿，我这条老命不值钱。只要看着你们几个能过得好点儿，我就知足了。
0: 等会儿，
1: 看妈给你，快点起来。

0: 准是跑的时候给颠出去了。
1: 哎呀，你说我怎么这么糊涂呀？好多钱呢！哎，你们俩先吃啊，我得找找去。
2: 妈，
1: 哎
2: 呀，我天就黑了，
1: 别打了。哎，
3: 婉玲，我和妈一块儿去，你在家待着，别乱动啊，别乱跑，自己吃饭啊。妈。
1: 哦。
0: 你说我怎么这么糊涂呀？70多，整整70多，还有100多斤粮票呢，全赔了。哎呦，我怎么这么糊涂呀？
4: 妈，别着急，丢了就丢了吧，钱都不都是人挣的吗？以后我再给您挣回来啊。
0: 能丢到哪儿去呢？应该就在这条路上啊。都找不到了，我真是老糊涂了。
4: 妈，您别着急了，你当心血压。快走吧，百灵还在家等咱呢。
5: 向前进，向前进，里面一阵不可阻挡。向前进，向前。
6: 王菲，拿一下手电。

0: 各科室的专家都会诊过了，是急性心衰，现在情况不太乐观。学主，赶快让知青点的那个妹妹赶紧回来吧，也许还能接上最后一面。
1: 妈，你醒一醒呀，妈！
0: 妈，你再等等，王妃马上就回来，你等等她。
1: 妈，妈，我是王妃，妈，我回来了，你怎么了？你看看我，我是王妃，你看看我呀，妈，我回来了，妈，妈，说什么？你说，我们都听着。
0: 你不留下我好不好？
1: 你别留下我，长，长过我，王心，你照顾好两个妹妹，
2: 我们三个永远在一起，
1: 永远在一起。
0: 不要我。

0: 妈临走前几天说过，咱们把日子过好了，就是她最大的愿望。她现在在天上看着咱们呢，你这副模样，她能安心吗？
1: 吃完咱们商量商量，往后的日子咋过？往后，关键是，咱俩回来之前点儿，白灵怎么办？
2: 你们去哪儿我去哪儿，我也去知青点儿。
1: 别任性了，你得留在城里读书。
2: 上学有什么用啊？早晚不还是得去插队吗？
0: 我不过早去个三四年而已，但真的很艰苦，你受不了的。
2: 那我不种地，你不是说公社还有宣传队吗？我可以去演节目。
0: 别胡思乱想了，我给爸打过电话了，说好了，你去义城，去那边上学。
2: 啊，义城？
0: 嗯，我吃饭了。

0: 板胸那几辆查到什么问题没有？还真让您说准了。果然是万向节的问题。现在啊，已经换了新的万向节，绝对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哎呀，盛主任，还是您有经验。哪里哪里，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啊，在兵工厂修过坦克，收拾拖拉机还不小菜一碟吗？
1: 老盛，
0: 好，你先过去，我马上就来啊。
1: 好。
0: 玉飞，宿舍调好了，两间屋的，我怕孩子们受不了这里的湿冷，特意挑了间朝阳的。还有，我让后勤部搬了一张大床，这样雪竹和百灵两个人都够睡了。哎呀，
2: 辛苦了，让你费心了。
0: 这不是应该的吗？
2: 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没事的。
0: 那个时候，百灵还小，还不怎么记事儿，应该不会对你有什么敌意的。雪茹呢，就是把百灵送过来，住不了几天就回知青点了。那以后呢？总不能瞒一辈子吧？孩子们总会知道的。他们也应该知道当年的事儿。不管有什么理由，他们妈妈的死。 我都有责任。雪竹她恨我入骨，百灵那时候虽然小，可现在一旦她知道了实情，她能认我这个后妈吗？老盛，趁现在咱俩还没有登记结婚，咱俩的事儿再考虑考虑吧。哎呀，
2: 玉飞呀，你怎么还说这个呢？说过多少次了？ 当初你是被逼无奈，身不由己，严秋的死不能怪在你身上吗？这几年咱俩在大西南相依为命，经历了多少风雨啊！尤其我那次生病，要不是你精心照顾，我早就一命呜呼了。反正我现在已经离不开你了。你放心，孩子们的工作我去做。
3: 啊，一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交代，不管怎么说，我是他们老子。
0: 我就是怕你这个脾气太霸道了。这件事儿，你真的不能逼孩子，要不然也不会有好结果的。
4: 盛主任，
5: 怎么了？
4: 你快去看看，王公侠两口子打起来了，都裁刀了。
3: 啊！
5: 当前革命形势一片大好，在我们昆州。 刘达生团伙已经被扒了出来，但是，在这个团。

0: 窝里还有隐藏很深的反动分子，依然逍遥法外。我们不能松懈，要一鼓作气，彻底捣毁这个犯罪集团。我希望全县的各单位、各部门，要以饱满的热情、昂扬的斗志，把打击阶级敌人进行到底。
1: 将军，
2: 有事
1: 配合我们调查，请跟我们走一趟。走。

0: 干什么呢？那玉亮山有取方黑药。不是我说你，山前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又去收集蛋去了。天天躲着我们，天天躲着我们，连吃饭都一个人躲在犄角旮旯里吃。说话呀！
1: 我不想说话。
0: 你余乐山还有不想说话的时候？
2: 老强子，求你个事儿，
0: 你说，离我远点儿，越远越好。
2: 死德性，爱死不死。
0: 哎，家长，大晚上干嘛去了？是不是上面又传达什么新的精神了？
2: 别嬉皮笑脸的，你一会儿啊，通知大家集合开会。
0: 不是大晚上出什么事儿啊？
2: 3号，全公社执行大会，揭弊乔成军。
0: 谁？老乔？他办什么事儿了？说他是刘达生团伙的重要成员，已经
2: 逮捕了，还说他罪行非常严重。不是，那东风老乔多好个人呢！
0: 大强子，别胡说八道，
2: 赶紧通知大家开会啊！啊。
3: 同志，乔正军出什么事儿了吗？跟刘达生一伙的山洞分子刚被揪出来，估计要判个不少年吧。你找他什么事？
2: 没事。
4: 看那边，好。那儿，别动啊。

0: 核对一下笔录，没什么问题的话，签个字。
1: 戴总，去哪儿啊？没空了，还能去哪儿？
2: 同志，我跟你们已经交代过了，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听从领导的安排，你们要怪我到什么时候啊？
1: 你的案子没那么简单，属于恶性事件，
0: 所以才调市里来审。
1: 具体判多少年，还要等上级指示。
0: 判邪了？
2: 对，戴总。

0: 是吗？哎，百灵，这是咱爸叫爸呀！百灵，长这么高了，我是爸爸，我记得爸爸了。
1: 我想你们，我想你们。好了，咱们回家啊，咱们回家。来，把东西给我。
2: 这叫什么事儿啊？让咱们写贴吧材料，
1: 嘿，老子没文化，不会写。
2: 这材料倒是好说，报纸上抄一抄，喊喊口号就行了。我是觉得呀，可惜老乔了。
3: 你们说老乔到底怎么样了？看现在这形势啊，估计轻判不了。关键他这罪名太重了，麻烦大了，还是团伙。
4: 哎，有完没完？一天到晚的说这个，聊点别的，烦不烦？

0: 哎呦，芳菲，芳菲，这都吐了好几天了，要不带你去医院看看吧？
1: 对啊，我看你饭也没吃几口，这怎么还吐了？赶紧去医院看看。
0: 没事，胃病吐了就好。
1: 之前也没听说你有胃病啊。 我扶你进去歇息吧。
0: 啊，没事，你们忙，
1: 我自己去也行。
0: 嗯，你慢点儿。嗯。

0: 睡了。
1: 睡了。
0: 吃袋水果吧。哎，
1: 谢谢爸。
0: 跟爸爸聊聊天吧。七年了，爸爸离开昆州的时候，你才13岁，还是个孩子。爸爸，爸爸没有尽到责任，对不起你们。
1: 爸，这不能怪您，你看您也是身不由己。不过您看，我们姐俩这不都好好的吗？
0: 是是是。你刚刚他们家对咱们家大恩大德，我沈佩杰这一辈子都。

0: 我会帮的。回去呢，好好照顾芳菲妹妹，跟她说，我永远是她的亲人。不，这个您放心，我跟芳菲好得像一个人似的。嗯，跟爸爸说说吧，过得怎么样？我现在是大队的卫生员。 乡亲们都特别喜欢我，他们都叫我小盛大夫。但是我自己心里清楚，我根本配不上大夫这个称呼。我对医学知识了解的太少了，虽然我把妈妈留下的工作笔记都快翻烂了，但是还是有太多看不懂的地方。要是能上大学就好了。
1: 是宝贝连累了你啊！你要是生在别的家庭，前年就应该是功能那个大学生了。
0: 爸，你看您，您说这些老黄历，您还老翻它干嘛呀？其实现在政策也在变化，这次公社派我去中州医大进修，他们就没提我家庭成分的事儿，所以我想，没准以后我也有机会考大学。
2: 会的，会的。
0: 不说我了，说说您，您现在过得怎么样啊？爸爸现在过得挺好的，就是厂里有几个中州老乡，互相关照，跟一家人似的，挺好的。那就好。妈妈在天上看着我们，也能合眼了。说起中州老乡。 我就想到唱戏的那个白玉飞了，写大字报批的我妈。爸，您在这边能跟他经常见面吗？他现在过得怎么样啊？
2: 哦，那什么，厂里人挺多的，不常见。
0: 他现在还能好好的活着，可是我妈。
2: 这种人呢，一定不得好死。
0: 那什么，百灵，平时爱吃什么呀？要适当吃个习惯的话，我好给他做呀。他呀，他可是个小馋猫，最爱吃韭菜盒子。
2: 这个可以，这个爸爸会做，明天爸爸就给你们做韭菜盒了。
0: 哎，
2: 你吃个苹果，这苹果可甜了。

0: 哎，曲王妃，干什么呢？没事，出了事儿，大家一起想办法，他们都会帮你的。你别作践自己，好不好？曲王妃，你一天没吃饭了，你别这样，你别跳了，你这不要命了！王妃，王妃，哎，曲王妃，哎，哎，曲王妃，曲王妃。
1: 站长，大强子出来了，曲王妃晕倒了，去！大海呢？
2: 他们搁这看马呢吧？
1: 说真是的。 这芳菲她料理完家里丧事之后，好几天了，就没怎么见她吃过饭。
3: 她这几个晚上躺在床上一直翻来覆去的，就没怎么睡过觉。
1: 都怪我，芳菲家里出了那么大的事儿，咱也没想着好好关心关心她，光顾着出宫了。
3: 先让她好好歇几天吧。
4: 去芳菲家属，
5: 哎，大夫，我们是一个执勤点的，她情况怎么样了？
4: 大人没事儿，血糖低。

0: 打点葡萄糖就好了，还是做几天医院吧，观察一下胎儿的情况。
1: 哎，哪位是他爱人啊？
2: 胎儿，她怀孕了。
1: 你们不会不知道？

0: 王妃，你醒了，你现在感觉怎么样啊？你别害怕，咱们都是一个点的兄弟姐妹，出了什么事儿，咱们一块儿想办法。要不，你告诉我，那个是谁啊？我给他捎个信儿，也好让他来照顾你啊。
1: 是啊，芳菲，赶紧让他过来，最好呀，马上领证结婚。你想啊，现在才两个月，一切都来得及，不会有人知道的。
0: 芳菲，你说话呀！
1: 说话呀！
2: 英姐，微风，谢谢你们，真的谢谢你们。
1: 咱们都是一个点的姐妹，你就别说这些没用的了。现在关键是怎么解决这个……哎，这孩子到底是谁的呀？
2: 别问了，我不会说的。这是我自己的事情，我一个人承担得了。
0: 王妃，
2: 玉云姐，我还能回宿舍住吗？
0: 当然，当然能。你不回宿舍，你去哪儿啊？
2: 那咱们走吧。
0: 哎，不行，医生说了，你得住院休养几天。
2: 不了，咱们现在就走。
0: 哎，不行不行，你至少也得先输完液呀，该好好休息。

0: 没事吧，王大哥？王菲，我还有一个办法，但是我是为你好，我说了你可别生气。
1: 没事，你说。我有一个表姑，是滨河县医院的妇产科大夫，
0: 我送你过去，悄悄的把这孩子做掉。谢谢你，玉英姐，我知道你是好心，但是。
2: 我已经想好了，我决定要把他生下来。你是不是疯了？
0: 你一个大姑娘嫁的，你怎么生孩子？你怎么跟别人解释啊？那些社员们会怎么议论你？你想过没有？
2: 我想过了，我不怕，真的。你想的太简单了。现在咱们点的人是能替你保密，那两个月以后呢？你这肚子慢慢大起来了，怎么办？
3: 到时候一定会有人来查问的，你怎么说？万一给你判个流氓罪，你可怎么办？会吗？王菲。
1: 啊？
3: 你怎么样啊？我没事。要不我先送你回去吧。真的没事，我能行。 咱们回去，路网红吉林厂，那儿有个小木头房子，看林子人住的，那周边都是草药，咱们采点带回去。那草药，对你身体有好处。大冉，我现在带他回宿舍，一会儿就回来。
0: 啊，好，那你们去吧。走吧，王菲。 你再好好想想。
3: 走吧。

0: 你都知道什么？你到底都知道什么？我那天从那儿路过，看见你们俩从小木屋里出来。吴月山，我求求你。 这件事情你一定要保密，你不能跟任何人说，不然他真的就完了，他就罪加一等的。你拿我当什么人？真拿我当汉奸了？我跟你跪下行吗？你要多少钱？你要怎么样都行，我求求你了。
1: 你起来，我不说。
0: 我也说我们全家不得好死，
1: 行了吗？
0: 谢谢。
1: 张云英跟你说的我都听见了，我觉得人家说的是上策呀。你看这个架势，乔正军肯定是重判，怎么就不同意呢？我一开始确实太害怕了，我是想打掉这个孩子，但他那么顽强，我就在想，我不应该这么做，所以我现在决定了，我得把孩子生下来。
0: 乔正军是孩子的父亲，你说他出来了，知道我擅自做主打掉了孩子，我该怎么面对他？要是他真的出不来了，那这孩子就是他在世上唯一的血脉，我就更得保护好他。行，行。
1: 这老乔，咱有两下啊！嘿，我真的，我由衷的佩服你。那光有爱情解决不了问题，那上面问下来，你怎么回答？啊，到时候你连你自己都保不了。我现在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走一步看一步。车到山前必有路。
0: 车已经到山前了，你还要往哪儿走？往哪儿看呢？上次不行，我跟你出个下策。虽说听起来像个馊主意吧。什么呀？赶紧结婚，给孩子找个临时的爸爸。对，就是我。你趁我打劫？
1: 你真拿我当大汉奸了？我在你心里就那么不是东西吗？我说了，假结婚，假结婚，假的。登了记，结了婚了，就不怕别人查了？你还是你，我还是我。那以后呢？
0: 先考虑当下吧。你现在要说让咱们俩当一辈子假夫妻，我肯定也不同意，那太扯了。等孩子生下来，咱就办离婚，你过你的日子，我过我的日子。
1: 那不就名正言顺了吗？你再说，到时候乔正军要是出来了，你就完璧归赵。
0: 不行，还是不行，这事儿太大了，我不能这样连累你。
1: 怎么就连累我？我自愿的。
0: 别说了，真的不行，绝对不行。
2: 不能这样，辛苦了啊！
3: 王菲，在宿舍吗？
2: 啊，在那儿呢。方菲，上面来了两位同志，找你来了解一些情况。
3: 许方菲同志，我们在河东大队调查的时候，听当地的干部反映。 东风公社的乔正军在借调知青办之前，曾经专门找你谈过一次话，你记得吗？我记不太清了。那请你好好回忆一下。
4: 那个，王菲啊，你好好想想啊，别紧张。这乔正军干过什么？你又没跟他掺和。

0: 不是，另外这两位同志压根就不是冲着你来的，对吧？
1: 我们在问他，问你了吗？
2: 乔正军同志确实找我谈过一次话，说是为了县里更好的展开工作，所以来调研一下。
3: 你们具体的都谈了些什么？
2: 没什么，就是说，问我学习和工作上面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助和解决的，都是工作上面的事情。
1: 根据我们了解，乔正军只找了你一个人谈话，你们是否存在特殊关系？
2: 没有。
0: 哎，这位同志，你什么意思啊？他能跟乔正军有什么特殊关系啊？你拿他当什么人了？
3: 哎，这位同志，你怎么老插嘴啊？你谁啊？跟你有关系吗？
0: 当然有关系啊，他是我对象，我这么问你对象，你高兴吗？你乐意吗？你说我对象跟别人有特殊关系，你这不是骂我吗？有什么证据啊？你们有什么证据啊？你们这是公然破坏我们之间的感情。
3: 他真的是你对象？
0: 我是他对象，这还能有假呀？行了啊，别问了。本身胆儿就小，这还生着病了，再让你们给吓的。没事啊，我看情况呢，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啊，这一天确实让大家替我们担心了，我给大家赔个不是啊，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
4: 山呐，我现在跟做梦一样，到底真的假的？
0: 你看，你看，我知道你们一直怀疑我于乐山的人品，但是你们不应该质疑我和芳菲之间的纯洁爱情啊，怎么可能是假的？如果这事儿跟我没关系，我为什么要给自己添那么大的麻烦？真有意思，我又不傻啊。
5: 对，你不但不傻，你小子简直就是人精啊！就在我们眼皮子底下办了这么大的事儿，我们压根愣是没看出来啊，是不是？
6: 哎，
7: 是啊，哎，我就说嘛，这冬天你俩经常消失啊。
8: 哦，我现在才明白，原来你俩出去约会了。
9: 快说，你俩都去哪儿约会了？
10: 哎，别打岔，于乐成，我还是想不明白，那你怎么到现在才承认呢？前两天怎么跟没事人似的？
0: 怎么说呢？这个，首先还是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啊，理解，你毕竟先上车后补票，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悲惨万级。你们也知道我这人胆儿小，再一个，王菲的妈妈刚过世，你说我现在提结婚的事儿，那不合适啊。不过今天我跟方菲一商量，决定不让大家伙再为我们担心了，我们还是跟大家坦白的好。明天我们就去公社登记啊，补票。
11: 光补票就完了？
0: 点儿啊，我这欠都到了，你还要我怎么着啊？
12: 这两天你俩人把我们闹得是人仰马翻的，这一个个的跟着着急死了，担心死了。
13: 啊，你一句对不起就完了。大家伙说，能同意吗？
14: 不同意，
15: 坚决不同意。
0: 对，如果我换的是你们，我也不答应。明天我们登了记之后，请大家下馆子，吃顿好的。
5: 这差不多，
13: 下馆子了，
9: 下馆子了。
11: 山子，不白吃你的啊！大家听我说，咱们芳菲呢，身上还带着孝，婚礼咱就不办了， 但是，新房必须得有。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要做一道青椒炒腊肠，这道菜非常好吃。做这道菜呢，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广式腊肠，还有青椒、蒜末、生抽以及白糖。首先呢，把这个腊肠斜切成薄片备用。

下面开火热锅，锅热了以后呢，倒入食用油，油热以后开小火，倒入蒜末爆香，香味出来以后倒入青椒块翻炒至变软，加入少许的食用盐，只要一点就可以，因为腊肠有咸

0: 出锅。
1: 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青椒炒腊肠就做好了，大家都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啊，今天怎么看着这精神不太好啊？哎，
1: 还不是因为这个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团购这事儿吗？这两天呢，我一直在跟厂家的宋经理在沟通。我想让大家呢都能用上这款99%含量的好产品。宋经理那边呢倒是有合作的意向，但是他们在这个价格上啊，迟迟的不肯让步。我呢是软磨硬泡，各种各样的道理我都跟他们讲遍了，就是谈不下来。所以啊，我现在到处开始去找帮手。
0: 阮老师，您说那帮手，就昨天提到那个原料供应商吧，金达威药业的那个刘经理吧，这帮手可太牛了，那可是直接给宋经理他们厂子提供高端原料的，没有刘经理的好原料，那宋经理他们厂也生产不来品质这么高的辅酶 Q 十啊。
1: 啊，话是这么说，但是关键的时刻吧，刘经理到底能不能他帮上忙呢？这个还不太好说啊。不过好在宋经理同意今天呢到咱们现场了，那他既然愿意来，就说明呢是有诚意。那么这次团购活动呢，我觉得吧，好像还是有希望开展的。
2: 我觉得这个也说不准啊。
1: 怎么了，立冬？你这话是？
2: 这个我刚才哈，我从那个走廊上走，我碰见您说的宋经理了。他正在跟别人打电话呢。我先声明哈，我不是有意的去偷听。我就是从那儿过的时候，我听到了这么一耳朵。宋经理当时呢就对着这个电话声音挺大，说我知道这个高含量的成本高，但是阮老师想要的就是99%的辅酶 Q 十，那我们给这个普通款的能行吗？那对方说的什么我不知道哈。过了一会儿，那宋经理又说用这个普通含量的做备选呐，说行，我考虑考虑吧，我就听着这么两句话。
1: 这样啊？
2: 对，

0: 可能是他们厂里啊有哪些领导不同意我们搞这次团购，就想用普通含量的来进行替换。行，我这心里我也有数了。
1: 宋经理现在是不是应该已经到咱们门口了？
0: 对，刚子，赶紧请他上来吧。
1: 好，掌声有请宋经理上场。请请请，宋经理请坐。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阮老师好。
0: 宋经理啊你好，咱们又见面了。
2: 是啊，阮老师又见面了。不过每次见您啊，我这心里啊都特别忐忑，既想跟您合作，又怕您把价格砍得太狠了。
0: 看来宋经理您是很了解我呀。我既然想要帮我们的观众朋友做一次大型的团购，那肯定要帮观众朋友争取到最最实惠的价格。不过呢，在咱们聊这个价格之前，有一件事儿我得先跟您确认清楚。
2: 嗯，什么事儿您说。
0: 就是咱们今天谈的这个团购活动是每百克含辅酶 Q10 99克的，不是基础款，也不是普通含量款，这个对不对呀？
2: 对，就是每一百克呢含辅酶 Q10 呢99克这款
0: 啊。那就好，咱们把话呢说在前头，今天谈的就是99%高含量的，别的款式不在我们今天的合作范围之内，是这样的吧？
2: 是是是，没问题。这款辅酶 Q10 呢，市面上的这个市场价呀，咱们现在是388块钱一盒。嗯，今天呢，我其实也是真的带着很大的诚意过来的。嗯，阮老师，嗯，我直接给你打个70折，在某个零头。嗯，270块钱一盒，这个说实话已经是我们从来没有优惠过的价格了。嗯，
0: 宋经理呀，您的诚意我感受到了。但是我们这是团购，要的就是一个量大价低，270一盒，我们老百姓啊其实还是用不起的，您再给我便宜点呗。
2: 还要再便宜啊？嗯，阮老师，不是我夸大，我们这款产品呢每一百克呢含辅酶 Q10 99克，能达到99以上的整个行业里凤毛麟角。好东西嘛，那它成本自然也高，70折呢已经是很低了，不能再便宜了。
0: 宋经理，我知道你们这款辅酶 Q10 的品质确实是拔尖儿，但我今天不是为了我自己砍价，我是为了我们屏幕前的千千万万的普通的老百姓，大家呢都想用点好的辅酶 Q10 调理调理身体，但动辄几百块这个价格，很多人真的舍不得长期吃，坚持吃。那我们做团购的初衷呢，就是打破高价的壁垒，让高品质的产品走进千家万户，人人都能吃得起用得上。所以呢，我跟您说啊，咱们商量着来，您还是再降降呗。
2: 再降降呀？啊，行，阮老师，那我就给您个痛快话，60折，我再给你抹个零头，230一盒，这可是实实在在的地板价了，再降我们可就赔钱了。阮老师，230总行了吧？
0: 230一盒那还是高啊。
2: 还高？阮老师，我再强调一遍啊，咱们这是每一百克含辅酶 Q10 99克高含量的产品，吃进去的每一滴它都不浪费，安全性也更好，不会给身体增加额外的负担，同时它的活性也更加稳定。我们为什么能做到这么高的含量？那靠的就是八大国家发明专利，还有高品质的原料。那我们的原料呢，是来自全球最大的辅酶 Q10 原料商金达威药业，它是一家上市公司，工信部认定的单项冠军。这款产品还添加了维生素 E， 能够大大促进辅酶的一个吸收，这些您都清楚吧？
0: 是是是，您说的这些我全都认可，所以我这才想帮我们的观众朋友呢争取到这款好产品。宋经理啊，我呢说实话，我也节约点时间，不跟您绕弯子了。我要的是亲民普惠的一个团购价。
2: 亲民啊，普惠。嗯，那你到底是想要多少钱一盒呢？
0: 我的心理价位呢，就是49块钱一盒。
2: 阮老师，您说什么？49一盒？
0: 对，49块钱一盒。
2: 阮老师，您这不是在跟我谈合作啊？您这是在跟我开玩笑啊？
0: 不开玩笑。
2: 我刚才说的那些，您是没听进去吗？每一百克含辅酶 Q10 99克，八大国家发明专利，每一个环节它都是真金白银砸出来的，那这些都是实打实的成本呀。

0: 市场价格388一盒，我们都觉得是良心价了，你要49一盒，别说利润了，连成本都不够啊。阮老师，我觉得您压根就没有想跟我们合作呀，没有合作的诚意啊。
1: 宋经理，您别着急，您别着急，对，
2: 是宋经理，
1: 慢慢说。
2: 这个阮老师啊，没别的意思，您别激动，
1: 您请坐。
2: 哎，慢慢来，慢慢来啊。
1: 对，
2: 别着急，别着急，
1: 消消气儿啊。
3: 宋经理，您先坐着，消消气儿。咱们今天呢，既然是您来了，又坐到我们这个现场了，那您来就是奔着我们的合作来的，对吧？
1: 对。
0: 阮老师啊。不是我脾气大，是您的这个价格真的太欺负人了。
3: 宋经理，您先别急，我有件事儿我想问一下您，您认识金达威的刘经理吗？
0: 啊，刘经理认识啊，怎么了？
3: 是这样，我前几天呢，我也找刘经理聊了聊，咱们想做团购的这个事儿。嗯，刘经理他听完我的想法，他非常支持，他就说了，像这种每百克含辅酶 Q10 99克的高端产品，本来就是稀缺资源，能通过团购让更多的老百姓用一用，这个是好事儿。
0: 刘经理支持团购，这我信。但刘经理也管不了我们成品销售的价格呀。
3: 宋经理，您听我说完呢。刘经理跟我说了几句话，我觉得是特别的有道理。他说呀，现在用他们家高端辅酶 Q10 原料的厂家不止你们厂一家，但他们厂的原料产品的产量是有限的，好原料一共也就那么多，属于供不应求，很多的厂家都在排队的去订购。那么刘经理的意思是什么呢？如果您答应跟我合作，以后你们厂的原料的采购可以优先考虑金达威的好的那个原料，而且这个好原料是优先给你们，原料价格上也可以给你们一个优惠，
0: 是吗？
3: 要不这样，我现在就联系一下刘经理，咱们三方一起聊一聊。那个小秋，帮我联系一下金达威的刘经理。
4: 好的，老师，这就联系。
3: 刘经理您好。
5: 阮老师啊，您好。
3: 哎，你好，你好，刘经理啊，我之前跟您说过的团购辅酶 Q10 的事儿，现在呢，这款产品的厂家，山东左宁的宋经理就在我这儿呢。
0: 刘经理你好。
5: 啊，小宋啊，你好，你好，您这怎么跟阮老师坐到一块儿了？
0: 是啊，刘经理，我正跟这个阮老师谈这个辅酶 Q10 团购的事儿呢。
3: 刘经理呀，是这么个情况，我解释一下啊。我跟宋经理呢谈得挺好的，但是在这个团购价格上卡住了啊。这个99%高含量的辅酶 Q10，我的报价呢是49块钱一盒，宋经理呢觉得这价太低了。这个事儿呢，我就想请您帮忙说几句公道话。
5: 啊，49一盒，小宋，你怎么想的？
0: 刘经理啊，我是真心想跟阮老师合作的，但是我们这款辅酶 Q10 每一百克里含辅酶 Q10 99克，八大国家专利是吧？原料还是您金达威的，这个成本您清楚呀？49一盒是真不够本啊。
5: 小宋啊，你呢听我说句话，你觉得成本高，这个我理解，但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就是你现在死咬着价格不放，短期是多赚了很多利润，但是咱不能只看短期啊，长远呢，全国多少家辅酶 Q10 厂家在抢我的原料，他们都在想办法降低成本，打开市场。你现在不跟阮老师合作，别人就会跟阮老师合作，到时候别人的牌子打出去了，口碑也做起来了，你这边呢还在原地踏步，你觉得谁亏得更多？
0: 这个，
5: 我跟你说句实话，这次呢，阮老师做团购，我是为什么支持呢？因为每一百克含辅酶 Q10 99克，本来它就不是一个普通的产品，老百姓知道的越多，对咱们这个整个的行业，它就越好。通过团购把市场做起来，后续的口碑效应，是你拿多少钱呢都是买不来的。
3: 刘经理，您说的太好了。
5: 小宋啊，你呢要是跟阮老师

0: 人合作，有两件事我可以保证。嗯，第一，以后你们厂的这个原料的采购啊，我可以优先安排。第二，原料的价格上，我呢也可以给到你们一个优惠。你想想啊，原料供应优先保障了，原料成本还降低了，你们的产品在市场上是不是就更加有竞争力了？这是不是比你在这儿死扛着价格更好？
1: 杨老师，这
2: 这个宋经理刘经理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那您想想这是不是一个双赢的机会呀？就是你们今天呢亏点钱，但是呢把这个市场呢做起来了，把这个口碑呢做起来呢，后续的原料的成本厂家还给你们降了点儿，这笔账啊怎么算我觉得都是挣的。那您也知道我们的电视观众的群体是非常非常庞大的，这款99%高含量的辅酶蔻石，那大家用了肯定都会说好。您现在把这个口碑给它打出去，以后这些人是不是都会成为这一款产品的忠实的粉丝，都会认准你们的品牌呀？
1: 哎，阮老师啊，您这救兵请的呀，我服了。刘经理都开口了，我要是再不答应，就太不识抬举了。阮老师，我可以答应您49一盒，但是呢？
2: 但是什么呀？
1: 但是49一盒真的太低了。这样，您之前跟我说的啊，团购呢想要6盒1组，对吧？
2: 对。
1: 我本来呢是给您准备了4万组，但现在啊49一盒，我只能给您2万组，您看行不行？
2: 2万组少了点吧，但我也知道您的难处。行，那就2万组吧。宋经理，老规矩，您还得给我包邮啊。
1: 行行行，包邮。
2: 那咱们就说定了。非常感谢宋经理，也感谢刘经理的支持。刘经理，谢谢您。
0: 哎，好好好，那我就放心了。杨老师，小宋，加油干。那就先这样。
2: 感谢刘经理，那回头咱们再聊啊。
1: 阮老师啊，哎，那我也先下去安排给您发货。
2: 好的好的，宋经理，李东送，慢走。哎，
1: 好嘞。
3: 再见，宋经理。
4: 您慢走，宋经理。
3: 阮老师，你真是太厉害了！哎呀，每100克含辅酶 Q 十，99克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市场价是388块钱一盒，您直接给砍到49一盒啊！我算了一下，这一盒就省339，一组6盒，6×9=54，3×6=18，哎呦，足足2034块钱呢！
2: 对，这款辅酶 Q 十啊，一盒呢能吃一个月，那么按原来的这个市场价，一个月呢就得小400块钱。现在呢咱们参加团购，200多块钱呢就能吃整整半年，咱们老百姓就一点压力都没有了。那么观众朋友呢，你们还在等什么呀？赶紧拨打抢购热线呢，开奖啊。
4: 没错啊，这款辅酶 Q 十呢是只有2万组，数量不多，观众朋友们一定得抓紧了，抢得稍微慢一点呢可能就没货了。我觉得刚才是不是得提醒大家一下了？
3: 好的，那观众朋友注意了，含量高达99%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啊，搭载8大国家发明专利，原料呢来自全球龙头企业金达威药业，市场价是388块钱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呢还不到一个零头，只需要49元一盒，1组6盒，能吃半年，半年只需要200多块钱，而且呢还包邮到家，这一组啊能直接帮大家省下2034块钱呢。高含量辅酶 Q 十只有2万组，数量非常有限，有需要朋友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不要错过这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接下来呢，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2: 您好，这位朋友。
5: 阮老师您好。
2: 你好，
5: 我要订购3组99%的含量的辅酶 Q 十，这次团购的活动太实惠了，你说市场价小400块钱才能吃一盒，现在200多元钱就能吃6盒，一组省下来2034块钱，这福利呀真是太大了。看了您讲的我才明白，辅酶 Q 十啊，这吃的高含量的，含量越高有效成分越多，
2: 对，
5: 吸收越好。你说我这心脏吧一直不太好，动不动啊就心慌，有时候啊心口就像压了块大石头似的，喘不上来气儿，我也想好好养一养。阮老师，我就不多说了，您快帮我记好了就行。
2: 您放心，

0: 已经帮您寄好了，而且是给您包邮到家的。
1: 谢谢你，阮老师，那再见。
0: 好，再见。
2: 好的，我们来继续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你好，这位朋友。
3: 阮老师好。
0: 你好。
3: 我要对八组啊，含量这个99%，准备就食。
0: 八组啊，您订的可真不少啊，这位先生。我想问问您，真的需要这么多吗？
3: 啊，需要需要啊，阮老师。啊，我太服你了。这个388一盒的高含量辅酶鞘酯哈，你直接得砍到这个49一盒，它连零头都不到了。要是按市场价，我吃一个月吧，就得这个小400块钱。参加团购啊，吃半年呢、啊，才200多块钱。上哪找这么好的事儿啊？机会来了吧，就不能错过。我呀，必须呀、啊，一次多订点儿。您的辅酶鞘酯含量达到了99%，说实话啊。我活了这么大岁数吧，还没见过这个含量这么高的。
4: 是这99%的含量啊，确实是罕见。因为市面上这个大多数的辅酶鞘酯的含量呢，一般都是在90%到95%之间，所以说能稳定做到99%的凤毛麟角。
0: 没错。
3: 就是啊，我算过了，对比市场价哈、啊，我订八组，一共啊就省了16272块钱。这可是省了一笔大巨款哈、啊，袁老师，这八组啊，你一定要帮我记好了。
0: 已经帮你登记好了，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
3: 好的，谢谢袁老师，再见。
0: 再见。
2: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刚刚数据显示啊，今天要来的20000组，99%高含量的辅酶鞘酯，现在只剩8712组了。短短几分钟啊，就被订走了1000多组。那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赶紧报名，千万别犹豫，手慢无望。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0: 这位朋友您好。
5: 哎，你好，阮老师。
0: 你好。
5: 我要订那个4组高含量的辅酶鞘酯，你帮我记上吧。我爸爸心脏一直不太好。走路快一点就心慌，我妈妈呢血压也偏高，我一直啊想给他们买好的那个辅酶鞘酯，但是高含量的辅酶鞘酯外边卖太贵了，就300-400块钱一盒，就我那点工资有点效益力不足。
0: 理解理解。
5: 没想到啊，您能帮我们团购那个辅酶鞘酯，还是99%高含量的，市场价是388一盒，团购才49块钱一盒，一组6盒。才200多块钱，哎呀，这我就完全没有那个经济负担了。阮老师，可多亏您了，才让我爸妈能用上这么好的东西，我特别特别感谢您。
0: 这位女士，您不用客气，4组您放心，帮您登记好了，是包邮到您家的。
5: 哎，谢谢阮老师，那再见了。
0: 好，再见。
2: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6: 啊，您好，阮老师。
0: 哎，你好。
6: 我要订5组，99%含量的辅酶鞘酯，您赶紧帮我登记一下吧。
0: 5组啊，没问题，帮您记好了。
6: 啊，太好了，阮老师。我以前吧也吃过几款辅酶鞘酯，但吃了感觉不疼不痒的。看了您讲的，我才明白辅酶鞘酯好不好呀？关键看含量。您这团购的辅酶鞘酯含量达到了99%，就差1%就是100%了。这真是天花板了，几乎没什么杂质，吃到肚子里的全是精华，还有8大国家发明专利呢，这可真了不得。
4: 是，我觉得您说的一点都没错。那么国家发明专利的这个审核门槛啊，我估计您也知道，它是极高的，8项专利集于一身。
6: 对，这么高端的辅酶鞘酯，按照市场价吧，小400块钱才能吃一盒。现在团购一盒才49，200多块钱就能吃6盒了，真是太超值了。阮老师，您千万要帮我记好啊。
0: 这位先生放心，帮你记好了，是给您包邮到家的。
6: 好的，谢谢阮老师啊，再见。
0: 再见。
2: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提醒大家，现在99%高含量辅酶鞘酯仅剩6236组了，比刚才又少了2000多组。大家抢得太快了，恐怕很快就会断货。有需要的朋友啊，必须要抓紧时间去报名了。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7: 哎，阮老师，麻烦您帮我订10组高含量的辅酶鞘酯吧。
0: 10组啊，这位女士，您订的真的是太多太多了。我跟您说啊，现在辅酶鞘酯的数量已经不多了，在您的后头还有很多的朋友在排队等着呢。少点。
7: 哎，阮老师，我知道这辅酶鞘酯啊特别抢手，后面肯定有人抢不到。但我呢，既然打进来了，就得一次订足了，是吧？我听您说99%含量的辅酶鞘酯好，我就去找了。可外面找不着啊，幸亏阮老师您帮我们团购砍价，把市场价380

0: 88元一盒，含量99%的辅酶 Q 十，硬生生砍到了49一盒。我算了，10组加一起能省20340块钱，这都够我几个月的工资了。阮老师，我就想订10组，您千万别拒绝我呀。
1: 您要的一共是10组，我这边给您记好了，只要您的地址不错，就包邮到您家。
0: 哎呀，那太谢谢阮老师了，再见。
1: 好，再见。
2: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现在啊，99%高含量辅酶 Q 十仅剩3912组了，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了。好，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呀，阮老师啊，你好。哎呀，这电话终于打进来了。你赶紧帮我订3组高含量那个辅酶 Q 十吧。这大半年哈，我总觉得胸口哈闷闷的，有的时候吧，突然就心跳加快，走路走急了吧，心脏就难受。这辅酶 Q 十哈，我以前也断断续续吃过，哎，都是那种含量不高的，吃了吧没啥感觉。完了后来哈，我看您讲，说辅酶 Q 十还有99%高含量的。杂质还少，吸收好，身体负担也轻。哎呦，我就盼着您给我们团购这款这个辅酶 Q 十啊。
1: 嗯。
3: 哎呀，今天终于盼来了。
1: 嗯。
3: 不光含量高哈，原料还是大公司的，还有8项专利。
1: 嗯。
3: 还加了维生素 E 呀、啊。哎呀，这么好的辅酶 Q 十团购才49块钱一盒，我必须订上。袁老师啊，您帮我订好了吧？
1: 哎呀。这位朋友您放心吧，我已经帮您记好了，您在家呢、等着收货就行。
3: 哎，
1: 好嘞，就聊到这儿，再见。
3: 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提醒大家，我们现在正在团购的是高含量辅酶 Q 十，含量高达99%，搭载8大国家发明专利，特别呢添加了维生素 E 啊，协同吸收。原料呢来自全球龙头企业金达威药业，市场价是388元一盒，团购价只要49元一盒，6盒为1组，一组能节省2034块钱的，并且包邮到您家。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呀，袁老师啊，你好啊。
1: 哎，你好。
4: 99%含量的辅酶 Q 十还有货吗？我想订2组啊。
1: 刚才刚子报了，现在还有，不多了啊，可以帮您订、没问题。
4: 哎呀，那可太好了，袁老师。
1: 哎，
4: 我这2年嘛，心脏不太好。
1: 哦。
4: 有时候啊，坐着看电视啊。心呐就突然的慌起来，好像呢要从嗓子眼跳出来似的。我就想啊，您能不能给我们团购点辅酶 Q 十？今天呢看您呢真给我们团购了，我激动坏了，这不是美梦成真了吗？这辅酶 Q 十的含量量高，达到99%啊，
1: 是，
4: 有整整的8项国家专利，原料啊也是从有名大公司来的。各方面都好，按市场价呢，吃一月就得388，小400块钱呢。您给我们团购，才49元一盒，吃半年，这才200多块钱，真是太好了。您呐，赶紧帮我寄上2组呗。
1: 您要的2组，我跟您说，已经帮你登记好了，是包邮到您家的，在家等着收货吧。
4: 哎、好啊，谢谢谢谢袁老师啊、哎。
1: 好，我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4: 哎。再见，姚老师。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提醒大家，我们现在正在团购的是高含量辅酶 Q 十，含量高达99%，搭载8大国家发明专利，特别呢添加了维生素 E 啊，协同吸收。原料呢来自全球龙头企业金达威药业，市场价是388元一盒，团购价只要49元一盒，6盒为1组，一组能节省2034块钱的，并且包邮到您家。再看一下数据啊，今天要来的20000组的辅酶 Q 十啊，只剩下1952组了，再不抢。就真的要断货了，有需要的朋友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行动起来，现在就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把这款呢高端辅酶 Q 十带回家。好的，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0: 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1: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2: 巧剪金戈，
1: 雕琢毫厘，
2: 锻造美好生活。
1: 倒计时开始，
0: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粟，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竞技艺，比创新，新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技是河北的，艺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3: 文凭武艺，凭正行端，为中国

0: 讲。德厚流光，薪火相传，威风。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
1: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烟。给他的资料里同样没有你的照片。
2: 他能认出我？
1: 他会戴着一个方形的墨镜。
2: 那个周太太挺虚。
3: 凡是要害部门的家属都要逐一审查，
1: 不能露出一点破绽。
4: 他们一定是出你的秘密。
2: 那是什么秘密？
1: 不会轻易发现，
2: 这一定是个圈套。
4: 危险永远没有过去，永远是刚刚开始。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分享全面资讯，开启美好一天。各位观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欢迎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晨间新闻节目《即时全播报》。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我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收看直播及更多精彩内容。

0: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列为完善住房保障体系的重要内容之一。近期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公布，将于9月20号施行。条例施行后，住房公积金如何能够提高使用效率，扩大缴存覆盖面，结合各地今年的新政策一起来探究。今年以来，全国多个城市密集出台住房公积金优化调整政策，积极拓展提取适用场景，其中有20多个城市落地公积金装修提取新政。
1: 今年以来，各地结合本地住房情况，推出了不同的装修提取住房公积金政策。北京明确，自住住房产权人及配偶可凭合规装修增值税发票申请提取，按票面金额50%核算，单套最高25万元，设置10年提取间隔，并对装修企业资质明确了要求。在陕西汉中，装修提取住房公积金按建筑面积每平方米1500元核算，单套房屋最高可提取20万元。政策限定不动产权证核发8年以内的住房。内蒙古通辽则按照每平方米1000元核定，家庭上限15万元，对房屋持证时长也有要求。广西南宁按建筑面积核算，单套上限20万元。广东珠海提取额度同时参考房屋面积与个人账户余额，不设置统一固定上限。
2: 用公积金装修的话，不用再去攒钱啊，或者是去发愁借钱，减轻了一些经济上边的一些压力。
3: 装修呢，是这个居住品质提高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特别是在购房需求得到满足之后，装修是这个居住水平得到提高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渠道。现在呢，由于公积金这个家底还是比较厚实，所以它有这个条件支持大家用于装修。
1: 记者梳理后发现，除普通全屋装修之外，不少城市还把适老化改造、适幼化居家改造纳入提取范围，面向旧房翻新、居家改造释放政策红利。在安徽淮北，群众可以申请公积金用于老旧房屋改造翻新。
4: 主要是想提取我的公积金装修我的这个老旧的房子进行这个人脸改造，所有的这个办理流程很快捷也很方便。
0: 在装修提取住房公积金加快落地之外，物业费、取暖费、车位购置等以往较少纳入保障的养房支出也被纳入了住房公积金提取范围。记者也注意到，各地立足自身地域居住特点，拓展了不同的使用场景。
1: 上海出台了楼市新政，重点优化完善了住房公积金用于购房配套消费提取，可以用来支付购房契税、购买车位储藏室，
5: 体现了我们对居住需求这个概念的理解会更加的全面立体。那我们的公积金可以用于提取来购买这些我们传统认为住房以外的部分，实际上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支持我们的住房需求。
1: 前不久，辽宁沈阳落地物业费提取政策，90平方米以下住房每年最高提取2000元，90平方米以上不超过3000元，还支持缴存职工对异地自有住房办理物业费提取。
6: 在网上看到这个信息，本地的这个公积金可以抵扣异地房产的物业费，所以我就过来办理一下，可以抵扣我物业费，大概是就是一年3000块钱。
1: 记者了解到，在沈阳，住房公积金不仅可用于缴纳物业费，还可以提取用于购房契税、车位购置、居家适老化改造等场景，将住房公积金的使用场景从买房专用向更多居住消费领域延伸。
7: 在网上看到这个政策了，政策完我就拿着那购房合同就上那个 AP 小程序去试了一下，然后到账还挺快，到了3万块钱。
8: 新政策已经汇集了3万余名缴存人，提取资金8000余万元。
1: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当地同步开放物业费、取暖费提取，
9: 这个费用对于我来说还是有一些小小的负担的啊。我们只需要拿上发票、拿上身份证啊、银行卡还有房本，就可以过来支取这个公积金。
1: 相关数据显示，今年6月以来，内蒙古共办理提取公积金用于支付物业费、取暖费等新增提取业务2.4万笔，累计提取金额达到1.6亿元，有效保障了缴存家庭的住房修缮、居住养护消费需求。业内人士表示，从短期看，物业费提取能有效盘活个人账户中的闲置资金，缓解家庭日常居住支出压力。而从长期看，这一改革将带动物业适老化改造等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展，为住房消费

0: 市场注入新的活力。
1: 在拓展使用场景的同时，今年以来各地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持续发力，继续放宽缴存门槛，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保障体系。
0: 前不久，湖北武汉推出灵活就业人员缴存住房公积金新政，自今年6月1号起，当地灵活就业人员可自主选择缴存方式，单次缴存金额低至10元，并且支持随存随取，提取不受限制。这项调整大幅降低灵活就业群体的参缴门槛，制度覆盖人群得到显著拓展。
2: 在补贴方面呢，我们是提供了一个新的开户实缴补贴，首次开户并且缴存的话就会给你一个补贴。
0: 今年以来，湖北宜昌、山东济南、广西柳州等城市已经全面放开灵活就业人员缴存限制，年满一定年龄未达法定退休年龄的灵活就业人员，包括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个体工商户等，均可线上自主开户缴存，平等享受公积金低息贷款和住房储蓄保障。
3: 这些新就业的群体规模非常庞大，有超过2亿，相对来讲急需提升的住房的支付能力也比较弱，那么把他们纳入到支持的范围内，能够显著地提升我们整个公积金制度的普惠性，也是我们实现共同富裕的一个重要的举措。
0: 专家表示，从各地试点情况看，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的灵活就业人员70%是新市民、青年人，将更好满足不同阶段的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帮助更多灵活就业的新市民在城镇安居稳业。
1: 专家表示，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是公积金制度一次重要的制度调整，为各地已经开展的公积金优化举措提供制度保障。
0: 此次条例修订从制度层面明确多项改革方向，拓宽公积金提取使用场景，将自住住房装修物业费纳入提取范围，明确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参加公积金制度，同时提出提升数字化服务效能，优化审批实现，完善资金风险管控。
4: 那么总的来讲呢，从这次的这个公积金的这样一个这个制度来看呢，应该说充分体现了整个这个公积金改革惠民便民的导向，跟居民家庭的一个住房高品质等一些这个市场的需求呢进行有效的一个匹配。
0: 专家表示，修改后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把各地先行探索的成熟做法上升到制度层面，进一步强化公积金的住房保障属性。
5: 这是因为整个这个房地产形势啊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由过去的这个增量时代转向存量时代，老百姓呢对住房的这个需求啊从过去的有没有转向了好不好。那么呢公积金呢实际上也是适应于这种实体经济的这种需求的一个变化。
0: 专家认为，此次新版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将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改革举措上升为制度规范。一方面，条例修改的很多内容，诸如关于数字化建设、灵活就业人员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等，都是在前期试点和实践的基础上确定下来的，有利于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作用。另一方面，条例修改也为未来住房公积金制度进一步改革完善预留了空间。
1: 15/5时期，我国将全面贯通延边国道、国219、国331陆路战略骨干通道和沿海国道、国228骨干通道，形成一个超长距离陆路环线。这条黄金大外环三条国道连接起来，全长约2.7万公里。
6: G331从辽宁丹东到新疆阿勒泰约9200公里，横跨东北三省、内蒙古、甘肃、新疆六省区，被誉为最美边境公路。G219从新疆喀纳斯到广西东兴约10000公里，纵贯新疆、西藏、云南、广西四省区，是世界上平均海拔最高的公路之一，沿途穿越雪山、草原、沙漠、戈壁。G228从辽宁丹东到广西东兴约7400公里，紧贴海岸线，跨越鸭绿江、辽河、海河、黄河、淮河、长江、珠江等水系，把所有核心沿海港口串珠成链。三条国道连接起来，全长约2.7万公里，相当于地球赤道周长的1/3。全面贯通这三条国道，串联沿海与内陆，将打造一个黄金大外环，成为我国的超长距离陆路环线。
7: 全线串联了

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沿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为沿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0: 航天员更换了在线维修装条操作柜内实验样品，完成了无容器柜实验腔体样品清理及更换，轴心机构电极维护、视窗盖镜片清洁等工作。此外，乘组完成了燃烧科学实验柜内气瓶更换、抽真空排废气等工作。在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开展了空间站微生物监测相关工作，通过对舱内气体、表面、水系统等不同介质中的微生物进行采样与检测，对其生长状况进行评估，为在轨微生物防控提供依据。在健康管理方面，乘组按计划完成了视功能总体测量、无窗新功能检查等项目，为科研人员实施长期在轨健康监测提供依据。同时，三名航天员常态化进行各项在轨锻炼，并使用钴丢失对抗仪等设备积极对抗失重生理效应。能量补给时间到，在忙碌工作后，航天员们一边进食补充能量，一边舒缓身心，释放工作的疲惫，为后续的工作积蓄充沛的精力。
1: 各地高校新生入学正在陆续展开，近期多所高校公开发布辟谣声明，提醒新生和家长警惕非官方的离轨群组。所谓离轨群，指的是未经学校授权，由校外人员或不法分子私自建立，冒用高校名称、校规等标志，伪装成官方新生交流群的群组。有多所院校发现，有机构和个人冒用学校名义注册非官方账号，组建山寨新生群，诱导新生办理电话卡、购买生活用品，甚至实施电信诈骗。这些打着官方新生群、班级通知群旗号的微信群、QQ 群里，有所谓的辅导员来发通知，有所谓的学姐学长来答疑解惑，看起来和真的没什么两样。记者搜索社交平台，注意到有不少博主发帖来拆解此类离轨群的陷阱逻辑。
2: 大家肯定见过那种群名叫什么校园墙、什么技能群、什么资料群，就是骗子群。它有且仅有一个目的，就是骗你的钱，专门喜欢去骗一些懵懂的新生。首先，这些人会潜伏在正儿八经的学习群、交流群，这些骗子就会直接申请加入。进入以后，他们就会给自己改名字了，叉叉学长之类的，再去群里疯狂加好友。他有些玩法是每天发点过时的信息去骗取信任，当你完全信任以后，他们就开始变现了。像卖卡、卖床上用品都是基础操作，像玩得狠的还有一些什么骗你买没有用的教材，甚至还有一些骗你交大学学费的，就任何邀请你都是骗子。
3: 实际上，进了离轨群并不等于立刻被骗，不法分子通常会先经营一段时间，有人回答开学时间，有人分享在校经验等等，让群里看起来一切正常，等新生放下戒备心，真正的套路才开始上演。
4: QQ 群以同届学生、优秀学长的身份诱导你买被子呀、电话卡呀。我其实就是加了我大学的群，然后呢，一分钟以内就有三个人加我，90%以上主动加你和找你聊天的热心学长，大部分都是有目的的。他们的目的有可能只是单纯的想向你推销一个东西，或者是把你拉入一个兼职群或者家教群挣差价，或者骗那个保证金。还有一个是比较难辨别的，就是首先跟你成为朋友，骗取你的信任，然后再推销。
1: 记者了解到，假冒新生群的骗局当中最常见也是最容易得手的套路，就是冒充老师发通知，用私人收款码收取费用。骗子在群里把昵称和头像改成辅导员某老师、代班某学长，模仿老师的语气发布通知，内容往往是教材费、保险费、宿舍押金等开学季可能涉及的项目。要警惕此类假冒新生群的陷阱，新生和家长又该如何防范呢？我们来听一下法律专家的建议。
5: 学生要明确，就是学校建立新生群是为了方便通知相关的一些入学手续啊、流程信息。具体做到，一方面要确认联系人的真实身份，可以通过电话、官网信息核验等方式呢，明确对方的身份信息。优先选择官方媒体的信息渠道啊，比如说优先选择录取通知书、一并邮寄、联系方式啊、学院的这些官方微信公众号等。任何涉及到群缴纳费用啊、资料费啊、还有书本费这类费用呢，不管对方怎么样催促，一定要优先电话联系学校负责老师确认相关信息，不能轻易泄露自己的个人信息。那我们都知道，学校在录取学生的时候呢，其实已经获得了相关信息，不可能再主动私下要求学生提供相关的个人信息。在发现自己有可能受骗的情况之下呢，优先停止任何正在进行的转账活动，留存所有可能有用的这

0: 些语音录音，包括对方的收款码等信息。
1: 其实这种潜入群聊冒充老师发布收费通知的套路，不止在假冒新生群中出现，在真正的学生家长群中也并不少见。几个月前，兰州市公安局城关分局就侦破了一起类似的案件。
2: 兰州市公安局城关分局武泉派出所办案人员介绍，吴女士在家中刷手机时，看到孩子所在的 QQ 群内出现一条老师收取相关费用的通知，未加多想，便通过对方提供的微信支付二维码转了钱。
3: 群里面有一个 QQ 号，冒充的是他们这个学校这个课外培训美术的老师，头像呀、QQ 名称都是这个老师的名字。获取这个家长的信任，在群里发了一个每个学生需要交99块钱的这个材料费。家长们就看这个头像呀、QQ 名字都是这个老师嘛，在没有经核实的情况，就13个家长通过群里就转了99块钱。
2: 转账后，吴女士心存疑虑，主动联系学校老师核实，才发现自己遭遇了冒充老师诈骗，同时得知群内多名家长也被同一骗局误导。得知被骗后，学生家长们向辖区武泉派出所报案，寻求警方帮助。经审讯，涉案人员梁某某、林某某如实供述了其通过 QQ 搜索关键字等方式潜入学生家长群，冒充老师发布收费信息的诈骗事实。
3: 后面这个美术培训老师在群里才发现了，发现以后他们就退群了，老师让这个家长到所里来报的警。
4: 案值达不到刑事立案的标准，对抓获的两名违法行为人分别处以行政拘留10日的处罚。
1: 再来说说暑期出游路上的安全。眼下虽然是处暑，但是全国多地的午后气温仍然居高不下，部分地区甚至达到了35度以上。同时昼夜温差明显增大，局地强对流天气频发，清晨一起雾，午后多阵雨，这些都给自驾出行带来了考验。交通部门提醒呢，当前时节自驾出行既要防暑热，也要防天气突变，以下出游攻略请牢记。
5: 一是防开锅雨爆胎，午后路面温度依然很高，出发前务必检查冷却液、机油液位，清理水箱散热片，仔细查看胎侧有无鼓包裂纹。行驶中若水温报警，应靠边停车怠速散热，切勿立即打开水箱盖。二是防疲劳驾驶与温差不适，正午至下午3点仍易困倦，连续开车不超过2小时应主动休息。早晚温差大，车内空调不宜调得过低，避免进出车内外温差过大引发身体不适，影响反应速度。三是防天气突变，立秋后雷阵雨增多，出行前请关注沿途天气预报，遇强降水应降低车速，拉大车距，开启雾灯。清晨山区路段易起雾，能见度低时务必开启近光灯和视廓灯，必要时驶入服务区等待。四是防车内隐形杀手，打火机、充电宝、老花镜等物品切勿放在仪表台暴晒处，午后阳光直射仍可能引发爆炸，切记不要将儿童或宠物单独留在密闭车内，即使气温略降，车内升温速度依然很快。五是随车备好应急物资，建议携带充足饮用水、遮阳挡、防暑药品，同时备一件薄外套以应对早晚温差。如遇突发状况，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当前时节天气复杂多变，请广大驾驶人合理规划行程，错开午后高温和降雨时段，平安抵达每一段旅程。
1: 强降雨天气影响交通出行，不少旅客发现受恶劣天气的影响，高铁列车不仅晚点，而且晚点时间越拖越长。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连环晚点的情况呢？出现晚点的时候，列车如何去追平时间呢？
6: 很多旅客都会有疑问，一趟列车晚点为什么会影响后续多趟列车？这可以结合列车运行图来解释。高铁线路如同车流密集的高速公路，每一趟列车都安排了固定通行时刻。当列车遭遇台风、暴雨等恶劣天气，需要限速运行或是临时停车，就会形成通行堵点。铁路部门常会对相关区段实施临时限速，甚至线路封锁，直接打乱整体行车秩序。
7: 安全优先的管控解除之后，路网也不能立即恢复原样，整条线路上的列车排布已经被打乱，调度要重新梳理，重新排顺序，需要一个调整的过程。

0: 即便后续天气好转，管控解除，路网调度调整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前车发生晚点后，后续列车只能被动降速，调整会廊方案，晚点时长，有的时候可能会像滚雪球一样持续扩大。
1: 那么铁路调度又是如何追点挽回时间的呢？列车晚点后，调度员会采取一系列赶点措施。一方面，在符合线路允许速度与列车性能的前提下，调度员会指令司机按接近最高限速运行，缩短区间运行时间。另一方面，调度员还会研判压缩列车在站作业停站时间的可能性，减少停站时间也是恢复正点的有效办法。此外，在单线区段，调度员还可以通过变更会车地点或会车方式，让晚点列车优先通行。简单来说，调度员的目标就是通过各种手段，让晚点列车逐步追回时间，恢复正点运行。
2: 列车晚点并不是马上奋起直追，而是有计划的逐步追赶。我们会综合研判列车等级、晚点程度和线路条件，优先保障旅客列车正点运行。对晚点时间较短的列车，通过优化运行速度、压缩停站时间，往往能在后续区段逐步恢复正点。
1: 最后来回答购买了联程车票的旅客最关心的问题，因恶劣天气导致列车晚点，赶不上后续列车，退改签会不会有损失？答案是不用慌。按照规定，如果前程列车晚点导致赶不上接续列车，当日可在前程车票下车站办理接续列车车票退票手续，退票时不收退票费。旅客购买多程车票，需在联程车票票面发车时间前与停运列车车票一并办理退票手续，不收退票费。
3: 来看国际方面，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7号至21号先后访问澳大利亚和印度，大谈强化所谓日本反击能力，推动日本防卫装备输出等。分析人士认为，当前日本执政当局正沿着扩大武器出口和拓宽军事活动范围两方面加紧布局，不断突破战后国际法律约束，破坏战后国际秩序，大搞扩军外交。
1: 在小泉此次访问澳大利亚期间，日方推进向澳方出口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并达成一项覆盖未来10年的合作计划。澳方将允许日本自卫队利用澳境内试验场试射用于强化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等武器。而在小泉访问印度期间，日方推进对印出口日本现役舰艇使用的独角兽通信天线系统，并决定提高联合演训水平。日本航空自卫队今年将首次赴印度参加双边空中力量演习。分析人士指出，高市早苗政府4月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后，加大力度向海外推销武器装备。这不仅是为了国内军工产业打开市场，还要借此与购买国在武器体系、维修保障、零部件供应等方面形成更紧密联系，进一步增强日本在海外的军事影响力。而从军事活动范围看，日本自卫队获准在澳境内开展远程导弹试射，意味着日本在澳军事活动正向长期化、机制化发展。与此同时，日本与印度的联合演练活动也将创造又一个危险的首次。日方谋求拓宽自卫队海外活动空间，实际上是寻求将其战略纵深和军事能力建设向海外延伸，是违背专守防卫原则的军事扩张举动。分析人士指出，无论是扩大武器出口还是拓宽军事活动范围，高市早苗政府的这些外交动作都是在为其扩军备武铺路，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破坏以及对日本和平宪法的违背，对地区和平稳定构成重大威胁。
3: 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尼宣布，加拿大对美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
1: 卡尼表示，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在谈及双方谈判为何在最后时刻中断时，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新条款试图限制加拿大与其他国家达成新贸易协议的能力，以及加拿大对其语言、文化和主权的保护。所提出的汽车产业条款也极不公平。
4: And well, we believed earlier this week

0: that we were moving towards a mutually beneficial agreement. In recent days, the United States proposed new terms that were uneconomic, unfair, and undermined the net benefits for Canada and called into question the reliability of any deal. In short, they asked too much and they offered too little. More fundamentally, the cumulative effect of U.S. demands revealed the limits of their commitment to a true economic partnership.
1: 卡尼强调，美方的新关税旨在伤害和分裂加拿大，但这完全是一次误判。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当天发表声明称，卡尼已与加拿大各省长举行视频会议，讨论暂停与美国贸易谈判。卡尼在会议中概述了反制关税和支持受影响的企业的后续措施等内容。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同一天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加谈判破裂之后，美国没有计划与加拿大重启新的贸易磋商，美方正在推进相关举措，用以应对加拿大的报复性关税。
2: 美国对加拿大征收的关税原定于当地时间19号正式生效，涉及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就在关税生效最后时限前几个小时，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宣布推迟3天，对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有分析指出，美方在关税生效前最后时刻按下暂停键，显示持续的贸易摩擦已经给两国企业和高度融合的北美产业链带来越来越大的压力。
1: 关税生效最后时限前几个小时，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按下暂停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加已达成协议，最终文件内容待敲定。而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则在一份声明中说，双方仍有重要工作待完成，言下之意并未认同特朗普的说辞。分析人士认为，在关税生效前最后时刻按下暂停键，显示持续的贸易摩擦已经给两国企业和高度融合的北美产业链带来越来越大压力。美加双方虽然都试图在谈判中争取更多利益，但关税升级带来的经济代价也在不断增加。加拿大美国商业理事会发布的最新报告预计，如果美加贸易摩擦导致美墨加贸易协定破裂，到2027年，美国和加拿大将分别减少21.4万个和10.2万个就业岗位。前白宫官员斯卡拉穆奇告诉加拿大媒体，美国政府虽然对加拿大保持高压，但最终临阵退缩，主要原因是美国企业界对政府施压。美国企业高管正大力游说白宫，要求减免关税。
2: 当地时间22号，挪威广播公司报道，挪威负责中小学教育及幼教事务的大臣卡利内萨诺尔顿当天表示，挪威各地方政府和学校应该通过学校规章制度禁止在校园内使用人工智能眼镜。挪威政府目前限制在学校场景下使用人工智能，要求小学1至7年级学生原则上不应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初中阶段则应逐步谨慎地引入生成式人工智能。好，本节新闻内容就是这些，稍后回来由我的搭档西宇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

0: 平总书记在张家口市张北县农村考察调研时强调，要把扶贫开发、现代农业发展、美丽乡村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实现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德胜村党支部带领村民深耕马铃薯种薯、光伏产业，发展乡村旅游，昔日穷山沟变身致富样板村。
1: 清晨的坝上，在德胜村的民宿小院里，灰墙黛瓦的二层小楼在蓝天白云映衬下美得像一幅油画。80岁的北京老人郝殿龙和老伴儿已经在这里住了一个多月，
2: 环境特别的好，种这个什么土豆啊、菜啊、开着花啊，还都挺好的，空气特别好，又凉快。
1: 紧邻草原天路核心区域的德胜村是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依托毗邻草原天路、中都草原的区位优势，德胜村打造了效益可观的民宿旅游产业。村里的青草堂德胜宿集由26套独栋庭院组成，配备露营区、房车停靠点及大型团建场地，经营旺季从5月持续到10月。40多栋民宿小院一到暑期几乎日日爆满。
2: 夏天一套房闹个5几万块钱嘛，北京的、天津的、沧州的游客哪里得有。
3: 我们刚刚下午还在这准备做一个露营烧烤自助 BBQ， 在这真的非常的开心，听说晚上还有篝火晚会，非常的期待。
1: 德胜村原来是一个有名的坝上穷村，它的变化开始于2018年春。村两委一般人牢记嘱托，实干攻坚，多方争取扶贫资金，建起200多个微型马铃薯大棚，给未脱贫农户免费提供薯种，并引入专业公司提供种苗和技术服务。小小马铃薯成为增收突破口，仅此一项就让村民人均年增收近5000元。当年底，德胜村实现全村脱贫出列。小土豆也可以做出大产业。德胜村立足特色资源精准发力，引入企业统一规划，建成300亩高标准马铃薯微型薯育种及加工园区，生产的微型薯销往全国各地，年产值超1200万元。
4: 今年个种植大概有240多个棚，产量的话应该是在4000到5000万粒，整个生产季大概是得需要230到240个人参与其中，每个月每个人吧得5000到6000块钱的收入。
1: 种下金豆豆，还要栽下铁杆杆。占地2600多亩的农光互补光伏项目成为村里另一大富民支柱。村民可以通过土地流转拿租金，板下种植挣薪金，板上效益得分红，每年每户能增收3000元左右。
5: 现在呢，家家户有存款，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好，想买啥买啥。
6: 变化可大了，走下小二楼了，可舒心了。
1: 如今德胜村这个昔日的坝上穷村已成为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村集体年收入200多万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5800元。立足现有产业基础，德胜村不断拓展新业态。今年以来，德胜研学基地等6个重点文旅项目加速推进，民宿加采摘、研学加农事体验等发展新模式不断涌现，产业链条持续延伸。
7: 我们将继续做大做强马铃薯育种和光伏两大支柱产业，同时做精做优民宿旅游和研学体验新的产业业态，把富民产业融合好、发展好，在乡村振兴的大路上呢走得更稳更远。
0: 抢抓新能源物流发展机遇，河北出台系列扶持政策，持续加大资金投入，新能源货运发展规模稳居全国前列。
8: 这两天，记者在石家庄一家汽车贸易中心走访时发现，前来咨询重卡的客户络绎不绝，其中多数是奔着新能源重卡而来。
9: 到目前为止吧，今年新能源的销售量已经超过了去年一年的整体的销量，从环卫车辆、渣土车辆、搅拌车辆，然后逐步到现在的牵引车、载货车，包括承配车辆，越来越多的场景在运用。
8: 在交车现场，记者遇到了刚提完车的物流公司负责人李浩。就在半年前，他还对重卡油换店持观望态度。
10: 一是车价高，它这个车价比正常的这个油车价格能高出大概小10万块钱来。再一个就是充电便利不便利，所以之前一直也是犯嘀咕，迟迟没有下手。
8: 真正让李浩下定决心的是看得见的政策补贴和实打实的运营收益。现场他给记者算了一笔细账。
10: 拿我们旧车做置换。

0: 然后有一个4万5，购这个新车有一个8万5的补贴，所以基本上下来跟油车的价格就差不多了。运营成本上，我油的单公里的成本的话在1.4到1.5，但是我的电的单公里成本基本上就在6毛吧。路权这块的话，油车的话就得跑绕城高速，电车呢它就可以跑这个三环了。一个月下来就是连高速费带我的油费，我基本上能省个大概7000块钱左右吧。
1: 从业者心态转变的背后，是我省推进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的系统性布局。截至2025年底，河北新能源重型营运货车数量达39384辆，居全国首位。今年，我省争取中央补贴资金5.55亿元，印发《河北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补贴实施方案》，全力支持新能源货车更新。
2: 我们联动国土、电力等部门协同发力，打通车辆更新等各项工作的审批堵点。全省呢，今年预计新增新能源货车4000余辆，到年底保有量将突破4.5万辆。
1: 车辆规模扩容的同时，河北补能网络也在持续加密。沿石衡高速驶入新集市，一座大型光伏物流场站格外醒目。连片光伏板下，一排排新能源重卡有序补能，这就是当地打造的一站式绿色补能货运枢纽。场站总面积5.2万平方米，光伏铺设面积达4万平方米，日均发电量5万到10万千瓦时。
3: 传统的这个充电站，它以服务费为主，路子会越走越窄。我们建了这个光储充一体的这种站，自发自用。以我们现在这个自有车辆952台，联动社会车辆2700台，全年节省的这个补能成本大概是2个多亿，每年降碳预计在70万吨以上。
1: 记者在现场看到，场站配有80台大功率重卡直流充电桩，依托数字化管理平台，精准匹配货源与运力，实时追踪每辆车的行驶充电动态。同时还配建了司机之家、专业维修车间等设施，整合了物流中转、绿电补能、餐饮休闲、车辆维保等多项功能，形成多元互补、稳定可持续的盈利结构。
4: 那个充电桩特别多，有半个小时、1个小时就充满了。趁着充电的时间，我们可以休息一下，餐厅，还有这个洗浴，洗衣服都可以，都特别方便。
1: 包括新集在内，放眼全省，河北正以点带面，连线成片，加速构建覆盖全域的零碳运输通道和补能服务网络。今年力争完成冀中南至黄骅港零碳物流通道建设，明年上半年建成京沪京港澳高速零碳物流通道，后续将分步完善京哈、京昆、京银等干线高速的货运充换电配套设施。持续加密的补能站点，正推动零碳物流补能网络越织越密。
5: 以赛事聚人气、带客流、促消费，我省依托优质生态资源与专业场地，深耕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模式，推动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
6: 日前，2026年中国卡丁车锦标赛石家庄站开赛，共有30余支车队的130多名国内外卡丁车手齐聚赛场。赛道沿河蜿蜒铺开，掩映在绿意之间，标准化的场地与滹沱河艺术生态岛相得益彰，为比赛带来了别样的体验。
7: 赛道路面非常好，对技术要求也比较高，有很多大型的快速弯道，环境也很棒。我认为这个赛道是中国锦标赛中最好的赛道之一。
8: 依托滹沱河艺术生态岛，石家庄国际赛车场打造体育加文旅的品牌项目，又以专业赛事为窗口，充分展示石家庄优美的生态环境与城市活力。
6: 以赛事聚人气、带客流、促消费，在唐山第17届省运会青少年组夏季项目的跆拳道、棒球、高尔夫、举重等各项赛事相继举行，掀起了省运热潮。游泳预赛吸引1500多名运动员参赛，6天赛程24000人次到场观看。11家国内外知名品牌进驻赛场，销售额达125万元。赛事还带动周边餐饮、住宿及文旅消费近1000万元，形成一日参赛、多日停留的消费链条。
9: 第一天的销售额大概在2万多一些，主要销售的产品是周客一些快速啊、泳镜啊，还有一些防水的一些包类。
10: 基本上在赛事期间，我们都实现了一个满房的状态，大概增收20多万。
6: 这个夏天，张家口崇礼举办了崇礼168超级越野赛、2026年全国青少年无线电测向锦标赛、越山向海人车接力赛等多项赛事，

0: 前不久举行的2026泰兰尼斯斯巴达勇士儿童赛崇礼云顶站，吸引国内外5000名小勇士齐聚冬奥赛场迎接挑战。他们大部分都以家庭为单位参加比赛。
1: 参加比赛，然后带避暑、娱乐、休闲，一家可能在这边消费了有3000块钱上下吧。
2: 本次儿童世锦赛呢，赛道也使用了整个冬奥竞赛场地，有16个国家和地区的孩子来到这边参加这个比赛，那同样也再次向世界展示了冬奥之城的魅力。
0: 今年我省坚持引进高端赛事，培育本土赛事，扶持商业赛事，持续做优跟着赛事游河北品牌，放大票根经济效应。省体育局数据显示，一至七月份，全省面向社会公开举办各类体育赛事活动7489场，吸引参赛人员和观众达1767.61万人。
3: 义安社区是雄安新区启动区首个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任务的示范社区，现有2000多户居民。系列报道《自豪我是雄安人》，今天带您认识社区党支部书记、居民的好管家徐正。
4: 咱们只有走进每家每户，才能知道真正他们需要的是什么。
5: 每周一二四下午4点到晚上8点是徐正和同事们入户走访的时间。在徐正看来，想要让疏解人员放下顾虑，以雄安为家，走访摸排，了解群众需求，是做好服务的第一步。除了提前预约上门走访，他们还有一个更接地气的工作方法，数灯敲门。晚上看到哪家窗户亮着灯，就上门敲一敲，唠唠家常，问问需求，确保走访不落一户。
4: 看咱们有没有什么需求、问题、意见和建议。
6: 一直做的都挺好的，包括社区的活动也都挺多的。
5: 建设好雄安新区，要同步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从一开始就下好绣花功夫。2024年7月，义安社区整体交付入住后，徐正就和同事们一起逐家逐户的走访，为每户居民建立民情台账，家庭结构、特殊需求、困难问题等一一记录在案，做到一户一档精准服务。为实现诉求快速处置，徐正以楼栋为单位建起100多个便民服务微信群，公安、物业、燃气、电力等工作人员全都入群。居民的大事小事，只要发到群里，就能第一时间解决。社区居民诉求办结率超95%。
7: 微信群把社区的居民和服务部门连接在了一起，我们可以直接就在群里面联系所需要解决问题的这些单位。
5: 解决好日常琐事只是基础，拉近邻里感情，消解异乡隔阂，才能让社区真正有家的氛围。2年来，徐正牵头组建了8个志愿服务队、33个文体社团，一同成长少儿活动、青创未来青年沙龙、老友记、老年文娱等特色品牌活动深入人心。一场场邻里活动，让原本互不相识的异乡邻居逐渐熟悉起来，莫邻成了睦邻。
8: 这都是五湖四海的，这是从4面8方过来的，都是从不认识到认识，相识都是缘分，服务很好，做到我们心坎里，各个服务都很到位。
5: 社区配套不断完善，文体活动日益丰富，养老托管、儿童照看、通勤保障等一件件民生实事落地见效，精细化有温度的服务，让疏解群众从落地安居走向扎根乐业。
4: 看着老人有地儿去，孩子有人管，年轻人安心上班，这种变化就是我和同事们每天奔波的答案。能在雄安这片热土上为服务疏解、建设新城出一份力，我打心底里自豪。
5: 在雄安，像徐正这样扎根一线的基层工作者比比皆是，他们或许岗位不同、分工各异，但心里都装着同一个目标，用心用情做好保障，让每一户疏解家庭留得住、融得进、扎下根。
9: 我呢是2023年来到新区参与社区基层工作的，亲眼见证着疏解家庭在这里扎根，跟着新区一起变好，我打心底里觉得这份工作特别有意义。
10: 我们打造了格物致知、书香荣熙的全民阅读品牌，也打造了荣熙的儿童戏剧品牌，希望的是这些家庭不仅可以住上好房子、过上好日子，还能够享受更加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生活。
11: 我的主要工作呢，是在小区的日常巡查当中排查小区的安全隐患，保障小区的整体卫生整洁，让疏解居民在启动区过得安。

0: 安心舒心。我自豪，我是雄安人。
1: 我是雄安人，我自豪。
2: 我自豪，我是雄安人。
3: 我是雄安人，我自豪。
4: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5: 8月22号晚，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正式启幕。千台人形机器人现场集结，生动展现人形机器人走出实验室，加速走向真实生产生活，开启人机共生的崭新途径。
6: 开幕式现场，人机共舞表演轮番上演，机器人与人类舞者同台互动，把科技感与艺术感融为一体。80台机器人组成的大规模群控方阵整齐入场，依靠协同算法完成队形变换，组成拼音北京字样、运动项目标志图案等，成为开幕式上极具冲击力的视觉看点。
7: 整个都是机器人自主完成的，它要通过激光雷达获得整个场的信息，然后精确地算出自己在什么位置，并且要把自己的位置告诉所有的队友，然后这样大家才能做到非常的整齐。
6: 本届赛事规模全面升级，来自全球多地的参赛队伍将在田径、足球、体操、家庭场景等数十个赛项中展开角逐。开幕式现场还重点展示讲解了乒乓球、网球、足球、跳高多个核心竞技赛项，打造专属人机竞技名场面。乒乓球奥运冠军丁宁、网球名将郑洁、足球前国脚杨晨齐聚现场，与人形机器人同台互动，趣味对垒，以专业体育视角对比人机竞技差异，生动展现机器人毫秒级手眼协同、精准控球、极限弹跳的硬核运动能力。开幕式上，天宫 Ultra 机器人原地一跃而起，起跳高度惊人，达到2.8843米，超越人类极限。
8: 就是我们天宫 Ultra 的这款这个系列啊，作为一个全能的田径选手啊，首先你可以看到它是这个大长腿啊，此外的话它整个全身是做了这个非常轻量化的这个设计。
9: 首先关节上肯定它的扭距会更高，然后转速也会更高。在算法上的话，也是基于这种强化学习算法，但是呢，可能这种强化学习训练的架构以及我们这种训练的方式也进行了不断的迭代，那相比以往的这个强化学习步态会更加的稳定。
5: 暑期以来，我省各地文化场馆持续上新，推出沉浸式研学、工艺艺术课堂等形式多样的活动，丰富青少年的暑期生活。
10: 舞蹈、快板、武术轮番上阵，在河北博物院双宝奇遇记2026讲解明星梦工坊结营汇演上，小讲解员们用稚嫩的声音讲述着动物与文物的故事。
11: 很开心，因为成功的将这些知识分给了大家，真正做到了这些学以致用。
10: 这个夏天，小小讲解员共完成7253场志愿讲解，接待观众超5万人次。孩子们在博物馆里收获的不只是知识，还有自信和成长。
11: 我认识了很多朋友，以前来博物馆我只能看别人给我讲，这次我可以给别人讲了。有一次一个叔叔听完我讲的话还给我鼓掌了，我特别开心。
12: 比如说一些应对能力呀，包括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呀，都是非常锻炼他们这些能力的。
10: 同样人气满满的还有河北博物院临时展览《宋韵千年礼行天下宋代礼制文化展》。展览汇聚18家文博机构的230余件套文物，从官服、器用到礼乐，一展千年宋韵。
12: 我们今天特意从天津，然后来咱们石家庄看一下这个河北省博物院，然后感觉这里边展品都挺震撼的，然后对孩子的来说也是一次启蒙教育吧。
13: 从徐州来的，想看一看镇馆之宝，然后买一买周边的那个文创，感受一下我们这个文化气息。
10: 除观展外，图书馆也成为暑期热门文化打卡地。在河北省图书馆的守正书房，京剧演员正现场讲解传统谷子老戏。
14: 我对戏曲里唱念做打这一类城市化的内容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未来呢，我也希望能够多多参与这一类活动，更好的学习并且传承好我们的传统文化。
10: 暑期以来，河北省图书馆累计开展祭图讲坛、祭图展览、祭娃讲河北等活动近200场，接待读者23万余人次，
15: 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普惠的公共文化服务，也让省图书馆真正成为广大群众读书研学、修身益智、沉浸式体验传统文化的好去处。

0: 我省各地文化场馆面向青少年、亲子家庭，纷纷推出趣味多样的社交活动。在邯郸肥乡区成语文化研学基地，孩子们可以通过投壶竞技、看图猜典故等互动项目，感悟古韵经典。保定市群众艺术馆开设暑期公益艺术课堂，包含绘画、古筝、口才等50多门课程，适配不同年龄段孩子的兴趣爱好。
1: 可以选择自己离家近的去报这个课程，特别适合就是说像我们这种孩子小的。
0: 唐山市图书馆面向7至14岁中小学生推出馆内加馆外双线科普研学活动，将唐山工业历史文化、人工智能前沿科技、基础物理科学融入沉浸式互动实践课堂。
2: AI 编程模拟飞行体验特别稀奇，我不仅学会了团结合作，还学会了很多前沿的科学知识，这个暑假收获特别大。
3: 以武在时，笔墨传情。8月21号晚，原创舞剧《颜真卿》河北省内巡演首站登陆衡水保利大剧院。
0: 舞剧《颜真卿》以颜真卿生平与纪实文稿创作背景为主线，分为润墨、起笔、奋笔、枯笔、墨尽五个篇章。演员手持铃子，时而如执笔挥洒，时而如刀剑出鞘，用舞蹈再现颜真卿刚正不阿、忠义一生的人生轨迹。
4: 整个舞剧呢，充满了情感张力，让我们感受到了颜真卿慷慨悲歌的这一生，对他的作品就有了更深层次的一个认知，就感觉每一个字可能就透着作者的这种内心的这种忠勇壮烈，还有这种家国情怀。
5: 演员们在舞台上不仅呈现的是一种舞台艺术，更加展现出了为了家国情怀可以不要命的这种精神。通过演员们这种精益求精的演出，把这种风骨传递出来，让我深受感动。
0: 立足衡水本土文化，剧组结合衡水市博物馆馆藏唐代邢窑白釉剔花凤首皮囊式瓷壶，设计专属演出道具，并对表演节奏进行优化，因地制宜打磨舞台效果。首场演出吸引近1000名观众。
6: 每一次换剧场，对导演组还有各个部门来说，就是一次创作，然后根据这个剧场来做一些这个舞美啊、灯光设计啊，他要调整演员的走位，从舞段上，导演组也倾注了很多心血，做了一定的修改。
0: 作为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舞剧《颜真卿》入选第15届全国舞蹈展演优秀剧目。自2025年11月首演以来，已在石家庄、北京、无锡、深圳等地完成23场演出，累计票房达300万元。根据计划，剧目在省内巡演期间会把剧中的精彩片段带进各地景区，配合跟着颜真卿游河北文旅活动，实现观演与旅游联动，让更多游客在实景中体验艺术魅力。同时，全国巡演同步推进，北京站和杭州站分别定档9月下旬和10月初。
6: 当下文旅融合又是一个作为我们院团来说这个身上肩负的一个责任，下一步随着颜真卿全国的巡演，能够跟着颜真卿这个舞剧来游河北，把河北的好东西、好的旅游资源能够随着舞剧的演出推向全国。
3: 今年8月，正定县荣国府景区迎来建成开放40周年。近年来，荣国府景区不断推陈出新，相继推出了一系列融入式、参与式主题文化活动，为游客打造全天候沉浸式红楼文化体验，老景区持续焕发新活力。
7: 上午，在荣国府景区互动巡游、黛玉入府、情景演绎、凤姐李佳慧等一个个精彩的节目轮番上演，为让游客真正入戏、入景、入情，景区专门推出了游客角色扮演体验项目，游客可化身林黛玉，体验经典桥段黛玉入府，也能扮演女官、小厮等多样角色，置身经典剧情之中。而投壶雅正、碗中玄机等游艺挑战项目也吸引了众多游客参与，获奖游客可以获得红楼有戏专属银票，享受景区专属折扣或兑换礼品。
8: 体验了一下当西凤姐姐的丫鬟吧，挺有意思的，然后互动感也挺强，参与感也挺强，
9: 参与了很多这个古代的这个游戏，包括投壶游戏，感受更多的这个《红楼梦》的文化，也在游戏当中获得了相关的这些银票啊，我们很开心。
10: 2024年8月份，我们推出了沉浸式夜游项目《一梦入红楼》，反响是非常不错的。那恰逢今年呢，又是我们荣国府建府40周年，在7月25日起，我们经过全新的策划，推出了一个全新

0: 日间文化演绎《红楼有戏》，它是打破了传统的观演模式，让观众呢从台下看客变成了红楼剧中人，一下子呀就把游客吸引进来了。
1: 全新日间文化演绎《红楼有戏》，包括游艺挑战、寻缘互动、情景演绎等40多项演出活动不间断上演，把红楼故事转化为游客可看、可感、可沉浸式参与的实景红楼大戏，让游客沉浸式触摸鲜活生动的红楼世界。
2: 感觉是身临其境，还观看了很多的表演，很喜欢这方面内容。这样让旅游更加的丰富，让游客的体验更加的快乐。
1: 夜幕降临，华灯璀璨，夜间参与性节目《一梦入红楼》准时上演，姥姥入府、凤姐逗趣等沉浸式夜游项目，通过光影造景、演绎交互等多种形式，将《红楼梦》中的经典故事在亭台楼阁间生动再现，与白天节目形成联动，构建起日游加夜游一体化全时段的红楼文化体验。
0: 荣国府景区的日均接待量呢，比去年同期相比啊，实现了一个较大幅度的增长，游客在园里面呢，平均停留的时间也明显拉长了。通过文旅内容的创新赋能，这座老牌文化景区真正焕发出来了全新的生机与活力。
1: 8月22号，张东阁民俗艺术作品展在避暑山庄万壑松风开展，展览集中呈现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宁满族剪纸代表性传承人、一级美术师张东阁先生70载艺术结晶，包括大量剪纸精品和工笔重彩长卷满韵风情，生动再现了塞北各民族共庆节令共同劳作的生活图景。展厅配套数字多媒体交互展项，让传统民族文化可观可感。
3: 钢铁是现代工业的基石，河北不断攀高向新，锻造钢铁新质生产力。当铁疙瘩变身金娃娃，当原材料变身新材料，一场脱胎换骨的转型正在上演。
4: 我身后的这批 U 型热轧钢板桩，
5: 它的厚度仅有0.2毫米，
6: 但这层锈反而是一层保护膜。
3: 全媒体系列报道《钢铁换新记》近期推出，敬请关注。
7: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看处暑时节水映天光，秋意渐起。